0: 那位说怎么了？怎么了？黄奎一个没留神，让罗章这一枪扎到大腿上了。罗章手可够狠的，这一下扎进去3寸多深。要不是凤凰群于塔伟在这护着，把大腿就给他卸下来，穿透重甲，扎到肉里边。60多岁老头了。那能受得了吗？年轻人也架不住。黄奎在马鞍桥上摘两摘，晃两晃啊，倒提大刀是拨马败归本阵。罗章这心才放下，行了，行了，首开七门。我程爷爷一定是高兴了，我回去也有交代的了。打了一仗，这打胜了。这有了本钱了，故此台靴的底儿蹭蹭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颤大将士继续叫阵。单说黄奎勉强败归本队，到了门旗之下，哭丘从马上就摘起去了。骆驼城的将官赶紧闯过来把老头给扶住了，有那姑娘从桃红马上也跳下来，爹爹爹爹怎样？哎呀，哎呦，疼死我也！这姑娘一检查呀，伤势不轻，但没伤着骨头，没伤着骨头，这就好办。老头平常营养丰富，膘还挺厚，这大腿还挺粗，扎3寸深呢，无所谓。就这么，赶紧给上了刀上药，老头疼痛难忍呢。姑娘就说：“爹爹。”您赶紧回城养伤吧，要及时调治，不要感染了。阵前的事儿您不必操心，就交给女儿了。
1: 丫头，
0: 唐兵唐将来势甚猛，你一个姑娘怎么能招架得住？赶紧收兵撤退，免战牌高悬，先不能打了。要爹，休长他人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我看他等都是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爹，您不必长他们的威风，您赶紧休息去吧，交给我吧。
1: 哎，你一辈子就这么强梁啊，拿你没办法，好吧？能打则打，不能打，赶紧收兵。女儿明白。偏副将保护着黄奎，先回骆驼岭去养伤去了。两军阵前就剩下这大姑娘，罗章正然讨地骂阵，再看姑娘催开桃红马一晃，3尖2刃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罗章马前，咯噔把丝缰带住，双手横刀打量罗章，打量了多时，哟，你就是罗章啊？不才，正是本将军。丫头，你是什么人？
0: 方才受伤的那员老将，那是我爹爹，我是他不孝女儿，我叫黄金玲。
1: 哦，黄金玲，丫头，你还想伸伸手吗？
0: 那是自然了，既然出马临阵，焉有不动手之理呀？罗章啊，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叫二路元帅薛丁山来，叫你们唐营之中的樊梨花出阵，你绝不是姑奶奶的对手。
1: 呸！黄毛丫头，年纪不大竟敢口吐狂言，拿命来扑腾就是一枪。
0: 黄金玲别看年岁不大，沉稳的邪乎，沉着应战，晃动3尖2刃刀跟罗章就斗在一处。十几个照面之后，罗章啊暗吃一惊啊，哎呦，他一看这丫头厉害，使的这把3尖2刃刀论功夫不次于樊梨花呀，刀马纯熟，变化莫测呀，
1: 轻松自然，没拿我当回事儿啊。我扎了人家数枪，边儿都没沾着，人家使的刀招我不懂，这仗可不好打了。心说刚才我还讲来的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既有特殊的手段呢。今天一看呢，这句话太确实了，真是这么回事。哎呦，我得多留神。他这个人呢，犯这毛病，越想留神，越失败。你要拿这玩意儿没捋户啊，还许挺顺利。二十回合，二马一错蹬，就见黄金铃啊唰，把三尖两刃刀交到左手，把右手腾出来了，轻舒圆臂，也把那小手伸出来，砰，把罗章的战带给揪住了。你看这姑娘长得挺苗条的，弱不禁风的那样，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稍微一使劲，你过来吧。轻舒圆臂是走马活擒罗章，把罗章逮过来，拨马回归本队，狠劲儿往地上一摔，扑通，打。西凉兵不容分说，往上一闯，抓头发，踩后背，拧胳膊，吊大腿，把罗章拿绳给捆上了。罗章啊，这个羞愧劲儿就甭提了，抬起头来往本队看看，心说爷爷，我对不起你，打了个胜仗，紧跟着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大概我是交代了。连马再兵刃就落到西凉国手里头了。单说黄金铃二次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接茬讨敌骂阵。老程在本队看得清清楚楚，嘴张多老大啊！哎呦我的娘哎！罗章叫人抓住了，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皇上交代？怎么对得起我老兄弟罗成死后的英灵啊？哎呀呀呀呀！程咬金也冒了汗了，回头看了看，你们看见没有？哪个站这黄毛丫头把罗章抢救回来，给他立大功一件？延环未尽，秦英催马舞枪直奔两军阵前。爷爷我去，到了两军阵，把马匹带住，横枪高声断喝，黄毛丫头来来来，某陪你大战一百合。黄金铃一看这小伙长得也挺漂亮，不过不是白脸膛，红扑扑的脸膛，浓眉大豹子眼，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鹿皮套，穿着书童宝锏，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要来将通名秦英是也。哦，你姓秦？
2: 对，
1: 我爷爷就是秦琼，秦叔宝，大概你听说过吧。想当年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走马取金蹄，并瓦岗，身为瓦岗山大元帅，后来做过十八国的都元帅，那就是我爷爷。我父亲乃是东床驸马秦怀玉，我是秦怀玉不孝之子，我叫秦英。好好啊，名门之后今儿个我全遇上了，抓住老罗家的后人，老秦家的后人又来了，那我就看看老秦家的后人能耐有多高吧。休走招刀，斗到一处，咱不必细说。秦英这能耐有多高呢？跟罗章仿上仿下，他俩差不多少。
0: 所以不是黄金玲的对手。二十几个照面，二马一错蹬，黄金玲照样使那个办法，刀交单手，青书圆臂，砰一马，把秦英走马活擒，用刀杆一压他的脖子，别动，回归本队，狠狠往地上一摔，拔，这多好！秦英也叫人逮着了。哎呀，秦英本来就是个红脸儿，这一害臊，这脸就更红了。看看身旁的罗章，罗章看看秦英，咱哥俩多好，难兄难弟。哎，吃饭呢在一起，溜达玩在一起，当俘虏还在一起。哥俩这阵还有闲心唠嗑呢，还。按下他俩不说，单说黄金玲。第三次催马到两军阵前，这回啊他也有点骄傲了，冷笑了几声，我程咬金呐，老千岁，我真猜不透您怎么领了帮饭桶来了，嗯，就这样的人还大言不惭攻打我的骆驼岭，这不是笑话吗？老千岁啊，你还有能人没？要没有能人，这仗我不愿意打了，咱们改日再会。这仗打的没意思。我程咬金一听，是什么呵，得着便宜卖着乖呀、啊、抓住我的人还羞臊我，这还了得了。哎呀，你们哪个过去？杨环未尽，柴俊在旁边过来了。柴俊掌中间使一条大枪啊，爷爷我过去。柴俊谁呀、啊、柴少的后人，都是瓦岗山的后人、啊、柴俊催马摇枪直奔两军阵，十几个回合也叫人抓住了，这个还不敌那罗章秦英呢。黄金玲笑了啊、哦、越来越饭桶，你这仗打得太稀松平常了，还有没有能盯得住的？程咬金还未等分兵派将，嗷一嗓子，有人拍马抡斧子冲上去了。老程在后头一看，谁呀、啊？他孙子小磕巴嘴程前宗。程咬金一拍屁股，心说：“妈，这兔崽子，你疯了！罗章、秦英、柴俊都不行，你更不行了，你，你小子怎么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自己去送死去！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程咬金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质问他怎么办？那怎么的？别人出阵你不关心，你孙子出阵你不愿意，那当主帅的就没词儿了，就，所以老程心中着急，按下他不说。单说小磕巴嘴程前宗晃着大斧子来到两军阵，削他爷爷。黄金玲还什么毛病？这是没打仗先叫唤一顿。一瞅小蓝电壳，铜盔铁甲，青马大斧子，倒挺吓人的。我说你别叫唤你，你是个谁？嗨呀！丫头片子，你真是瞎了眼了。爬昂人你不知道，我你得最清楚。可是被你抓住的也好，没抓住的也好，都不如我名誉大呀。呀，那你是个谁？我是谁？你坐稳当了啊。不姐一报名，你一害怕从马屁股后头咕噜下去了。呀，不见得，你说吧。哼，说。你看看我后边那个肚子最大的那白矮胡子老头，那是谁？程咬金。哎，程咬金是我爷爷，我是他孙子，我爹叫程铁牛，我啊叫程前宗，人送绰号啊天下无敌大将军。程咬金一听，这小子，哎呀，还吹呢，还一会儿打了败仗，连我都跟着丢人呢。老程这脸上也觉着发烧。姑娘一听气乐了啊、哦、天下无敌的大将军。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啊，程前宗
1: 连话你都说不利索，你还想

0: 打仗嘛，既然你活腻歪了，来来来，轮斧子快动手。好呀，丫头片子，我看你是活到头了，削削走街斧子啊，呸！脑袋，小鬼剔牙啊，掏你的耳朵啊，烧带脚，把他爷爷那套全端他身上来了。但是程千宗这两下可远不如程咬金呢、啊，程咬金年轻那会儿就这三斧子半吃一辈子，就成了名的上将，都不是程咬金的对手。但是现在不行了，黄鼠狼下斗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到程铁牛那就不行，到程千宗这就更不行了。翻过来调过去，这三斧子半，黄金娘一看，你还会别的招不？哦，就会这两下子。好，就这样，你也敢带我军阵来发威撒野？你真是活腻了！啪啪啪啪的，哗哗哗。疼一把抓住程千宗的后背，是走马活擒。程千宗还喊呢，呀呀，爷爷爷坏了，快快来救我，要谋害亲夫。你说他这个嘴有多骚，黄金铃气得粉面通红，回归本队，狠狠往地上一摔，啊啪。好悬没把程千宗摔冒了泡，我叫你嘴骚，把狠劲来！当兵的拿绳把程千宗捆上了。程千宗一看，这多好，罗章、秦英、柴俊都在这捆着，哎哎，够意思不？咱哥们绝够意思。哎，平常享福在一起，当俘虏也得在一起，是舍命陪君子嘛，哎。我就故意就叫他把我抓住，咱哥几个凑到一块儿。罗章心说：“你们爷们那脸皮有多厚都，将人抓了俘虏了还吹的，狠狠瞪了他一眼。”黄金陵第五次催马叫阵，老程不敢打了。程咬金一看呢，我就这伙人，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都给我抓净了，最后剩我光杆元帅，那怎么办呢？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晃，收兵回营。老程回去了。呵，黄金铃高兴，抓住四个俘虏，也收兵撤退，回了骆驼岭。天黑下来了，但说程咬金回到大营之中，唉声叹气：“哎，想的挺好，心强命不随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仗还有法打吗？老程这一来，手下偏副将当兵的士气低落，窦一虎、秦汉呢、薛英龙这几个人过来了。窦一虎就说：“爷爷，也没见过您这样的。你这打仗不可气馁，不能说打了胜仗了就手舞足蹈，打了败仗就低头打了脑袋，那能行吗？那黄毛丫头有什么了不起？可你不拍我呀，你要拍到我头上，我就把他走马活擒。我晃着大棍子刚想出战，你好，收了兵了，那你怨谁？”我一虎啊，别吹了，马后客，我真要派你出阵，我看也好不到哪儿去，顶多不被人家抓住，能活着回来就算便宜。哎呀，老爷爷，你休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简直都把我气死了，我还真有点不服气儿。行了行行行，在旁边待着吧。嗨，你们猜我这会儿想起谁来了？想谁？哎呀，想起来我们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那老十八呀，他说这话，这些小年轻的哪懂？爷爷，什么叫老十八？你看我们四十六友不得排号吗？我大哥魏征，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老四就是我，老五单雄信，他不得往下排吗？磕头的老十八，你们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
0: 小白猿侯军基呀、我侯的兄弟，要说我们瓦岗山的能人，长拳短打、马上步下的样样都有。要讲究步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日走千家，夜走百户，神偷的高人就是小白猿侯军基呀、可你这为什么我想起他来了？要有我们老十八在这儿，我放心了。这会儿，我马上命他赶奔骆驼岭。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能混进去。啊，到里边就知道他们小哥四个怎么样，他还能想方设法把他们四个人给救了，还能在骆驼城里头里应外合拿过这座关城。现在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人到难处想宾朋。这会儿我就想起侯军基来了，听说我这兄弟还在世上，不过他视功名如粪土啊，人家不当官，到哪儿隐居去了不清楚，就即使知道在哪儿，远水不解近渴呀，这愁死我也。窦一虎一听，把嘴一咧，我爷爷，我说您可真行。侯军基我不知道是谁，能耐多大我没看见，不过据您这么一介绍，他会那能耐我也会。不就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吗？那算得了什么呢？当初的时候，我跟我老师学艺也学的这个能耐，走千家过百户，如入无人之境。您要有这意思，给我指令箭，我进骆驼岭溜达溜达。呀，对，程咬金如梦方书啊，拍拍窦一虎的脑袋，孩儿啊，哎呀，我把你忽略了，对对，你的确会这两下子。孩儿啊，有把握吗？一个人敢进骆驼岭吗？敢。要你要真行的话，我一虎啊，你可算立了大功了，咱们就能转败为胜啊。爷爷，你放心吧，今儿晚上我夜入骆驼岭，肯定马到成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
5: 东西啊？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小矬子窦一虎自告奋勇要夜探骆驼岭。这个窦一虎在前文书上咱们详细说过，他是王敖老祖的徒弟，王禅的徒侄。这小子可有能耐，你看长得难看，本领特殊，别的人都是马上的将官，他是部下的，压根儿就学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会12个字的跑字功，会轻功术。那这都是两军阵前开兵建仗成千上万的人，那么他这个能耐就在一定程度上窝囊住了，没得以发挥。哎，今儿个有了用场了。另外这个窦一虎连做梦都想着薛金莲，老想这薛姑娘。程咬金曾经许诺过你呀，多立功，你立的功劳多了，一俊遮百丑，我们再想法给你通融通融，你就可能啊如愿以偿。不然的话，就瞅你这模样，你这德行，你想娶薛姑娘势必登天。窦一虎一听这话是有道理，所以在两军阵前呢想办法立功，好凑点本钱呢。所以窦一虎今天自告奋勇，老程给他打足了气儿，窦一虎满心欢喜。饱餐战饭之后，回到自己的营里头，合衣而卧，告诉亲兵啊，定更天把我叫起来。他睡了一觉，你必须得养精蓄锐，晚上好干活。到定更天，亲兵把他唤醒，他用凉水洗了洗脸，精神精神，穿青挂皂，勒好狮子畔，背后背着短刀，斜挎百宝囊，百宝囊里头带着夜行人应用之物，手提大棍，偷偷地离开了营盘，告诉当兵的，我就不跟元帅告辞了啊，怕影响他老休息，你呀一定把这话给我捎到，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如果天亮了我还没回来，大概我是将人逮住了，要不也就把小命混丢了，让元帅另想对策。是是，窦将军，我们知道了，一定把话给我捎到啊，我走了。出了唐营，往下一塌腰，施展飞行术，真是七快如飞呀！他个儿也小，目标也小，不敢走正面。哎，他绕路而行，奔正东。因为咱们交代过，骆驼岭这个形势，就好像一头大骆驼在那卧着，两座驼峰中间是这座关城。驼峰是什么？是两家大山呢，他奔东边来了。东边这家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出来乱石荒草，就是树林子，黑天在夜幕掩护下，哎，行动十分方便。哎，这窦一虎练的还夜眼呢，还咱们正常的人晚上看什么东西不清楚啊，他能看清楚，手中拎着大棍，爬坡过沟，攀石喇子，左转右转，哎， 就转到骆驼城的后边去了。多长时间呢？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在二更天刚过，他就来到骆驼岭后城的城根底下了。窦一虎心中暗想：怎么样？嘿嘿，没人察觉吧？我该进城喽！把大棍戳在一边，白板囊之中一伸手，拽出飞抓百链锁，这玩意儿是爬城的工具啊。这链子三丈多长，不够长怎么办呢？后边接上鹿筋的绳子，十分结实。往左右看看，没人儿；仰面再看看，黑乎乎的垛口，就是那城墙啊。他闷住一口气儿，把飞抓往上一扔，哗啦！飞抓跟小手一样，把城的垛口就给刀住了。他两只手在下头拽了拽，一看结实了，拎着大棍子，双手捯着这铁链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攀上城头。因为他是在后面进去的，后面没有巡逻的哨兵，这哨兵啊都在前关注意唐营，没注意屁股后头爬上个人来。窦一虎爬上去，先找个旮旯喘喘气，气喘平和了，把飞抓卷吧卷吧揣进白板囊，提着棍子顺马道下城，进了骆驼城。这骆驼城您合计能有多大？不大。城内呢，常住的人口就2万来人，就像个大镇子，也有几趟大街，也有十几条胡同。他可没来过呀。到一会儿一琢磨，这么点个小地方找帅府也不难，那还用问吗？哪气魄哪是帅府了。穿街过市，溜达胡同，找来找去，果然找到帅府。他一看是这儿，是这儿，错不了了。门前挂着一溜气死风灯，府门高大，值夜班的哨兵挎着刀来回的巡逻，高大的围墙一丈挂零。他钻到西边的火墙，钻到这儿看看左右没人，低着腰上了墙，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院看看。院里是鸦雀无声，拿出问路飞黄石扔到里头，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趴下听听，没人察觉，也没养着狗。这玩意儿头时问路啊，主要看看有没有狗，那个守夜狗这玩意儿他讨厌，有点动静他就叫唤，那就耽误大事了。他没有。哎，窦一虎心说：天助我也。双腿一飘，噌，飘落到帅府院中。东学嘛学嘛，西看看，找来找去，找到一处院落。他探头往院一看，嘿呦，灯光晃动，人影摇摇，院里头全都是西凉国的军队，挎着刀，拎着枪，在这巡逻。爷这如临大敌，这没睡觉干什么呢？他上了旁边的边墙，在墙上用狸猫爬墙的本领转到这房子的后面，又跳到院里。后边是个石榴形的大窗户，这窗户上面支着呢，天气比较热，另外支着窗户空气流通，正好他转到这窗户后边，个儿小往里看不见怎么办呢？他蹦上窗户台，哎，这回差不多了，探身去往屋里观瞧，一看呢，把他吓得一缩脖子，屋里干嘛呢？正过堂呢，他过谁呀？秦英、罗章、柴俊、小磕巴嘴程千宗，这四个人叫人抓了俘虏了。 能轻易过得了关吗？能不收拾他们吗？窦一虎一瞅这院里，好家伙，也是人，屋里也是人，那些行刑队儿在两旁站着，拎着鞭子，掐着棒子，呲牙咧嘴，跟庙里那小鬼差不多少。屋里的空气十分恐怖，提鼻子一闻，有烧铁器的味儿。窦一虎一看，我娘哎！在门口的两旁，不但支着油锅、炭火盆，烧着铁烙铁、铁通条，都烧红了。嗯，发出这种味道来。他往正中央一看，骆驼岭的主将黄奎居中而坐。这老头这个腿呀、包上了。旁边还准备的单拐，有几个彪形大汉站在他身后。再往桌前他一瞅，这小哥四个被人家扒了个大光膀子，光穿着裤头，下得露着两条腿，五花大网一字排开，在下边站着。可能啊，都准备好了，想过堂啊，刚要过这时候。窦一虎赶到了。窦一虎一瞅，妈的妈，我的姥姥啊，这哥四个都得烧了，哎呀，这怎么办？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这么多的人吗？我怎么能把这四个人救出虎口？难呐！要知道这样，我把我师弟秦汉也带来就好了，我们俩人活的，一个人是死的。看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正这时候，就听见黄奎把桌子一拍，打！你们四个听着，你们听着，你们有多大的胆子，领兵带队攻打我骆驼岭，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不行，还有我女儿呢。我们爷俩没这个本事，西凉的国君能让我们在这守把重要的关城吗？嗯，你们四个胆怎么办吧？愿意投降，马上立字据。如果压崩半个字不听，今天就是死路一条啊！看见没？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想尝尝什么刑具是什么滋味不？嗯，什么都有。我且问你，薛丁山现在何处？樊梨花干什么呢？你们大唐朝怎么计划的？一共有多少万人马？什么时候要打到西凉国都？你们这四个啊，哪一个供出实情，我马上就把你放了，我不叫你受苦。如果不听，嘿嘿，看着没，今天我就叫你们尝尝这刑具什么滋味。那些西凉兵啊，哎呦，在旁边随帮唱影，往上一闯是拳打脚踢，说不说说不说，乒啪乒啪乒啪，这四个人是一声不吭。窦一虎在外的一条大指罢了。你看平常的时候，杀七个宰八个那没用，在关键的时候才能品出一个人来啊。就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就得动摇啊。看来您哥四个都不在乎。行，我佩服了。这四个人不说话呀，黄奎气急了，行行行行，不是不说吗？来，铁烙铁给我准备，一人烙他两下，扎实。有个小子长得细马长条的，光着个膀子，拿那个麻布把铁烙铁那个把缠住了，要把他烫手。把三角的铁烙铁抄起来了，那家通红啊，吐口吐沫滋啦滋啦直响，拎着烙铁赶奔罗章。黄奎吩咐先烙这罗章， 这小子扎了我一枪，我还没出这口气呢，狠狠给我烙，前心一下，后背左右开花烙。窦一虎在外地一看，我的妈！窦一虎一闭眼，这怎么办？我要不闯进去，罗章的小命就交代了，闯进去就得因小失大呀！这。正在这时，四个人当中有人说话了：“妈，我全说了。”这一句话不落了。窦一虎一拨了脑袋，一看谁呀？小磕巴嘴程千宗。别了，我黄奎啊，你问那些事儿，我全说了，我投降了。哈哈哈哈哈哈！怎么样？哎呀，到了关键的时候，就看出谁骨头硬，谁骨头软来了。你叫什么名字？长千宗。哦，知道知道。你爷爷就那大肚子程咬金。对了，我爹程铁牛。来人来人，先别唠。把那仨先带下去，把这姓程的给我留下。窦一虎在外头一看，完了，心说老程家爷们儿狗掀帘子全仗嘴儿，还在关键时刻骨头软了。程千宗，你要真出卖大唐，甭别的，我一棍子我先把你拍死。你小子可丢透了人了，你啊！这窦一虎不明白内情啊，接茬在外头听着。黄奎就问。程千宗说：“薛丁山干什么的？樊梨花干什么的？大唐朝有多少军队？你要如实的讲来，你要信口雌黄，跟我调查的不符合，你欺骗本帅，你知道是什么后果？你这着什么急呀？就这么问话呀？还捆着？”捆别人都松，唯独捆我还带加料的，我哥啊不都麻了，能说得出来吗？要想了解情况，给我松开绑绳，不松，绝对办不到。你说不说吧？不说。你要啊这样，咱俩就顶牛了。我知道的事儿最多，我一个字都不说。这个。黄奎合计，程千宗说话了：“你合计什么？你怎么把绳解开？怕我跑了？你们人多，我啊就老哥一个，我能跑得了吗？再说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这城我也出不去，你怕什么？看俺来你他妈真是个胆小鬼，这个。”黄奎一琢磨，他说的也有道理。我绑绳不给他解开，也叫他小瞧啊！我这这么多人，他跑得了吗？这好，松绑，给小胳膊松开绑子。哎呦，程千宗那胳膊疼的都要折了，都不过血脉了。这一松开绑，他晃动晃动俩胳膊，在地上还转了两圈。西凉兵各托刀枪，眼珠盯着他，怕他跑了。他转了几圈之后，哎，这胳膊缩，逐渐恢复正常了，手指头也能动很。哎，我的妈！我就这穿裤头光膀子跟你说，这也不礼貌。把他医生给他拿来，叫他赔偿。医生给他找来。他穿上把怀掩上了，说吧，你从哪儿说？我说黄奎啊，两军阵前一个劲儿打，抓住之后一口水都没给喝，我嗓子都干裂了，舌头都转不过个的，咋说呀？喝该点水行不？黄奎看这小子毛病还真多。给点水吧，就这么的，端过一瓢凉水来。程千宗真渴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口气儿把这一瓢水全喝了。哎，

0: 九重天紫霄宫的骊山圣母，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王挠老祖，另外那个各门各派的门长出家的僧道尼姑，大概请了六七百个吧。这些人都有半仙之体，来无踪，去无影啊！要收拾你们易如反掌啊！也就是三两天内，这都得来。程千宗啊，我上了你的当了，闹了半天，你这小子真能白活呀！你说这话也慢说是我，就鬼都不信。那么多高人都听大唐朝的吗？再者一说，那些人分散居住在各地，得什么时候能把他们集中起来？你真是信口雌黄，好小子，来呀、啊！哎，慢着，你想知道主要的事儿吗？还有一件主要的事儿，我没跟你说呢。什么主要的事？能轻易说吗？我这句话一出口，是事关胜负啊！但这么的我不说，我不能说呀，我得吃点东西，临死我做个饱死鬼，我才能说呢。给他准备吃的，烧鸡扒鸭子。程千宗啊，也不管卫生不卫生的，抄起来就吃。他真饿了。窦一虎在外头看着，心中暗笑，心说这程千宗这小子平常净调理我们，我们谁也没他心眼多，他净占便宜。哎，没想到在这紧要的关头，他还占这黄奎的便宜。我看你下一步。你怎么圆你这个梦？也吃个不得驴的，他把嘴擦了擦，要喝点汤。眼前是个大花碗，放着俩羹匙，就那汤勺。里头还有点粉条，还有点菠菜，还点肉片儿，这么一碗汤。他滋溜滋溜喝着。黄奎探身问他说吧，那个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这重要事儿是事关成败。你听着，是这么回事。说话之间，冷不丁的程千宗伸手把这碗汤抄起来，就是这时，咵，正靠到黄奎脑袋上头。哎呦，把黄奎给气的，好大把小子，碗也碎了。再看程千宗，小拳头抡起来，过来就打。兔崽，你错翻眼皮了！老程家的人没有那种，最主要的是就打死你吧，打死你！啪！那不是白扯。西凉兵往上一闯，抓住程千宗，二次摁翻在地，拿绳把他捆上了。黄奎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了，好啊！好小子，你这可是自己找的，来呀，把他扔进油锅，先把他炸了，衣服给他扒了，真把他扔到油锅里，那还活得了吗？窦一虎在外头干，哎，心说程千宗啊，好样的，我算服了你了，幸亏我夜探骆驼岭。我要不来，焉有你的命在？爸！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要单棍大闹骆驼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想牵你的手，尽管你常常会出错。
5: 爷爷是苦不是虎，可无苦，
6: 艰苦奋斗。
4: 尽管你无数次提出疑问，
7: 不会写的字用拼音，
8: 用拼音
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4: 尽管你不好意思开口，
9: 这两个字什么字？
10: 螺栓，检查行走轮的螺栓是否松动。
4: 尽管你觉得它很难，
11: 它会找困难滑的地方，
12: 锻炼手会长我手。
4: 你说为了更多的人铭记，
6: 对张嘴庄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

0: 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 你说为了更广阔的天地，
2: 希望让我孩子好好学习，完了以后给国家出贡献。
1: 你说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你说为了更向往的明天，
4: 我们要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
6: 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8: 在心里头美颂，
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归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日，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这个雨下的让很多人觉得有点突然了。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台风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就是8月10号，0:05位于到了浙江省的丽水市沁源县境内，那北纬27.6度，东经113.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那受到了影响。那么我省今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呢也是会出现是短时的雷阵雨。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是24到26度，沿江地区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26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3度到25度。预计11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北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江南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水面阵风9级，最高气温27度。温度很凉快，但是下雨出行很不方便啊。今天夜里大雨，局部是暴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是8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明天11号中雨，北部局部是有大雨的天气。当然，今天早上，如果您醒来的时候一定是能看到这个外面来下雨啊。另外呢，昨天夜里很多人可能就被这个下雨的这个雨声所惊醒了，因为昨天晚上我醒的时候就发现，哇，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雨。而且昨天晚上我们家阳台开了一个小缝，就是窗户开了一个小缝，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阳台那个窗户就开得很大。我还问家里人说，你们夜里开窗户了吗？家里人没有。后来反应过来了，是被风，我家的那个窗户是被风给吹开的，可见昨天晚上的风有多大啊。这个天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太重要了。我们的叔叔阿姨出门带上雨具，穿上防滑的鞋子，不要走在大树摇摇晃晃的大树底下。能不出门这一天尽量咱们别出门了，在家里待着其实比啥都要好，是吧？安全第一啊。这个时候好吧，我们来给大家依旧介绍一下相伴。相伴山会上宫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从7月份改版以后，大家已经开始慢慢要熟悉了。我们的板块，我们有我们的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当中来跟我们说啊，或者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讲也可以啊，我们都能够来第一时间的跟大家说一说、聊一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相伴新鲜事儿，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银发金街童趣乐园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扩围升级，2000亿元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下达，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等，以及我省发布了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的1号令。那今天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当中跟大家关注到的，冰箱里的肉最久能冻多久呢？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来关注啊。以及我们的相伴帮帮团，相伴帮帮团今天依旧会为大家来送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你们的点歌祝福也会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跟律师在线视频直播为老年朋友们答疑解惑。所以大家可以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就能够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干嘛的？就是让你来下载我们的安徽视讯的里面的这个内容还是相当多的。好，来先听一首歌。

0: 走7小时27公里，第一次进城，夜夜的青春半径。
1: 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
0: 好，改变命运。450公里，
2: 我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当选人。
3: 我是我是。
0: 父亲的青春半径，是爷爷的17倍。飞驰1900公里，我的青春半径，是父亲的4倍。爷爷的70倍，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刷新。越前行，越美好。
4: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相伴新鲜事儿当中，跟大家关注了哪些精彩的内容？8月8日是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着人民幸福，关乎着民族的未来。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的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在他心中，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都是一脉相承。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来关注银发金街童趣乐园，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将全面的扩围升级。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全国超过了90%的地级以上的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7月份，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已经达到了9156个的便民生活圈，而据测算，涉及了商业圈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元。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以及提升型的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从今年以来，服务了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了标配，并纳入到了评价标准当中。记者从采访当中也发现，多地正在打造银发金街、童趣乐园，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截至到目前，我国的便民生活圈内已经改造了优化养老服务站点达到12270个，托育机构达到21700个。在15-57，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住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集中的设施，以及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下达，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今年我国安排了2000亿元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一共支持22个领域，大约有1.1万个项目。而在这些资金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在精准地流向医疗、养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民生领域当中，更加突出了民生保障。今年超长特别国债支持了两新政策的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等纳入到了支持范围当中。一大批老旧小区成功加装电梯，有效破解了高楼层区的爬楼难、出行困难等问题。除了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外呢，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今年继续支持住宅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从今年以来，全国已经累计安排了超长特别国债资金大约有309亿元，支持各地各地方要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达到19.7万台。在实施过程当中，超长期特别国债有效地破解了老旧电梯更新中的资金筹措难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大幅降低居民的负担，推动多地实现零成本的换梯。截止到目前，2000亿元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大约1.1万个项目有效落地跟推进。从一台台崭新的医疗设备启用到每一步的新电梯的投放，远长期的特别国债的政策红利已经直达了基层，直击了民生痛点，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来彰显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民生含量。我们来关注，我省发布了

0: 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的一号令。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一直到12号，我省将出现持续性的强风雨天气，降雨持续久，累积雨量大，阵风风力强，致灾风力也是突出。为全力的防范台风风险，安徽省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六安、池州、宣城、安庆、黄山市也是发布了防汛防台风的一号令。根据气象预报，本次的台风最强的时候是在10号到11号，就是今天和明天。一号令明确了多项的硬性防范的要求，要求五市即刻启动防汛防台风的影响。那同时也要实属地区对于到非正规景区、网红打卡地、露营等地方的设置警示标志，落实专人管控，消除安全隐患。此外呢，合肥市区也是发布了防汛的倡议，倡导各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呼吁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低洼等风险区域，驾车避开积水路段。当地推出了便民的暖心举措，那从今天开始到12号的8时，全合肥市的道路公共的停车位将进行免费开放，城管、交警部门将实行柔性的执法。说到这个台风啊，我们依旧要提醒大家，就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这个避开一些高空的建筑，家里的阳台上，如果您家里的阳台上是有花盆的，请您收回您的花盆，为了保证您的安全。说到台风，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意味着什么？台风预警其实是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那红色台风预警是最高级别，什么时候才会发布红色台风预警？那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台风预警信号共分为4种，级别由低到高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在6小时内，如果台风的影响使沿海或陆地的平均风力达到了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气象部门就会拉响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信号。12级风在陆地上非常少见，摧毁力很强。在海上，12级风被描述为海浪滔天闹龙宫，一点都不过分。当台风红色预警拉响时，预警区域内的人们最好不要外出，除了食品和水之外，家里最好还要备上手电、蜡烛等照明设施，以应对断电。同时呢，居住在山区的人们还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导致的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7: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9: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0: 别忘了登山杖。
9: 时间让生命坚韧。
11: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9: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11: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9: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

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0: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相伴生活圈当中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首先我们来关注白海豚，白海豚将给安徽带来了强风雨，那大家刚才也听到了相关的报道，注意防范自身灾害。那我们的安徽这一次受到了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应该注意防范哪方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
1: 白海豚虽然不是直击安徽，但是安徽还是会出现强降水，也是由于白海豚的环流非常庞大，且与西南季风打通。虽然台风中心还在海上，但是其外围环流已经影响到安徽。二是台风登陆后，沿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向西北方向移动，台风本体也将直接给安徽带来强降水。白海豚的强降水呈不对称分布，主要位于台风中心的东侧和北侧，所以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普遍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三是安徽的地形复杂，台风低层的风力很强，移动时会遇到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地形抬升会进一步增强降雨，所以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降雨会更强一些，会普遍出现大暴雨天气，局地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除了台风带来风雨影响外，还需要重点警惕强降雨导致的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次生灾害，重点影响时间段是九号夜里到十一号零八时。另外需要特别关注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降雨停止后，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后续仍然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此次过程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大、强度强，全省普遍都有120到200毫米的降水。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在260到400毫米，单点可以达到500到600毫米。除了强降水外，阵风风力也将达到8到9级，其中高海拔山区和大型水面可以达到10到13级。安徽多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倡议，建议公众在台风影响期间减少外出、错峰上下班，配合紧急转移避险等，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实时预报预警信息。
0: 刚才其实给大家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真的是要关注到电台电视台发布的及时的强降水信息。同样现在手机里的很多的这个最新资讯大家也能够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安徽视讯，对吧，在安徽视讯的这个 APP 当中您就可以来关注到相关的内容。好嘞，我们来继续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生活圈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说到肉，这个哪家冰箱里没有点冻肉啊，这不少人习惯啊，这个把没吃完的东西都放到冰箱里储存，那认为冰箱就是保险箱了。那冰箱它真的是一个保险箱吗？这个中间要画上不等号，冰箱不等于保险箱。家里有老人的、孕妇的或者免疫力特别差的人得小心冰箱杀手，叫李斯特菌。感染李斯特菌会有什么症状？怎么样防止这些微小的细菌啊？其实你说到了李斯特菌，它的全称叫做单核球增多李斯特菌，它是一种极其顽固的病菌，具有极强的耐寒性，即便在零下20度的时候，它这个冷冻它都能够休眠长达一年。它一般来说它潜伏在哪里？没有充分加热的肉类、乳制品以及这个像沙拉、冷冻食品，通过食物的处理过程当中的交叉感染，导致你吃完之后会出现腹泻、发热、头疼等情况啊。对于到这个孕妇、新生儿、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疫力差的，李斯特菌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大家都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热透了我们再去吃它。当你免疫系统特别弱的时候，李斯特菌会扩散到肠道以外的组织，出现头疼、发烧、肌肉疼，然后呢脖子僵硬、意识模糊等等情况它都会发现。 食物的冷藏特别容易感染李斯特菌，那很多人在说了，那我冷冻是不是就没事了呢？我把它冻起来，冰箱不是保险箱，说了很多次啊，冷冻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保鲜方式。如果食物在放进冰箱之前已经被霉菌污染了，那么冷冻之后同样它会变质。此外，冰箱也不是无菌状态，它没有按时清洗，冰箱里会剩一些这个微生物在里面。那不同的肉类放在冰箱里能冻多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啊。猪肉一般存放在冰箱里不要超过3个月的时间，牛羊肉尽量不要超过9个月，而长时间的冷冻肉会导致肉类的口感变得很差，营养流失，导致产生有害物质。禽类鸡鸭鱼对吧，禽鸡鸭在这个冰箱里冷冻时间建议不能超过5个月到6个月，加工肉类不能超过2个月。其实我觉得这是尽量，特别上了年纪，家里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者是有孩子的，就是你买东西就尽量不要买多，不要囤，可以囤一点点，但不要买太多。然后呢，尽量在近期1个月之内、半个月之内能把它吃完，吃完我们再去买新鲜的，这样是最好的。那正确的使用冰箱，跟大家说，首先你冰箱的温度就是冷藏是0到4度嘛，冷冻一般小于等于-18度，这个大家都知道。定期的检查，保持温度的恒定，要做到定期清洁。就冰箱里其实是要定期清洁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年都不会把冰箱清洁一次，就冰箱里那个隔板上脏的都不能看，然后呢也不去清洁它一次，其实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脏。有的阿姨在家说，我有洁癖，我家特别干净，但是你把它冰箱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隔板，看那个旁边放那个牛奶跟放蛋类的那些隔槽，里头都脏兮兮的，从来没有擦过。那个东西放进去，它能卫生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阿姨们，咱想一想啊，是不是这道理？好吧，特别提醒啊，冰箱内部的温度它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储存一些物质在冰箱里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啊。因为你看冰箱靠后面的地方通常温度较低，冰箱门是最热的地方，因此牛奶、生肉的食物最好不要放在冰箱门上，而是放在冰箱里的后面的部位，这样是最安全的。所有的食物放进这个冰箱的时候都要拿保鲜盒或者密封袋包好，避免裸露在外面。还有一个就是冰箱里一定不能塞太满，就冰箱里满满当当的，找一个东西都找累死了，对吧？就冰箱要整整齐齐的，不要放得太满。冰箱也不是储存柜，尽量冰箱的容量放在75%左右就可以了，这样冷空气才能正常的流通。此外，避免频繁的打开冰箱或者敞开门太久，每次开门暖空气进入，然后呢帮助细菌繁殖。说完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冰箱保鲜有一些误区，塞得满满当当的，剩菜剩饭放凉了再放入冰箱，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啊。希望冰箱只是您的一个过渡的，能够帮您储存东西的一个容器，而不是一个保险柜，放一年半载的东西再拿出来吃。有的人说没事儿，我这个粽子冻了一年不会坏的，拿出来吃，吃到最后吃出问题来了。食品安全无小事儿，科学存储它其实是关键。从今天开始，我们给冰箱来一次大扫除吧。不知道您家的冰箱怎么样，我觉得听完这条资讯之后，把您家冰箱都打开看看，看看你家的冰箱里的东西是不是像我们说的一样烂糟糟的，然后呢也有很多东西要及时的清理了，也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好嘞，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给我们发送你的一些问题，包括到你想听到的歌，送的祝福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说到了健康对吧，说到了这个一些养生，我觉得叔叔阿姨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另外您知道一个道理吗？老年人摔倒骨折，其实它是相当的危险。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老人怕摔有两个抢骨的动作，有哪两个？您听一下。
2: 老年人呢最怕的就是摔倒后骨折。根据研究数据显示，骨折后6个月的死亡率约为10%到20%，一年的死亡率高达20%到30%。哪怕是及时做了手术站了起来，也有很多老年人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状态。分享两个强骨小动作，久坐久卧也能做。那第一个动作，坐姿或站姿均可，扶住椅子的扶手，双脚交替抬起，膝盖微弯再伸直，保持3秒，每侧10次为一组，每天3组，帮助锻炼大腿的肌肉。那第二个动作，久坐后身体站起，腰背伸直，双足踮脚跟，保持5秒，10次一组，每天3组，可以锻炼小腿部的肌肉，同时呢增加骨骼的负重，预防骨质疏松。另外呢，每天可以晒15到20分钟的太阳，促进维生素 D 的活化，加快钙的吸收，搭配清淡饮食补钙，增强骨骼的韧性，减少骨折的风险。减脂增肌刻不容缓，全民健身日啊，跟着 CCTV 生活圈一起动起来。

0: 手上的活儿干上几十年，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可时间越久，越对那些周而复始的重复心生敬畏。敬畏每一次简单的动作，敬畏每一个不起眼的部件，敬畏每一眼所看到的不同，因为他们都被赋予了生命。我相信手和心是相连的，心里怎么想，手就怎么做。工匠的手不好看，但是掌纹理都是责任和执念。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1: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2: 好，生活圈当中继续来跟大家了解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冰箱，当然除了冰箱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喝茶。很多人在问说，喝茶会肾结石、钙流失吗？它会伤胃吗？这个问题其实它挺有意思的。你说每天喝茶，不管红茶也好，绿茶也好，对吗？网络上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到喝茶的说法。有人说喝茶养生，有人说喝茶不健康，也有人说喝茶会导致肾结石、钙流失。这些说法它都有依据吗？其实经常喝茶会肾结石，这个传话它传了很久。根据了解，这种说法的依据主要是茶水当中，因为它有草酸，草酸跟食物当中的钙结合，继而导致了结石的发生。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对于到喝茶来说，很多人可能他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我的茶喝对了吗？对吧？就是我喝茶的时候，我的茶喝对了吗？我是应该喝绿茶还是应该喝红茶？那我到底是应该饭前喝茶，我还是应该饭后喝茶，对吧？它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说嘛，说喝茶会导致肾结石，它当然这是一个在网络上一直在流传的问题，但它真真切切的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那很多人还在说茶当中有草酸，那我们就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说法，说呢喝茶会导致钙流失。那这种说法是因为草酸当中抑制了钙的吸收。那到底喝茶是对还是不对？那我们也来听一听相关的一些介绍啊，我们来以事实去说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3: 一般来说的话是这个单纯从饮茶来说呢，不会说直接导致肾结石。相反呢，就是这个我们茶叶里面的这个成分有这个茶多酚啊，咖啡因啊这些成分，它呢倒是会有预防结石的这个作用。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在饮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摄入了一些比较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排尿，也是会起到预防结石的这个作用。比方说呢，一些红茶、绿茶啊，这些呢含的比较低，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普洱茶呀、黑茶呀，这些就是浓茶，那它的含的这个草酸量呢就会高一些。
4: 那我们其实应该关注的是一些对这个肾结石的发生有一些影响或者是高危的一些膳食因素哈，比如说这个高草酸的膳食，还有高嘌呤的膳食，还有呢非常高的这个蛋白的膳食，反而可能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个证据是危险的。
5: 喝茶导致缺钙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喝茶不会影响骨骼对钙的吸收和利用，因此喝茶不会导致缺钙。
4: 首先，草酸它并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和这个钙结合，导致这个钙的吸收异常或者是受阻。实际上，在制茶的这个过程中，新鲜茶叶在制作成我们平常泡的这个茶叶的过程中，已经草酸的这个含量啊，已经有一个大大的降低和破坏了。对于红茶来说，可能里面含有的这个草酸的量是几毫克，那对于

0: 氧化成了什么？氧化成了一定的一些化学物质，再进一步的氧化为乙酸，然后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而茶的成分并不能加快这一代谢物，因此喝茶通常不能解酒。茶的利尿作用使尿液增多，让人误以为酒精会被快速的去排出体外，但实际上呢，大部分酒精还是要依靠肝脏正常代谢的，并且酒后大量喝茶，尤其是浓茶，还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茶叶中的茶碱会刺激心脏，加重心脏负担，长期的酒后频繁喝茶还有可能影响肾功能，增加肾脏疾病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平时喝酒可以来适当的喝一些蜂蜜水，因为蜂蜜当中的果糖能够促进酒精来分解跟吸收，还可以去吃一些香蕉来补充因为喝酒导致的钾流失，酒后第二天可以散步促进血液循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了，说夏天喝绿茶，冬天喝红茶，对吧？大家一直也这么说，更有一些养生顺口溜说，春喝花，夏喝绿，秋喝青，冬喝红，就是指明夏天要喝绿茶，冬天喝红茶。那这种说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它并没有科学依据。那绿茶和红茶其实它都是茶叶的一种，它的营养素是相似的，当然它会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绿茶和红茶相比的话，绿茶里面的这个儿茶素含量会更高，从颜色上看，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心理的主观感受可能也不太一样，看到绿的东西呢我们感觉很清爽，那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感觉很温暖，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主观感觉上的一个差异，但是并没有一个很丰富的这个理论支持。
0: 那另外的问题就来了，喝茶会伤胃吗？喝茶伤胃其实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不少人还会用喝茶伤胃来善意的劝各种亲朋好友。那么喝茶真的会给胃带来伤害吗？
1: 喝茶实际上并不会伤胃，比如说我们食物摄入的时候，我们的胃部会分泌胃酸，然后呢它的这个 pH 值会维持在2到3之间，其实它是一个很酸的一个环境。那茶的这个 pH 值是多少呢？大概是在5.5到7之间，所以对于胃酸这种非常酸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其实茶叶的这个酸并不会造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
2: 因为茶叶中含有比较丰富的茶氨酸和茶黄素，它能够通过改善胃肠道中的微生物，对胃具有调理作用。
0: 但是依旧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喝茶它不伤胃啊，但医生提醒不可以空腹喝茶，不能喝太烫的茶。身边一定会有那样的男同事，女同事很少，男同事泡了一杯茶，这边茶刚刚兑上去，那个热气往外冒，另外一边吹一边喝，就一边吹一边喝，对吧？哎呀，烫的都入不进嘴，就说那口茶好喝，其实喝过烫的茶特别不好。好吧，喝茶的温度，长期饮用过烫的茶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健康永远放在第一位，好吗？好嘞，相伴生活圈当中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进入到整点，整点之后回到相伴帮帮团。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来，或者是说可以来点歌啊，送祝福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说。是啊，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

0: 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28。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台风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今天的5时位于到浙江省丽水市的沁源县境内。受到其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有大雨的暴雨，局部地区是有大暴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地区会有一些次生的灾害。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8级左右。高海拔地区水面上阵风达到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度到26度，沿江地区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26度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3度到25度。预计明天11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北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南小到中雨。来关注河北地区，今天白天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水面阵风9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大雨，局部有暴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是25度。预计明天11号中雨，北部局部有大雨的天气。好，一起为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几种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一种微信公众平台最直接的参与方式，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送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相伴帮帮团，我们会大家来送去点歌的祝福，还有一些您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参与方式来跟我们说啊，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的来看到大家的互动。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放歌是按照顺序来给大家播的，谁先点的歌，我们会按照顺序来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播出。另外呢，和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 APP， 我们的新的 APP 呢叫做安徽视讯，叫做安徽视讯啊。大家可以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里面下载我们的这个安徽视讯的 APP。 怎么下载呢？发送智慧养老几个字到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收到一张二维码下载，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多彩，可以来听到我们的节目，看到往期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及专家的访谈，在里面都能够看到啊。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呢这个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来点播的歌曲，叫做春泥，也是一首老歌。听完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帮帮团。

0: 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怎么加入？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可以了。我们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发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有一个听众燕子说，头老是很痒，经常洗头也不行，有什么办法？头老是很痒。你是油性的发质吗？洗头方法要么就是不正确，洗完头冲干，冲水不干净，它都有可能导致啊。还有就是你每次洗头的时候洗发膏是不是特别多，然后或者是说您涂那个护发素是不是特别厚，饮食的习惯都有可能造成头痒。我不知道您光是头痒有没有头屑啊，如果有头屑的话，那可能是发质的问题。现在夏天短发，我们说短发，男性一般每天洗澡的时候他就会冲一下，他其实是去掉这个头发当中的汗渍，他并没有那么脏。女性一般像我一般两天头发可能就要洗一下，因为比较热，顶多不会超过三天。切记啊，不要等到头皮痒了油了再洗，因为等到头皮痒了油了再洗就会出现很多头皮性的问题。那洗头发的正确理解就是洗完头发冲水之后，一定要冲干净。如果你洗完头发冲水然后你没有冲干净的话，也会导致这个头皮发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吧，就是这是一个建议啊。然后呢，那个不要用那种就是特别工业化的洗发水，去买正规品牌的洗发水，不要贪图便宜啊。现在外面还有卖那种桶装洗发水，很便宜，就是撑的那种，我还见过有人买那种一拎一大桶放家，说哎呀这可方便了，能用好久啊。但那些洗发水的这个品质还有这个里面的质量能不能过关，我们谁也不知道，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听众的问题说，生理盐水，微笑说开封已久的生理盐水还能使用吗？生理盐水它其实配方就是食盐跟纯水嘛，不含其他的防腐剂。当无菌包装打开之后存放，一般环境里就会滋生细菌，因此建议这种生理盐水开封之后，即使没有用完也要丢弃，不应该存放之后再次使用。所以购买的时候尽量去买那种现在有那种小包装的，以免浪费。就是现在不仅生理盐水，现在有那种眼药水，它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瓶眼药水你打开一个月之内如果用不完就要把它丢掉了，因为它会滋生细菌。所以现在很多的厂家会生产的一小支一小支的眼药水，就是你需要的时候打开一支用一下，然后不需要的话，那些没有打开没有开封的，它其实是很安全很卫生的。好，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晚风秋雨，想点播一首歌叫《外婆的澎湖湾》，外婆去世很多年了，想点一首这个歌，好来放给你听，希望能够想起以前的开心的事情。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FM 107.3过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圈圈说，来月经时总是怕冷，觉得小腹很疼，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啊？那跟您说一下，先给您有一个小的建议，可以喝一喝快乐水，打了引号的快乐水。怎么样喝呢？不要再喝姜糖，也不要再喝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了。痛经的时候，经期的前一两天你就开始服用就可以了。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1: 寒凝血瘀型的痛经，我们用医学术语来说，就叫小腹冷痛，冷。哎，对，主要的表现是冷，像寒凝血瘀型的嘛，它的主要治疗原则就是温经散寒止痛。我们临床上呢，一般的就给大家推荐，就比较适合的嘛，哈，一个就是可以用一个叫经期快乐水，比姜糖水还是管用一些的，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叫桂枝十克，圆胡十克。月季花或者玫瑰花，这两个都差不多，都可以五克就行了，就稍微熬一下，开锅十分钟就够了。最好是你要来月经的时候就开始喝，
2: 就提前上，
1: 就你还没有太痛的时候，哎，就开始喝，
2: 提前一两天就准备了。
1: 对对对，我告诉你的这个量可以是喝一天的量，就是你可以煮一下，哎，早中晚这样喝。
0: 听到了没有？早中晚喝，就是还没有来月经之前您就开始喝，这样的话比较合适。十克的桂枝，十克的圆胡，五克的月季花或者玫瑰花，再一起熬煮一下。在这个中药房都能买到，非常方便啊。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每天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小米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小米。老中医提醒立秋一定要管住嘴，因为这是我在有一个网络上看到的。夏日贪凉积攒的是脾虚，秋天是修复的黄金期嘛。你看脾胃互为表里，养好脾，秋冬少遭罪。日常首选小米，小米的入脾胃经，加一点南瓜、红薯。在一块熬，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转化成维生素 A， 缓解眼干视疲劳。这个我一定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讲给大家听。小米、南瓜、红薯在一起熬，特别适合现在来喝啊。好，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圆圆说家里的冰箱用久了会有种难闻的气味，即使用抹布擦了好几遍还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气味，有哪些简单的办法没有？你有没有断电然后给它整个通风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可以怎么做，可以把那个榨完汁的柠檬放在冰箱里，它可以当做天然的叫做除味剂。或者你是到咖啡店拿一些人家不要的咖啡渣，把咖啡渣晒干之后放到冰箱里，它可以做活性吸汗的作用。或者家里有茶叶，也可以把茶叶放在小盘子里，放到冰箱里的一角，也可以来吸附冰箱的异味儿。或者是小苏打，小苏打，就是装在一个小空罐里，不要盖盖，放入冰箱也可以除臭。但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家里放点茶叶，或者是榨完的柠檬。这是家里应该就比较好找的两样东西。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点歌的祝福啊。刚才有一个听众，我来刷新一下，这是叫常燕。常燕说转眼暑期已经第二个月了，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准备步入工作岗位了，希望他的未来不是梦，也希望他好好的在未来有着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份天地。所以这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们就送给他。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妈！
3: 鸡大妈呢？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5: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每天都有好多问题，很多问题都是分门别类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照顾到每一位朋友，所以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很认真的来对待它。好，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刚刚有个听众问了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立秋节气我国入秋的地方却很少？你所谓的入秋地方入秋的地方少，是因为还很热的原因吗？就是此时此刻我国真正感受到秋天凉爽的地方它其实很少。就你看我们安徽合肥来说，除了今天，那今天它也是湿哒哒的闷热，它也没有那种秋天的感觉，对吧？为什么呢？专家来给你解答一下。
6: 立秋是秋季的起始，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但是为什么立秋节气我国入秋的地方却很少？
7: 其实我们气象上的入秋和节气上的这个立秋不是一个标准，所以立秋时节不一定就是入秋的季节。我们气象上其实对于四季的划分，它是有一个阈值，我们叫一般大家主要记住10度和22度，就是从冷到热的话，就是先进入10度，然后再突破22度，那么反过来再低于22度，再低于10度，又是开始入秋，然后入冬。所以这个是气象学上的一个入秋标准。可是立秋呢，它是按照节气走，所以它每年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它在立秋节气的时候，所谓的当地的气温也未必达到我们入秋的气象学标准。所以这是两个这个标准，或者说两个不同指标的标准。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在节气立秋的时候，往往还只有东北华北开始入秋，而大部分的地区还没有达到这个入秋的标准，还是相对偏暖的这个天气控制。所以这个是一个区别，所以我们不能说节气上立秋就是我们气象学上的入秋，这个是不一样的。
5: 节气上的立秋跟气象学上的立秋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就不是说我到了立秋我的温度整个就要降下来，降到20多度，它只是节气到了，但是它气象学没到，就是这个道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当然就是秋天还没真正来，夏天还得有一段时间。除了这两天因为有这个台风的原因，温度可能相对来说是低一点，但是你看过了之后，就是过了这两天之后，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它整个温度又回到了最高气温33度。这一周是整个是在下雨当中嘛，中雨小雨，我看了一下，中雨小雨，大雨暴雨，中雨小雨，大雨暴雨，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到了下周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温度又回到了33、34度，天也慢慢开始晴了啊。就这个理儿，好吧，说给大家听一下，希望大家能听明白，能听懂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提的问题，我们要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来看到了我们的小小问了个问题，他问了是说，持 C1 驾照可以驾驶方向盘式的电三轮吗？方向盘式的电三轮，你说是那个？类似于带个铁皮外壳的那种电三轮吗？持 C1 驾照是不能直接驾驶所有的方向盘式的电三轮，仅当该车辆行驶证明确标注为三轮汽车，三轮汽车属于什么？属于 C4 的时候，你才能合法的驾驶。如果标志是正三轮摩托车或者类似的之类。

0: 则必须增加地证，否则是不行的。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驾照上，你像我们现在的驾照上都是 C1 嘛，我们都考的是 C1。C1 只能开我们现在的车，然后呢，如果你要加开什么电三轮，你要去持有地照，持有地照，就是每个地区它的这个要求，有地域无差别。现在，按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使用条例，安徽的执行标准跟全国是一致的，你必须去这个车管所把您的这个证重新核一下，你才能够驾，就是来驾驶您所需要的这个。好吧，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就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就是有很多人说抱着冬瓜睡觉。冬瓜当然有一定的消暑作用，含水量达95%到96%，然后呢，室温下温度比周围环境都低3到5度，抱着冬瓜可以通过皮肤传导，这个热量，实现物理降温，体感凉快。但从中医角度来说，抱着冬瓜仅能暂时解暑啊，冬瓜性质寒凉，那这个胸腹长期贴在那儿，是不是寒凉就侵入体内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消暑降温睡觉可以抱冬瓜吗？
1: 抱冬瓜呢，其实对消暑来说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冬瓜本身含水量非常高，大部分冬瓜的含水量达到95%到96%以上，而水呢又是能够降低温度的一个物质，所以呢，冬瓜本身的这个温度在室温的情况下，能比周围的环境要低3到5度。这个我们老百姓如果抱着冬瓜呢，在夏天会觉得非常清凉，非常舒服，所以它有一定的防暑降温的作用。但是这是类似于物理降温的方法，然后它是经过皮肤传导热量导致的体温下降。但是从医学上，从中医上讲呢，这种方法呢只是一个治标，然后一个暂时的缓解暑热的一个方法。我们还是不建议长期的或者是晚上睡觉一直抱着冬瓜，因为毕竟这个冬瓜它是一个偏寒性偏凉的一个食物，这样的话你的胸腹都贴在冬瓜上，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腹胀腹痛或者是食欲下降的这种重寒的表现，所以长期来说是不推荐的。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4: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3: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5: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6: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5: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6: 好嘞。
7: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8: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7: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啊、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9: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其实你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冬瓜的事情，就是在最近网络上就很流行这个抱着冬瓜睡觉，但说完之后你可能也理解了，冬瓜因为它是寒凉的，长期贴着它对体内其实它是有一定影响的啊。好嘞，我们再来看到了在这个朋友啊，他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家里的淋浴花洒堵了怎么办？淋浴花洒，你说花洒那个出孔那个小孔吧？这个首先你先看那个小孔是不是堵住了呀？如果是堵住的话，可以用那个针头先去把那个穿孔里的那个杂质给它。就是给它去掉剔除掉，用一根那个针，缝衣服的针，然后把花洒里的那个脏东西给它去除掉。如果还不行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醋来给它稍微的泡一下，应该也可以。就是我家花洒反正一段时间也要清洗一下。花洒的水流的快慢，其实它跟那个花洒的孔它其实是有关系的啊。好嘞，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叮当说我的社保卡换新卡了，银行卡换成了农行的卡，退休工资发到了新卡上，补助发到了旧卡上，请问哪里可以办理改到新卡上？那你去银行，就是因为安徽的这个工商补助发放账户需要，前往参保地的这个相关机构，就是政务服务大厅去办理。就是您带着你的相关证件、你的卡、身份证，然后呢去那儿办理一下，然后他就可以给你把发放的地方自动更改一下，你就去那个政务服务大厅就可以了，也挺方便的啊。好嘞，再来，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大家的点歌。刚刚那个小苹果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东东点的，说想听一首节奏快的歌，我想了半天。广场舞的歌曲节奏都快，所以想了那个就是小苹果啊。好，再继续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当然希望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添加搜索叫做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花开富贵说严重缺觉，就是最近严重缺觉，觉得身体都发炎了，怎么办？熬夜或者短期缺觉的时候，身体会启动消防模式，一般通过补觉可以缓解，但是长期的睡眠不足可能会烧坏神经系统，引发全身炎症以及记忆力的衰退、情绪焦虑、代谢紊乱等等，所以来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问题。
1: 那睡眠不好呢，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很大，其中包括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啊，出现一些炎症细胞的渗出啊，或炎症因子的释放啊，产生一些炎症反应。但这些反应其实在一个短时间的睡眠障碍所出现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补充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所以通常对我们影响并不大。而且呢，大家也不必要过度的夸大这种反应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身体对睡眠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你是在一两天之内你可能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的不规律，那么我们通过一个长期的规律睡眠是可以把它调整过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对我们身体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您长期的睡眠不规律或长期的睡眠不足的话，它所造成的反应影响就不仅仅是个炎症反应所造成的影响了，可能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或者对我们的这神经系统啊，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的积累，加上你所说的那种所谓的炎症反应，一些共同作用，那就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多影响，包括出现我们的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啊、不良情绪的一些出现呢、以及一些身体的代谢的问题，包括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些都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所以我想保持一个充沛的、规律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维持我们健康、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0: 但充足的睡眠是相当重要的，不管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我觉得睡眠一定要达到这个，至少保底要到6个小时，对吧？都不说7个小时，因为老年人睡眠浅，很多人老年人说我晚上11点钟睡觉，我5点钟就醒了。但你能踏踏实实睡6个小时也可以，但中途的频繁的醒、频繁的醒，那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也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那怎么来判断我的睡眠是不是影响到第二天了？就是你看你第二天整个精神状态怎么样？如果你第二天精神状态还行，那就证明你的睡眠是够的。但是老年朋友啊，如果晚上10点钟想睡了，那就放下手上的一切事情，赶紧睡。哪怕我们4点钟醒了，我也睡了有6个小时的时间，对吧？就不要说是，哎呀，才10点，我不想睡，我等会儿再睡。真正等到12点了，想睡了，又睡不着了，那个是得不偿失啊。那为什么不等到10点钟想睡要放下一些事情呢？卫生永远打扫不完，家里永远整理不完。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就是活得特别通透。他说："我一天打扫一次卫生也行，我3天打扫一次卫生也行。"他说："我需要去做卫生评比吗？我不需要做卫生评比，我自己过得开心就行。我今天晚上碗放在那儿，我不想洗，我就不洗了。为什么一定要洗了碗再睡觉呢？对不对？我今天就是不想洗碗了。"

我就想10点钟睡觉，那你就立刻睡。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看不惯，厨房也没收，你看这衣服也不叠，没收就没收，没叠就没叠。10点钟我想睡我就睡觉，我睡着觉，第二天早上我有精神，我睡得好了，我早上再起来干事儿不行吗？真的是要提醒那些爱操心的阿姨们、爱操心的叔叔们，自己身体放在第一位，家里的卫生跟整洁永远要可以放在第二位。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理儿，对吧？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正常睡眠的同时，没有办法保证自己正常的一个健康的同时，就不要再去在意那些其实可以往后排一排的一些生活细节了。

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他都是一个凡人，他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最大的追求，对不对？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跟参与。明天早上的9点钟，依旧锁定我们的 FM 107.3《鬼老年广播》的相伴，锁定更加精彩的节目。来，最后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结束今天节目，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听众点的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敖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3: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2: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 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3: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于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2: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3: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行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6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钟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2: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3: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4: 股价了，
3: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 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的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2: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钟重新定义秒。
3: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2: 这个四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3: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0: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2: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四原子光晶格钟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

0: 1981年四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1: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近乎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末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近乎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0: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2: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0: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2: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0: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1: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他对量子力学过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希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 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0: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1: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2: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3: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1: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4: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5: You can find a
6: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5: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 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六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挪威游客卢卡斯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7: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1: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
8: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9: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6: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1: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10: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1: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11: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1: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12: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1: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斯·斯洛尼姆说，
3: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1: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 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临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3: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14: 中国 handmade， 溧阳 handmade。
1: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0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圣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15: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1: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16: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
17: 西宁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18: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19: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18: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20: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18: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览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21: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18: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22: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18: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23: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18: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24: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18: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25: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了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18: 外国游客金马雅软说，
26: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18: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
1: 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0: How unique it is to me.
2: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看。

0: 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色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1: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0: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2: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3: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0: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4: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0: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5: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6: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7: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6: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8: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6: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9: 我志愿到最偏

0: 体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3: 你烦什么呀？
2: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3: 是啊，为什么呢？
2: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3: 啊，
2: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都变了。
3: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2: 没有啊，
3: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2: 表演一下
3: 啊。
2: 行，你演那姑娘。
3: 可以啊。
2: 嗨，
3: 嗯，
2: 小丽呀、啊。
3: 嚯，
2: 你好啊。
3: 怎么
2: 了这是？我这打招呼的，你配合我一下啊。
3: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2: 怎么了？
3: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2: 啊，
3: 可憋死我了。
2: 嗨，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3: 嚯，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

爱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广播剧《北上》第二集。
3: 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波尔塔瓦号于9月27号抵达朝鲜的罗津港，而后民主人士转乘火车抵达哈尔滨。华生完成护送任务后，于11月返回香港。
4: 当时白头大浪汹涌而来，巨船半米就是礁石，一旦货船触沿，后果难以设想。蔡廷锴将军和我们一起投入战斗，协助船员应急处置，这才使货船得以脱险。
5: 那沈老他们呢？
4: 几位老先生真让人敬佩，他们镇定自若，沈老还带头做起了体操。
5: 任你狂风大浪，我自岿然不动。铁骨铮铮，吾辈楷模呀。
6: 朱老板，华生哥，快听广播。
7: 东北解放军占领沈阳全城，辽沈战役全部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6: 东北解放了，
8: 东北解放了。
4: 胜利的曙光已经不止在前方，它已经照在肩膀上了。
5: 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
6: 干杯，
5: 干杯。
6: 华生哥，

0: 我就让新中国马上诞生。
1: 不远了，这一天不远了，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为新中国而奋斗，
2: 为新中国而奋斗。哦，有人来送货了，你们聊，我先到前台去了。
1: 好。
3: 周老板，沈阳解放，我们的线路也可以改改了。第一批我们是在朝鲜登陆，下次我们可以在辽宁登陆，通过沈阳去北平。
1: 嗯，这个提议好。
3: 那第二批什么时候出发？要护送哪些人？
1: 华生啊，护送第二批的任务我交给其他同志了。
3: 为何不让我去呢？是我的工作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1: 哎，不是不是，中央对我们的破冰之旅高度赞扬，周副主席还特别表扬了你。把任务交给别人，是想让你们小组休整一下。
3: 我们没问题的，有第一次的经验更有利于完成任务。
1: 我对你很有信心，只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还真以为让你清闲啊？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3: 更重要的任务？
1: 送走第二批后，香港的风声会更紧，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中央要你送人工北上。华生啊，重任在肩呐。
3: 钟老板说的对，革命战争中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立场。毛主席向李济深发出了邀请，而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就说明他是我党的盟友。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建立新中国更重要的呢？坚决护送李济深北上。爸爸，您在天有灵，会支持我的吧？
4: 华生哥，人工家到了，
3: 敲门吧。
5: 来了。铁生。
3: 陶伦小姐你好，我们和人工约好了，麻烦通报一下。
5: 我去联合航公司找过你，他们说你出远门了。
4: 小姐，他叫祝华生，不叫铁生。
5: 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
6: 啊，是祝先生来了，快请进。
3: 人工，陶兰，我要回部队去了。
5: 我知道，抗战胜利了，你会来找我的，对吧？
3: 当然，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了，命也连在一起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我会给你想要的生活。
5: 我想要的生活，有你，有我，没有战争，到处都是和平安宁，人们都笑呵呵的，街上有嬉戏的孩子，有下棋的老人。我们的家不大，可是很温馨，窗前有白色的纱帘，风一吹，纱帘轻轻起舞。
3: 摇篮里躺着我们的孩子，像你。陶兰，等着我。人工，经过这几天的摸排，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您家附近有四个监控点，机对面这个位置设了长哨，这儿有个游动哨。
6: 嗯，我会小心。
3: 王四儿还是每天都来吗？
6: 嘿，是的，像老朋友一样。
3: 港英政府更倾向于蒋介石，要摆脱这个人的贴身监控得费一番功夫，您要脱身须得找一个大家都忙容易麻痹大意的日子。
6: 圣诞节？周先生，田先生，两位慢走。
3: 人工留步。
4: 留步。
5: 人工，我想和您谈谈。
6: 啊，到书房吧。
5: 人工，

0: 他不叫祝华生，他叫陈铁生，他也不是商人，他是共产党，对不对？
1: 我只知道他是联合行的经理。陶兰呐，夫人身体每况愈下，一定要照顾好夫人呐。
0: 这个我知道，任公，他就是陈铁生。这些年，我一直在找这个人，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不认我。
1: 乱世之下，人人都有为难之处。陶兰，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当你是一家人，可以共进退的一家人。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牵涉到政治中，不要被人利用，否则这个家就没法保护你了。
0: 人工。
2: 阿生，看报纸了吗？
3: 还没看。
2: 郭沫若先生的连载今天又见报了，可此时他人已经到达沈阳了，
3: 说不定他正对着工厂矿山诗兴大发呢。
2: 连载事先写好，让大家误以为他人一直在香港，你这颗烟雾弹放得好啊！
3: 香港看起来一派成平世下，实际上暗流汹涌，十分复杂。要护送大家平安北上，必须做周密的计划。还好，第二批也平安到达了，第三批也快出发了。
2: 行动计划制定好了吗？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时候，我们就演一出金蝉脱壳。
1: 喂，王婶儿。你好，你好，啊，27号，我想请您和夫人到家里小聚。啊，不麻烦，过节嘛。明天我的几位老友会来过节，家里人多。后天我谁也不见，专门宴请您啊。好，那就恭候了。嗯。
0: 任公，后天邀请王婶来吃饭呢。
1: 对，
0: 几个人呢？我告诉王妈。
1: 5-6个人吧。
0: 啊、哦，菜品呢？哎，人工。人工一向注重礼节的，怎么这次交代的这样随便？人工对王婶儿一向抵触，为什么还要请她吃饭呢？
4: 1948年的12月26号，整个香港都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晚上9点，李济深家灯火通明，热闹非常。座上来宾都是李济深信任之人，华生和他们一一密谈过，大家都知道这场宴席是一场戏。
5: 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是金樽空对月。来来来，大家再干一杯。
6: 来来
5: 来，
1: 诸位，我觉得在家里喝酒还不能尽兴，李白酒酣兴浓时，三杯福建五秋月啊。我有个提议，咱们一会儿上游艇把酒夜游寻皓月，怎么样啊？
7: 不醉不归。
1: 嗯，那我这就去安排啊。诸位，随后来码头找我。
8: 有劳人工了。
9: 有劳了，
10: 有劳了，
11: 有劳了。
4: 酒过三巡，李济深按商量好的借故离开宅邸。正当他要拿下窗前衣架上的帽子和大衣时，华生按住了他。
3: 人工，这个不能动。
1: 啊、哦、为什么？
3: 街对面有眼线，他们要是发现你出门了会跟上来。我给您另准备了外衣，跟着我从小门走。

0: 主任留步吧，祝公注意安全，别喝多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人潮了。
1: 您说什么呢？
0: 他嘱咐我不能告诉别人，连孩子也不能说，可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要离开香港了。
1: 离开香港？去哪儿？
0: 我也没有几天可活了，这一别就是永别呀，再也见不到了，见不到了。
1: 离开香港，住华生解放区。秀姨，人工的药都带齐了吗？上飞机之前必须要服一片降压药的。
0: 他是乘船走的，这一路要受罪了。
1: 海上浪大，容易晕船，人工更得把药带齐了。我这就给人工送药去。

0: 人工啊，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已经把尊夫人和令郎的事都做了周密安排。
1: 哎呀，感谢周公安排周到。这次北上人数最多，华生和小田将负责大家的安全。
2: 有劳了。
0: 一会儿我们会在码头和其他北上人士会合，我们先上游艇，装作出海游玩的样子，夜晚再上游轮。
2: 明白。
3: 人工啊，你能下决心北上，真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钟老板，我也是听了何香凝老先生的劝告，他嘱咐我，早走比晚走好。一则形势需要，二则是为我的安全考虑。只是李宗仁、白崇禧仍然顾虑重重，保持观望。
2: 没能等到他们的回信，难免遗憾呐。哎，哪里话？您与共产党携手解救穷苦大众，您为民主民生做的一切将永载史册。人工啊，您策动民主人士北上，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大计，可谓大道同行。祝人工此行披荆斩浪，一路平安。
4: 出发！出发！来来来来来，大家快上游艇吧，我就不陪大家了。哦，走了走了，我这还有好酒呢。
5: 走走走，
6: 先走，你先走。
5: 等等，人工，人工，
4: 陶老根，
7: 大家先上船。
6: 还好。 找到您了，
4: 你怎么来了？
6: 人工，秀姨让我跟您一起走，您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她说不放心您一个人漂洋过海，让我照顾您。
4: 夫人说的。
6: 是的，秀姨还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没了妈妈，爸爸不能再有闪失。人工，自从来到您家后。
4: 我也是把您当父亲的呀，无论怎样，我必须紧紧跟随着您啊！
8: 不行，这不是开玩笑的，朱先生，我们走。
6: 不行，我不会让您单独走的。
4: 陶小姐，请你放手。
6: 人工，让我跟着你吧。
9: 那边，怎么回事？
4: 哎，
9: 不要惊动警察。
4: 没事，没事。
9: 钟老板，这。
4: 船上有个护士，对大家确实也有个照顾，先上船吧。
9: 哎呀，那就走吧。
6: 谢谢。
9: 华生，情势不妙啊，你的任务更重了。我明白。人工此行，毛主席、周副主席高度重视。
4: 特别强调要慎之又慎，容不得丝毫差错。我会让小田贴身照顾人光，我会看住陶澜和船上的船员。
9: 这趟航行对你是个考验呢，又是仇人又是恋人，你要意志坚定，千万不要因为个人感情影响了判断。
4: 不会的，您放心，我有驱魔杖。
9: 嗯，是什么？
4: 信仰。
6: 真是荣幸啊！没想到毛顿先生也在船上，幸事，幸事啊！这一路定然不会寂寞了。陶澜小姐，一个人吹海风呢？啊，你好，祝先生，你不叫我铁生了？我眼瞎了？你怎么会是铁生？他对我一片真心。 不会不认我，我太傻了，以为铁生会突然出现，带我走，带我远离是非。其实这个乱世，谁又能救得了谁呢？感情又算什么东西？
4: 你不要太悲观了，一切都在向好。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哼，
0: 杏仁公说你的哥哥去世了。
6: 是，被仇人杀了。他没倒在日本鬼子的枪下，却被中国人杀了。你知道一个人独活是什么感受吗？如果心里没有一份寄托，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
0: 那就给自己设立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也没有亲人了，可我也没感觉到空虚，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了。
6: 把人骗去解放区？
0: 骗？
6: 想拉拢人工的势力有很多，个个都在画大饼说大话，就是骗，你们也不例外。
0: 桃兰小姐知道的很多啊。
6: 这条船上有秘密吗？我不像你那么会演戏。
0: 是的，这条船上没有秘密。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执意跟着人工吗？
6: 执意？父亲远行，女儿随行照顾，有什么问题吗？你在怀疑我？好啊，你干脆把我扔海里算了。
0: 老鹰，
6: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陶兰，我是希望你真的听不懂这两个字。这些年你变了许多，从前你那么纯洁，那么快乐，可现在眼睛里满是忧虑。其实成为驻华生之前，我给你写过信，只是无法寄出。陶兰，我是铁生，这是一封不能寄出的信。虽然抗战结束了，但组织交给了我一个任务，以后我将化名驻华生。我答应过抗战结束后就去找你的，现在看来要暂时食言了。你别怪我，别怕，要勇敢，要坚强。等中国的大地上再没有硝烟，我一定会去找你。

0: 给你想要的生活。
1: 朱先生，一个人看海呢？
2: 吹吹风。
0: 不好，好了，去找人工了。
3: 人工，这个。
4: 住手！
3: 你干什么？
4: 你给人工吃什么？
1: 朱先生，不必紧张，这就是普通的降压药，
4: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1: 放心，陶兰是我的家人。
3: 神经病。
5: 茫茫大海中，苏联货船阿尔丹号乘风破浪，驶向东北解放区。12月27号，香港政府的汪 Sir 如约来到了李济深的宅邸，这才发现中计了。海上航行是件苦差事，这一日海上大风，船速却突然变慢了。
4: 船长，到底是什么原因？
6: 发动机进水了，是有人故意堵塞了进水管。
4: 这几天除了你们的人，还有谁来过这里？
6: 陶兰小姐。
4: 陶兰？
6: 是的，我的大腹病了，你知道的，陶兰小姐是护士。
4: 我知道了，船什么时候能修好？
6: 快的话一天，慢的话3-4天。
4: 海上浪大，船上有好多人都晕船了，请尽快修好。
6: 我会尽力的。
7: 国民党军舰来了，国民党军舰来了。
4: 船长，能不能将苏联国旗挂得更高一些？
6: 走。
8: 朱先生，旗帜已经升到最高了。
4: 好，国民党是不会找外国货船麻烦的。
8: 哎呀，你看船楼上有人。
5: 听见船长的话，华生赶紧回头，只见有人正奋力地将写着 SOS 红字的白床单固定在船楼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陶兰。华生快速冲过去，一把扯下床单，陶兰扑上来与华生扭打在一起。陶兰手下毫无章法，刚扭打两下，一个趔趄，险些掉进海里。华生一把将他拉住。
4: 你干什么？
3: 你给我，你让我把它挂上吧。
4: 放手。
3: 医生，我不想人工出事，不想你出事。小田说船坏了，人工又吐得厉害，胆汁都吐出来了，让我求援吧。
4: 求援是假，让国民党来抓我们是真吧。
3: 那条船不是国民党军舰，你没看见红十字会的标志吗？那条船是中立的。
4: 中立的船上会有大炮，你是老鹰。

0: 人工，您好些了吗？好些，国民党军舰走了，
1: 。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在替国民党做事。人工，即便不是你来监视我，也会是别人。与其那样啊，还不如是你。你的本性，我是知道的。
1: 那您为什么还让我上船？夫人那边，钟老板会照顾。

0: 你呀，还是跟着我吧。
1: 你还是提防我的，任公。我从小跟着哥哥长大，受了您不少的恩惠，这我都记得。陶兰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0: 那你能告诉我，跟我上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吗？暗杀？
1: 我是不会害您的。任公，你想过没有？国民党革命派也好，国民党促进派也罢，无论怎么说都是国民党，我们才是一家人呢。他们不可信，现在他们说的千好万好的，可是一旦政权稳定了，不会铲除异己吗？任公，及早回头吧。
0: 哎，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看来是我小看你了。陶兰呐，你不要太局限于个人的恩怨了。你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建立的不是封建王朝，不是哪一家哪一个人的天下，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天下。要不是看清了这一点，我也不会上这条船的。
1: 不，他们不可信。任公，等下了船你就跟我走，保密局在沈阳有联络点，我能找到他们，我会把您安全护送回香港。
0: 你是老鹰？
2: 广播剧《北上》第二集播送完了。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请听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广播剧《北上》第三集。
4: 北上之旅艰险重重，既要与大自然斗，又要与人斗。华生在看清了陶兰的身份之后，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一掌将他劈晕，锁在了仓房里。李济深决定亲自问问陶兰。
1: 任公，等下了船你就跟我走，保密局在沈阳有联络点，我能找到他们，我会把您安全护送回香港。
0: 你是老鹰？
1: 对你我没什么保留的，我确实在替国民党做事，但我并不是老鹰。当年哥哥被共产党一枪打中心脏，哥哥的同僚拿着他的血衣来找我，对我说哥哥弥留之际只说了两个字，陶兰。哥哥是我唯一的亲人呢。他们说会替我报仇，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我把您的行踪告诉他们，阻止您和共产党走在一起。我愿意这么做，一来可以替哥哥报仇，二来可以保护你，远离共产党对你有利。从民主人士开始陆续北上，他们就慌了，生怕您也离开香港，频繁对我施压。
0: 所以你想利用和祝华生的旧情探听消息？
1: 我是想探听消息，可我的感情也是真的。他们知道我和祝华生的关系了，他们说 如果我不能拦住你，就要华生的命。
0: 这些外强中干的家伙也就吓唬吓唬你。
1: 不，他们很可怕。
0: 你故意把排水管堵了，就为了让国民党军舰追上我们。
1: 人工，我真的不会害你。小姨没有多少日子了，我们回去陪她不好吗？
0: 哎呀，陶兰，船上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间舱里吧。下船后，我会帮你求情的。
5: 找到了，找到了，是新华台。
6: 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杜聿明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已经迫近。
7: 太好了，
8: 令人振奋
9: 啊！同志们，今天是元旦，大家把好吃的宝贝都拿出来吧，庆祝人民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为了光明的前景，我们要好好干一杯。
10: 好，
11: 这个
10: 体
11: 力非常好。
12: 我去拿。
13: 前方捷报频传，国民党政治军事文化全面崩溃，雄鸡高唱，天很快要亮了。
9: 人工，新年了，请您写个祝词。
13: 好，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同胞必然走出黑暗，踏进光明。战友们，朋友们，同胞们，为了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舟共济，一心一意，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5: 好，努力，
14: 好。
15: 哎，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轮船的引擎修好了，我们可以开足马力前进了。
5: 跳起来，跳起来，
16: 跳起来。
4: 1949年1月7号，经过了12天的航行，阿尔丹号缓缓驶进大连港码头上，东北局领导李富春带队迎接。在华生和当地公安的共同护送下，李济深一行乘车从大连抵达刚刚回到人民怀抱不久的沈阳。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只有华生十分不安。下船后，陶兰不见了。
17: 啊，人工，这是沈阳铁路宾馆，大家动身去北平之前，暂且在这里下榻。沈老他们已经在恭候您了啊！
13: 有劳富春主席了。
17: 来来来，
13: 请
17: 请请。
13: 啊，哎呀，来了来了啊！好啊好啊，
17: 您好
13: 您好啊！
18: 哎呦，人工啊，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3: 沈老，还好吧？
18: 好啊好啊，前所未有之好。
17: 怎么样，沈老啊，在沈阳这段时间还吃得惯吗？
18: 吃得惯，吃得惯。
19: 富春主席啊，何止吃得惯啊，伙食很好，不光我们吃得好，老百姓吃的也好啊。
17: 郭沫若先生说好，那就是真好啊。
20: 马旭伦先生、徐广平女士、周海英先生到了。
21: 抱歉，我们来晚了。
17: 哟，宜初先生，哎， 你这是红光满面呢啊！
7: 看来呀，解放区很是养人呐。人工啊，
18: 可把你盼了。
1: 路上还顺利吗？啊，
7: 顺利，顺利。
17: 来，大家快坐，快坐啊！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参观了很多地方，一路劳顿呐啊！
19: 我们没感觉到辛苦啊。反而十分兴奋，整天都被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啊！
18: 是啊，哎，我们到了哈尔滨后，又一路南下来到了沈阳，一路参观，一路振奋。工厂恢复生产，产品丰富，农民都有地种了，温饱不成问题了。
7: 当初在下关车站，国民党特务假扮难民施暴，破坏民主。自那时起，我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到了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而取缔，所有的中间派对国民党都不抱幻想了。今天看来啊，我们大家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 我赞同一初先生的观点。这些天我参观了沈阳的学校，学生有课上，有书读，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啊！
10: 听说你们去了鲁迅艺术学院？
1: 茅盾先生消息灵通啊！是的，我和海英特地去了一趟，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7: 妈妈还将东北书店出版附近全集的稿费兑换成金条，捐赠给学院做建设费用的。哎呦，
11: 这个好！鲁迅先生在天有知，一定十分欣慰。
1: 是的。啊，
7: 富春主席。
17: 任公，您请讲。
7: 这一次，数百名民主人士突然离开香港，国民党那边有什么反应吗？
17: 国民党高层十分震惊啊，但他们知道民心丧尽，无力回天了。不得不承认，政治上彻底失败了。
19: 正所谓人心所向，天下归一啊。
7: 对呀，对呀，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1: 是的，就是这样。
10: 华生哥，出来一下。
20: 好。
10: 怎么样，陶兰有消息吗？
12: 我已经把陶兰的画像交给当地的公安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10: 不能掉以轻心，知道吗？
12: 明白。哦，对了，钟老板后天到。
20: 钟老板，您再喝口水。
14: 可以了，华生，你继续说，这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20: 真正的老鹰跟来了，沈阳公安侦听到他们的通讯联系，还打掉了一起破坏活动，但很可惜，没抓到活口。据可靠情报，保密局已密令暗杀李吉深，但奇怪的是，好像他们内部又有人在阻挠暗杀计划，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4: 陶兰还是没找到？
20: 没找到。哎，
14: 你这一路上和人工相处还好吗？
20: 我已经奉命将他安全送到沈阳了。
14: 我问你，心里还有疙瘩吗？
20: 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14: 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人，我希望你能解开心中的疙瘩。我不想看着你这一生都背负着感情的重担，不只是人工，还有陶兰。
7: 啊，朱先生，
20: 人工出来散步啊？
7: 是的。朱先生，请留步。
20: 您有事？
7: 一起走走吧。到沈阳也有几日了，看着这里欣欣向荣，颇感欣慰啊。我们这些人戎马一生，所盼所想，不过是个太平盛世啊。
20: 人工，
7: 有什么，尽管讲。
20: 那好，您十日到沈阳， 其他党派都陆续开始表态，拥护共产党领导。

0: 您为什么迟迟不表态呢？
1: 啊，如果人潮只念自己一家一室，当然可以当机立断。可是我要顺应大势，思考全局。有些话不便对你说，你不介意吧？
0: 不会的，任公。
1: 其实，不管对哪一党、哪一派，最可怕的就是失去人心。以百姓为天，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备之则亡。人心就是政治。现在可以说天下归心，共产党是人心所向啊。
0: 既然这样，民革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吗？
1: 我能北上，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北上不是一段旅途，北上是道路的抉择，是对光明的选择。今日之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会与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声明，完全拥护毛公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任公，您心怀天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不囿于一城一池，这样的胸怀真是令人敬佩。请接受我的军礼，敬礼。
1: 谢谢，谢谢。任潮还有一句话要说。
0: 您说。
1: 朱先生，令尊的事我听钟老板讲了，很抱歉。的确，我的手上曾沾过共产党人的血。谢谢你们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怀。还有啊，如果你见到陶兰，这个孩子的本质是善良的，帮他一把，他的思想是可以转变的。
2: 看着李济深的背影，华生怔怔地缓不过神来。22年来，华生想过手刃仇人，也想过两败俱伤，就是没有想过李济深会向自己道歉。这一番话让华生心头一松，也让他心头一空。
3: 李济深道歉了，他道歉了。父亲，其实记住仇恨是容易的，宽恕是难的，因为你需要战胜过去的自己。在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杀父之仇曾经是支撑我血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可是22年了，我早已是个成熟的战士，支撑我的是信念，是理想。您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血要为革命而流，我们的生命也是属于人民的。李济深现在选择了新中国，选择了人民，是与我们殊途同归了。历史翻过一页了，中国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的种种伤痛、斗争、牺牲，如今看来都是革命烈火烧铸成的基石，共同垒起了一个新中国，一切都是新的。 我们也该往前看了。父亲，您说呢？

0: 1949年2月19号，中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集体一堂，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在热烈的掌声中集体亮相。
1: 有请林伯渠同志致辞。
2: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欢迎各民主党派领袖、民主进步人士和社会贤达。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中共中央欢迎诸位贤达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今天的大会象征着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象征着全国胜利的到来。
0: 华生尽力一隅关注着现场的异动。
3: 华生要时刻保持警惕。
4: 钟老板，我知道这场大会人员中

0: 生突然发现便衣警察开始向西门移动，可华生却果断地奔向了东门，因为他在人群中看见了陶兰。华生一路追踪，来到了电影院的顶楼。
1: 陶兰，
2: 你别再追了，再追我就开枪了。
1: 老鹰今天倾巢而出了，是吗？
2: 你们都知道了。
1: 是的，老鹰不是一个人，他是破坏北上行动的代号，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棋子。
2: 对，我就是任人拿捏的小棋子，我不能替哥哥报仇，也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
1: 陶兰，我知道你心中有恨，可你要分个黑白善恶。共产党从来不滥杀无辜，你看看人工的选择，你再看看解放区的生活，你还不明白吗？共产党是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我也曾经是人工为杀父仇人，如今我也放下了，你也放下吧。
2: 你
1: 虽然你替国民党做事，但我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这段时间我们感觉到特务内部有人在保护人工，是你，对不对？
2: 谁都别想害人工。
1: 不是冲着人工来的，那你为什么会拿着枪？
2: 枪是个好东西，只要握在手里就可以自己决定枪口向着谁，也可以向着自己。
1: 陶兰，你别瞎想，他们是不是又拿我威胁你了？
2: 别再往前走了，都别再逼我了。
1: 陶兰，你放下枪，回头是岸。
2: 你别过来。
1: 你冷静点，你这样会把警察引上来。
2: 不就是死吗？我早就不想活了。
1: 陶兰，你听我说，不管是华生还是铁生，都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新中国建成后和心中的姑娘过幸福的生活。他们的血早就交织在一起了。
2: 演戏，又在演戏，我已经看够了。
1: 我没有演戏，铁生，请你理解他。等新中国成立了，等和平来临了，等祝华生卸下一身任务，铁生就会回来了，他会陪在你身边，那些诺言他一句也没忘，给你一个幸福的家，窗前飘着白纱帘，
2: 别说了，
1: 还有一个宝宝，
2: 别说了，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了，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陶兰，只要你愿意回头，我和人工都会帮你，一切都来得及。
2: 来不及了，在解放区我没有活路，

1949年1月22号，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团结共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2月23号，民主人士登上解放号列车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

0: 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一位百岁老人，他就出生于1921年，同时他也是一位有83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陈铁生。陈爷爷您好。
1: 您好。
0: 陈爷爷，当年您参加了北上行动，民主人士北上意义深远，您能说说当年的情景吗？
1: 当年我们中共香港分局先后20多批向解放军运送民主人士350多人，同志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听说北上过程中您和您的老伴儿陶兰奶奶还发生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1: 一点都不浪漫，步步都是艰辛的。当年在影院的楼上，他想自杀，我救下了他。他是被国民党利用了，差点酿成大祸。好在呀，及时醒悟了，还带我们捣毁了保密局的窝点。后来他接受了改造，思想也彻底转变了，他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铁生，给我在天安门前照张相。

0: 中国与南党和国家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大党。中华民族百年期待的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号至7月1号，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今天，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1: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而今新的一百年开始了，让我们踏响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

0: 广播剧。
1: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这些日子，陆安州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都接到了夏侯书城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古井坊去开一个筹备会，说是要共谋陆安州恢复经济之大计。如今松冈已经成了古井坊的常客，大家也有所耳闻，接到了请柬不去恐怕是不行的。这些生意人巴不得借日本人的利用也利用一下日本人呢，因此这天来的人还算比较齐全，有糖厂老板王月凤，棉麻公司老板王敬业，丝绸行老板董石英等十几号人。王月凤最先赶到古井坊，夏侯书城立在门外迎接。一见面，王月凤拱手说：“哎呀，几年不见，夏侯大少还是这样气宇轩昂，估计是在上海发了大财吧。”夏侯书城说：“能发大财，我还回来做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井坊发祥于陆安州，也发迹于陆安州。只要有一刻安宁，我还是想回故土发展。啊，那是那是那是，良缘虽好，非久留之地呀。”夏侯大少，这个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呢？哎，您管他想干什么呢？你我是生意人，只要有钱赚，干什么不行啊？那是那是那是，夏侯大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我们还是跟着你转吧。有你这话，我也不会让你吃亏。松冈大佐这一天果然来了，由夏侯书城一一介绍了陆安州工商业人士，然后松冈就发表演讲，无非是亲善怀柔，建立王道乐土那一套，然后就让大家谈看法。夏侯书城就示意王月凤说话，王月凤顽固左右而言他的说：“这个啊，松冈先生说呢， 这个生意人嘛，以生意为本啊，那是那是，这个民以食为天啊，那是那是。我看有皇军保护，那我们就开动机器吧，是吧？有钱不赚，那是王八蛋嘛，对吧？这个只是我的糖厂，工人失散，机器失修，原料失窃，所以要想开工的话呢，能不能请皇军这个拨给一点这个？松刚说得很痛快。
0: 好说嘛，只要把商会成立起来，你们各自统计一下恢复生产亟待解决的物资，交给夏侯先生，皇军一并设法补充。
6: 这下大伙可都看出来了，夏侯书城果然跟皇军关系密切。丝绸老板董石英说，有商会的保护，那我们就高枕无忧了。这个我看，我推举夏侯大少给我们做商会会长，王月凤生怕落后啊，那是那是啊，夏侯大少是我们当中念书最多、见世面也最多的，所以呢，我也推举夏侯大少。这下可就热闹了，大家七嘴八舌一致推举夏侯书城为陆安州亲善商会会长。松刚心花怒放，
0: 诸位很有提携共荣的诚意，这是皇军最希望看到的。成立亲善商会只是权宜之计，本人已经呈报华东驻同军司令部，为了巩固亲善组织，不久的将来还要成立亲善政府，政府组成人员势必也要从在座的诸位中产生。皆さんどうぞよろしく，请大家多多关照。
6: 王月凤一听，张大了嘴巴，夸张地瞪着眼睛问，松冈太君呐，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还要当官儿？”
0: 是的，要当官，好好干吧，干吧嘞，给皇军生产糖丝绸，干好了当市长的干活。
6: 这一次筹备会，龚林济也参加了，但是他的角色有点尴尬，插不上话，始终傻呵呵地站在松刚的身边，就像是松刚的侍卫。龚林济的心里头很不平衡，自从夏侯书城回到陆安州之后，这种不平衡就与日俱增，他能够感觉得到。松刚看他的眼神再也没有过去那样亲切了，有的时候甚至能够流露出厌恶。打那以后，龚林济就经常琢磨夏侯书城，他越琢磨就越是觉得这个人是他的克星。那一次在古井坊，他主动地尝试茶点，以此来表达对松刚的忠诚，没想到反而被夏侯书城利用，抑扬顿挫地把他羞辱了一顿，甚至还肆无忌惮地说，对于松刚的安危来说，不要相信所有的中国人，这就是暗示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暗杀松刚的可能。这家伙这么说倒是把自己洗干净了，但是却在提醒松刚对黄协军也要加强戒备，这简直就是包藏祸心嘛。有一次聚会，龚林济把松刚同夏侯书城会面的情况当笑话讲给部下的常香芝和马辅金。龚林济说，那个夏侯书城那真是一个琢磨不透的人，

对松冈一点都不恭敬，一口一个松冈先生，那就从来没喊过一声太君，完全是一副平起平坐的架势嘛。长相之说，松冈这老鬼子跟别的鬼子可不太一样，你越是把他当爷，他就越把你当孙子。我看呢，咱们得留一手，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马辅金说，哎，老常，你说这话得小心呐，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咱们已经披了一层汉奸皮了，要是跟松冈搞翻了，那上哪儿去立足啊？弄得不好，那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呀。龚林济说，是啊，马老弟啊，言之有理。本来呀，松冈对黄歇君是很倚重的，但是自打来了这个夏侯书城，阴阳怪气，软硬兼施的，他明里暗里的挑拨松冈对黄歇君的看法。要我说呀，这松冈本来对黄歇君也不是坚信不疑，咱们呢越是毕恭毕敬的，他就越怀疑你有图谋。中国军队去帮鬼子打中国人，除非像宣统那样是靠着人家当皇上，是吧？这他才会相信你对他忠心耿耿的，要不然他没有理由相信你呀。龚林济说，哎，相互利用，这都是心知肚明的事儿嘛，是吧？可是夏侯书城老是做出一副明人不做暗事的样子，甚至还在松冈的面前说他不能当汉奸，这什么意思啊？糟糕的是，他越是说他不当汉奸，这松冈啊还越是死乞白赖的委任他干这个干那个，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呀？长相之说，这就叫欲擒故纵。这个夏侯书城啊，看来城府挺深的，也不知道他心里头图谋点什么啊。龚林济说，哎呀，还能是什么呀？钱呗。松冈一再表示说了，只要他出面组织征集粮食，那他年薪就是10000块大洋。这夏侯书城装疯卖傻的还不同意呢，他居然提出来说，一年年薪10000大洋太少，至少得18000，还说呀不能到年底结算。他当着松冈的面说，他不敢担保日军能在陆安州待够一年，所以薪水得按月结算，而且要预付30%。第三啊，他那个商会每个月需要3000块大洋的办公费。哎，就这些松冈都答应了。马辅金简直有点愤愤不平了。这他妈鬼子也是贱骨头吗？这是。这欺软怕硬啊。老子当这个黄歇军的团长，那祖宗八辈的都让人家给骂遍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那每个月不过200块大洋。他夏侯书城凭什么征集粮食算个屌啊？老子机枪一响，谁敢不把粮食送上门来？那用得着每个月花1500块大洋去雇一个阔少去吆喝去？长相知笑了。老马呀，你还别吃醋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当的是啥呀？再怎么说咱们都是奴才，老百姓怎么叫咱们呢？二鬼子。你当二鬼子1个月200大洋还嫌少？那真鬼子也只折合10块大洋，当狗的有肉骨头啃就不错了。龚林济说，这事我也想不通，他夏侯书城确实没有道理拿那么多薪水啊，论功行赏嘛，他有什么呀？长相之说，大哥呀，你没有搞清楚这个松冈的心理。你说夏侯书城有什么？有身份，这是一；有见识，这是二。另外，他敢跟鬼子平起平坐，有胆略，这是三。你得知道，鬼子要想在陆安州站

0: 门脚跟儿，长期从卢安州搞粮食，那他不仅需要走狗，他也需要像夏侯书成这样的工商人士给他支撑门面。马辅金瞪着眼睛看着常相之，那为什么要长他人之气，灭自己的威风呢？照你这么一说，他每个月1500大洋就应该，你我每月200大洋也是应该。我说老马呀，钱还是小事儿呢，我担心呢，这个汉奸商会成立之后，咱们皇协军的地位就又得下降了。龚林济说：“哎，你们可不了解，其实这个夏侯书成他狗屁也不是啊，他居然敢吓唬松冈，说如果有一天陆安州200万老百姓顶着铁锅抗战，那就势不可当。哎，这个松冈哎，居然当真还就被吓唬住了，还向他请教亲善怀柔的办法。”常相之说：“大哥，你可别说他是狗屁，他这话呀有道理。咱中国人为什么让日本鬼子给打进来了，就是因为咱们中国人一盘散沙，谁要是有本事真能把陆安州200万老百姓发动起来，每人发给他几只铁锅顶在脑袋上，那是日本鬼子呀，哼，还真是挡不住。这个夏侯书成不一定懂军事，但是啊，他明白众志成城这个道理。”马辅金说：“我看这个夏侯书成可能是个共产党，至少也是国民党。”听了这话，龚林济不吭气儿，看着常相之。常相之说：“我看也像，不过管他是什么呢，让他跟松冈勾结在一起，怎么说都不是坏事，没准啊以后还有好戏看呢。”国民党125团一营因为欠饷，30名士兵大闹营部，把营长唐云奇蒙起脑袋给揍了一顿，还差点火并了。等唐春秋赶到现场，唐云奇已经是鼻青脸肿，见了团长只流眼泪不说话。唐春秋是雷霆震怒，喝令将闹事的兵们捆起来查处。唐云奇却连连摆手说：“哎呀，算了算了，别把事情啊越闹越大。”唐春秋冷静下来一想，把这些当兵的捆起来也的确不是个办法。老话说法不责众，再说欠饷也确实存在，这些当兵的背井离乡当兵打仗，衣衫褴褛粗茶淡饭，多数人连鞋都是草编的，连每个月3块大洋的军饷都拿不到手，也难怪有怨气。自打到了天竺山，军部要求各部队就地筹饷，可是筹起来比登天还难，兵荒马乱的，你根本就找不到政府。就拿安丰县来说吧，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同时存在过4个县长，一个是原先北洋政府委派的，到了民国25年还说自己没有接到撤状，还是正宗的县长。一个是桂系委任的，原先是桂军的一个团副，桂军撤离了把他撇下了，他还带着税务科长、财政科长、教育科长等一干人忙活着征捐收税。一个是共产党委派的，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还有一个是国民政府委派的，衙门倒是设在县公署里，各类官员也是五脏俱全，但是这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向老百姓要钱，要来的钱自产自销，没见往上交多少。有这样的官场结构，老百姓又焉能不水深火热，打起仗来焉能不一哄而散呢？ 现在这些县长们是很难见得到了。共产党的县长办共产党的事儿，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没有饿死，这说明共产党的县长没有闲着。国民政府委派的县长偶尔也露上一面，但不是来交纳军饷的，而是手背朝下向125团哭穷要办公经费的，要不就是告状，要派军队剿匪。据说过去江淮土匪也给安丰县委派了一个县长，要是算上这个县长，安丰县就曾经在同一时期存在过五个县长。土匪委任的县长当然不会直接找老百姓要钱，而是通过国民政府的县长要保护费。不给那好，土匪是干什么的？绑票撕票。据说在安丰县所有的县长当中，土匪县长最威风，说话最灵。关于军饷，据说是125团的老问题，再往大里说也是国军的老问题。当天晚上，唐春秋秉烛夜读，翻开兵书，没想到一句话扑面而来：无计之计只有一弊。他烦躁地把书扔到了铺上，骂了一句：真他娘的活见鬼了。过了好半天，唐春秋的心情才渐渐平息下来，痛定思痛，还是个痛，浑身的不舒服，来到院中披衣独坐。这是江淮之间的山区，隆冬时节，夜寒袭人。125团驻地是砖瓦厂的民房，兵荒马乱的，没有人再动心思修楼盖房，厂主已经远走他乡，只剩下了一个荒芜的院落。除了团部在山坡上有几间瓦房，连营以下散布在山根处数十幢草房里，有的甚至是用草木临时搭建的窝棚。从团部向西是团直山炮连驻扎的双河集，陆安州一战，这个连队四门炮丢了两门，十挺轻重机关枪损失过半，兵员从120人锐减到60-70人。是部队战斗不利吗？是的，从现象上看是这样的，兵无斗志，畏敌如虎，一触即溃，溃不成军。可是唐春秋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士兵是骁勇善战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裹尸马革英雄士，纵死忠令汉竹香，这些千古流芳的名言名句，不都是中国军人义无反顾的壮举写就的军魂之花吗？可是如今怎么了？一个弹丸岛国居然就把泱泱中华打得七零八落，屁滚尿流，简直岂有此理吗？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呢？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了，索性叫上护兵，登上马靴，巡查防务。在炮连的一号哨位上，唐春秋让待岗的排长把当班的六个哨兵集合起来。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知道这一天他们的团座内心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激荡，生怕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半夜三更让团长亲自捉住，又要招致鞭笞或者是饿饭的惩罚。当唐春秋面无表情地踱到了队伍前面的时候，一个士兵的膝盖竟然抖了起来。唐春秋奇怪地问：你抖什么？那个兵更慌了，因此也抖得更加厉害了，结结巴巴地说：一营闹响那阵子，我就是在边上看着，我什么都没说，也没干，长官您饶命啊。唐春秋说不清楚是厌恶还是怜悯， 他很注意地看了一下士兵们的着装，军装是破的，有一个居然穿着单裤，膝盖以下基本上裸露，脚上的鞋子也是破的，脚趾头多数在外。你的鞋子呢？难道就没有一双好鞋子吗？
1: 报告长官，还有一双布鞋，留着打仗穿。
0: 唐春秋扭头问戴哨的排长，上个月不是每人都发了一双胶鞋吗？还有军装，都发给他们了吗？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国军125团团长唐春秋夜里头睡不着觉，出来到军营里各处走走，查看查看。他突然发现士兵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脚上甚至连双完整的鞋都没有。他就问带哨的排长，上个月不是每个人都发了一双胶鞋吗？还有军装都发给他们了吗？这位排长迷迷瞪瞪地看着唐春秋，长官，我不知道，只发了一双布鞋，还有一双草鞋。你是怎么回事啊？唐春秋问一个耷拉着肩、身体一个劲儿摇晃的兵。那个兵竭力振作精神回答说，
3: 报告长官，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头昏眼花，脑门发烫。
2: 唐春秋伸手摸摸这个兵的脑门，对那位排长说，他发烧了，叫卫生兵。那个排长苦笑着说，
3: 长官啊，卫生兵的药包里头啥都没有，咱们啊头疼脑热的从来不吃药，扛一扛两三天就好了，扛不过去那就听天由命了。
2: 唐春秋叹了一口气，半天没说话，然后又问，晚饭吃饱了吗？这些当兵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说话。最后还是那个穿着破鞋的士兵回答说，
3: 吃饱了，半饱。
2: 吃的都是些什么呢？那个排长说，一个人一碗稀饭，一个馍，还有一疙瘩咸萝卜。唐春秋怔怔地看着兵们，不再问了，交代排长要加强警戒，然后就脸色阴沉地带着后兵走了。唐春秋是朝着二营的方向走的，这天夜里他先后巡查了二营和三营的房屋，还到部队宿营的民房或者窝棚里看了看。这是他就任125团团长之后第一次亲临兵舍，同时这次行动也可以看成是125团组建之后团长首次向士兵问寒问暖。士兵的生活状况同他在炮连见到的大体上差不多，冬季穿的是秋季服装，一身衣服没个换洗的，磨破了磨薄了，到了夏季仍旧是他。至于说伙食，那简直是五花八门，吃什么的都有，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吃不饱，更别说吃好了。医药短缺，或者说根本没有，当兵的们也都习惯了，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生病了还要打针吃药。吃药打针那是伤员的事儿，不是刀伤枪伤，凭啥给你吃药打针呢？在三营二连，唐春秋看见了一个浑身浮肿、已经没有能力担负岗哨勤务的士兵。连长说，这个兵已经六天没有下床了，每天只能喝点稀饭。唐春秋质问连长，为什么不送到团部医疗所去？连长回答说，送了，医疗所说没有药，让抬回来自己养。那一瞬间，唐春秋觉得真是无话可说了。他想起了那一次在小蜀山防线上彭一峰说的话，日本当局是把士兵当作精神动物，而我们的当局则是把士兵当作肉体动物，他们的物质待遇甚至不如有钱人家的一条狗。
3: 唐春秋现在似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在陆安州保卫战中一二五团不能打仗，就是马也得给他吃好啊，士兵都是人，你给他吃最差的伙食，而且不让他吃饱，你给他穿最差的衣服，还衣不遮体，难以驱寒，生病了连骑马的医疗都保障不了，就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揣着半饱的肚子，穿着半裸的衣服，拖着半残的身子，踩着半双鞋子，他能打好仗吗？抵御外侮，保护国家，这大道理他不是不懂，但是保卫国家并不等于保卫朝廷，你这个朝廷一点好处都没有给他，你用绳子把他捆来，喂给他没面烂米，发给他两双草鞋，让他扛着半天响一下的破枪，你今天让他跟张三打，明天让他跟李四打，后天又让他跟王五打，你把他身上那一点年轻的力气都耗干了，等日本人来了，他也麻木了。这一次巡查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此前唐春秋也风闻队伍里头各级军官克扣军饷，雁过拔毛，也懂得一些，比如吃空饷。以三营为例，进入天珠山之后，因病因伤因逃亡，非战斗减员已经达20人之多，可是仍然领取全额军饷，空饷的那部分就被军官私吞了。至于谁多谁少，不用别人操心，分空饷的军官自然有一套规矩，通常情况下不会乱了规矩，一旦乱了就会出现内讧，然后自我调节，直至皆大欢喜，相安无事。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也因为需要笼络军官感情，唐春秋平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没有想到会严重到这种程度，有的已经不是克扣军饷的问题了，药品、服装、粮食，甚至是装备，都有人贪污了拿去卖钱。卖钱干什么呢？一是贿赂长官，争取提升或是谋取安全岗位，或者是谋取更大的肥缺；二是置办家产；三是抽大烟；四是嫖娼。在巡查的过程中，当唐春秋声色俱厉地盘查饷情的时候，有几个下级军官支支吾吾地透露，各级都有提溜，团部长官得的是大头，唐春秋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了。团部长官，除了他本人和一个在月亮岭战斗中携人带枪逃跑的少校郑都元，那就只有祝道可和林用树了。如此说来，在军饷这个问题上，他还有谁可以相信呢？团部长官尚且如此，你又怎么能要求部下清正廉明呢？既然军官们普遍贪赃枉法，你又怎么查处呢？由谁来查处呢？即便查出来了，又怎么处理呢？唐春秋夜半巡查房屋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危险跟他擦肩而过，那是在二营一连。一连一排长孟秋在头天夜里带哨的时候，邀集了两个班长和三个班副秘密

0: 遇上这样惨剧的当然不是孟秋一家，本连就有六七个。孟秋打听清楚了，就把这些人邀集在一起，预定趁几个人同时上岗的时候脱枪离队，没轮上岗的临时替换上岗。这个会是头天夜里开的，计划行动是在这天下半夜。没想到团长唐春秋突然亲临巡查，各连都加了岗，待岗军官也由排长变成了连长，这一下就把孟秋的计划打乱了。因为连队气氛紧张，还召集军官们清点了人数，孟秋来不及躲避，心里头扑通扑通的乱跳。他寻思，团长半夜三更亲临兵舍，那肯定不是好事儿啊，十有八九是逃跑计划败露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揣了一支手枪夹在裤裆里。唐春秋到一连巡查的时候，还没有轮到孟秋带哨，为了保持常态，他只好装睡。那天唐春秋查得很细，还到孟秋住宿的陈家厢房来了。唐春秋进门的时候，孟秋就在裤裆里把枪保险打开了。他眯缝着眼，看见跟随唐春秋进屋的有五六个人，更加认准了这是为了来抓他。这个时候，他完全抱着豁出去的念头，只要有人靠近床边，他就开枪，然后一跃而起，夺路而逃。路线他提前已经看好了，只要冲出这间民房，趁着夜色闯出警戒线，逃进天珠山，那就是他的天下了。往西120里就是他的老家柳树镇。后来唐春秋果然还真就靠近了孟秋的床边，那是个土床，下面铺的是稻草。这屋里头还住着孟秋手下的十几个兵，但是兵们都住地铺。孟秋的食指已经触到了扳机，就在他犹豫着颤抖着手指的时候，他听着唐春秋问，这个兵怎么还穿着鞋呀？这是哪部分的呀？就这一句话，孟秋的手指就从扳机上松了下来。他听出来团长连他是谁都还没有搞清楚，那显然不是来抓他的。但是他仍然没有放松，屏声静气地暗中观察，他怕中了团长的缓兵之计。连长回答，是一排排长孟秋，要不要把他叫起来？不要叫了，年轻人累了，好好的睡吧。说完还动手摸了摸孟秋身下的稻草。哎呀，睡稻草太苦了，能搞成褥子就好了。
1: 报告团长，排长是有褥子的，但是孟排长把褥子让给病号了。
0: 看来这个排长是个好排长啊，他打仗怎么样？
1: 报告团座，他就是靠打仗打得好才当的排长，不怕死，战术也好。
0: 好，我记住了这个孟秋，让他明天上午到团部去，我要跟他谈谈。孟秋彻底地把手从扳机上松开，直到唐春秋离开，两行热泪才从他的眼窝里滚了下来，流进眼角。孟秋的命运就从这个时候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二天他就被叫到了团部，这个时候唐春秋当然不知道，就是眼前的这个黑瘦的排长昨天夜里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唐春秋向孟秋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年龄多大，参军多长时间，打了哪些仗，家里还有哪些人等等，孟秋一一做了回答。然后唐春秋又让孟秋谈谈125团官兵的思想状况。孟秋起先还在犹豫，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假话。

0: 是唐团长一再用温和诚恳的口气鼓励他，于是孟秋就说了一些真话。孟秋说，自从卢安州失陷以来，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对咱们部队很失望，认为咱们作战不利，防线是一触即溃，撤退一泻千里，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些天来咱一直琢磨，为什么咱们会这么不禁打呀？那一次团里长官派咱的排去护送游击支队的彭一峰先生，那个彭先生说了一句话，咱到哪儿也忘不了。唐春秋心里头一震，他说了什么话？那个彭先生说，不管仗打得好坏，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和士兵的头上。哦，唐春秋看着孟秋似乎有些意外，他沉默了半天没有吭气儿。那这个彭先生还说了些什么呢？彭先生说，没有无能的军队，只有无能的指挥官。但是彭先生说，卢安州战役表明问题主要出在高层指挥官，说唐团长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之心、有正义感的军官，说国军里像唐团长这样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团长们都能像唐团长这样，鬼子是不可能在中国耀武扬威的。这话让唐春秋听了很受用，虽然有一点感觉彭一峰在他的部队有搞赤化宣传的迹象，但是以他现在的心态，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孟秋接着说，其实兵都是好兵，只要当官的把他们当人看，不欺负他们，不扣他们的饷，让他们吃饱了，病了给他们医治，那兵也就安心了。一个月就3块大洋，你当官的得小头，拿走1块也就罢了，可是你要拿走2块，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给士兵见面。进入天珠山连排长这一级的都扣，说是上面欠饷，大家也都不是傻子，消息总会漏出来，一漏出来那还有个好吗？他会让士兵怀疑长官，长官连兵的血都喝，你能指望这样的长官报效国家吗？长官不是真心实意的报效国家，那士兵为什么要听命于这样的长官呢？在战场上打黑枪冷枪都是有可能的，那仗还怎么打呀？孟秋的话虽然让唐春秋感到意外，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孟秋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官逼兵逃、兵打黑枪的事情，这些年在军中的确是屡见不鲜。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唐春秋决心开始对军中的腐败堕落下手惩治。孟秋几次冲动，想把自己蓄谋脱枪离队和差点就朝团长开枪的事情说出来，但是最终他没有说。孟秋说，如果团座没有去夜巡，也许咱今天就要向长官告假，鬼子已经占领了咱的家乡，父死母残。可是这事儿不仅没有人过问，鬼子搜捕抗日家属，保长公报私仇，首先就把咱的爹娘给叫了出去。咱想向长官告假，回乡报仇。唐春秋沉默了一阵子，突然咬牙切齿地吼了一句，
1: 岂有此理，
0: 前方卖命抗日，
1: 后面给老子捅刀子，这真是败类走狗，无处不有。
0: 但是我问你，你单枪匹马的回去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1: 国破家亡，以死相拼。
0: 但是战争是一个整体行为，你个人匹夫之勇单打独斗是没有结果的，

一人无非多了一个刀下之鬼，对于一二五团则是少了一个看灶之器。我是不会批准你离队的，除非你脱枪私逃。但是后果你也很清楚。孟秋心里顿时一阵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是孟秋， 难得你敢于在我面前掏心掏肺，像你这样家庭遭遇的，岂止千万？处理起来谈何容易？但是这件事情我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坐视不管。你的家乡离这远吗？报告团座，就在宿阳柳树镇，一山之隔，一天路程。哦，国军178团在宿阳一带活动。 团长冯克刚与我有同窗之谊，我捎个信给冯团长，请他尽快调查处理，惩治败类，安顿好家人。你看如何？孟秋的心里头一热，他这是遇到了好长官呢，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下属着想，这可是孟秋头一次遇见。感动之下，他几乎又要把 计划逃跑并差一点向团长开枪的事情给说出来，但是隐忍了一下，他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他说：“长官如此体恤，咱这个小排长还有什么话说呢？效命长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下级军官和士兵介绍的情况看，你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军官，爱兵， 善战。从你跟我的谈话看，也很有见识和勇气，是个好苗子。我打算提升你为特务连长，你看如何？咱将尽忠职守，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孟秋被任命为特务连长，出于很多人的意料。 按照老规矩，在一二五团凡是从排长升为连长的，在团里头没有根基，那是不行的。就是有了根基，不送银子也是不行的。而这个孟秋一直是郑都元方骁密切注意的思想左倾分子，是仅次于三营营长严楚汉的第二号危险人物。 如果不是有什么秘密的特殊背景的话，根本不可能重用。那么，既然他不是祝道可的体系，也不是林用树的体系，就只能理解为唐春秋的体系了。对此，祝道可和林用树就得好好的掂量。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4: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5: 按照老头子的要求，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整军工作首先从文化工作入手，成立了抗敌剧社，并办起了阵线报。新成立的抗敌剧社是松散型的，成员大部分兼职，上至彭一峰，中间包括田红叶和王凌霄等人，下至新战士小垮子。政治部的干事、司令部的参谋，只要有点文化，通通上台。成立半个月之后，又从当地的学生中找来了5、6个男女，这样就挂上了抗敌剧社的牌子。这些人在打仗的时候各尽其责，像田红叶仍然是宣传科长，王凌霄仍然是机要员，刘庆堂仍然是作战参谋。抗敌剧社不光要排练节目，要办报纸，还担负起了文化教员的责任。彭一峰鼓动霍英山给游击支队和地方部队共12个连以上干部下了死命令，每个人在1个月内学习认写300个字。抗敌剧社的队员被派到了6个地方去教这些基层指挥员认字。但是别的地方都好说，最初的阻力恰恰来自学文化呼声最高的霍英山本人。霍英山在会上振振有词地号召大家学文化，说没有文化死路一条，但那是要求别人，他没有想到政治部的教员曾建湖会通知他去上文化课，还要带上小板凳。霍英山一听脸就黑了，朝着曾建湖嚷嚷：老子大小也是个司令，你那意思让我跟大家伙一样当小学生，完了还要考试，还要往脸上贴白旗红旗儿，红军的时候就这么干，老子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学的。曾建湖说：哎呀，目前只是上一上大课，怎么考试还没有输嘛。告诉你们彭主任，就说霍司令军务在身，要想大事情，学文化这点小事儿你们办就行了。话传到了彭一峰的耳朵里，彭一峰笑了笑，心想：你这个老排长啊，真是榆木疙瘩脑袋，连鬼子都不怕，就怕学文化。你在会上大呼小叫的，可是说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那怎么行呢？那让别的支队首长怎么看呢？这项工作还不得被你老人家搞成夹生饭呢？彭一峰对曾建湖说：好，你去告诉霍司令，他军务在身，我给他派一个专职教员，就在他的门前等着，他啥时候有空啥时候学文化，他这300字不学会，教员不撤。彭一峰给霍英山派的专职教员是

机要员王凌霄。上次护送军部干部过江，对于王凌霄的情况，彭一峰又有了一些了解。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位同志在苏区的时候犯过错误，而且是一犯再犯。一次是包庇犯错误的同志，一次是误解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后一次尤其严重，直接造成了损失。

0: 寡言，甚至有点老气横秋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彭一峰感到王凌霄虽然文气了一点，但是并没有未老先衰。这个同志参加工作有些年头了，斗争经验其实还是很丰富的。初来江淮，在大蜀山125团驻地同唐春秋唇枪舌剑，王凌霄只是插了几句话，却是句句有分量，这让彭一峰刮目相看。彭一峰安排王凌霄辅导霍英山学文化是有所用意的，他的想法是以柔克刚，看上去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彭一峰就是这么想的。他总觉得像霍英山这样一脑袋倔筋的人，就该由王凌霄这样不紧不慢的女同志来对付。这下王凌霄算是遇到了空前的麻烦。首先是霍司令身上的那股子味道就让他受不了。霍司令身上的味道不是一般的味道。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小板凳上，霍司令吸溜旱烟管的时候，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草味儿。不吸旱烟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从霍司令的嘴里散发出来的是烟油和食物发酵之后的恶臭。霍司令活到30多岁了，从来就没有刷过牙，连漱口都少有。霍司令还不光是嘴里的气味让王凌霄不堪忍受，就连他身上也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难闻气味，跟他坐在一起，王凌霄经常感到头晕目眩。但是王凌霄还是咬紧牙关挺住了，因为辅导霍司令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像他这样的人，组织上能够把任务交给他，那就是一种荣幸，哪里还能挑三拣四呢？当然更不能嫌弃革命同志，尤其是不能嫌弃霍司令。只要想到了革命同志的感情，他就得心甘情愿地捏着鼻子忍受霍司令的恶臭。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他尚且还能够忍受，但是霍司令反而忍受不了了。自从彭一峰等人上山，杜家老楼的房子紧张，霍英山嫌闹得慌，就住进了莲花村桂氏庄园，跟独立营二连住在一起。桂花村离杜家老楼也就2-3里路，地方是个好地方，依山傍水，而且地形比较安全。二连连长冯存满是霍英山的老部下，在川陕的时候就是霍英山的警卫员，后来追随老团长到天珠山拉队伍，可以说是霍英山最倚重的人，使唤起来自然比较方便。这一天是个好天儿，冬日的阳光暖暖的。一个上午，王凌霄就坐在桂氏庄园霍英山的小院子里，院子倒是宽敞，高墙大门，青砖黑瓦，院墙上搭着丝瓜架子，干枯的秧条上还挂着几条晒干了的丝瓜，院中心还有一个花坛，一到春夏，里央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给霍司令辅导文化，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霍司令到底是坐着还是蹲着的问题。起先是坐着，但是霍司令坐在王凌霄的对面，怎么坐怎么不自在，于是干脆就蹲着，因为一条腿不得劲儿，蹲的姿势就很难看。王凌霄说，霍司令，你还是坐着，你蹲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再说蹲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写字。霍英山说，
1: 小王同志，你就饶了我吧，啊，你说我一个扛枪打仗的人，你非让我认的字儿干什么？你们还真把我当大首长培养了。
0: 霍司令，你要体谅我，这是彭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彭主任说，霍司令要是不带头学会这300字，那整个支队学文化都要受到重大的影响的。
1: 那你就教吧。

0: 那您得坐到桌子边上来呀、
1: 我就在这蹲着，你在桌上写，我能看得见。我脑子不灵，眼睛可灵，虎眼金睛，隔半里路都能瞄准鬼子。
0: 王凌霄心想，你不坐在桌子边上也好，离着远点，味道也小点。霍司令，那我就先教你新四军这三个字。新就是新旧的新，然后一笔一画的写了一个新字，让霍英山凑近了看。霍英山扒的着汗烟，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王凌霄，又伸长脖颈看了看书面上写在黄表纸上的字，把脑袋摇得像货郎鼓。
1: 哎，写不来，写不来，写不来，横竖太多了。
0: 那咱们就先学四字，这个字儿笔画少。霍英山看了还是摇头，挤出一脸苦相，就像是一只屁股上挨了脚踢的猴子。
1: 我学不会新字，光学会写这个四字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饶了我吧。
0: 整个一个上午，王凌霄口干舌燥，没有教进去一个字。这个中午，王凌霄没有吃饭，他就坐在霍英山的住处门前，默默地看天儿。他抱定了一个主意：你霍司令油盐不进，我就饭菜不吃，我就这么坐着，直到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坐下来认字写字为止。于是乎，任炊事员和通讯员怎样苦苦相劝，也不管霍英山怎样软硬兼施，王凌霄就是不动筷子。其实那天二连给王凌霄准备的饭菜还是挺讲究的，除了一个小葱炒鸡蛋，还有一个辣子炒笋鸡。霍英山一遍又一遍的嘟囔：你看看这个冯存满还真有两下子，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了，我在这儿都住了一个月了，这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好的菜呢，全是沾你的光，你要再不吃，那我就没办法了，我总不能到天上去给你摘月亮去吧。 霍司令，我不要你到天上摘月亮，只要你答应好好学文化，我就吃饭，要不然我就绝食。霍英山把大烟袋杆一横，盯着王凌霄看了看，小眼睛里头闪烁着狡黠的光芒。
1: 那好，你把饭吃了，我下晌就跟着你学写字儿。
0: 霍司令，您说话得算数。霍英山把旱烟杆举起来，朝天上一戳一戳的，像是在指天发誓。
1: 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这么大个老红军，能糊弄你吗？
0: 王凌霄这才勉强一笑，端起了饭碗，味同嚼蜡的吃了几口，觉得不对劲儿，起身让通讯员去找霍英山，哪里还能见得到他的影子？霍英山脚底抹油，溜之乎也。霍英山是去找彭一峰了。这回他找到了彭一峰，就不客气了。
1: 一峰，我建议你们搞一个规定啊，这个学文化嘛，大家都要学，都得好好的学。但是，这个有些人嘛，啊，可以缓一缓，是不是？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就不要跟大伙一样了吗？
0: 彭一峰说：哎呀，老排长，你怎么能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呢？学文化就那么难呢？
1: 就那么难，要不然当初我就不会离开延安了，一个月学300个字儿，你打死我也学不会呀。
0: 一个月学300个字，一天也才10来个字儿，怎么就能把老排长给难成这个样子呢？这比打鬼子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
1: 一峰，你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有文化，一天学10个字不算啥，
0: 你哪知道这叫隔行如隔山？你再也不要派那个王凌霄去逼我了啊！我学不进去，他就不吃饭，要死要活的，那可真是愁死人了。我就不相信，这教你学文化又不是逼你当汉奸，怎么就那么难呢？其实你心里头想着难，这才觉着难。当初要不是没有文化，你也不会受那些罪啊。没生过孩子，你不知道肚子是怎么疼的。一峰，老排长求你了，你就特殊我一下啊，别让我学了。我这个司令员让给你当都行。老排长，别的都好说，你要是愿意偷着娶俩媳妇儿，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学文化是上面安排的重要工作，连营干部人人过关，雷打不动。你是当司令的，你不带头不行。霍英山也火了，他抓起驳壳枪拍到桌子上，那你就拿这枪把我给崩了。彭一峰，一句话我跟你讲到底，我老霍要命有一条，让我一个月学300个字，没门。老排长，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嘛？学文化是好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情越来越复杂，仗呢也越来越难打，我们的干部职务也将越来越高。现在不像红军时期了，一个团10来个人，大家都没有文化，随便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指挥。现在呢，来天珠山参加抗战的有不少知识分子，你没有文化就领导不住他，那就更别说打鬼子了。说来说去，学文化不就是为了当官吗？那我不当官了，司令也不当了，你让我当伙夫去吧。彭一峰也火了，老排长，当伙夫也得有文化，天珠山抗日根据地不允许有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这个文化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不当司令也得学文化。两个人正吵着，王凌霄在门外出现了，靠在门边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屋里。彭一峰说，老排长你看看，你把咱们的女同志都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人家也是老革命。王凌霄还是一动不动，就那么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霍英山，脸上甚至还挂着捉摸不定的微笑。霍英山可以跟彭一峰来横的，但是他不能跟王凌霄来横的。看见王凌霄这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当真以为是他把王凌霄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他赶紧把罪过都揽在自己的头上，慌忙站起身，手足无措地说，王凌霄同志，您可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你可别让我这个大老粗给气出毛病来。这么着，我跟你学，跟你学还不行吗？彭一峰说，好啊，王凌霄，你可听见了，云开雾散了，你把司令员攻克下来了，天珠山也就没有攻不下来的堡垒了。王凌霄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尽管霍英山表态说要认真学文化，但是真正学起来还是有不少困难的。思想通了，并不意味着技术上也通了。霍英山脑子并不笨，但是前头学后头忘，这一忘积极性可就下去了。有一次，王凌霄在杜家老楼西边的缸子上看夕阳，心里头烦，自己跟自己发了一通牢骚，心说这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教文化居然摊上了霍英山这个榆木疙瘩，教他学文化简直比打鬼子还难。可就在这时候，王凌霄听到了他的声音，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王凌霄肃然一惊，他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看，没有一点人迹，远方的落日正在一点一点地挨近山脊， 落日底缘和山脊的西

连接处像是融化了的钢水，在远山的轮廓上印出了一片血红。那个时候在川陕，红军也搞扫盲，他当团政委，当师政委，都把扫盲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他总是说，看问题要长远的看，我们现在是跟敌人打游击，嗓子大胆子大就可以当排长，十几个字就能当参谋，敢打能拼就能当连长。可是我们不能总打游击，我们要夺取政权就得和敌人的大兵团作战，既需要战略思想，也需要战术技术，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将来战争结束了，还要治理国家，制定法律，管理社会。如果我们这些打天下的没有文化，革命成功了，也就只能回家种地了。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报国牺牲的精神。所以建军之道，必须学习文化。王凌霄也听过他讲课，王凌霄能够看得出来，那些听他讲课的干部有团长、团政委，有营长、营政委，他们对这位首长都是信赖的，也是信服的。只要是他鼓励大家做的事情，大家就都非常卖力地去做。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富有激情。他仰着下巴，一只手插在腰间，一只手做着凌厉的动作，耳朵根子上夹着一截铅笔头，慷慨陈词。文化就是机关枪，文化就是迫击炮，不，文化比机关枪和迫击炮还要重要的多。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更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要是他还活着，该有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还在这儿，惠英山学文化算什么事儿啊？天大的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只要他做的事情，惠英山也会跑前跑后的去做，尽管惠英山瘸着一条腿。倏然，王凌霄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红光，他看见西边的火烧云又弥漫了天穹。天穹下面，一匹雪青马正在朝着王凌霄驰骋而来，夕阳的余晖像海水一样跟随着他。王凌霄的血液顿时涌了上来，他站在高高的山上，向他张开了双臂。王凌霄顿时感到一阵清爽的气息从身体的内部冉冉升起，像是伴随着一阵高山流水般清澈的音乐。但是突然他又发现他不见了。王凌霄揉了揉眼睛，茫然四顾，身边只有越来越重的暮色。田红叶带着新参军的靳新等人正从杜家老楼的方向朝他走来，并且喊着他的名字。第二天早上，王凌霄又开始信心百倍地教霍英山识字了。不过这一次，他采用了一种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第二天早上，在交霍英山识字的时候，王凌霄改变了过去那种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法，而是把每个字拆开。王凌霄先用树棍在地上画了一个一字，问霍英山，这个字认识吗？霍英山疑疑惑惑地说，

0: 非是一？
1: 对了，就是一。然后他又在这个一字上加了一笔。这个字认识吗？
0: 莫非是二？
1: 对了，就是二。霍司令真聪明。
0: 哦，这么容易啊？那是八就画八下，一百就画一百下。
1: 是三画三下，再往下就不能这么画了。这个以后咱们再说。王凌霄把二字的头上加了一点，中间加了两点。霍司令，你站起来。霍英山狐疑地站了起来，傻傻地看着王凌霄。你两条腿站在地上，脑袋钻出了天上，你就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立字。
0: 哦，立，这个我能记住。
1: 王凌霄又在立字下面写了一个小字。霍司令，你立起来了，你很高大，你脚下的东西就都变得很小了，这个字就是个小字。霍英山歪着脑袋想了一下，突然把两腿一并，两只胳膊往胯间一张，
0: 嘿嘿嘿，这个小字好记也好写，你看我这个样不就是一个小吗？
1: 说着还把脚趾往上一翘，以表示小字那下面那一小勾。王凌霄真是有点喜出望外，原先他说霍司令聪明只不过是鼓励霍英山的意思，等霍英山像蝴蝶一样扇动着两只胳膊比划出来一个小字，他惊喜地发现这个满嘴烟臭的汉子当真还有点灵气儿。对了，霍司令，你比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小字，你看咱们把这个小字上面再加上一横，这就是一个木字。就这样一点一滴，一尺一寸地向前推进，艰难而又缓慢，还多少有点欢乐。一个上午，光是新四军这三个字，经过分解组合，霍英山便学会了一二立小木金口儿日旦艮车新四军，一共15个字。这个方法让霍英山感到很神奇，顿时兴趣大增，不仅会认了，而且会写了。先是在地上用树棍子比划，差不多了就在黄表纸上写，笔画有从下往上的，也有从右往左的，但好歹把零件给配齐了。写完之后左看右看，突然大喊了一声：
0: 冯存满！
1: 冯存满应声而来，霍英山得意地摇头晃脑，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底气十足地说：
0: 看看，本司令以身作则，这一天就学会了15个字。传我的话，连以上干部都要向我学习，每天至少学会认写15个字，要超额完成学习任务，谁也不许再说学习困难了。
1: 曾建湖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说他天才倒不是说他有很高的造诣，而是说他有很高的天赋。曾建湖是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本来是学地理的，但是到了天珠山之后，地理知识暂时派不上用场，需要人拉胡琴。曾建湖多少会拉点胡琴，于是就成了抗敌剧社里唯一的乐师，还收了小侉子侯纠芬当徒弟，教侯纠芬吹笛子。前几天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把没有弦儿的小提琴，曾建湖七鼓的八鼓的的把胡琴上的丝弦安了上去，起先像是拉二胡一样放在腿上拉，居然也能拉出曲子。后来被彭一峰看见了，彭一峰哈哈大笑说：我们天珠山抗日根据地真神奇啊，把小提琴当二胡拉还拉得这么好听。曾建湖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乐器啊，好像是应该架在脖子上拉的。曾建湖一言试了几次， 也就试出姿势了。彭一峰下命令学文化，曾建湖也被分配了任务，而且是大任务，给连以上干部上大课。别的同志呢倒还好说，可是有独立营的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存满在，这曾建湖的日子就难过了。冯存满作战厉害，红军时期就是挥大刀片子的好手，而且是个老资格。他比支队参谋长许承哲和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当连长的时候还早，但是他跟霍英山一个毛病，那就是学文化脑子不开窍，前边学的后边忘，一上课就打瞌睡，一堂课曾建湖要不厌其烦地把他推醒好几次。醒来之后，冯存满还不高兴，说：“我这正做梦打鬼子呢，眼看就要缴获一挺机关枪了，你硬是把我给推醒了。这学文化我没意见，可是你怎么也得让我把这机关枪弄到手再说呀。”这个冯存满啊，每一次上课都有一个故事，每次都弄得哄堂大笑。曾建湖感到像他这样捣乱，这个文化就没有办法教了，于是就去向彭一峰告状。彭一峰把冯存满叫了去，二话不说就是一顿臭训：“冯存满，你叫什么？你仗着你当过红军排长是不是？我彭一峰还当过红军团政委呢，再捣乱，把你枪下了，到抗敌剧社当伙夫去。”冯存满这才紧张起来，上课不敢打瞌睡了，把眼睛瞪得鸡蛋大，但是学业仍然是一塌糊涂。李广正不像冯存满那样瞎捣乱，学习的积极性倒是很高涨，但是积极性高得过了头，譬如教到抗战两个字，一教就会，会了就提问题：“这个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打到中国来呢？”曾建湖就回答说：“这是侵略，这是掠夺中国的财产。”但是这日本也有田有地，也能种粮食，为什么还要跑得这么远，动枪动炮的还死人？他都来打仗了，那田地不就荒了吗？光靠种粮食啊，种不出名堂，所以呢，他们觉得还是抢人家来得快，来得多。李广正觉得曾建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是根本的道理，所以呢，对曾建湖的教学方法就不太满意，而且在他的情绪鼓动下，大家都提问题，弄得曾建湖捉襟见肘。后来，曾建湖想了个办法，选了鲁迅先生的《秋夜》做教材，心想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名人名作，我照本宣科就行了，既学会了认字，又学习了名著。但是曾建湖没有想到，教名著也教出了问题。曾建湖摇头晃脑地先把课文念了一遍，可他还刚刚开了个头，李广正就叫唤起来：“曾教员，你等一等啊，你刚才念的是什么？”曾建湖只好重新念：“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停一下，曾老师，两株枣树，就写两株枣树不就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写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这个问题让曾建湖简直是哭笑不得，他想了半天才说：“这是作者描写的手法啊，先看见一株，然后呢再看见一株。恐怕不是这样的吧？他明明是在写他们家的后院儿，那怎么会

是刚刚看见一株，然后再看见一株呢？你这样解释不通。哎，大家说通不通啊？于是大家都说，好像是不通，好像是不通。这下曾建湖的头上可就见了冷汗了，他支支吾吾地说：“这样写啊，这个他这样写是为了这个，啊，强调是强调的意思啊，强调是两棵枣树而不是一棵。”曾教员，我觉得你这个解释还是不太通。他要是强调两棵，那就直接写成两棵就行了嘛，干嘛这么拐弯抹角的呀？曾建湖擦着汗，哎呀，就算是我解释不通啊，咱们还是先认字儿好不好？我再接着念，你们呢先听一遍。岂料刚刚念了几句，别人没说话呢。李广正又叫停了，曾教员，你再停一下啊！这个小红花，他会做梦吗？小红花要是会做梦，那是不是还能拿枪跟我一起打日本啊？李副营长，请你不要老是打岔好不好？我怎么打岔了呢？你教书，就得把书上的道理讲通了。你讲不通道理，让我跟着你瞎学，那用你们读书人的话来说，这叫做误，误什么来着？误人子弟啊，对，就是误人子弟吗？那不仅仅是误人子弟，还要耽误抗日的。哎呀，李副营长，这呢是文学名著，作家这样写，自然有他的道理。当然了，有些道道我也不是很明白，咱们能不能将就着先认字呢？这下李广正不吭气儿了，但是脸上仍然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困惑里面还夹杂着一丝得意。遇见这样钻牛角尖的学生，实在是痛苦。一堂课下来，曾建湖已经是汗流浃背了。经过了一番摸索，松冈大佐苦心孤诣营造的亲善怀柔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而促成这项突破的不是他身边像苍蝇一样绕来绕去的黄协军头目和陆安州的伪职人员，也不是那个他寄予了较大

堂堂的方索瓦出现在松冈大佐面前的时候，松冈大佐立即就对这个面容清秀而又冷峻的，甚至有几分孤傲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是的，这个中国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眼睛里没有怯懦，没有献媚，不卑不亢，不动声色。但是同宫廷妓之流的卖国求荣、借刀杀人的目的不同，同董干石、臧云鹤等多数皇协人员的有奶便是娘的目的不同，同夏侯书城明确的商业目的也不同。这个中国人与皇军亲善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仇恨。用方索瓦自己的话说，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方索瓦主动向松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早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特别班高材生，毕业后在军统任职，参加过江西剿共，被红军俘虏改造，当过红军教官，在肃反中被清洗，蹲过半年牢，后逃脱回到中央军，又被怀疑为共军地下人员，再次坐牢半年。后来经人担保释放，放出后担任副官，又被怀疑有通共行为，再蹲半年监狱。于日军攻陷沭阳之际，被放出并委以重任，但此时已经心灰意冷，辞任返乡。没想到家乡遭此变故，想当个好老百姓都没法当，那就只好顺其自然了。松冈对方索瓦的话大加赞赏。是啊，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这句话把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说得淋漓尽致。有这样的认识，他的亲日倾向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那是在失望、绝望之后的聪明选择。他的同胞同他有杀父之仇，而皇军没有。他的同胞，国民党差点砍了他的脑壳，共产党也差点砍了他的脑壳，而皇军却拯救了他的家人。这个中国人更懂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因此由他协助皇军是再可靠不过的了。他是有信仰的，有信仰的人一旦选准了路线就很难动摇，这是宫廷妓、臧云鹤乃至董干石之流难以望其项背的。宫廷妓、董干石、臧云鹤之流算什么呢？走狗而已，见利忘义。就像夏侯书城说的那样，他们连祖国都卖了，当然也就随时可以把临时的外国的主子卖个一干二净。自从有了这个方索瓦，松冈大佐就着手调整对于皇协军的怀柔政策，先是从满洲国又增调了两个中队东北籍的士官生，再从连队抽调了一批皇军下士官干部候补生，穿插充实到宫廷妓的三个团里，名为战术指导，实为思想行为监视，横向封闭，全由连队部亲善科直线联系，加之顾问和翻译人员，至少形成三张秘密网络，以防这些朝三暮四的中国人生变。同时根据方索瓦的建议，在桃花坞建立了王道乐土模范区。本来松冈希望方索瓦出任区长，但是方索瓦认为由他的妹妹方明珠出面更合适，一个中国女子担任王道乐土模范区的区长会更有说服力，影响更大。对此松冈是拍案叫绝，夸奖方索瓦不仅有军事才能，还很有政治眼光。于是由陆安州商会夏侯书城等人筹资，在桃花坞办起了学校、工厂、医院等等，
同时，为了表示尊重桃花坞居民的宗

宗教信仰，同时纪念已故的方运初和皮诺尔先生。松冈大佐还拨款修整了皮诺尔的教堂。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打消了顾虑，连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也为皇军的宽宏大量和体贴民情所感化。医科学院的学生翟维新出任桃花坞亲善医院的院长，宋诗琴在方明珠兼任校长的亲善小学服务，担任教务主任。对方索瓦这样的人，松冈大佐自然是要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比夏侯书城更有个性，更像一个激进的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政治不满，对于国家政权失望，一句话说到底，方索瓦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他为皇军效劳，既有思想基础，又有行为依据。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着他到古井坊里喝茶。在古井坊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书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卢安州中日亲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兼武备，前程不可估量。夏侯书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的。久仰久仰，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呀。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他坦然地说，夏侯家族在洛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见面情况总的来说比较融洽，但是到了比较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之间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通过方索瓦同夏侯书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就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吗？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是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佣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洛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的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当着松冈的面，夏侯书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1: 樊梨花五路派兵攻打白虎镇，经过一夜的激战，在黎明前大获全胜，破了白虎镇。哪位说你说的也太简单了，接着到一定的时候该出头了，到时候不破也得破，把那西凉兵剩下的残兵败将10000人压得黑瞎子沟。如果说要这些人的命，手到擒来。但樊梨花于心不忍呐，命校正官在这招降。杨凡这小子吃不住劲儿了，杨凡也在黑瞎子沟呢。他一看军心涣散，成批的人嗷嗷叫着去投降去了，指挥不灵啊，这小子就豁出去了，飞马而出，一晃和善板闷刀，来到樊梨花近前，横刀他一看，樊梨花居中三员女将紧紧保护着他。二俊一丑，这两个俊的每人掌中都是一把大刀，那丑的手中提着一对双锤。再看中军官、旗牌官、辕门官、校镇官，个个盔明甲亮，雁翅排开。薛丁山立马横枪也在旁边，那将官无数，军容整齐，把去路挡住。杨凡知道累生双翅也跑不了了，往左右看，山头上都是弓箭手，哪儿去？你就是只鹰，是只飞鸟，你都飞不出去了。这杨凡呢，血贯瞳仁，嗷嗷直叫，用和善板门刀一指，呀，呆！樊梨花呀，小贱人！拿命来！我杨凡在此。薛丁山当时的眼眉就立起来了，刚要请令出战，樊梨花没表态。不表态，谁也不敢扎刺儿。樊梨花看了看杨凡，今儿不知道为什么对他生起怜悯之心，怜悯。樊梨花心说，不管怎么讲，好像有点对不住杨凡，其实也没什么对不住的，这是心理作用。但能不要他的命还是不要他的命啊。故此樊梨花没让旁人动手，一颗马的飞虎颤，桃红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杨凡马前。樊梨花压低了声音，表哥，你已经完了，你来看，大势已去，兵败将亡，你还打什么劲儿啊？咱们是自己的亲戚，看在我姨娘的份上，表哥呀，你投降吧，只要你投降，我在皇上面前替你多说好话，凭着你的武艺，凭着你的本领，还愁升官发财吗？如果不听良言相劝，表哥呀，你可死在眼前了。哇呀呀呀啊呸！小贱人樊梨花呀，谁是你表哥？我是你祖宗。你根本就不认亲呢，你，哎，我不是说翻老账啊，你是喜新厌旧之辈，你爱上薛丁山小白脸子了，非要把我给抛开。另外，你背叛西凉，认贼作父，咱们是解不开的仇疙瘩，拿命来！刷刷刷刷刷。连喊带叫，就像风里一样，大刀是一刀挨着一刀。

0: 樊梨花没还手，左躲右闪，把他这一顿刀躲过去了。樊梨花把脸往下一沉：“表哥，只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呀！我现在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你别忘了，让一让二，可不能让三让四。你趁这机会逃走还来得及，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要不走可就晚了，逃命去吧。”这吧，事关就有私啊。这樊梨花有点徇私舞弊啊，放杨凡，自己的亲戚。这杨凡刚想叫唤，一琢磨，行行啊，樊梨花还放我一条生路，好吧，我也不领情，我也不致谢，溜到青山再不怕没柴烧，我回到西凉国搬兵求救，还可以卷土重来，到那时我再算账。樊梨花，你真放我？真的，果然放我走，千真万确。好嘞，咱们后会有期。杨凡想到这儿，把大刀虚晃，用刀杆一扁马的后胯，这匹马稀溜溜暴叫，奔西北方向，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下去了。多好，就一个人，连亲兵都没了。也薛丁山看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提马到樊梨花近前：“大帅，这怎么回事？因何不下令斩了杨凡，把他放了？”将军呐，但能容人，切容人。放就放了吧，他也活不了几天。他问，要告以往啊。那薛丁山嗷一嗓就得翻了，可这回他没敢，从心往外不痛快，他没敢说。可这秦汉都一虎不明白，俩矬子也过来了：“元帅，这怎么事？怎么当眼叫他跑了？元帅，赶紧传令，我们两个人追他，肯定能把他脑袋拎回来。”不必了，现在还有10000多西凉兵。等着我们收编，大家做善后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情，你们不必管了。
1: 哎喂，
0: 谁也不敢扎刺儿了。这10000多西凉兵一看主帅没了，还打个什么劲儿？投降不？从黑瞎子沟排着队出来，自动放下刀枪，这就接受他们投降，接受改编。再说杨凡。杨凡一口气跑出10来里地，眼前就到了东山口，也就是东镇门。杨凡恨得牙根都痒痒，嘿嘿，等着我的吧，爷爷走了，我失陪了我。他那意思啊，出了东镇门不远就是白虎关，还想回关里去看看。他哪知道白虎关已经不属于他了。小磕巴嘴程千宗、柴俊、铁鹏三员小将率领精兵3000，夜已抢占了白虎关。城头上飘扬的是大唐朝的旗号。皇太子李治率领御林兵和先锋队已经进关做了接收了。这杨凡还蒙到鼓里，他一点都不清楚。他刚到东山口，突然听见一声炮响，被一支唐兵拦住去路。为首的一老一小两员大将，这老的挺大肚子往前舔舔着，手中横端八卦金钻开山月程咬金，年轻的正是宝刀大将小英雄薛英龙。薛英龙身为八路接应使，他可没闲着，血染征袍啊！薛英龙乐坏了， 一会儿奔东帮帮忙，一会儿奔西边帮帮忙，一会儿出了大阵到白虎关要帮帮忙，乐得小脸通红啊！这回可过了瘾了。后来程咬金不放心呐，奉皇上的旨意出来监察，哎，正碰上薛应龙，爷儿俩一见面，得着报告，大阵已破。哎，程咬金真高兴，心说看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还得樊梨花，没樊梨花，大伙没咒呢。你看人家来了，手到病除。这玩意儿最好到镇里去参观参观。正这时候遇上薛应龙了，爷儿俩一商议，并辔而行，领着一支唐兵进阵。刚到东山口，迎面遇上杨凡了。薛应龙在马上一看，这主金甲红袍，阔口咧腮，耳戴金环，从这装束来看，就不是唐朝的人呢。他问程咬金：“太爷爷。”这谁？我看看啊，喂，白虎关的大元帅，西凉国的台柱子，他叫杨凡，人送绰号叫丑鬼杨凡的。哟，都弹跑出来，接住，接住，接住，给接住了。刚把杨凡接住，杨凡的后边，两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东山口。来到程咬金附近，把马一带，这马一转圈，两个人在马鞍桥上一抱拳：“老千岁，是您呢？”“什么事儿？”“奉元帅令箭。”元帅说了：“这杨凡呢？”元帅把他放了，说：“留着他有用，怕发生误会，让我前面给打个招呼。老千岁，把道路闪开，让他过去吧。”我哪个元帅说的？这一个元帅，樊梨花樊元帅。老程一想，这怎么查？这是啊，明白了，樊梨花是厚道人呢，他跟杨凡是亲戚，亲表兄妹，大概不忍的要杨凡的命，把他给放了，也背不住杨凡将来痛改前非还有用。这，总而言之，不能放他。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杨凡能投降吗？杨凡对咱能有什么用啊？肯定没用啊。丽花呀，你这么做是错误的呀。程咬金心里直翻个，但他知道樊梨花的脾气，又不敢抗令不遵。哎，有主意了。薛应龙在旁边呢，他把薛应龙叫过来，跟他说：“应龙啊，这小子叫丑鬼杨凡。刚才有人给送信来了，说这小子可杀不可留。你看，把手下那些人，我们该抓的抓，该拿的拿，就跑了他一个，他跑了。大帅有令，叫咱们把他抓住，甚至要他的命。应龙啊，赶紧过去，把他脑瓜给补了去了。你说程咬金损不损？使唤傻小子，他不敢伸手，也不敢抗令不遵，他叫薛应龙干。”薛应龙小孩啊，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听程咬金一说，薛应龙乐了：“嘿嘿，跑得对，跑到我眼前来了，我收庄带包圆，太爷爷你就看好吧。”薛应龙啊，催战马，脱宝刀，来到杨凡的近前。杨凡一看，这小伙长这么漂亮，小年轻的17、18岁，20来岁，问问他是谁。呆，对面娃娃，你是何人啊？不认得我是谁呀？我告诉你，我姓薛，我叫薛应龙，我爹就是当初的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薛丁山，我娘就是天下都着讨兵马大元帅樊梨花，我是樊梨花的儿子。杨凡一听，气得好像没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哎呀，还心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樊梨花结婚了吗？就他结婚了，顶多怀孕到头了，怎么生出这么大小子了？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好啊，小野种啊！ 我管你是谁，你接刀，晃。

0: 和善板门刀跟薛英龙斗在一处，等伸上手的杨凡大吃了一惊啊，哎呀，你别小瞧这年轻人。再看薛英龙刀马纯熟，掌中这口大刀寒光闪闪，招数奇特，把个杨凡呢刀糊涂了，也搭着杨凡呢方寸乱了，没心打仗了，想回关看看去。您说他什么心情？哎，脑袋一溜号坏了，被薛英龙一马四刀是斜肩铲背，咔嚓这一刀就给搂上了。杨凡惨叫一声，摔于马下呀，整个绑扇给卸下来。薛英龙把马又圈回来，二次举刀，噗，这一刀，杨凡的丑头砍下，下腰抓发髻，脑瓜一拎：“太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哎呦，孩子，呦呦，孩子，哎呀，孩儿哎。”我忘告诉你一句话了，刚才我得着命令啊，大帅想把这杨凡给放了，可我还没等跟你打招呼呢，你把脑袋给他扑了下来，你看这事儿怎么？哎，呀，太爷，你怎么不早说呢？这玩意儿沾也沾不上，我娘那脾气你知道，一瞪眼该杀我了，可也是这，哎，算了吧，人死不能复生啊。反正元帅的命令我也传达了，可你这孩子他性急呀，是不是呢？你也是好心，这玩意儿也不能怪你。见着元帅呢，咱们一五一十把这话说清楚了，也担不了责任，是不是？你还许就能立一功。本来薛英龙挺高兴，被老程这一来呀，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拎着杨凡的脑袋，这才来见樊梨花。樊梨花一看吃了一惊，这怎么回事？程咬金装好人，梨花这家，哎呀，你说打阵乱马人华这么乱呢，有时候你的命令传达的不那么及时，我得着你的信儿时候，英龙已经拦住杨凡，他打起来了，我刚想传达你的命令，那把脑袋扑了下来了。你不信你问孩子是怎么回事。薛英龙实在点点头，是这么回事，他爷爷还没等跟我说呢，我就脑袋给他砍下来了。大帅您看这。樊梨花心中好一阵难过呀，看看程咬金，再瞅瞅薛英龙，心里头跟清清楚楚的，知道程咬金在这冒坏，心说老人家你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把责任推给薛英龙了。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我不能怪英龙啊，能怪吗？心中暗想：表哥呀，表哥，你该死啊！你要早走，没这事儿了。我那么劝你走，你不走。事到现在，你自取灭亡也讲说不起了。因此，樊姑娘点点头。英龙立下大功一件，军政司给立功。哎，薛英龙立功了，挺高兴。那程咬金呢？舔着厚脸皮，还问樊梨花呢。梨花呀，我呢？你也大功一件。樊梨花心说：“你损透了你跟谁都冒坏，有苦说不出，也给老程立了大功一件。”一句话简短，破了白虎阵，班师回营。哎呦，大伙一听，白虎关拿下来了。小小的白虎关能装这么多的人？唐朝的连营还在城外扎着。请李世民主要的人物开始进城。哎呀，老百姓迎接唐军分乡在外呀，街面上士农工商全都出动了，迎接唐王进城。就是在原来的帅府做了临时的行宫，将军署做了临时的帅府，临时的呗，全都安排好了，出榜安民，军民同庆，热烈祝贺。那么得下白虎关之后，后边的事情那就太多了，怎么处理俘虏啊，怎么办这事儿，怎么办那事儿。 咱们一笔带过，不必细说。主要的呢，唐王李世民原来就许诺做两件事，一让樊梨花薛丁山再次成亲拜堂，这个事儿必须得办；二超度大元帅薛仁贵，这两件事情都得做到。哎呀，接下来就办这两件事儿啊。那么樊梨花薛丁山再次拜堂成亲，这回是恩恩爱爱，再不存在打的那个事儿了。那么这件事过去，就主要超度薛白袍，七七四十九天，把本地庙上著名的僧道尼姑全都请来了。皇上亲自带着白孝带子主持祭祀，这个殿里相当隆重了。皇上一哭，大伙儿全哭了。你看薛仁贵活着有英名，死了流芳百世。到现在咱辽宁各地薛仁贵那古籍也太多了，什么班岛井啊、首山啊、凤凰山啊、淤泥河呀，数不胜数啊。薛仁贵那真是万古流芳，在这超度七七四十九天，这么些人马能都在这陪着吗？李世民跟樊梨花一商量，樊梨花想这怎么办呢，最后把程咬金请来了。程咬金主意多，老程乐了。大帅啊，主公，臣早想好了，咱来个两不耽误。两不耽误哦，亲家怎么叫两不耽误？哎，丁山跟梨花刚成亲，小两口不得亲热亲热吗？对不对？话糙理不糙，虽然说战争年月也得忙里抽闲，而且丁山一直没有恢复啊，你看那小脸瘦的跟猴灯差不多，也让他休息休息，你就安心在白虎关住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大元帅超度这么长时间，一个半月呢，那么主公呢，你也留下来好好休息，你们该超度超度，这仗该打就打，梨花也不必去。我呢虽然老了，如果元帅和大帅信任我，做个临时元帅，我领着帮人先开拔，往下一站去攻打骆驼岭，拿下骆驼岭，直捣金马城，就拿下西凉国的国都。你们这儿呢，喜事丧事都办完了，我那块把西凉国也消灭了，这不叫两不耽误吗？唐王一听，说的真轻巧啊。哎呀，老爱卿，你偌大年纪，朕于心不忍。哎呀，你别看我岁数不小了，我自觉这身体还盯得住。再说啊，这个能者多劳嘛，那怎么办呢？一句话把殿下李治也逗乐了，认为程咬金说的不是没道理，因此就批准了。樊梨花就问，那么老人家您要是代理元帅，得带着多少人马？哎呦，用不着多多，一万就够了，大兵都乏了，也在白虎关整顿整顿啊！我带着一万御林兵足矣。那么战将呢？战将，小年轻的都归我。什么呀？秦英啊，罗章啊，窦一虎、秦汉呢、啊？连英龙了，在我孙子程前宗了，柴俊、铁鹏了，这些都给我划拉着，我带帮小孩儿。肯定能行。年轻的人都归了程咬金了。消息传出，小弟兄一听说跟着程爷爷，特别高兴，跟他那边有意思。当天晚间都来找程咬金来了。爷爷，听说您要做代理元帅，领着咱们攻打骆驼岭，攻打金马城。对，皇上已经恩准了，大帅也点头了。我爷爷，您觉得有把握吗？太有把握了。你爷爷当初做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还当过十八国都盟主，这元帅算得了什么？只要你们小哥几个卖卖力气，咱们肯定大 功告成。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自告奋勇，要代理元帅领兵西行，继续攻打三川六国。皇上恩准之后，老程这精神头来了，调集人马，还开了个碰头会，给大家鼓鼓劲儿。他手下都是年轻人，年轻人都愿意跟程咬金在一块儿。他老程这人有意思，不拘小节，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非常随便。但是程咬金要求得挺严呐，跟这帮小年轻的说，咱们私下里说是说，笑是笑，怎么的都行，深了浅了都可以，要端到公事面上，我可六亲不认啊。你们记住，军令如山倒，如果有抗令不遵者，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们肯定听您的。好嘞，明日咱们就点兵出发。程咬金这一走啊，皇上、皇太子、大帅樊梨花、薛丁山众将一直送出白虎关呐。哎呀，李世民还挺难过，一看程咬金那么大的年纪了，肩担重任呐，拉着程咬金的手就说，老人家，一路之上多加谨慎，能进则进，能停则停，能打则打，不能打就不打，等着我们把事情办完，然后在后头追赶您，有什么困难及时报于朕知。万岁你放心吧，嘿嘿，你就把你那心呢放在原来的地方，静候臣的佳音。你放心，我是长驱直入，不断的红旗报捷，指定旗开得胜。程咬金胡子直抖了，满怀信心，就这样分了手了。安下二主李世民、樊梨花等人在白虎关操办什么事情，咱不必细说，单说老程，一路之上传下将令，每隔80里地休息一会儿，大军奔西急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走出8天。来到西凉国一座关城，叫骆驼岭。他把向导官找来了，地图摊开，程咬金就问，这骆驼岭离着西凉国的国都金马城还有多远？ 回老千岁，这就到眼前了， 翻过骆驼岭120里地就是古国金马城，就到了西凉六国的国都了。那好，你给我讲讲骆驼岭的形势。向导官都懂这个，啪啪啪啪一介绍，程咬金坐到心里有数。单说这天大兵来到骆驼岭，尚未安营扎寨，老程带着秦征、罗章、窦一虎、秦汉、柴俊、铁鹏，自个儿的亲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宝刀大将薛英龙，立马来到高坡之上。站住，都给我站住。他们在东北的高坡居高临下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雾昭昭一座大山拦路。你看这架山呢，怎么看怎么像个大骆驼，这骆驼在那卧着， 那个驼峰呢是两个，在两座驼峰的正中是一座关城，这就叫骆驼关。你说这地势选的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你根本就过不去啊。一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那你要在那边转妥了，你转一年也转不过去，你必须得走骆驼岭正中央的骆驼关。老成看罢多时低头不语，小磕巴嘴程千宗啊一带马过来了。爷爷，你怎么不言语？干脆一声令下，我们小哥几个嗷一嗓子冲上骆驼岭，这嘁嘁咔嚓就拿下来了，然后咱好进城歇着。废话！老程把眼珠子一瞪，小小的年纪你懂什么？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懂吗？你就光知道咱们了，你知道对方是谁吗？你知道对方怎么准备的吗？你心里点底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吗？啊，年轻人呐，不学习呀，真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呐，给我滚在一旁。好吧，要好心还不得好报。秦英罗章经验比较丰富，觉着程咬金说的有理。爷爷，要那么的咱就安营扎寨，哎，这是上策。远路而来，大伙儿都累了，哎，安营扎寨之后埋锅造饭，大伙儿好好歇歇，养精蓄锐，精神头养足了，然后再开兵建仗也不迟。
4: 对，
3: 来呀，安营下寨。老程一声令下，依山傍水安下营寨，扎的是九宫八卦五行大帐。那要说怎么这么麻烦？哎呦，外头有九宫，内里含八卦，中间带五行的，这座大帐扎好了，这座连营安排好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你看程咬金大老粗啊，没做过元帅，经验丰富啊，活了多少年了，打了多少仗，跟着多少人呢，一点一点熏呗，他有半仙之体啊。大营安排好了，老程不放心，亲自领着年轻的弟兄巡逻查哨，一瞅万无一失了，这心才放下，回到正中央临时的帅帐。小弟兄们都没回去，都在这儿听点。程咬金摘盔卸甲，长吁了一口气，坐下。哎，这回咱们随便聊天了，没事儿，没拘束了啊，这不是升帐的时候，大伙非常随便，全都把外衣款掉了。程咬金这才说，我说你们听着啊，我这次之所以自告奋勇讨了皇王旨意，代理临时元帅，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知道啊，您不说了吗？一举两得，两不耽误。哎，白虎关该办喜事办喜事，该办丧事办丧事，哎，该办后事办后事。哎，咱们呢继续西征，这不是两不耽误吗？
4: 对，
3: 这是一。内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说你们哥几个听着啊，你们都是年轻人呢，年轻人得锻炼。拿我来说吧，我年轻那会儿像你们这个年纪，那久经战场啊，你们说吧，我经历过多少事儿？人这一生必须得摔打、跌爬滚打，有时候胜，有时候败。有时候顺利，有时候受到挫折，只有这样才能够百炼成钢。哎，为什么我领着你们来呢？就是叫你们锻炼，给你们立功的机会。所以开仗之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谁也不准装熊啊！我给你们准备了立功的机会，你们要不能立功，那就是个完蛋货呀，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你们好好合计合计，这个仗应该怎么打？咱们争取一战成功，走马取过骆驼岭。你说那红旗报捷，皇上多高兴啊！那事儿没办完呢，咱把关城拿下来了。他们刚一起兵，咱们围困了西凉的国都金马城。他们刚到骆驼岭，咱把金马城端起来了。六国的国君做了咱们的俘虏，已经投降了。哎，你说到了那时，咱老少爷们脸上多风光啊！你们有这决心没？
4: 有，太有了。
3: 好，光叫唤没有用，我是看实际啊。今天早早的歇着，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哪一个要迟到了，我可定斩不饶。
4: 老人家你放心吧。
3: 你看呢，当这个主帅的不单说能力大，知识丰富，还得会做政治工作。
4: 你个指导员教导员就专干这个的，你鼓舞士气，掌握士兵和将官的情绪，那才行呢。
3: 老成这方面一般人比不了啊，
4: 哄的这帮小孩们心花怒放，干劲儿十足，脑袋掉了都愿意。
3: 程咬金这一夜要说睡好了没睡好，他也担心战事啊，他知道离着西凉国都越近，这仗是越难打，那就跟登山相似，越往上走越难走，往往看着山尖儿都上不去了，所以心头也有压力。一夜无话，次日老程早早的起来，亲兵卫队服侍他梳洗已毕，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老程是全身戎装，怀抱令子旗，升座帅帐。天还没亮呢，两旁边点着戳灯立灯气死风灯，再看手下将官盔明甲亮，是列立两旁，一个个跟小老虎相似。程咬金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满意的点点头。中军官有，点名，啪啪啪啪啪一点名，点到谁头上？有，有，有，一个不缺。
4: 行。
3: 哎，你们今后要保持这样，我老人家也就满意了。既然如此，点精兵5000，给我阵前叫阵，亮了全队了。小弟兄抄着家伙骑上战马，前呼后拥，众星捧月，把老程放到正中央，来到两军阵前，一字排开。老程在坐都旗下，手横八卦金钻，开山越往对面观瞧。此刻天已经亮了，日头刚刚升起，霞光万道啊，照的骆驼岭那个清楚，甚至山上的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清楚楚。正中央的关城守关的将士旗号都看得非常清楚。老程这才发现，这座关城往这大坡往上走也有5里地，一步一个坎儿啊，这要是强攻得死多少人，我这10000人呢，哼，不够搭的，得用什么计谋呢？他这个心里头盘算着，这时候已经列好队了。老程吩咐一声，来叫阵官，叫阵。这个叫阵官4个人一班4个人一班，扯开嗓子就喊上了。西凉国的主将听着，大唐的人马已经杀到骆驼岭下，告诉你家主将赶紧出城烧死，不然我们闯进关城杀你们一个不剩，啊哇哇，轮番叫阵。也就是15分钟左右，就听骆驼岭3声炮响，放下吊桥，呲牙牙关门大开，一支西凉军队出现在唐兵的面前。
4: 也有四五千人吧。二龙出水是往左右一分，正中央秀旗高挑，在秀旗之下闪出两匹战马，西凉的主将把马匹带住，程咬金舔着大肚子往对面看着，小弟兄眼睛都不眨嘛，也看着，一瞅一男一女两员主将，这男的主将是个老头儿，这老头能有60岁挂零吧，银盔素甲白袍白马，掌中大刀，皱纹堆垒呀，二目如电，大块头，长得挺威风，全身的戎装，他呢不怎么显眼，就是在他的旁边有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坐着个大姑娘。哎呦，这大姑娘头顶七星花的额冠，九曲真缨，黄金抹讷，身披百花袍，内罩麒麟甲，凤凰裙遮住双腿，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凳，斜挎白布囊，描花腕上端着三尖两刃刀，往脸上一看，嚯，这姑娘长得这个俊劲儿，真好比出水的芙蓉相似，被早上起的晨光一照，神采奕奕，是光彩照人呢。弯弯的眼眉，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嘴，呲着小银牙。程咬金心说话，哎呦，这个西凉人这男的长得都难看，不是丑鬼杨凡那个货，就像狗熊似的，这女的一个赛一个的，要看这姑娘这个长相，这个威风劲儿，不次于窦仙童，不次于樊梨花呀。这些大妞都从哪儿选来的呢？哎，不用问，这样的姑娘既敢出战，必有特殊的手段。哎，我还得多加谨慎。他往两旁看看，一瞅这些小弟兄瞅的都直了眼了。老程乐了，你们看什么呢？我们正看敌人对方有多少人马。废话，我瞅你们那眼睛全落在那姑娘身上，有多少人马你们根本没注意。哎，老爷爷您真能玩，拿我们开心，哪有那事儿，什么没那事儿，打仗就打仗啊，别有歪歪道，听没有啊？哪个要是抗令不遵，耽误我大事，我可不答应。我们明白。哎，罗章你过来。罗章就挨着程咬金，把马一匹，两匹马并在一块儿的。程咬金把身子一探，我说罗章啊，你发现没？爷爷什么事儿？这西凉国这大妞一个赛一个。罗章也乐了，老人家你还说我们呢，你不注意你能看清吗？废话，我当主帅的，什么事儿我不得留神呢？不过罗章，你比他们岁数都大点儿，所以我跟你说，那老头儿不在话下，这大妞肯定有特殊能耐，一会儿伸手的时候千万留神，听没？哎，我知道。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手段。哎哎，对溜对溜，这你就算有心计。都站好啊，注意。程咬金马马一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马先出来了，走到最前边，离着那老头相距能有4丈多远。老程未曾说话之前先练了一趟斧子。你说他这都练呢，小弟兄都乐了，现在没打仗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啊？看不懂，一则程咬金练练活动活动筋骨，那胳膊也不给使唤了，手腕的也发皱，这仗怎么打呀？练练活动筋骨。二，老丞相抖抖威风，抖抖威风， 第三，您别忘了这句话，老小孩小小孩，这人岁数太大了，返老还童变成小小孩了，哎，在这耍耍活宝，但他这么一来能活跃气氛，他这一练呢，西凉的兵西凉的将全傻了，心说大唐朝打仗什么毛病，自个儿这么先练，乌丢乌丢练完了，鼻子尖也见了汗了，老成这才收住招数，呆，哎，我对面那老伙计，你就是骆驼岭的主将吗？报上名来。那人一听，点了点头，把腰板一扒，要问我，姓黄名奎，我叫黄奎，人送绰号神刀无敌，我乃骆驼岭的主将是也。哦，黄奎，记住了。我说伙计，哦，你叫黄奎，你是手把骆驼岭的主将，来，你别吵吵吵吵什么呢？黄奎啊，我可不是小瞧你，你这座骆驼岭比白虎关比得了比不了，你的能耐身份比杨凡比得了比不了，大概差点吧。你也能听说了，我们走马取过白虎关，大破白虎阵，杨凡受手把脑袋混丢了。那么前车之鉴，你应当好好吸收教训呐、啊，黄奎啊，我看你这意思好像是中原大国的人，听你的口音也不是西凉的人，你得给自己留条归路啊。要听我良言相劝，下马投降吧，打个什么劲儿啊？哎，我老人家保你到了大唐之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最次你还是骆驼岭的总兵官，你说有多好？如果倒行逆施，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嘿嘿，后果不堪设想啊！黄奎听完了，冷笑了一声。我说：“对面这位老英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程咬金，程老千岁吧？”“
5: 对呀、啊。”“
4: 你知道我？”“我早就听说了。就您这戳个，您这长相，您使这家伙事儿，您说这番话，我就猜到。”您是程咬金，不过程老千岁，你说这些话跟旁人讲也许有用，在我黄奎面前说这话没用。我吃的是西凉国的饭，当的是西凉国的官，受人滴水恩，须当涌泉报，我就应当为西凉国尽忠报效，献官投降，那不是黄某人干的事儿啊。老千岁，咱别费唇舌了，既然你领兵来了，我黄奎就陪着你们走几趟，有能耐走马取过骆驼岭，我没有怨言，如果没这个本事，呵呵，对不起，我让你们有来无回。丫头，
6: 要别别，
4: 旁边那员女将是他女儿，丫头给爹爹关敌料阵，要爹呀，是不是让女儿出战呢？您在后边给我关敌。哎，丫头，有得着你吗？你就在后边盯着点儿，为父足意。拍马舞大刀，是直奔程咬金。老程一看这位软硬不吃啊，能伸手吗？不能。现在老程家爷们儿狗掀帘子全仗着嘴呢，白活完了，一看人家一动真格的，程咬金一拨马回归本队。哎，该死鬼呀、啊，榆木脑袋，我你们谁愿意出战？罗章头一个过来了，爷爷，在下不才，我对付这老匹夫，非你不可。注意啊，明白。 罗章志一溜银线飞出本队，来到两军阵前，敌住黄奎。黄奎一看程咬金走了，换了一位白袍小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枪，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罗章出马斗黄奎，一个使大刀，一个使长枪，一个是皱纹堆垒的老者，一个是光华满面的年轻人。当场报通名姓，黄奎一听，哎呦，怪不得这小伙长得这么帅气，闹了半天是罗家之后。

0: 要提起罗成来，常胜将军罗成，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想当年，贾柳楼46友的老疙瘩，那罗成的能耐够多大？后来年纪轻轻死在淤泥河，落了个乱箭穿身，太惨了。听说罗成的儿子也不含糊，扫北王罗通也多次挂过元帅印啊，面前这娃娃是罗通之子，叫罗章，看来这个总有关系呀、啊。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我不能等闲视之。想的是二马催开，刀枪并举，就倒在一处。一伸手，罗章发现这黄奎还真有两下子。一见面的时候没拿他当回事儿，总觉着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拨了趴下了。感情人家掌中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呼呼刮风，的确功底儿扎实，另外又独到之处。罗章心说，我还真得留点神呢，不留神打了败仗，见着我程爷爷没法交代。想到这儿，小伙子抖擞精神，颤大枪，接驾相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哇啦个啦个啦个啦个啦，哗哗哗哗哗哗，就肉肉肉肉肉肉肉，停，烫肉肉肉肉肉肉，啊噗啊！那位说怎么了？怎么了？黄奎一个没留神，让罗章的一枪扎到大腿上了。罗章手可够狠的，这一下扎进去三寸多深。要不是凤凰群于塔伟在这护着，把大腿就给他卸下来了，穿透重甲扎到肉里边。60多岁老头了，那能受得了吗？年轻人也架不住。黄奎在马鞍桥上摘两摘，晃两晃啊，倒提大刀是拨马败归本阵。罗章这心才放下，嗯，行了，行了，首开七门。我程爷爷一定是高兴了，我回去也有交代的了。打了一仗，这打上了，这有了本钱了。故此台靴的底儿蹭蹭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颤大将士继续交战。单说黄奎勉强败归本队，到了门旗之下，哭丘从马上就摘起去了。骆驼城的将官赶紧闯过来把老头给扶住了，有那姑娘从桃红马上也跳下来，爹爹爹爹怎样？哎呀，哎呦，疼死我也！这姑娘一检查呀，伤势不轻，但没伤着骨头，没伤着骨头，这就好办。老头平常营养丰富，膘还挺厚，这大腿还挺粗，扎三寸深呢，无所谓。就这么，赶紧给上了刀上药，老头疼痛难忍呢。姑娘就说：“爹爹，您赶紧回城养伤吧，要及时调治，不要感染了。阵前的事儿您不必操心，就交给女儿了。”
1: 丫头，
0: 唐兵唐将来势甚猛，你一个姑娘怎么能招架得住？赶紧收兵撤退，免战拍高悬，先不能打了。要爹，休长他人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我看他等都是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爹，您不必长他们的威风，您赶紧休息去吧，交给我吧。
1: 哎，你一辈子就这么强梁啊，拿你没办法，好吧？能打则打，不能打赶紧收兵。女儿明白。天父将保护着黄奎，先回骆驼岭去养伤去了。两军阵前就剩下这大姑娘，罗章正然讨地骂阵，再看姑娘催开桃红马一晃，三尖两刃刀，哒哒哒哒哒哒，

0: 来到罗章马前，戈登把丝缰带住，双手横刀打量罗章，打量了多时，哟，你就是罗章啊？不才，正是本将军。丫头，你是什么人？方才受伤的那员老将，那是我爹爹，我是他不孝女儿，我叫黄金玲。哦，黄金玲，丫头，你还想伸伸手吗？那是自然了，既然出马临阵，焉有不动手之理呀？罗章啊，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叫二路元帅薛丁山来，叫你们唐营之中的樊梨花出阵，你绝不是姑奶奶的对手。呸！黄毛丫头，年纪不大，竟敢口吐狂言，拿命来扑腾，就是一枪。黄金玲，别看年岁不大，沉稳的邪乎，沉着应战，晃动三尖两刃刀，跟罗章就斗在一处。十几个照面之后，罗章啊，暗吃一惊啊！哎呦，他一看这丫头厉害，使的这把三尖两刃刀，论功夫不次于樊梨花呀，刀马纯熟，变化莫测呀，轻松自然，没拿我当回事儿啊！我扎了人家数枪，边儿都没沾着，人家使的刀招我不懂，这仗可不好打了。心说，刚才我还讲来的，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既有特殊的手段呢。今天一看呢，这句话太确实了，真是这么回事。哎呦，我得多留神。他这个人呢，犯这毛病，越想留神，越失败。你要拿这玩意儿没捋户啊，还许挺顺利。二十回合，二马一错蹬，就见黄金玲啊，唰，把三尖两刃刀交到左手，把右手腾出来了，轻舒圆臂，也把那小手伸出来，砰，把罗章的战带给揪住了。你看这姑娘长得挺苗条的，弱不禁风的那样，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稍微一使劲，你过来吧。轻舒圆臂是走马活擒罗章，把罗章逮过来，拨马回归本队，狠劲儿往地上一摔，扑通，打！西凉兵不容分说，往上一闯，抓头发，踩后背，拧胳膊，吊大腿，把罗章拿绳给捆上了。罗章啊，这个羞愧劲儿就甭提了。抬起头来往本队看看，心说，爷爷，我对不起你，打了个胜仗，紧跟着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大概我是交代了。连马在兵刃就落到西凉国手里头了。单说黄金玲二次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接茬讨的马阵。老程在本队看得清清楚楚，嘴张多老大啊！哎呦，我的娘哎！罗章叫人抓住了，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皇上交代？怎么对得起我老兄弟罗成死后的英灵啊？哎呀呀呀呀！程咬金也冒了汗了，回头看了看，你们看见没有？哪个站这黄毛丫头？把罗章抢救回来，给他立大功一件。延环未尽，秦英催马舞枪，直奔两军阵前。爷爷，我去！到了两军阵，把马匹带住， 横腔高声断喝：“黄毛丫头，来来来，某陪你大战100合。”黄金玲一看，这小伙长得也挺漂亮，不过不是白脸膛，红扑扑的脸膛，浓眉大豹子眼，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鹿皮套，床着书童宝简，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要来将通名秦英是也。哦，你姓秦？
1: 对，
0: 我爷爷就是秦琼，秦叔宝，大概你听说过吧。想当年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走马取金蹄，并瓦岗，身为瓦岗山大元帅，后来做过18国的都元帅，那就是我爷爷。我父亲乃是东床驸马秦怀玉，我是秦怀玉不孝之子，我叫秦英。好，好啊，名门之后，今儿个我全遇上了。抓住老罗家的后人，老秦家的后人又来了，那我就看看老秦家的后人能耐有多高吧。休走招刀，斗到一处，咱不必细说。秦英这能耐有多高呢？跟罗章仿上仿下，他俩差不多少，所以不是黄金玲的对手。20几个照面，二马一错蹬，黄金玲照样使那个办法，刀交单手，轻舒圆臂，砰一把，把秦英走马活擒，用刀杆一压他的脖子，别动，回归本队。狠狠往地上一摔，啪！得多好！秦英也叫人逮着了。哎呀，秦英本来就是个红脸儿，这一害臊，这脸就更红了。看看身旁的罗章，罗章看看秦英，咱哥俩多好，难兄难弟。哎，吃饭呢在一起，溜达玩在一起，当俘虏还在一起。哥俩这阵还有闲心唠嗑呢，还按下他俩不说，单说黄金玲第三次催马到两军阵前，这回啊他也有点骄傲了，冷笑了几声：“我程咬金呐，老千岁，我真猜不透，您怎么领了帮饭桶来了？就这样的人还大言不惭攻打我的骆驼岭。”这不是笑话吗？老千岁啊，你还有能人没？要没有能人，这仗我不愿意打了，咱们改日再会。这仗打的没意思。我程咬金一听，是什么？呵，得着便宜卖着乖呀、啊！抓住我的人还羞臊我，这还了得了？哎呀，你们哪个过去？杨环未尽。柴俊在旁边过来了，柴俊掌中也使一条大枪啊！爷爷，我过去。柴俊谁呀？柴少的后人，都是瓦岗山的后人呢。柴俊催马摇枪，直奔两军阵，10几个回合也叫人抓住了。这个还不敌那罗章、秦英呢。黄金玲笑了啊、哦，越来越半桶。你这仗打得太稀松平常了，还有没有能盯得住的？程咬金还未等分兵派将，嗷一嗓子，有人拍马抡斧的冲上去了。老程在后头一看，谁呀？他孙子小磕巴嘴程前宗。程咬金一拍屁股，心说：“妈，这兔崽子，你疯了！罗章、秦英、柴俊都不行，你更不行了，你，你小子怎么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自己去送死去！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程咬金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质问他怎么办？那怎么的？别人出阵你不关心，你孙子出阵你不愿意，那当主帅的就没词儿。

0: 儿了就。
1: 所以老成心中着急，按下踏步说，单说小磕巴嘴程千宗晃着大斧子来到两军阵，小他爷爷，黄金玲干什么毛病？这是没打仗先叫唤一顿，一瞅小蓝电壳，铜盔铁甲，青马大斧子，倒挺吓人的。我说你别叫唤你，你是个谁？嘿嘿，丫头片子，你真是瞎了眼了。庞人你不知道，我你得最清楚。可是被你抓住的也好，没抓住的也好，都不如我名誉大呀。呀，那你是个谁？我是谁？你坐稳当了啊？不见一报名，你一害怕，从马屁股后头咕噜下去了。呀，不见得，你说吧。哼，说，你看看我后边，那个肚子最大的那白矮胡子老头，那是谁？程咬金。哎，程咬金是我爷爷，我是他孙子。我爹叫奥程铁牛，我啊叫程千宗，人送绰号啊天下无敌大将军。程咬金一听，这小子，哎呀，还吹呢，还一会儿打了败仗，连我都跟着丢人呢。老程这脸上也觉着发烧。姑娘一听气乐了，哦，天下无敌的大将军，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啊，程千宗。连话你都说不利索，你还想打仗吗？既然你活腻歪了，来来来，抡斧子快动手！好呀，丫头片子，我看你是活到头了，休走接斧子啊！呸！脑袋，小鬼踢牙啊！掏你的耳朵啊！捎带脚，把他爷爷那套全端他身上来了。但是程千宗这两下可远不如程咬金呐。那程咬金年轻那会儿，就这三斧子半吃一辈子，就成了名的上将都不是程咬金的对手。但是现在不行了，黄鼠狼下斗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到程铁牛那就不行，到程千宗这就更不行了。翻过来调过去，这三斧子半，黄金玲一看，你还会别的招不？啊，就会这两下子，好啊！就这样，你也敢带我军阵来发威撒野？你真是活腻歪了！啪啪啪啪的，哗哗哗哗，捧一把，抓住程千宗的后背，是走马活擒。程千宗还喊呢：“呀呀，爷爷坏了，快快来救我！要谋害亲夫！”你说他这个嘴有多骚？黄金玲气得粉面通红，回归本队，狠狠往地上一摔，啊啪！好悬没把程千宗摔冒了泡。我叫你嘴骚，啪，狠劲嘞！当兵的拿绳把程千宗捆上了。程千宗一看，这多好，罗章、秦英、柴俊都在这捆着，哎，够意思不？咱哥们绝够意思，哎，平常享福在一起，当俘虏也得在一起，是舍命陪君子嘛。哎，我就故意就叫他把我抓住，咱哥几个凑到一块儿。罗章心说：“你们爷们那脸皮有多厚道，将人抓了俘虏了还吹的，还狠狠瞪了他一眼。”黄金玲第五次催马叫阵。老程不敢打了，程咬金一看呢，我就这伙人，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都给我抓净了，最后剩我光杆元帅，那怎么办？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晃，收兵回营。老程回去了，呵，黄金玲高兴，抓住四个俘虏，也收兵撤退，回了骆驼岭。天黑下来了，但说程咬金回到大营之中，唉声叹气：“哎，想的挺好，心强命不随呀、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仗还有法打吗？ 老成这一来，手下偏副将，当兵的士气低落。窦一虎、秦汉呢，薛英龙这几个人过来了。窦一虎就说："爷，也没见过您这样的。你这打仗不可气馁，不能说打了胜仗了就手舞足蹈，打了败仗就低头耷了脑袋，那能行吗？"那黄毛丫头有什么了不起？可你不拍我呀？你要拍到我头上，我就把他走马活擒。我晃着大棍子刚想出战，你好，收了兵了，那你怨谁？"我说："一虎啊，别吹了，马后炮。我真要派你出阵，我看也好不到哪儿去，顶多不被人家抓住，能活着回来就算便宜。"哎呀，老爷爷，你休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简直都把我气死了，我还真有点不服气儿。"行了，在旁边待着吧。嗨，你们猜我这会儿想起谁来了？想谁？哎呀，想起来我们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那老十八呀。他说这话，这些小年轻的哪懂啊？"爷爷，什么叫老十八？你看，我们46友不得排号吗？我大哥魏征，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老四就是我，老五单雄信，他不得往下排吗？磕头的老十八，你们知道是谁吗？"
0: 不知道。"
1: 小白猿侯军基呀，我侯的兄弟，要说嘛，瓦岗山的能人，长拳短打、马上步下的样样都有。要讲究步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日走千家，夜走百户，神偷的高人就是小白猿侯军基呀。可你这为什么我想起他来了？要有我们老十八在这儿，我放心了。这会儿，我马上命他赶奔骆驼岭。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能混进去。啊，到里边就知道他们小哥四个怎么样。他还能想方设法把他们四个人给救了，还能在骆驼城里头里应外合拿过这座关城。现在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人到难处享宾朋。这会儿我就想起侯军基来了。听说我这兄弟还在世上，不过他视功名如粪土啊，人家不当官，到哪儿隐居去了不清楚。就即使知道在哪儿，远水不解近渴呀，这愁死我也。窦一虎一听，把嘴一咧："我爷爷，我说您可真行。侯军基我不知道是谁，能耐多大我没看见。不过据您这么一介绍，他会那能耐，我也会。不就高来高去，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吗？那算得了什么呢？当初的时候，我跟我老师学艺也学的这个能耐，走千家过百户，如入无人之境。您要有这意思，给我支令箭，我进骆驼岭溜达溜达。"呀，对，程咬金如梦方书啊，拍拍窦一虎的脑袋："孩儿啊，哎呀，我把你忽略了。对对，你的确会这两下子。孩儿啊，有把握吗？一个人敢进骆驼岭吗？""敢。"要你要真行的话，我一虎啊，你可算立了大功了，咱们就能转败为胜啊。""
0: 爷爷，你放心吧，今儿晚上我夜入骆驼岭，肯定马到成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 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小矬子窦一虎自告奋勇要夜探骆驼岭。这个窦一虎在前文书上咱们详细说过，他是王敖老祖的徒弟，王禅的徒侄。这小子可有能耐，你看长得难看，本领特殊，别的人都是马上的将官，他是部下的，压根儿就学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会12个字的跑字功，会轻功术。那这都是两军阵前开兵建仗成千上万的人，那么他这个能耐就在一定程度上窝囊住了，没得以发挥。哎，今儿个有了用场了。另外这个窦一虎连做梦都想着薛金莲，老想这薛姑娘。程咬金曾经许诺过，你呀多立功，你立的功劳多了，一俊遮百丑，我们再想法给你通融通融，你就可能啊如愿以偿。不然的话，就瞅你这模样，你这德行，你想娶薛姑娘势必登天。窦一虎一听这话是有道理，所以在两军阵前呢想办法立功，好凑点本钱呢。所以窦一虎今天自告奋勇，老程给他打足了气儿，窦一虎满心欢喜。饱餐战饭之后，回到自己的营里头，合衣而卧，告诉亲兵啊，定更天把我叫起来。他睡了一觉，你必须得养精蓄锐，晚上好干活。到定更天，亲兵把他唤醒，他用凉水洗了洗脸，精神精神。穿青挂皂，勒好狮子畔，背后背着短刀，斜挎百宝囊，百宝囊里头带着夜行人应用之物，手提大棍，偷偷地离开了营盘，告诉当兵的，我就不跟元帅告辞了啊，怕影响他老休息，你呀一定把这话给我捎到，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如果天亮了我还没回来，大概我是将人逮住了，要不也就把小命混丢了，让元帅另想对策。是是，窦将军，我们知道了，一定把话给我捎到啊，我走了。出了唐营，往下一塌腰，施展飞行术，真是奇快如飞呀。他个儿也小，目标也小，不敢走正面，哎，他绕路而行，奔正东。因为咱们交代过，骆驼岭这个形势就好像一头大骆驼在那卧着，两座驼峰中间是这座关城。驼峰是什么？是两家大山呢，他奔东边来了。东边这家大山上主天下主地，除了乱石荒草就是树林子。黑天在夜幕掩护下，哎，行动十分方便。哎，这窦一虎练的还夜眼呢还。咱们正常的人晚上看什么东西不清楚啊，他能看清楚，手中拎着大棍，爬坡过沟，攀石喇子，左转右转，哎， 就转到骆驼城的后边去了。多长时间呢？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在二更天刚过，他就来到骆驼岭后城的城根底下了。窦一虎心中暗想：怎么样？嘿嘿，没人察觉吧？我该进城喽！把大棍戳在一边，白板囊之中一伸手，拽出飞抓百链锁，这玩意是爬城的工具啊。这链子三丈多长，不够长怎么办呢？后边接上鹿筋的绳子，十分结实。往左右看看，没人，仰面再看看，黑乎乎的垛口，就是那城墙啊。他闷住一口气儿，把飞抓往上一扔，哗了，飞抓跟小手一样，把城的垛口就给倒住了。他两只手在下头拽了拽，一看结实了，拎着大棍子，双手倒着这铁链子，哗了哗了哗。

攀上城头，因为他是在后面进去的，后面没有巡逻的哨兵，这哨兵啊都在前关注意唐营，没注意屁股后头爬上个人来，都一虎爬上去，先找个旮旯喘喘气，气喘平和了，把飞抓卷吧卷吧揣进白布囊，提着棍子顺马道下城，进了骆驼城。这骆驼城您合计能有多大？不大，城内呢常住的人口就2万来人，就像个大镇子，也有几趟大街，也有十几条胡同，他可没来过呀。到一会儿一琢磨，这么点个小地方找帅府也不难，那还用问吗？哪气魄哪是帅府了。穿街过市，溜达胡同，找来找去，果然找到帅府。他一看是这儿，是这儿，错不了了。门前挂着一溜气死风灯，府门高大，值夜班的哨兵挎着刀来回的巡逻，高大的围墙1丈挂0，他钻到西边的火墙，钻到这儿看看左右没人，低溜上了墙，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院看看，院里是鸦雀无声。拿出问路飞黄石扔到里头，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趴下听听，没人察觉，也没养着狗，这玩意儿投石问路主要看看有没有狗，那个守夜狗这玩意儿他讨厌，有点动静他就叫唤，那就耽误大事了，他没有。哎，道一虎心说天助我也，双腿一飘，噌，飘落到帅府院中。东学嘛学嘛，西看看，找来找去，找到一处院落，他探头往院一看，嘿呦，灯光晃动，人影摇摇，院里头全都是西凉国的军队，挎着刀，拎着枪，在这巡逻。爷，这如临大敌，这没睡觉干什么呢？他上了旁边的边墙，在墙上用狸猫爬墙的本领，转到这房子的后面，又跳到院里。后边是个16型的大窗户，这窗户上面支着呢，天气比较热，另外支着窗户空气流通，正好他转到这窗户后边，个儿小往里看不见怎么办呢？他蹦上窗户台，哎，这回差不多了，探身去往屋里观瞧，一看呢，把他吓得一缩脖子，屋里干嘛呢？正过堂呢，他过谁呀？秦英、罗章、柴俊、小磕巴嘴程千宗，这四个人叫人抓了俘虏了，能轻易过得了关吗？能不收拾他们吗？窦一虎一瞅这院里，好家伙，也是人，屋里也是人，那些行刑队在两旁站着，拎着鞭子，掐着棒子，呲牙咧嘴，跟庙里那小鬼差不多少。屋里的空气十分恐怖，提鼻子一闻，有烧铁器的味儿。窦一虎一看，我娘哎！在门口的两旁，不但支着油锅、炭火盆，烧着铁烙铁、铁通条，都烧红了。嗯，发出这种味道来。他往正中央一看，骆驼岭的主将黄奎居中而坐，这老头这个腿呀包上了，旁边还准备的单拐，有几个彪形大汉站在他身后。再往桌前头一瞅，这小哥四个被人家扒了个大光膀子，
光穿着裤头，下的露着两条腿，五花大绑，一字排开，在下边站着。可能啊，都准备好了，想过堂啊，刚要过的时候，窦一虎赶到了。窦一虎一瞅，妈的妈，我的姥姥啊！这哥四个都得熟了，哎呀，这怎么办？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这么多的人吗？我怎么能把这四个人救出虎口？难呐！要知道这样，我把我师弟秦汉也带来就好了。我们俩人活的，一个人是死的。看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正这时候，就听见黄奎把桌子一拍，打！你们四个听着，你们听着，你们有多大的胆子，领兵带队攻打我骆驼岭，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不行，还有我女儿呢，我们爷俩没这个本事，西凉的国君能让我们在这守把重要的关城吗？你们四个胆怎么办吧？愿意投降，马上立字据。如果压崩半个字不听，今天就是死路一条啊！看见没？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想尝尝什么刑具是什么滋味不？什么都有。我且问你，薛丁山现在何处？樊梨花干什么呢？你们大唐朝怎么计划的？一共有多少万人马？什么时候要打到西凉国都？你们这四个啊，哪一个供出实情，我马上就把你放了，我不叫你受苦。如果不听，嘿嘿，看着没，今天我就叫你们尝尝这刑具什么滋味。那些西凉兵啊，哎呦，在旁边随帮唱影，往上一闯是拳打脚踢，说不说说不说，乒啪乒啪乒啪，这四个人是一声不吭。窦一虎在外的一条大指罢了。你看平常的时候，杀七个宰八个那没用，在关键的时候才能品出一个人来呀。就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人就得动摇啊。看来您哥四个啊都不在乎。行，我佩服了。这四个人不说话呀，黄奎气急了。行，不说吗，来，铁烙铁给我准备，一人烙他两下，扎实。有个小子长得细马长条的，光着个膀子，拿那个麻布把铁烙铁那个把缠住了，要把他烫手，把三角的铁烙铁抄起来了，那家通红啊，吐口吐沫滋啦滋啦直响，拎着烙铁赶奔罗章。黄奎吩咐先烙这罗章，这小子扎了我一枪，我还没出这口气呢，狠狠给我烙，前心一下，后背左右开花烙。窦一虎在外地看，我的妈！窦一虎一闭眼，这怎么办？我要不闯进去，罗章的小命就交代了，闯进去就得因小失大呀！这！正在这时，四个人当中有人说话了：“妈，我全说了。”这一句话不落了。窦一虎一拨了脑袋，一看谁呀、啊？小磕巴嘴程千宗。别了，我黄奎啊，你问那些事儿，我全说了，我投降了。哈哈哈哈哈哈！怎么样？哎呀，到了关键的时候，就看出谁骨头硬，谁骨头软来了。你叫什么名字？长千宗。哦，知道。你爷爷就那大肚子程咬金。哎，对了，我爹程铁牛。
来人来人，先。

别了，别了，别了，把那仨先带下去，把这姓程的给我留下。窦一虎在外头一看，完了，心说老程家爷们儿狗掀帘子全仗嘴儿，还在关键时刻骨头软了。程千宗啊，程千宗，你要真出卖大唐，甭别的，我一棍子我先把你拍死。你小子可丢透了人了，你呀、啊！这窦一虎不明白内情啊，接茬在外头听着。黄奎就问程千宗说：“薛丁山干什么的？樊梨花干什么的？大唐朝有多少军队？你要如实的讲来，你要信口雌黄，跟我调查的不符合，呵呵，你欺骗本帅，你知道是什么后果？你这着什么急呀、啊？就这么问话呀？”还捆着，捆别人都松，唯独捆我还带加料的。我哥啊，不都麻了？能说得出来吗？要想了解情况，给我松开绑绳，不松，绝对办不到。你说不说吧？不说。你要啊，这样咱俩就顶牛了。我知道的事儿最多，我一个字儿都不说。这个，黄奎合计合计，程千宗说话了：“你合计什么？你怎么把绳解开？怕我跑了？你们人多，我啊就老哥一个，我能跑得了吗？再说在你这一亩三分地儿，这城我也出不去，你怕什么？看俺、啊、来你他妈真是个胆小鬼，这个。”黄奎一琢磨，他说的也有道理。我绑绳不给他解开，也叫他小瞧啊！我这么多人，他跑得了吗？这好，松绑，给小胳膊松开绑子。哎呦，程千宗那胳膊疼的都要折了，都不过血脉了。这一松开绑，他晃动晃动俩胳膊，在地上还转了两圈。西凉兵各托刀枪，眼珠盯着他，怕他跑了。他转了几圈之后，哎，这胳膊嗖嗖嗖嗖嗖，逐渐恢复正常了，手指头也能动弹了。哎，我的妈呀！我就这穿裤头光膀子跟你说，这也不礼貌。把他医生给他拿来，叫他赔偿。医生给他找来。他穿上，把怀掩上了，说吧，你从哪儿说？我，我说黄奎啊，两军阵前，一个劲儿打，抓住之后一口水都没给喝，我嗓子都。

淌水来，程千宗真渴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口气儿把这一瓢水全喝了。哎，妥了，这回我该说了。哎，樊梨花、薛丁山，我家主公，都在白虎关呢。这本帅我知道，在白虎关干什么呢？在白虎关呢，天天开会研究怎么收拾你们呢？怎么研究的，知道不？料小一二，听皇上的意思啊，两三天内，大唐朝的援兵就来了。援兵到了之后呢，兵分八路攻打你的国都金马城。一共有多少援兵？不太多。反正据我所知的，原来想凑1000万来的，1000万数目太大，凑800多万吧。放屁！能有那么多？你看，我说实话，你不听啊？大唐朝多大啊的国家呀？你现在跟你们比那屁股那么大个地方，那十里抽一也能凑个1800万的军队，那新鲜吗？我告诉你吧，大兵没到呢，一到一走一过，你这地方就完了，你装什么凶？一共有多少战将？多了，我就听我们大帅说，这是樊梨花说的，光安靠我们这样的解决不了问题，得请世外的高人。我听说请谁了？九重天紫霄宫的骊山圣母，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王挠老祖，另外那个各门各派的门长出家的僧道尼姑，大概请了六七百个吧。这些人都有半仙之体，来无踪去无影啊！要收拾你们易如反掌啊！也就是三两天内，这都得来。程千宗啊，我杀了你的当了，闹了半天，你这小子真能白活呀！你说这话也慢说是我，就鬼都不信。那么多高人都听大唐朝的吗？再者一说，那些人分散居住在各地，得什么时候能把他们集中起来？你真是信口雌黄，好小子，来呀、啊！慢着，你想知道主要的事儿吗？还有一件主要的事儿，我没跟你说呢。什么主要的事？那能轻易说吗？我这句话一出口，是事关胜负啊！但这暗么的我不说，我不能说呀，我得吃点东西，临死我做个饱死鬼，我才能说呢。给他准备吃的，烧鸡扒鸭子。程千宗啊，也不管卫生不卫生的，抄起来就吃。他真饿了。窦一虎在外头看着，心中暗笑，心说这程千宗这小子平常净调理我们，我们谁也没他心眼多，他净占便宜。还没想到在这紧要的关头，他还占这黄奎的便宜。我看你下一步。你怎么圆你这个梦？也吃个不得驴的，他把嘴擦了擦，要喝点汤。眼前是个大花碗，放着俩羹匙，就那汤勺。里搭有点粉条，还有点菠菜，还点肉片儿，这么一碗汤。他滋溜滋溜喝着。黄奎探身问他说吧，那个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这重要事儿是事关成败。你听着，是这么回事。说话之间，冷不丁的程千宗伸手把这碗汤抄起来，就是这事，咵，正靠到黄奎脑袋上头。哎呦，把黄奎给气的，好大把小子，碗也碎了。

0: 不是白扯。西凉兵往上一闯，抓住程仙宗，二次摁翻在地，拿绳把他捆上了。黄奎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来，好啊，好小子，你这可是自己找的，来呀、啊，把他扔进油锅，先把他炸了，衣服给他扒了。真把他扔到油锅里，那还活得了吗？倒一壶在外头看，哎喂喂喂，心说程千宗啊，好样的，我算服了你了。幸亏我夜探骆驼岭，我要不来，焉有你的命在？罢罢罢，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要单棍大闹骆驼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是作家，哎，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4: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3: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4: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3: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4: 我可听说呀，投稿得钱，得稿费。
3: 得稿了，
4: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3: 不是，您等等啊，你不惦记入这个作家协会吗？
4: 啊，
3: 怎么这么会儿又惦记这稿费了？
4: 你糊涂啊！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3: 你以为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4: 当然了，入了作协我算正式的作家呀。以后啪写东西发表，钱就来了。
3: 钱就来了，冲你这思想，你进不了作家协会。
4: 进不了啊？
3: 对。

0: 不进了。
1: Yeah.
0: 让我进我都不进。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2: 自己成立协会，
0: 个体的
2: 更好。
0: 怎么着？
2: 这做鞋还有单干的？
0: 我们不是做鞋啊，不是做鞋。
2: 什么协会？
0: 舞鞋。
2: 成立舞鞋？
0: 哎，
2: 跳舞的。
0: 跳舞干嘛呀？
2: 什么
0: 舞鞋？
2: 怎么？
0: 专门写武侠的。
2: 写。哦，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0: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
2: 咦，
0: 咱这舞鞋准比那做鞋来财。
2: 来，行。你呀，净惦记赚钱了。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0: 哎，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2: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0: 有啊。
2: 哦，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0: 刊物的名字叫啊，
2: 嗯，
0: 五魁首。
2: 好，五魁首。
0: 哎，
2: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六六六，这都行。这个好，划拳是吗？
0: 是，你不懂，你不懂。
2: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你，
0: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啊，有学问这里头。
2: 这
0: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
2: 嗯，
0: 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2: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0: 野心呢？
2: 嗯，
0: 这叫雄心。
2: 雄心呢？
0: 五魁首创刊号，
2: 嗯，
0: 先发他一部长篇。
2: 谁写的呀？
0: 当然是我主笔了。
2: 哦，
0: 有机会，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2: 哎，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0: 不是文章，
2: 您叫什么？
0: 啊，
2: 马志明是吧？
0: 我
2: 哪天看。
0: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2: 怎么？
0: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2: 哦，您还有笔名？
0: 有。
2: 您笔名是
0: 麦飞。
2: 麦式咖啡。哎，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嗯，
0: 什么呀什么呀？
2: 麦飞呀。
0: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2: 怎么讲呢？
0: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2: 就哦，好。
0: 哎，
2: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0: 咱为了创刊呢。
2: 嗯，好。
0: 刚开始办，
2: 嗯，
0: 没有经验，趟趟路子。
2: 嘿，
0: 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2: 您印了多少啊？
0: 800万。
2: 哎，啊，800万份，这还少印点
0: 啊？
2: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0: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
2: 嗯，
0: 教育局来人了。
2: 找你干什么呀？
0: 找我
2: 啊。
0: 嗯，说现在呀，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2: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0: 他让我少印点。
2: 嗯，
0: 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您坐，抽烟喝茶。
2: 哟，还挺客气。
0: 这个事儿好办的。
2: 嗯，
0: 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个数。
2: 嗯，
0: 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2: 啊。他不是这这，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0: 每人一本五魁首。
2: 没，哎，好。
0: 嗯，
2: 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0: 怎么了
2: 啊？
0: 怎么了？
2: 这还怎么了？
0: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2: 你先别吹。
0: 嗯，
2: 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0: 什么？
2: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0: 你听内容
2: 啊？
0: 这美的你了。
2: 行，
0: 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2: 怎么听听不行？
0: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了，不如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
2: 嗯，
0: 你呀，订10000本。
2: 我啊，
0: 你先把款付了。
2: 哎呀，
0: 有什么话再说。
2: 那这您得等等。哪儿我就订10000本啊？
0: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2: 没有。
0: 8000？
2: 不订啊！
0: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2: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0: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2: 我
0: 你说吧。
2: 这
0: 啊，
2: 一分的我都不买。
0: 怎么了？
2: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0: 介绍内容
2: 啊？
0: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
2: 你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 这怎么样？
0: 我那行，可以，那倒行。
2: 您说说，我听听。
0: 哎，我给你介绍内容啊。
2: 哎，
0: 我这个小说啊，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哦，这个小说这个意思呢，它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也。而人谈话还收谈话费，就说完有
2: 吗？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呐？
0: 不，你这当然就好办了，
2: 哎，
0: 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2: 对呀，
0: 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
2: 哎，
0: 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咱们按95扣。
2: 行，
0: 我给你打一下，
2: 行，你
0: 看怎么能够
2: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0: 怎么了？
2: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0: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
2: 不要钱，你说我
0: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2: 那行啊，现在要钱了。
0: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2: 哎，先说，这题目是，
0: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2: 苦辣酸甜咸，好，五味俱全。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0: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
2: 哎，苦辣酸甜咸呢？
0: 这是小说的题目。
2: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0: 哎，
2: 啊，那您开始来吧，
0: 好好听着。
2: 哎，您讲吧。
0: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2: 哦，有五个大侠。
0: 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2: 哎，你这不刚说五位大侠吗？
0: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位
2: 苦？哦，五种味儿啊！
0: 啊，
2: 就一个人，
0: 他叫五位大侠。
2: 啊，好好好，您说，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0: 只见他，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
2: 哎，对，行，怎么了？这是大侠是吗？
0: 啊，
2: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更有血盆大口，嘿嘿，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0: 哎，
2: 啊，
0: 他怎么长这模样？
2: 这，我说你问谁呀？谁写的这个？
0: 哦，
2: 你写的呀？
0: 我写
2: ，你得说。
0: 当然了，得有道理啊。
2: 有什么道理啊？
0: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
2: 嗯，
0: 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2: 奇。这奇才就得这模样，
0: 这个模样。
2: 哎，好，
0: 再看他双肩，肩膀上啊
2: 什么
0: 压着80斤茄子，
2: 哎，茄子，
0: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
2: 都，
0: 腰里围着一哨生猪，这边掖着菜刀，这边别着铲子，这手拿着葱姜蒜，这手掂着大炒勺，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2: 哎呀，好，这就要上灶了，
0: 上灶。这些东西都有用。
2: 有什么用啊？
0: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2: 哪门独家功夫？
0: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2: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催心掌？
0: 没听说过。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2: 哎，行，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
0: 是
2: 哦，这是大侠。
0: 哎，
2: 正面人物吗？
0: 还有四个反派。
2: 还有反派人？
0: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2: 哪四大魔头啊？
0: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2: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0: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
2: 电冰箱。
0: 哎，对，电魔。
2: 啊，电魔。
0: 电魔。
2: 磁魔，
0: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2: 磁铁。
0: 哎，吸铁石，知道吗？
2: 啊，
0: 磁。
2: 对，
0: 磁魔。
2: 光魔，
0: 发光啊，光魔呀。
2: 光学。
0: 哎，
2: 声魔，
0: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2: 行了，
0: 声魔。
2: 他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0: 这四大魔头啊，要独霸这个宇宙。可是有本事。
2: 有什么本事呢？
0: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2: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2: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呐。
0: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
2: 这
0: 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0: 啊？
2: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
0: 哎，咱这跟他可不一样。不一样。
2: 这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
2: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0: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 1928年，腊月初八，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2: 这阵正冷的时候啊，现在这地点呢？
0: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2: 这
0: 尖上
2: 上了世纪屋脊了，
0: 这决斗啊，越高越好、啊。
2: 上、
0: 哎！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2: 就。
0: 他高高山上，
2: 行，
0: 老僧啊，
2: 珠穆朗玛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这九千公尺，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0: 模样，全是模样。哎，干嘛？
2: 干嘛？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2: 这你说的对吗？
0: 我能不知道吗？
2: 你这
0: 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2: 8848
0: 呀，8828，
2: 48呀，
0: 48
2: 呀，
0: 那没错，这咱懂啊，
2: 你懂你怎么说9000呢？
0: 差不了多少，差多少？
2: 差152公尺呢，
0: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2: 那怎么办呢？你看你
0: 100多公尺啊，
2: 啊，
0: 它不是那个冰峰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
2: 冰，
0: 知道吗？梅花桩啊，
2: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0: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2: 哎，好。
0: 哎
2: 钉
0: 梅花桩，
2: 钉，
0: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他站在梅花桩上，
2: 这就上去了，
0: 抱拳拱手，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2: 大侠这叫阵了，
0: 电魔磁魔唰唰上了梅花桩，
2: 窜上去了，
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2: 什么兵刃？
0: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2: 什么
0: 手电筒
2: 呀，电棒啊，
0: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不溜丢的，
2: 这是
0: 指南针。
2: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
0: 啊？怎么了？
2: 这什么？这
0: 啊？
2: 这
0: 别小看呐，这都是独家的兵刃，
2: 独家兵刃。
0: 这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2: 跟别的还不一样。
0: 这手电筒啊，你要一按这电门，
2: 怎么样？
0: 咔嘣，前面就亮了，
2: 就。是电棒全那样啊，
0: 我是说呀，他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2: 光辐射就出来了。
0: 哎，
2: 那那指南针呢？
0: 指南针呢，就更新鲜了。
2: 怎么了？
0: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2: 对呀，
0: 这小针尖啊，唰，这一对上你
2: 怎么样，
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2: 我就得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2: 我往南走，
0: 你不撞南墙啊？
2: 哎，
0: 不回头，你不遭蛇咬。
2: 哎，行了，
0: 不动心。
2: 打住！先放，
0: 怎么着？
2: 这磁魔站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0: 不是
2: 啊，
0: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2: 这武器就用这个，
0: 多厉害！
2: 还厉害，
0: 电磁耳膜，高声叫道，五位子
2: 进了药铺了，
0: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2: 大侠说什么？
0: 二魔听了，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2: 这口气可不小啊！
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这电磁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再看这电魔可了不得，
2: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2: 哎，好，变成蜡杯算了吧，这。
0: 你再看那磁魔呀，
2: 哎，磁魔怎么
0: 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两瓶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2: 哎呀，这这是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呀，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2: 这两掌够厉害的，
0: 紧跟着这光魔生魔就上来了，
2: 又窜上俩来。
0: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看镜。
2: 大哥，先别着急，这是什么兵刃呢？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2: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六弦琴。
2: 六
1: 吉他，
2: 镜是什么镜？
0: 太阳镜。
2: 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0: 比康灵的质量好。
2: 哎，好，好，好，
0: 光我上去就抓大侠。哦，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2: 这什么掌？
0: 这是酸掌。哎，
2: 到酸掌了。好，
0: 这一酸掌啊，酸的这光魔呀，哎呦一声，哎呦，哎呦，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2: 哎呀，甭问呢，眼镜也碎了，合着。
0: 生魔一见可就红了眼了。哦，好你个无畏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2: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0: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2: 我就得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2: 哎，我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2: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我不是你躺那儿，这不得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0: 我让你往南走的，
2: 我
0: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的，我让你往南走，
2: 这还靠我身上吗？
0: 当然了，
2: 我问那琴，
0: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2: 怎么样？
0: 就弹的你呀，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跳起来呀，没接没完，直到累死为止。
2: 好，这招更损。
0: 只见这个生魔啊，抱着这六弦琴，是越弹越快，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2: 咔啦咔啦咔啦咔。呀，切快书这是。
0: 外侠举目留神看，哎，别，四大魔头好凶残。
2: 哎，这打住，停停。您这不是单弦吗？啊，怎么唱单弦了改了？
0: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又得稿费吗？
2: 就哎呀，那行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0: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2: 弹舞曲？
0: 弹的是舞曲啊。嗯，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2: 乐什么呀？
0: 听见舞曲了哟。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耶，咕咕咕咕咕。
2: 这里边还有笛子课。
0: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2: 哎，好，他这玩意还真赶时髦。
0: 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2: 那甭问呢，这是田长啊。
0: 哎，你还真不外行。
2: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吧。
0: 这生活呀，呱唧就填早了，
2: 填那儿了，
0: 浑身呢全是蜜呀、啊！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唧呱唧就填上了。
2: 哎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了，
0: 怎么着？
2: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0: 完了，完了还行啊？啊，这就受了点伤了。
2: 是啊，
0: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哦，
2: 四个人要打一个。
0: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猜，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抢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2: 哎，这挨得上吗？这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2: 哎，好，这是闲掌，
0: 双手这么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2: 往外冒盐粒
0: 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的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2: 好，成盐块了。
0: 好大侠不怠慢，不跳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2: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
0: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2: 不是你这不胡说八道
0: 啊？你说什么？
2: 你这不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
2: 哎，
0: 我还 还告诉你，
2: 嗯，
0: 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2: 谁要啊？
0: 造纸厂。
2: 回炉了。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哎呀，我问大伙儿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老大爷蹬三轮，正好是上坡，眼看就要滑下来了。让您各位说，遇见这种事儿，咱是不是得帮一把？
4: 这都是好人呐！
3: 我呢，顺手就帮大爷推了这么一下，
4: 嗯，
3: 结果被一位热心网友抓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网上去了。
4: 哦，
3: 他这一发可坏了，
4: 怎么了？
3: 你不知道啊？
4: 啊，
3: 现在全网的人，
4: 嗯，
3: 全网的朋友，
4: 怎么
3: 都夸我？盯不住啊！
4: 哎呦喂，这评论区这么热闹呢？
2: 这什么事儿啊？
4: 我得看看。
3: 不是你们仨是
5: 评论？
4: 评论？
2: 哎，沙发、
4: 板凳、马扎。
2: 哎，
3: 这评论都打评论区里蹦出来了啊！
4: 好家伙，
2: 玉飞，
3: 哎，
2: 这事儿做的可太漂亮了。
3: 谢谢。
2: 我必须得写篇文章，我好好夸夸你。
3: 不至于。
2: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3: 什么标题呀？
2: 震惊！

0: 啊，这不标题党吗？哎，说您又是？
1: 我是来送福利的。
0: 啊，送福利？什么福利呀、啊？
1: 点我链接。
0: 链接。哎，
1: 福利到，福利到，纯棉秋裤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广告啊！这
2: 去做广告，去那边做去啊！
0: 不是不是，您又是？
2: 哼，网上都称呼我为大侠。
0: 那您贵姓啊？
2: 复姓键盘，
0: 键盘侠，
2: 正是在下。
3: 兄弟，嗯，你要倒霉。
2: 各位网友们，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啊、嗯，这里边有事儿。喂、哎，
1: 什么事儿？快说快说说说。
2: 他这照片、嗯、别是摆拍吧？
0: 摆拍？
4: 不能吧？那大爷哪儿来的呀？
2: 您花点钱，什么大爷找不来呀？哦，
4: 震惊！哎呀，金飞这人心眼歪，他雇个大爷来摆拍。
0: 你让大伙儿听着，到网上我就变雇的了啊！哎，我跟你们说，我不是摆拍。哎
2: 呀，你就承认吧。
0: 我凭什么承认呢？
2: 说说，给多少钱呢？
0: 你看见了是怎么？拿起来就说。我不跟你解释，我跟二楼的网友解释。哦、我跟您说，我真没花钱。
4: 我相信你。哎，震惊啊！事情真相太可怕，原来老头是他爸。哎，嘿，
0: 不是，怎么又改我爸了呀？
4: 是你爸，你就不用花钱了呀？
0: 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啊？这都是。
1: 行了，你们太不像话了。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呐！
0: 寒呐，
1: 寒了不用怕，嗯，一条秋裤走天下，哎，只卖9.9元，只卖9.9元。
0: 到，
1: 亲，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哎，
0: 这做广告的太可气了，你，哎，
2: 你先别着急生气啊，我又有重大发现。
0: 哦，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呀？
2: 大家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张照片啊，就不难发现、嗯、金飞绝对不是在推三轮。
0: 不是，那我不是推三轮我能干什么？
2: 哼啊，抢三轮啊。
0: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抢了？
2: 照片上大爷表情啊。啊，你要真帮大爷推三轮的话、啊、他的表情应该是嘿，嗯，可照片上大爷的表情却是哼。哎呀，大家仔细想一想、嗯、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爷表情会如此难受？
0: 不是他
1: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0: 走，不要，没有秋裤，没有，他不穿秋裤。
4: 我震惊，事情真相太残酷，他不让大爷穿秋裤。哎呦，
0: 不是，您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哼，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不是摆拍；第二，我没抢三轮，我也没拦着大爷穿秋裤。呵，我就是单纯帮大爷推了一下车，你们爱信不信？
2: 信，啊，信了啊，
0: 信了。
2: 你就是单纯的做了件好事，帮大爷推了一下三轮，
0: 对吗？
2: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帮你妈推过三轮吗？
1: 得。
0: 不是，我妈没三轮啊。
2: 你妈为什么没三轮呢？我
4: 哎，震惊，金飞是个不孝儿，他不给妈妈买三轮。
0: 哎呦，你说这都挨着吗？这都，
3: 兄弟啊，行了啊，我也评论几句吧。过来啊，让大伙儿看见了吗？就这种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尤其是你，哼，过度解读带节奏啊，光会问别人呢。我问问你、嗯、你给你妈买过三轮吗？
0: 不是，我
3: 完了，你也没买过呀。
4: 哎，震惊，金飞搭档已下场，
3: 专门整治标题党。
0: 站，说的
5: 那个不是啊，
3: 你瞎想，
5: 没
3: 你乱讲，你撒谎，说得好。哎呀呵，哎呀，你们该呀。哎呀呵，网上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哎呀，你们太可气了。嗯，你们哼，
0: 你瞧给你气的。
3: 我说赶紧抓紧时间，嗯，做广告吧。对，
0: 赶紧快快给你个机会。
1: 谁做广告？
3: 你，
1: 我帮你们说话呢。嗯，
0: 你帮我们，你也是为了做广告啊。
1: 这回是真帮。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没错。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除了追求物质上的需求，也很重视精神上的快乐。
2: 哎，对。
1: 哎，说到发展，咱们现在多厉害呀！
2: 那可不嘛，
1: 中国的高铁技术啊，世界领先。宇宙飞船、国产大飞机，多棒啊！
2: 嘿，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你高兴不高兴？
2: 高兴啊！
1: 激动不激动？
2: 激动。
1: 兴奋不兴奋？
2: 兴奋。
1: 有没有什么想法？
2: 没有。
1: 你还挺耿直。
2: 是我能有什么想法啊？
1: 你觉悟太低了，怎么有想法呢？
2: 我怎么了？
1: 你看现在啊，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应该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做一些对社会对人民有意义的事儿啊。
2: 你上哪儿开会去了？怎么这范儿啊？
1: 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2: 什么正事儿啊？我觉得说相声就挺有意义的。
1: 有什么意义？
2: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呀。
1: 什么？
2: 给大伙儿送去欢乐。
1: 你看台下谁乐了？
2: 是你老这范儿，谁敢乐呀？
1: 这跟范儿有关系吗？有关系吗？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相声演员，文艺工作者要有思想觉悟呀。
2: 什么思想觉悟啊？
1: 相声演员，要注重环保。
2: 环保？
1: 对了。
2: 你这都挨着吗？
1: 怎么不挨着？哪儿不挨着？
2: 不是哪儿挨着了这个？你听过哪个相声演员啊，一上台逗哏的挖矿，捧哏的发电，有这样的吗？再者说了，相声演员撑死了那算个轻工业，那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啊？
1: 太有关系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你是不是人？
2: 不是。
1: 什么？
2: 是。
1: 这不完了吗？有错误吗？
2: 你看人家这个，这个思想水平那就是高啊！哎，那我想问问您，您打算怎么保护生态环境呢？
1: 我的妈呀！你是终于开窍了呀！
2: 我是问您嘛。
1: 为了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打算弄一个环保的项目。
2: 哦，什么项目？
1: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乃至咱们中国。
2: 等会儿。刚才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1: 聚烯对苯二甲酸酯的分类与回收。
2: 捡瓶子。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谁不知道啊？不，聚烯对苯那不就塑料吗？后边分类与回收，您这都回收了，这不就是捡瓶子吗？
1: 您说那叫拾荒。这个项目做的是分类与回收。
2: 这有什么的呀？
1: 这有什么的？你得分得清非金无机金属材质跟铝金属材质的区别。
2: 那不就是玻璃瓶跟易拉罐吗？
1: 对呀。玻璃瓶跟易拉罐就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啊。你看看现在海洋里边被多少非金无机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铝金属材质污染，被多少聚烯对苯二甲酸酯污染。
2: 你说瓶子我听得懂。
1: 虽然海洋里边鲸鱼跟海豚跟咱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污染源确实能够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呢。
2: 大闸蟹阳澄湖都污染了，
1: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咱们是为生态环境做一点贡献，这些白色垃圾污染了多少海洋里边的生物啊。
2: 是啊，
1: 你看看海洋里边多少海鸟吃的塑料袋被活活的饿死。多少海马吃的玻璃瓶被活活的卡死。像什么章鱼、扇贝、虾滑、鱼丸，现在哪还有海鲜味啊？都是塑料味啊。
2: 行了，您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你终于明白了
2: 啊？明白了。
1: 明白就行。
2: 嗯，
1: 当然了，这个相声演员有觉悟保护生态环境只是一方面
2: 啊。那怎么着他呢？
1: 最主要的呀，能够挣钱。
2: 干嘛？
1: 挣钱。
2: 挣钱？
1: 对呀。
2: 就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呢？
1: 你看不知道了吗？这个项目啊弄好了，一年2000万。
2: 多少钱？
1: 2000万。
2: 你蒙傻子呢？
1: 我蒙你干嘛呀？
2: 什么叫蒙我呀？
1: 2000万真的不骗人。
2: 捡瓶子，
1: 嗯，
2: 一年能挣2000万，
1: 一年2000万，不骗您。
2: 行了
1: 啊，
2: 来吧来吧，哎，咱们这样啊，
1: 怎么样？
2: 咱们算一下啊，
1: 你算
2: 算一下，你过来，你过来，
1: 不是，你算你的，
2: 我好好给你算一下啊，
1: 你算吧，嗯，
2: 一个瓶子啊，撑破了天了，顶破了地了，
1: 嗯，
2: 一毛，
1: 可以，
2: 行不行？
1: 干得过，
2: 一个瓶子一毛，
1: 嗯，
2: 十个瓶子一块，2000万，我得捡2亿个瓶子，
1: 这不还有我呢吗？
2: 一人捡1亿。
1: 谁给你捡呢？
2: 嗯，
1: 你跟着我捡就快了。
2: 那还能怎么快呀？
1: 你看看，不懂
2: 了，咱俩就猛着捡，
1: 嗯，
2: 一天捡他1000个，这就不少了吧？
1: 不少了，
2: 2亿个瓶子，
1: 啊，
2: 得捡500年。我还给你捡什么瓶子？那我给你取经去多好啊！啊，
1: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您使我的那叫拾荒。
2: 拾荒
1: 知道吧？
2: 嗯，
1: 这个项目叫环保资源再生，它不一样。
2: 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大了
2: 啊！
1: 他们拾荒的是走到哪儿捡到哪儿。
2: 咱们呢？
1: 哪儿瓶子多，咱去哪儿。
2: 这不废话吗？
1: 嗯，
2: 没瓶子捡纸盒子呀。
1: 哟，纸盒子不收啊？
2: 啊，
1: 没有环保价值。
2: 哎呀，行，
1: 嗯，
2: 你呀，也别甭给我往那胡说八道啊！
1: 怎么了？
2: 这么着，
1: 嗯，
2: 你就跟我说，哪儿瓶子多？
1: 你看看，
2: 嗯，
1: 问到点上了啊！
2: 哎，
1: 问到点上了。
2: 哪儿瓶子多？
1: 哪儿瓶子多
2: 啊？
1: 故宫，
2: 故宫。
1: 对了，
2: 上故宫干嘛去？
1: 你看呢？
2: 啊，
1: 故宫人多不多？
2: 多呀。
1: 人一多就
2: 挤，
1: 他一挤就
2: 燥，
1: 一燥就
2: 上火，
1: 一上火就
2: 喝水，
1: 一喝水就
2: 扔瓶子，
1: 一扔瓶子就
2: 污染环境，
1: 一污染环境就
2: 影响大闸蟹的口感呐，
1: 所以我们要
2: 保护生态环境，
1: 是不是相声演员该干的事儿？
2: 对了，
1: 明白了吧？
2: 耶，yeah ！
1: 太高兴了
2: 啊！行，
1: 当然了啊，我呢，光忽悠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2: 啊！
1: 不，光发展你一个人还是不行的。
2: 那怎么着呢？
1: 咱们得壮大咱们的环保队伍。
2: 啊，咱们发展谁呀？
1: 发展小区老太太。
2: 老太太，
1: 嗯，
2: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怎么了？
2: 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她捡得了瓶子吗？
1: 一看你就没捡过瓶子，
2: 多新鲜！
1: 就没有生活着了吗？
2: 那是。
1: 哎，老太太捡瓶子厉害着呢。
2: 怎么呢？
1: 怎么呢？
2: 嗯，
1: 就拿我们家小区来说，
2: 哦，
1: 我们家楼下4个垃圾桶，8个老太太看着，围着垃圾桶前砍艮震巽离坤兑。8个方位，一个方位一个老太太呀，
2: 都摆上八卦阵了。
1: 我就这么跟你说
2: 啊，
1: 就没有一个瓶子能够成功的扔进我们家楼下垃圾桶的。
2: 哎呀，全让老太太拦截了。
1: 有时候我也纳闷啊，
2: 啊，
1: 你说他们也是在北京住着180平米的房子，
2: 哦，
1: 他们还捡瓶子，你说他们是靠捡瓶子在北京买的房呢，
2: 嗯，
1: 还是买完房以后才捡的瓶子呢？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所以说，
2: 嗯，
1: 我们要忽悠全国老太，要呼吁全国的老太太，
2: 嗯，
1: 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2: 一块儿捡。
1: 哎，甭说一年2个一个瓶子，
2: 嗯，
1: 8个亿也不在话下呀。
2: 8个亿？
1: 嗯，
2: 那得交多少税呀？
1: 挣了钱是应该交税，知道吗？
2: 不跟他们
1: 是。
2: 对，
1: 你想啊，
2: 啊，
1: 全国老太太跟他们一块儿捡瓶子，
2: 嗯，
1: 为咱们的环保事业增砖添瓦，以后有点什么事儿，
2: 嗯，
1: 咱们哥俩。那么全知道了，
2: 对呀，
1: 嗯，
2: 那老太太们传话快着呢。
1: 你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知道了。啊，老太太呀，不光会八卦，还能八卦八卦。
1: 哎，咱们掌握了这些信息，嗯，又有了劳动力，嗯，再把咱们的项目做大做强，领着全国老太太冲出小区，捡向全世界。
2: 哎呀，那这怎么完成？怎么做呢？
1: 怎么做呀？
2: 啊，
1: 嗯，这个呀不好来啊。
2: 哦，
1: 咱们这个项目要做就做环保行业的标杆企业，
2: 做标杆，
1: 以标杆影响标杆，
2: 嗯，
1: 以价值创造价值，同时发挥劳动力，
2: 嗯，
1: 展示生产力。
2: 哦，
1: 嗯，也别忘了要吸引资本对咱们这个项目的青睐。顺利的话，咱们这个项目一年的时间，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到了那个时候，
2: 嗯，
1: 咱们有了瓶子。有了易拉罐，
2: 嗯，
1: 咱们是加以囤货，等到水涨船高，合理套现。
2: 哇，
1: 怎么样？
2: 挺好啊。
1: 到那个时候
2: 啊，
1: 咱们又挣了钱，又为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又为全人类创造了绿色家园。 不出三年，咱们就是相声界的
2: 环保大使、
1: 破烂大王。
2: 哎呀，捡瓶子！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确实是一个企业家，
4: 真是企业家。
3: 我自己有一个大公司，我自己干。
4: 哎，那你这公司是什么业务呢？
3: 不，你要说业务，其实我跟你们说相声的都差不多。都是属于吃开口饭的。
4: 哦，这也是靠说的。哎、
3: 但是、跟你们相声演员唯一有一点区别。
4: 怎么不一样呢？
3: 就是你们到外边去演出、是不是说完一段之后人家才给钱？
4: 啊，对，是那样。
3: 我们说一句人就给钱。一句一给，一句一给，一句一给。
4: 哦，不是。你们是怎么说的呀？
3: 我没告诉你，都差不多嘛，都一样。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4: 哦，啊、嗯，那我们一上台之后是先鞠躬啊，
3: 我们先作揖啊。
4: 哦，那我们第一句是“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3: 我们是“父老乡亲们，行行好”
4: 。差不多。哦，我们后边是“您得鼓励鼓励我，
3: 您得可怜可怜我”。
4: 希望您给点掌声，
3: 希望您给口吃的。
4: 就这么热闹，你就开了一乞丐公司，
3: 你烦不烦人？我们不叫乞丐公司，
4: 那叫什么呀？
3: 丐中丐公司。
4: 丐中丐，
3: 丐帮的丐
4: 啊，不是人家丐中丐那可是药啊。嗯，
3: 我们丐中丐也是药啊。
4: 啊，对对，药贩子。我看见人家要饭的啊，要不就是年龄大了，要不就身有残疾，人家可没法正常工作。
3: 我跟他们一样啊，属于无法正常工作。哦，一工作我就受不了。
4: 哎呦，你怎么了？
3: 累。
4: 你说 你年纪轻轻的，你得多学习呀、啊，要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儿嘛。嗯，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3: 什么话呀？
4: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3: 我等会儿，这谁说的呀？这是
4: 许三多，
3: 是军事家吗？那是，
4: 不就这意思吗？
3: 我跟你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普遍全都提高了，那人人兜里都有钱了，这个掏出点给我，那个掏出点给我，多有意义啊！
4: 这就叫好逸恶劳。
3: 什么好逸恶劳？现在我出去都不用我自己要，人家主动就给我。
4: 这哪那么好的事儿啊？
3: 哎，我就碰见过这么好的事儿。
4: 是吗？
3: 就春节那两天我一个人在大马路上溜达，天特别的冷，我穿的又很单薄当时走着走着我就心想，哎，这个时候谁要给我一床被子就好了，给我噗，从天而降一床大被子。哎呦，我裹这个被子我觉得哈哈暖和多了哈。这时候哎呦，有一个褥子铺着，那就更舒服了。要有的铺，从天而降一个大褥子。哎，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窝，我说哎，这时候啊，这时候就差一个枕头，哎，就差哐，从天而降一个大枕头，
4: 是怎么回事儿？这是
3: 我也纳了闷了，我赶紧找我一看，嗨，感情人家二楼小两口吵架，把东西全扔下来了。
4: 那人家吵架把他这凑齐了，
3: 没齐。我当时我躺这个褥子上盖着被子枕着枕头，我就在那儿等啊。
4: 你还等什么呀？
3: 我等他把他媳妇也扔下来。
4: 你不像话啊！
3: 你别说，那女的还真下来了啊，把东西要回去了。
4: 能不要回去吗？
3: 反正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们买卖现在是越来越好干。生意一火坏了，我们这乞丐公司人手不够了
4: 啊，缺丐了。
3: 对，哎，要不咱商量商量干脆你到我们那儿帮我们补补丐。
4: 我可不去啊，
3: 我给你加薪水呀。嗯，
4: 丐加薪。
3: 怎么样
4: 啊？那也不去。
3: 哎，你去我们还不要你呢。
4: 你要我还不去呢。
3: 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看长这样，你看看肥头大耳，你说什么？说长成你这样谁能给你啊？
4: 啊，那按照你的意思，我要到你们那儿去我还先得整整容。
3: 整容不必啊，最好毁容。
4: 毁容？
3: 毁容一看，哟，这个人怎么那么惨呢？给的就多。
4: 给的多我没人样呢。
3: 你可以把钱要回来之后再去整容。
4: 我有病啊。我没事，我折腾他干嘛呀？
3: 当然这个形象它只是条件之一。哦，那还有各个方面的素质那你都要具备啊。
4: 你要饭的你还讲素质？
3: 我发现你总是瞧不起我们啊。啊， 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要练功，知道吗？
4: 你们还练功？
3: 废话，每天早上起睁眼第一件事儿、
4: 啊，
3: 先找没人的地儿，把脸冲着墙，嘡嘡嘡嘡，这就开始练。
4: 哦，
3: 你请我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
4: 行行，别说了，别说了，等会儿，等会儿，
3: 好多。
4: 哎你说这个我听着耳熟啊，
3: 我们这好几段呢。
4: 我每天就这么练的。
3: 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的内部教材啊。
4: 什么内部教材啊、
3: 嗯、
4: 这是报菜名啊。
3: 嗯，
4: 哎再说你说这个不对啊。
3: 怎么不对？
4: 应该是我请你吃。
3: 你有病啊，我要饭的请谁吃去、
4: 啊、
3: 就得你请我吃
4: 啊。这么说你们也讲究说
3: 说、
4: 哦、
3: 说完了就是学。
4: 你们还学
3: 学啊，我们得学表演，每天我们都要练形体。
4: 哦，我就是练这个身段。
3: 你完了、啊、练这个身段就没有人给你钱了。
4: 哦，
3: 我们每天练的身段都是一二三四五六。
4: 哎这个学的真像啊。
3: 就是像不像三分样。
4: 这行话你都懂。
3: 哎学完了就是逗。
4: 你们还斗？
3: 哎呦，我们太斗了、
4: 哦、
3: 我们必须跟我们的客户斗智斗勇、
4: 哦、
3: 研究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态，跟他们做出心理斗争。
5: 哎呦，这比我们得能斗啊。
3: 那当然、
4: 嗯、
3: 给你举个例子
4: 啊，
3: 比方说、
4: 嗯、
3: 我跟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
4: 哎、
3: 这个时候
4: 没你什么事儿啊。我
3: 哦，对，你和我的女朋友正在、
4: 哎、说清
3: 你和你的女朋友正在那儿谈恋爱呢、
4: 哎、
3: 如果说这个时候哎，我要上去冲她伸手，100%你得给我。
4: 我凭什么给你啊？
3: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时候你的一举一动全都受到你女朋友的关注啊。如果说你大大方方掏出钱来给了我、
4: 嗯、
3: 你女朋友在旁边一看、哦、哇塞，这小伙子人可是真不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这要是结婚之后肯定疼我。
4: 这我就有戏了，
3: 对象都能搞定。
4: 那我要不给呢？
3: 你讨厌，这人不成，心肠太硬，本性冷酷，没有爱心，冷血动物。哎，他不是不给你吗、
4: 啊、
3: 来我给你，走，咱俩走。
4: 哎，等会儿回来
3: 怎么样啊？怎么样？所以说嘛，这场心理斗争我们就算胜利了。
4: 您说啊，我好心好意的把钱给了他，他还跟我耍心眼儿。
3: 哎呀，这不就是靠智商吃饭的吗？
4: 你说你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干点什么正事儿不行啊？
3: 我没告诉你我干不了正事儿吗？
4: 怎么了？
3: 累。
4: 你怎么不死啊？你死了你就舒服了。
3: 不是，
4: 咱们大伙儿啊一定要认清楚这种人，下回再见上这样的您千万别给了，咱就不能可怜这种人。
3: 你看现在说的多好听啊，到时候你不给我们有策略。
4: 什么策略、啊、
3: 哎我们先跟你说，
4: 你说我也不给，
3: 学
4: 这不更不给了，
3: 逗。
4: 哎呦你别逗了，
3: 你等着，
4: 就这标准的好吃懒做，我倒想看看他还有什么新花样。
3: 唱
4: 说学逗唱
3: 才艺展示。
4: 你就把你嗓子眼你唱出血来我都不带给的，你见过铁公鸡吗？就是我。
3: 嗯，哈哈，是是。我跟你说 啊,
4: 啊，
3: 我今天我要不把你兜里那点钱唱到我这儿来，我就算不上是跨世纪的新一代。我跟你说啊，
4: 新一代
3: 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没拿亲妈开玩笑的啊？
1: 谁跟你开玩笑了？
2: 我真想回家去看望我的娘。
0: 回去啊，
2: 我口袋里边空荡荡，
0: 没钱。
2: 我真想到医院去卖血浆，
0: 卖血，
2: 实在不行卖内脏。
0: 那个玩意儿咱还是留着，
1: 你管着吗？
2: 只要我娘健健康康了，我全卖光了也无妨。
0: 那照你这么说，我还得给你买火车票去。

0: 还得给你买飞机票。
1: 那最好是头等舱。
2: 行了，
1: 那头等舱。
0: 行，你别唱了。我算看出来了，你呀、啊、根本就不是乞丐。
1: 那我是？
0: 你是个骗子。
1: 钙片吗？

0: 骗啊，不骗你怎么能赚到钱呢？再者说了，过去你骗五回顶不上，现在你骗一回啊，所以说现在一骗顶过去五骗，要想事就。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
4: 回来了。
3: 送给你的小礼物
4: 放那儿吧。
3: 啊？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呀，沉鱼落雁，闭蟹修虾。
4: 你说什么？
3: 说你闭蟹修虾，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虾。
4: 那叫闭月羞花。
3: 啊？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虾。
4: 坐那儿。
3: 怎么了？
4: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3: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4: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3: 多了？
4: 多了五万。
3: 五万？五万？五万？
4: 你要胡啊？
3: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4: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3: 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5: 有人来。
4: 你回来，你告诉我5万块钱从哪来的？
3: 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

0: 您好，请问这是郭科长家吗？你是？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啊，汇报工作的事情，上报。
1: 老刘，
0: 给您拜年呢啊！
1: 您好，您好，您好。
0: 哎，这我爱人。
2: 嫂子，您好。
0: 你好。
1: 泡啥去？
0: 好嘞。
1: 不是，
0: 啊，我让他去。哦，这习惯了嘛。
1: 坐。
0: 来坐。哎，怎么到家来了？哎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1: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0: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就找人开工了。
2: 喝茶啊。
0: 好嘞。
1: 老刘，
2: 干什么？怎么了？什么？
1: 老刘，啊，来坐坐坐。啊，老刘，啊，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
0: 是，我是说过。
1: 老刘，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正等着你呢。好人呐，
0: 好人呐，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呀？
1: 给他吧。
2: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1: 哦，对了，老刘，来坐。哦，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0: 啊，那就看您要多少了。五千。
2: 行了，
1: 还差三，
0: 5万5，
1: 多一个。
0: 五万，
1: 他要胡。
0: 好，行，5万就5万。哈
1: 哈哈，老刘，你自投罗网，给他。
2: 来，5万给你。嗯，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3: 本来就是嘛，
0: 给我5万。郭科长，您没病吧？
1: 你才有病。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5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0: 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1: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嗯，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别谢修行。
0: 哎，喂，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1: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郭子呀，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你给我站起来！
0: 我没坐着。
1: 坐下，站起来！谁让你坐下了？
0: 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打不过您的。
1: 不就是工程的事吗？嗯，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0: 好，那我。哎，不，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1: 他还没表示呢，
0: 没表示啊？
1: 你为什么不表示？
0: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就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所以我，
1: 你到底表示没有？
0: 我真的没表示。
1: 不是他。
2: 不是哈，
0: 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1: 我要，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
0: 好啊，这是好领导啊，棒棒的。
1: 哎，老刘，慢走。
2: 老公，这五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老公，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
1: 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
2: 那可是这
1: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3: 哎呀，
1: 谁敲门？
2: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儿。
1: 哎呀，这是谁呢？
4: 请问是郭科长家吗？你是？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1: 小童。
4: 郭哥。
1: 小童童。
4: 大郭郭。
2: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1: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坐坐。
2: 好嘞，坐坐坐坐。
1: 哎呀，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2: 啊，好，
4: 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
2: 啊，
1: 没你事了。
2: 啊，就没我事了。
4: 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2: 转正？还姐姐？是。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
4: 啊，不是姐姐，啊不，嫂子，是这样的，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1: 你看您，您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转正不是你那个转。
4: 怎么了？
1: 你要转正。
4: 啊。
1: 你要转正，
4: 对，
1: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4: 啊，郭科长，我承认，刚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不管90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1: 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
4: 别的表现？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
1: 啊？
4: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身边都是男闺蜜，至今没有男朋友。
1: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我是说对我表示，就是那种表示。
4: 郭科长，您中风了！
1: 谁呀？
4: 快看，
2: 老公！
1: 你别闹！你快坐下。别跟我演戏，我问你，5万块钱？
4: 5万块钱？
1: 对，为了转正，5万块钱有没有？咬牙也没用，5万块钱有没有？
4: 郭科长，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
1: 我什么人？
4: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1: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4: 那你别当啊，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这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5万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1: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4: 给你打钱？
1: 啊？
4: 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1: 你等等，
5: 不是他，
1: 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4: 好。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1: 小姑娘，
4: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不是，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4: 谁跟你一伙的？
2: 小童，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万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4: 啊？
2: 啊！
4: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1: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4: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1: 你太惨了！哎呀，你是这谁呀？
6: 哎，这里是郭哥家吧？
1: 哦，找我。
4: 小雨。
6: 小童。
4: 小雨。
6: 小童，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来找郭哥的。
1: 找我？
6: 您就是郭哥
1: 啊？
6: 郭，那你就是郭嫂。
2: 又没我事儿了。
4: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6: 是啊，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哎，这谁呀？
4: 啊，郭哥，这我大学同学。
1: 哦。
4: 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6: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4: 啊，都是谁呀？
6: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4: 你们是要取经吗？
6: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4: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6: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万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1: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时候我的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是不是一模一样？
4: 一样吗？
1: 我比他亮。哎，那2万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6: 一点作用没起。
4: 啊？
6: 是起了大作用了。
1: 这孩子说话大小心。
6: 郭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1: 什么钱？
6: 你没收到。
1: 等会儿。哎，别睡了，别睡了。
2: 谁睡了？
1: 过来听听。多少？
6: 5万。
4: 5万？在这儿呢。
1: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6: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财迷你。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6: 不不不，郭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你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1: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我饿着呢。
7: 咋又饿了呢？
5: 嗯，
7: 刚才吃那个肉燕怎么样？
5: 好吃啊。
7: 咱们再整两份去。
5: 行行。哎，局长，帮我拎个包啊。
7: 呀，你
5: 赵局长。
8: 局长也对，外国总统还来我们这儿吃过肉燕呢。
7: 哎呀，你真是的呀。
5: 咱们让你拎大包，装什么傻呀？啊，
7: 这啥地方？
5: 福州啊，咋的了？
7: 在福州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5: 我这么跟你说话你能把我咋的？
7: 哎呀，你看人福州的女人跟自己家老爷们怎么说话？
5: 咋说？
7: 老公，把围巾围上，你要是受风了我好心痛。哎，
8: 哎呦，听着我骨头都酥了。这位严重缺钙。
5: 这有啥呀？这那是女人谁不会温柔啊？
7: 哎妈呀，你温一个。
5: 老公，你好烦呐、
7: 啊！能不能再温一点啊？
5: 老公，这是你想咋的？
7: 我这大碴子味咋又出来了呢？你
5: 就那些没用的，你拿着。
8: 这回呀、啊，看出家里边这地位来了。小林，小林，小林，
9: 我找我徒弟有点事儿。小林，
8: 师傅，出什么事儿了？
9: 肉燕卖出去几份的？
8: 我就卖出一份啊。
9: 啊，
8: 那不就卖给他们俩了。
9: 我说先生
7: 啊，
9: 你买的肉燕在哪儿呢？
7: 在这儿呢，还有一部分在这儿呢。
9: 你把它还给我，这个肉燕不能卖给你。
7: 啥意思啊？

0: 傅，您可说过，咱们要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1: 永远都是，回头给你算账。
2: 先生
3: 啊，
2: 我跟你商量一下。
3: 咋着？
2: 你把剩下这个肉宴还给我，我送你一份白灼章鱼，铁木白给。
3: 还有这好事儿？你送我一份章鱼，
2: 哎，
3: 还白看节目。
2: 不是，
4: 哎，师傅都啥节目啊？
2: 嗨，不
3: 是看闽剧呀，啊，还是听男音呢，啊？啊，我也想找找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感觉。爱妃，来来来，随我一起看看这福州的美景。放的浪滴答，
4: 哎，停。你要是皇上，那我得是太后。
0: 哎，我看你俩脸皮太厚，
3: 那你就
2: 不是二位，我刚才说的不是节目
3: 啊，
2: 是节目。
3: 这不还是节目吗？
2: 不是节目，是节目。
3: 什么节目啊？
2: 这节目啊。
3: 什么内容？
2: 黄黄的。很辣很辣的，很黄很黄的，很刺激啦。怎么跟你们就说不清楚呢？
0: 师傅，您别急，我跟他们解释。
2: 你跟他们说。
0: 二位
3: 啊，
0: 我师傅说的那个节目是一个小盘，
2: 哎，
0: 一个小管，
2: 哎，
0: 挤到盘里边黄黄的，加点酱油，吃到嘴里面就那个感觉的。
4: 你们到底啥玩意儿啊？
0: 对，有句歇后语说得好吗？猴吃节目分白眼吗？
4: 二哥，他们为啥让咱俩翻白眼啊？
3: 因为你有点缺心眼儿。师傅
2: 啊，
3: 我明白了，您送我们那个章鱼蘸芥末是不是？
2: 是、
3: 哦，是不是你这个肉宴有问题啊？
2: 是的
3: 啊，
2: 是有问题。
0: 师傅
3: 啊，
0: 您怎么能说肉宴有问题呢？
3: 他就是肯定有问题。
4: 啥问题啊？
3: 拆药了？
4: 啥药啊？
3: 耗子药。
4: 耗子药，你别瞎说。你
0: 说什么呢？赵局长。
3: 谁赵局长？你给我开工资啊？我姓赵啊，居住的居，文章的章，我叫赵文章
4: 啊。
3: 赵局长，
0: 那闹半天你不是局长啊？
3: 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局长就应该吃有问题的肉宴？
2: 喂，我跟你说，先生，您放心的吃，这肉宴吃了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3: 那不就完了吗？
2: 哎，
3: 这肉宴我们俩吃了。哎呀，我跟你说，味道非常的哑巴。
4: 什么？吃完了变哑巴？那这不还是要出事吗？
3: 哎，哑巴就是说啊，非常好，非常棒的意思。就像刚才大伙夸我哑巴萌。
4: 哑巴萌，我比你更哑。
0: 我看他们俩不是一般的鸭子萌。
2: 小林，你把有问题的肉宴卖给顾客，你良心上过得去吗？
4: 哎呦，老师傅
2: 啊，
4: 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2: 怎么不是事儿呢？
4: 我们之前遇到的那才叫事儿呢。
2: 啊，
4: 我们吃过掺了洗衣粉的油条。
3: 嗯，是吧？哦，我们走大街上就听人喊，哎，快看这小两口啊，哎呀，数螃蟹的啊，一边走一嘴的还吐沫呢。
2: 你没横着走就不错了。
4: 所以这么一比啊，你们的肉宴就很鸭巴。
3: 鸭巴。
2: 小林，
0: 师傅，
2: 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0: 哎，
3: 啊，
0: 赵局长，赵夫人，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把肉宴卖给你们，那是我拿来练手艺的，我还在学徒，对不起，我不应该卖给你们。
3: 啥意思这是？
2: 先生，这不是真正的肉宴
3: 啊，
2: 真正的肉宴应该是上等的猪后腿的精肉，徒弟练手艺用的是滚刀肉。
3: 滚刀肉
2: 就是猪囊踹。
3: 啥叫猪囊踹呀？
4: 猪囊踹就是猪肚子上又肥又松又便宜的这堆废肉。
3: 那
2: 二位，刚才我徒弟已经给你们赔礼道歉了
3: 啊。哦，行了，
2: 我现在也正式的给二位赔礼道歉
3: 啊。免了，
2: 并且甘愿受罚
3: 啊。
2: 假一罚十。
3: 啥意思？
0: 就是肉燕一份20元，罚食就是200元。师傅
2: 啊，
0: 我微信转给他们就行了。
2: 不是，为师教授不严，这个钱必须我来出。
3: 这是干啥？这是
2: 先生
3: 啊，
2: 来，这是200块，请收好。
3: 啊，
4: 是
3: 假一罚十。
4: 哎，咋的，嫌少啊？
3: 我看看有没有拍小视频的，这要是发到抖音上，咱俩可就惨了。
4: 为啥呀？
3: 嗯，没看出来吗？
4: 咋了？
3: 这师徒俩那就是在作秀啊，咱俩就是托啊，啊，还是一对傻鸳鸯托啊。
4: 我看着他俩不像是作秀的呀。你
3: 拉倒吧，老师傅。
2: 哎，
3: 那个啥，你把这个钱呢再重新的给我一下。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好配合你表演呢。
2: 啊，
3: 这拍个小视频发抖音上，那点击率唰唰的啊，你那挣钱哗哗的，是不是？
2: 你这是在侮辱我。
3: 哎呦，生气了，不够气力不够，你应该打我。哎，你应该动手打我。哎，你打我，来来来，你打我来。
4: 哎呦，行了，别闹了。
3: 打我，
4: 来，这这边拿去，太过分了。老师傅，您别往心里去啊，他就是以为你们在拍视频作秀，想拿我们俩当反面教材。也不，
2: 二位，我不明白呀，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的诚意呢？
3: 我也不明白呀。我们两口子吃了你徒弟做的肉燕，这没什么反应啊，你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强烈呀？
2: 我怕砸了老祖宗的牌子。百年老字号福州肉燕。
3: 哎，砸牌子算什么呀？现在连刨祖坟的都有。哎，
2: 那叫数典忘祖，大逆不道。看见这棵老榕树了吗？啊，不管它的枝叶多么的苍翠茂盛，因为它有根呐。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闽籍商人。千百年来，我们闽商遵循祖训，诚信为先，仁义利益兼得，这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伤魂。
3: 老师傅，
2: 哎，
3: 你们做肉燕的也有祖训呐？
2: 有，我是家传肉燕第四代传人，100年来我们恪守祖训，货真价实。
4: 哎呀妈呀，你看这吃了半天没吃着正宗呢。
0: 哎呀，赵夫人，您就别寒碜我了，是我辜负了师傅。
3: 老师傅，
2: 哎，
3: 您那个章鱼的节目我们就不看了。能不能来一份真正的肉燕呢？
4: 对，
2: 好，上肉燕。请大家尝一尝正宗的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5: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4: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5: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4: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5: 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4: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
5: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4: 行了，啊。开始吧。
6: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7: 天说黑子
6: 哼喳喳喳喳哼喳喳喳喳刷洗洗刷刷刷刷洗洗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8: 哎，这多好！
6: 下下下下，
8: 宝贝儿叫什么？啊，
6: 何子君，
8: 来自武汉。好的，转下去。
6: 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9: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6: 好，开始。

0: 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1: 呀，来下一杯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1: 开始。
3: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老师，体温计。
1: 这几个盆儿，
2: 停停停，
3: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1: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上上！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舞会。
5: 耶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6: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2: 哎，行行行。行

0: 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1: 咱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0: 哟。非常好，是不是？
2: 滚一边去！
0: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1: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1: 心眼虎李云。
0: 很好，那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
4: 哎，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0: 败家玩意儿！
4: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5: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喂。
8: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
9: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8: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9: 没找着
8: 啊，
9: 手机一直关机。
8: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她去？哥，
10: 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
9: 了。李婶儿，
10: 哎，
9: 见着婷婷了吗？
10: 婷婷
9: 啊，
10: 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呢。哎，
8: 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9: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10: 扫地的中我了，拿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哎呀，我
8: 李婶，
10: 哎，
8: 找您有点事儿。
10: 发工资了？
8: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10: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骗不了啊。
8: 心眼软就好办了。哎，李婶，
10: 哎，
8: 我这兄弟特别惨
10: 啊，
8: 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太惨了。

0: 不出来。
1: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0: 李婶，
2: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0: 哎，算了，我哎，别，哎，李婶，你答应
1: 我，
2: 他就死给你看啊！
1: 别，
2: 你答不答应？
1: 哎呀，
2: 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答不答应？
1: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0: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1: 哎呦，
3: 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
1: 呦，吓死我了。
3: 李婶，
0: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1: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3: 不，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哎。是我们内部的人。
1: 差点晚节不保哎。
3: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0: 话是这么说，
3: 一边吃去。
4: 李婶儿，
1: 哎呀，我不会骗人呐。
4: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0: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
3: 停！这婷婷的，把饭给他。啊，李婶，看我们怎么骗。
5: 哎，来，拿好。嗯，这是你们俩的。嗯，这是给婷婷的。
0: 为什么？
5: 这还没放地沟油。
0: 地沟油？
5: 婷婷她不爱吃地沟油。
0: 那么挑食呢？哎，多少钱？
5: 三十。
3: 没零的，100。
5: 行，我找你70。
0: 好。哎，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5: 对。
0: 把那100给我吧。
5: 给。哎，
0: 给30。
5: 30正好啊。
3: 停！李婶，钱到手了，看明白了吗？
1: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0: 就这悟性，
3: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1: 我拨什么号来？
3: 什么号都行。
1: 什么号都行。
3: 对。
1: 110。对。
0: 你说这不行啊，
1: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3: 再来，
0: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1: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4: 活该呀。
0: 我早说他不行吧。
3: 没关系，再来。谁呀？
5: 刚才送盒饭的。
1: 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3: 正好再骗。
1: 还骗呢？
3: 这次咱仨一起骗。
1: 哎呀，我可不行了。
3: 别害怕，李婶，有我们俩。别害怕，李婶，开门。
1: 哎，我中不过来的。
3: 开门啊！啊，
1: 来！哎呦！
3: 大婶子。哎，
1: 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我说小傻子，
3: 什么？
1: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5: 钱算的不对呀。
1: 那能对吗？那个，
5: 你看啊，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
1: 那个，
5: 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1: 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
5: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1: 哟，哥，不是，你这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3: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0: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3: 接。李婶。
1: 那个。
0: 嘿，老板。

0: 婷婷呢？
1: 是，
2: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3: 老板，你快去死吧！
0: 什么？
2: 哎，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1: 这也不逗啊。
2: 怎么不逗啊？
1: 啊，逗逗！
0: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你要唱戏呀、啊？婷婷啊。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3: 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了。哎，
0: 提什么工资？说工作。
3: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两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3: 他们搞对象呢。啊？他们在找上当的对象呢。
0: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2: 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4: 哎呦，电话接完嘞，我得下班了。
2: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
4: 哎呀，我得下班了。
0: 李婶，
1: 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2: 快
1: 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
3: 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1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4: 那没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2: 快说话。
3: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2: 少买点也行。
3: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什么什么，还是要多买一点啊？什么卡号？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76453210。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

0: 李婶儿，
1: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2: 啊，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
3: 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1: 李婶，你卡呢？
0: 李婶，
3: 我得找
0: 李婶，你卡？
1: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3: 我这
1: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3: 想不起来了呢。
1: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啊！
4: 大哥，大哥，
1: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4: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1: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4: 那个还差点，
1: 差多少？
4: 50万。
0: 多少？
4: 50万。
0: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5: 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6: 老板
5: 怎么着，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摊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知不知道？
0: 钱呢？
1: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5: 到手了？到谁手了？
1: 到李婶手了。
5: 李婶？
4: 人呢？
1: 李婶？
4: 人呢？
1: 李婶？
0: 李婶？
1: 李婶？
0: 李婶？李婶？
3: 谁找我？
7: 找你，
2: 幸会啊，老板。
5: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啊！
2: 哼，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5: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4个。
1: 老板，是3个。
0: 又算错了。
5: 平平啊，
8: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1: 太像了。
5: 你给我上。

0: 万别给老百姓找 trouble。
1: 收网。
2: 这是一项特别的问卷调查，大明非常爱小丽，可是有一天小丽出了车祸，颈部以下全部失去了知觉。你觉得大明对小丽的爱还会一如既往数十年不离不弃吗？ A 一定不会发生改变，真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B 一定会发生改变。 C 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现实太残酷了。
3: 我知道约有八成人选择了 C， 这些人一定是把大明当成小丽的情侣了。如果大明是小丽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又会怎样选择？
2: 答案是几乎所有人都选了 A。
4: 滚滚红尘变数太多，唯一亘古不变的是父母之爱。
2: 还等什么？赶紧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出你的爱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的负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基础科学指的是数学、物理、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接下来，我们今天新闻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陈宇。

0: 姚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量子计算领域的杰出中国科学家。如今陈宇敖在中科大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那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0: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的电子通常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当电子从一个轨道掉入另一个轨道时，它会发出光，而且光的频率非常精准。也就是说，原子内部的能级跃迁会对应极其稳定的频率。于是人们发现，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了1967年，国际上正式用铯133原子的特定跃迁来定义秒。
1: 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0: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钟摆，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1: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1，或者是1000亿分之1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3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

0: 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中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磁的负十九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1: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那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0: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0: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那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1: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10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中重新定义秒。
0: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1: 这个四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0: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3: 这里是资讯的呈现，这里是新闻的延展，资讯有故事，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1: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四原子光晶格钟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 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光钟。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0: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末之后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

0: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时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为感觉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1: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2: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0: 朱庆庆透露，在中科大读书期间，陈宇敖的传奇仍在继续。
1: 宇敖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
0: 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3: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刀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希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0: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向记者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3: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

0: 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而中国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2: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
1: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3: 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
4: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夏天来华避暑为何圈粉外国游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外国人为何扎堆来华避暑？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 无论偏爱干凉、温润，还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能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近十年，六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吉林长白山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让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当地依托对俄罗斯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挪威游客卢卡斯也被长白山的美景深深吸引。
5: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1: 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凭借清凉气候和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天然凉意。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菲拉达攀岩、高空滑索等同样人气高涨。
6: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7: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4: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1: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
8: 我们一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第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
1: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9: 我们是来中国旅游的，你们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
1: 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10: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1: 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张家界已开通往返8个国家和地区的13条客运航线，30分钟快速通关，刷护照游景区成标配。暑假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美国游客马克斯·斯洛尼姆说，
2: 我选择这里度过暑假，是因为这里不算太热，天气凉爽舒适，而且人也不拥挤，所以你去往风景优美的景点，完全不用面对人山人海和排不完的长队。
1: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 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市，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临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在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这里既可以踏溪纳凉解暑，又可以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溧阳的清凉山水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一位来自法国的游客正在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11: 我们正在中国进行一趟环游，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这个地方太棒了，这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非常安静，是个好地方，我们很享受这里。
3: 中国 handmade。
1: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0人次。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北方有名的避暑圣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非遗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白天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在北戴河山海关等景区，随处可见国外游客家庭和团队。俄罗斯游客松宇说：“
12: 我很喜欢北戴河的大海，海风很凉快。”
1: 受免签等政策影响，到秦皇岛的国外游客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天延长至15天。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一名新加坡游客专程到汕头来观看这部电影。
13: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

0: 在清凉中感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波兰游客贝亚塔说，
1: 西宁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西宁站客运员李佳介绍说，
3: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0: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小高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鄂尔多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处长纳森介绍说，
4: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0: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海外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在广东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带着全家人来旅游购物。
5: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6: 我们是来旅游的，我们提前做了一些攻略。我儿子和我丈夫去年来过一次，这次是我们全家一起来的，过来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的航班，现在还是免签，非常方便，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还想要啥？
0: 另一名英国游客很享受在深圳到哪儿都有空调的感觉。
7: 这里34摄氏度，也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屋子里面很凉快。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1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他说。
8: 因为家里太热了，这里商场真的很好，因为到处都有空调，而且一个地方就有很多商品的选择。
0: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华强电子世界商户介绍说，几款带喷雾或制冰的小风扇尤其畅销。
9: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0: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 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卿介绍说，
10: 截止目前，今年到我们这儿，这个较去年同期的外国人增长呢800%。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0: 外国游客金马雅软说。
11: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非常方便。
0: 在这个暑期，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12: How unique it is to me.
13: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0: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四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一名法国游客说，
14: 你永远可以在上海找到新鲜的东西，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很好。
0: 在北京怀柔的长城脚下，最近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在谈完项目合作后，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傍晚，匈牙利客人们围坐一桌，中式烧烤、西式沙拉摆满面前，筷子在盘碟间熟练地起落，这趟沉浸式避暑从未开始入乡随俗。团队负责人丹尼尔已是第四次来中国，走过深圳、南宁、杭州、上海、香港等多个城市。他们选的这家酒店由村里的烧瓦厂改造而成，地面琉璃瓦片碎光点点，红砖墙泛着暖调，弧形窑洞一个接一个向里延伸，质朴中透着设计感。丹尼尔说，
15: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两三天才能好好感受。你们有非常现代的建筑，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各地都有让人感到舒适和受欢迎的人文体验。明年春天我要带家人再来中国，我想让他们看看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匈牙利小伙格奥格利是第一次来中国，来之前他想象中的北京是烟雾弥漫的，眼前的北京让他彻底改观。
16: 天气很好，城市非常现代化，摩天大楼特别多，中国高铁时速350公里，太让人震惊了。
0: 随着中匈免签政策延长和直航航线日益便利，匈牙利旅行团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地。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科技产品游中国，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法国自媒体博主安汝成说，
17: 我在中国很荣幸地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有很多 APP 可以翻译， 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他们都会去帮忙。
0: 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

0: 划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年盛夏，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正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1: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2: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3: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2: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4: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2: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3: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3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2: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3: 你烦什么呀？
2: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3: 是啊，为什么呢？
2: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3: 啊，
2: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都变了。
3: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2: 没有啊，
3: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2: 表演一下
3: 啊。
2: 行，你演那姑娘。
3: 可以啊。
2: 嗨，
3: 嗯，
2: 小丽呀、啊。
3: 嚯，
2: 你好啊。
3: 嗯，
2: 怎么了？我这打招呼了，你配合我一下啊。
3: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2: 怎么了？
3: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2: 啊？
3: 可憋死我了。
2: 嗨。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3: 嚯、哎！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牙，姑娘喜欢你才怪呢。
2: 嗨，这不是年轻那会儿觉得抽烟样子酷，招姑娘喜欢呀。
3: 谁跟你说姑娘喜欢抽烟的？
2: 你看那首歌里说的呀。
3: 怎么说的？
2: 我想念你的吻，
3: 嗯，
2: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3: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2: 怎么了？
3: 你呀、啊，别自恋了，知道吗？
2: 说对了。现在我才知道了，抽烟是真不招人待见。
3: 哎，对喽，你呀、啊，赶紧戒烟，肯定有好姑娘喜欢你。
2: 好姑娘
3: 啊，
2: 哪儿呢哪儿呢？容我抽根烟压压惊。
3: 还抽
2: 啊？错了错了，容我把烟赶紧戒了，相亲去。
3: 哎，这就对了。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得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4: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5: 这些日子，陆安州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都接到了夏侯书城的请柬，邀请他们到古井坊去开一个筹备会，说是要共谋陆安州恢复经济之大计。如今松冈已经成了古井坊的常客，大家也有所耳闻，接到了请柬不去恐怕是不行的。这些生意人巴不得借日本人的利用也利用一下日本人呢，因此这天来的人还算比较齐全，有糖厂老板王月凤，棉麻公司老板王敬业，丝绸行老板董石英等十几号人。王月凤最先赶到古井坊，夏侯书城立在门外迎接。一见面，王月凤拱手说：“哎呀，几年不见，夏侯大少还是这样气宇轩昂，估计是在上海发了大财吧。”夏侯书城说：“能发大财，我还回来做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井坊发祥于陆安州，也发迹于陆安州。只要有一刻安宁，我还是想回故土发展。啊，那是那是那是，良缘虽好，非久留之地呀。”夏侯大少，这个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呢？哎，您管他想干什么呢？你我是生意人，只要有钱赚，干什么不行啊？那是那是那是，夏侯大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我们还是跟着你转吧。有你这话，我也不会让你吃亏。松冈大佐这一天果然来了，由夏侯书城一一介绍了陆安州工商业人士，然后松冈就发表演讲，无非是亲善怀柔，建立王道乐土那一套，然后就让大家谈看法。夏侯书城就示意王月凤说话，王月凤顽固左右而言他的说：“这个啊，松冈先生说呢，这个生意人嘛，以生意为本啊，那是那是，这个民以食为天啊，那是那是，我看有皇军保护，那我们就开动机器吧，是吧？有钱不赚，那是王八蛋嘛，对吧？这个只是我的糖厂工人失散，机器失修，原料失

0: 妾，所以要想开工的话呢，能不能请皇军这个拨给一点这个？松冈说得很痛快。
1: 好说嘛，只要把商会成立起来，你们各自统计一下恢复生产亟待解决的物资，交给夏侯先生，皇军一并设法补充。
0: 这下大伙可都看出来了，夏侯书成果然跟皇军关系密切。丝绸老板董石英说，有商会的保护，那我们就高枕无忧了。这个我看，我推举夏侯大少给我们做商会会长，王月凤生怕落后啊。那是那是啊，夏侯大少是我们当中念书最多见世面也最多的，所以呢我也推举夏侯大少。这下可就热闹了，大家七嘴八舌一致推举夏侯书成为陆安州亲善商会会长。松冈心花怒放，
1: 诸位很有提携共荣的诚意，这是皇军最希望看到的。成立亲善商会只是权宜之计，本人已经呈报华东驻同军司令部，为了巩固亲善组织，不久的将来还要成立亲善政府，政府组成人员势必也要从在座的诸位中产生。皆さんどうぞよろしく，请大家多多关照。
0: 王月凤一听，张大了嘴巴，夸张地瞪着眼睛问：“松冈太君呐，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还要当官？”
1: 是的，要当官，好好干吧，干吧嘞！给皇军生产糖、丝绸，干好了，当市长的干活。
0: 这一次筹备会，龚麟记也参加了，但是他的角色有点尴尬，插不上话，始终傻呵呵地站在松冈的身边，就像是松冈的侍卫。龚麟记的心里头很不平衡，自从夏侯书成回到陆安州之后，这种不平衡就与日俱增，他能够感觉得到，松冈看他的眼神再也没有过去那样亲切了，有的时候甚至能够流露出厌恶。打那以后，龚麟记就经常琢磨夏侯书成，他越琢磨就越是觉得这个人是他的克星。那一次在古井坊，他主动地尝试查点，以此来表达对松冈的忠诚，没想到反而被夏侯书成利用，抑扬顿挫地把他羞辱了一顿，甚至还肆无忌惮地说，对于松冈的安危来说，不要相信所有的中国人，这就是暗示，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暗杀松冈的可能。这家伙这么说，倒是把自己洗干净了，但是却在提醒松冈对皇协军也要加强戒备，这简直就是包藏祸心嘛。有一次聚会，龚麟记把松冈同夏侯书成会面的情况当笑话讲给部下的常香芝和马辅金。龚麟记说，那个夏侯书成那真是一个琢磨不透的人，他对松冈一点都不恭敬，一口一个松冈先生，那就从来没喊过一声太君，完全是一副平起平坐的架势嘛。常香芝说，
2: 松冈这老鬼子跟别的鬼子可不太一样，你越是把他当爷，他就越把你当孙子。我看呢，咱们得留一手，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0: 马辅金说，
3: 哎，老常，你说这话得小心呐，人在矮檐下，
1: 不得不低头。现在咱们已经披了一层汉奸皮了，要是跟松刚搞翻了，那上哪儿去立足啊？弄得不好，那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呀。
0: 龚林济说：“
1: 是啊，马老弟啊，言之有理。本来呀，松刚对黄协军是很倚重的，但是自打来了这个夏侯书城，阴阳怪气软硬兼施的，他明里暗里的挑拨松刚对黄协军的看法。
2: 要我说呀，这松刚本来对黄协军也不是坚信不疑，咱们呢越是毕恭毕敬的，他就越怀疑你有图谋。中国军队去帮鬼子打中国人，除非像宣统那样是靠着人家当皇上，是吧？这他才会相信你对他忠心耿耿的，要不然他没有理由相信你呀。”
0: 龚林济说：“
1: 哎，相互利用，这都是心知肚明的事儿嘛，是吧？可是夏侯书城老是做出一副明人不做暗事的样子，甚至还在松刚的面前说他不能当汉奸，这什么意思啊？啊？糟糕的是，他越是说他不当汉奸，这松刚啊，还越是死乞白赖的委任他干这个干那个。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呀？”
2: 常香芝说：“这就叫欲擒故纵。
1: 这个夏侯出城啊，看来城府挺深的，也不知道他心里头图谋点什么啊。”
0: 龚林济说：“
1: 哎呀，还能是什么呀？钱呗。松刚一再表示说了，只要他出面组织征集粮食，那他年薪就是10000块大洋。这夏侯书城装疯卖傻的还不同意呢，他居然提出来说一年年薪10000大洋太少，至少得18000，还说呀不能到年底结算。他当着松刚的面说他不敢担保日军能在陆安州待够1年，所以薪水得按月结算，而且要预付30%。第三啊，他那个商会每个月需要3000块大洋的办公费。哎，就这些松刚都答应了。”马辅金简直有点愤愤不平了。
2: 这他妈鬼子也是贱骨头吗？这是这欺软怕硬啊。啊，老子当这个黄协军的团长，那祖宗八辈的都让人家给骂遍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那每个月不过200块大洋。他夏侯书城凭什么征集粮食算个屌啊？老子机枪一响，谁敢不把粮食送上门来？那用得着每个月花1500块大洋去雇一个阔少去吆喝去？
0: 长香芝笑了：“
2: 老马呀，你还别吃醋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当的是啥呀？再怎么说咱们都是奴才，老百姓怎么叫咱们呢？二鬼子。你当二鬼子1个月200大洋还嫌少？那真鬼子也只折合10块大洋，当狗的有肉骨头啃就不错了。”
1: 龚林济说：“这事我也想不通，他夏侯书城确实没有道理拿那么多薪水啊，论功行赏嘛，他有什么呀？”
0: 常香芝说：“
2: 大哥呀，你没有搞清楚这个松刚的心理。你说夏侯书城有什么？有身份，这是一；有见识，这是二。另外，他敢跟鬼子平起平坐，有胆略，这是3。你得知道，鬼子要想在陆安州站稳脚跟，长期从陆安州搞粮食，那他不仅需要走狗，他也需要像夏侯书城这样的工商人士给他支撑门面。”
0: 马辅金瞪着眼睛看着常香芝：“
2: 那为什么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啊，照你这么一说，他每个月1500大洋就应该，你我每月200大洋也是应该。”
0: 我说老马呀，钱还是小事儿呢，我担心呢，这个汉奸商会成立之后，咱们皇协军的地位就又得下降了。龚林济说：“哎，你们可不了解，其实这个夏侯书成他狗屁也不是啊，他居然敢吓唬松冈，说如果有一天陆安州200万老百姓顶着铁锅抗战，那就势不可当。哎，这个松冈哎，居然当真还就被吓唬住了，还向他请教亲善怀柔的办法。”常向之说：“大哥，你可别说他是狗屁，他这话呀有道理。咱中国人为什么让日本鬼子给打进来了？就是因为咱们中国人一盘散沙，谁要是有本事，真能把陆安州200万老百姓发动起来，每人发给他几只铁锅顶在脑袋上，那是日本鬼子呀，哼，还真是挡不住。这个夏侯书成不一定懂军事，但是啊，他明白众志成城这个道理。”马辅金说：“我看这个夏侯书成可能是个共产党，至少也是国民党。”听了这话，龚林济不吭气儿，看着常香芝。常香芝说：“我看也像，不过管他是什么呢，让他跟松冈勾结在一起，怎么说都不是坏事，没准啊以后还有好戏看呢。”国民党125团一营因为欠饷，30名士兵大闹营部，把营长唐云奇蒙起脑袋给揍了一顿，还差点火并了。等唐春秋赶到现场，唐云奇已经是鼻青脸肿，见了团长只流眼泪不说话。唐春秋是雷霆震怒，喝令将闹事的兵们捆起来查处。唐云奇却连连摆手说：“哎呀，算了算了，别把事情啊越闹越大。”唐春秋冷静下来一想，把这些当兵的捆起来也的确不是个办法。老话说法不责众，再说欠饷也确实存在。这些当兵的背井离乡当兵打仗，衣衫褴褛，粗茶淡饭，多数人连鞋都是草编的，连每个月3块大洋的军饷都拿不到手，也难怪有怨气。自打到了天竺山，军部要求各部队就地筹饷，可是筹起来比登天还难。兵荒马乱的，你根本就找不到政府。就拿安丰县来说吧，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同时存在过4个县长，一个是原先北洋政府委派的，到了民国25年还说自己没有接到撤状，还是正宗的县长；一个是桂系委任的，原先是桂军的一个团副，桂军撤离了把他撇下了，他还带着税务科长、财政科长、教育科长等一干人忙活着征捐收税；一个是共产党委派的，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还有一个是国民政府委派的，衙门倒是设在县公署里，各类官员也是五脏俱全，但是这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向老百姓要钱，要来的钱自产自销，没见往上交多少。有这样的官场结构，老百姓又焉能不水深火热，打起仗来焉能不一哄而散呢？现在这些县长们是很难见得到了。共产党的县长办共产党的事儿，天竺山抗日游击支队没有饿死，这说明共产党的县长没有闲着。国民政府委派的县长偶尔也露上一面，但不是来交纳军饷的，而是手背朝下向125团哭穷要办公经费的，要不就是告状，要派军队剿匪。据说过去江淮土匪也给安丰县委派了一个县长， 要是算上这个县长，安丰县就曾经在同

时期存在过五个县长。土匪委任的县长当然不会直接找老百姓要钱，而是通过国民政府的县长要保护费。不给那好，土匪是干什么的？绑票撕票。据说在安丰县所有的县长当中，土匪县长最威风，说话最灵。关于军饷，据说是一二五团的老问题，再往大里说也是国

0: 铺上，骂了一句：“真他娘的活见鬼了！”过了好半天，唐春秋的心情才渐渐平息下来，痛定思痛，还是个痛，浑身的不舒服，来到院中披衣独坐。这是江淮之间的山区，隆冬时节，夜寒袭人。一二五团驻地是砖瓦厂的民房，兵荒马乱的，没有人再动心思修楼盖房，厂主已经远走他乡，只剩下了一个荒芜的院落。除了团部在山坡上有几间瓦房，连营以下散布在山根处数十幢草房里，有的甚至是用草木临时搭建的窝棚。从团部向西是团直山炮连驻扎的双河集，陆安州一战，这个连队四门炮丢了两门，十挺轻重机关枪损失过半，兵员从120人锐减到60-70人。是部队战斗不利吗？是的，从现象上看是这样的，兵无斗志，畏敌如虎，一触即溃，溃不成军。可是唐春秋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士兵是骁勇善战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裹尸马革英雄士，纵死忠令汉竹乡，这些千古流芳的名言名句，不都是中国军人义无反顾的壮举写就的军魂之花吗？可是如今怎么了？一个弹丸岛国居然就把泱泱中华打得七零八落，屁滚尿流，简直岂有此理吗？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呢？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了，索性叫上护兵，登上马靴巡查防务。在炮连的一号哨位上，唐春秋让待岗的排长把当班的6个哨兵集合起来，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知道这一天他们的团座内心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激荡，生怕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半夜三更让团长亲自捉住，又要招致鞭笞或者是饿饭的惩罚。当唐春秋面无表情地踱到了队伍前面的时候，一个士兵的膝盖竟然抖了起来。唐春秋奇怪地问：“你抖什么？”那个兵更慌了，因此也抖得更加厉害了，结结巴巴地说：“一营闹响那阵子，我就是在边上看着，我什么都没说，也没干，长官您饶命啊。”唐春秋说不清楚是厌恶还是怜悯，他很注意地看了一下士兵们的着装，军装是破的，有一个居然穿着单裤，膝盖以下基本上裸露，脚上的鞋子也是破的，脚趾头多数在外。你的鞋子呢？难道就没有一双好鞋子吗？
1: 报告长官，还有一双布鞋，留着打仗穿。
0: 唐春秋扭头问带哨的排长：“上个月不是每人都发了一双胶鞋吗？还有军装，都发给他们了吗？”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国军125团团长唐春秋，夜里头睡不着觉，出来到军营里各处走走，查看查看。他突然发现，士兵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脚上甚至连

0: 双完整的鞋都没有。他就问带哨的排长，上个月不是每个人都发了一双胶鞋吗？还有军装，都发给他们了吗？这位排长迷迷瞪瞪地看着唐春秋，长官，我不知道，只发了一双布鞋，还有一双草鞋。你是怎么回事啊？唐春秋问一个耷拉着肩、身体一个劲儿摇晃的兵。那个兵竭力振作精神回答说，报告长官，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头昏眼花，脑门发烫。唐春秋伸手摸摸这个兵的脑门，对那位排长说，他发烧了，叫卫生兵。那个排长苦笑着说，哼，长官啊，卫生兵那药包里头啥都没有，咱们啊头疼脑热的从来不吃药，扛一扛两三天就好了，扛不过去那就听天由命了。唐春秋叹了一口气，半天没说话，然后又问，晚饭吃饱了吗？这些当兵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说话。最后还是那个穿着破鞋的士兵回答说，吃饱了，半饱。吃的都是些什么呢？那个排长说，一个人一碗稀饭，一个馍，还有一疙瘩咸萝卜。唐春秋怔怔地看着兵们，不再问了，交代排长要加强警戒，然后就脸色阴沉地带着后兵走了。唐春秋是朝着二营的方向走的，这天夜里他先后巡查了二营和三营的房屋，还到部队宿营的民房或者窝棚里看了看。这是他就任125团团长之后第一次亲临兵舍，同时这次行动也可以看成是125团组建之后团长首次向士兵问寒问暖。士兵的生活状况同他在炮连见到的大体上差不多，冬季穿的是秋季服装，一身衣服没个换洗的，磨破了磨薄了，到了夏季仍旧是他。至于说伙食，那简直是五花八门，吃什么的都有，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吃不饱，更别说吃好了。医药短缺，或者说根本没有，当兵的们也都习惯了，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生病了还要打针吃药。吃药打针那是伤员的事儿，不是刀伤枪伤，凭啥给你吃药打针呢？在三营二连，唐春秋看见了一个浑身浮肿、已经没有能力担负岗哨勤务的士兵。连长说，这个兵已经6天没有下床了，每天只能喝点稀饭。唐春秋质问连长，为什么不送到团部医疗所去？连长回答说，送了，医疗所说没有药，让抬回来自己养。那一瞬间，唐春秋觉得真是无话可说了。他想起了那一次在小蜀山防线上彭一峰说的话，日本当局是把士兵当作精神动物，而我们的当局则是把士兵当作肉体动物，他们的物质待遇甚至不如有钱人家的一条狗。唐春秋现在似乎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在陆安州保卫战中125团不能打仗，就是马也得给他吃好啊，士兵都是人，你给他吃最差的伙食而且不让他吃饱，你给他穿最差的衣服还衣不遮体难以驱寒，生病了连起码的医疗都保障不了，就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揣着半饱的肚子，穿着半裸的衣服，拖着半残的身子，踩着半双鞋子，他能打好仗吗？抵御外侮 保护国家，这大道理他不是不懂。但是保卫国家并不等于保卫朝廷，你这个朝廷一点好处都没有给他，你用绳子把他捆来，喂给他没面烂米，发给他两双草鞋，让他扛着半天响一下的破枪，你今天让他跟张三打，明天让他跟李四打，后天又让他跟王五打，你把他身上那一点年轻的力气都耗干了，等日本人来了，他也麻木了。这一次巡查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此前唐春秋也封文，队伍里头各级军官克扣军饷，雁过拔毛，也懂得一些，比如吃空饷。以三营为例，进入天珠山之后，因病因伤因逃亡，非战斗减员已经达20人之多，可是仍然领取全额军饷，空饷的那部分就被军官私吞了。至于谁多谁少，不用别人操心，分空饷的军官自然有一套规矩，通常情况下不会乱了规矩，一旦乱了就会出现内讧，然后自我调节，直至皆大欢喜相安无事。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也因为需要笼络军官感情，唐春秋平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没有想到会严重到这种程度，有的已经不是克扣军饷的问题了，药品、服装、粮食，甚至是装备，都有人贪污了，拿去卖钱。卖钱干什么呢？一是贿赂长官，争取提升或是谋取安全岗位，或者是谋取更大的肥缺；二是置办家产；三是抽大烟；四是嫖娼。在巡查的过程中，当唐春秋声色俱厉地盘查饷情的时候，有几个下级军官支支吾吾地透露，各级都有提留，团部长官得的是大头，唐春秋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了。团部长官，除了他本人和一个在月亮岭战斗中携人带枪逃跑的少校郑都元，那就只有祝道可和林用树了。如此说来，在军饷这个问题上，他还有谁可以相信呢？团部长官尚且如此，你又怎么能要求部下清正廉明呢？既然军官们普遍贪赃枉法，你又怎么查处呢？由谁来查处呢？即便查出来了，又怎么处理呢？唐春秋夜半巡查房屋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危险跟他擦肩而过。那是在二营一连。一连一排长孟秋在头天夜里带哨的时候，邀集了两个班长和三个班副秘密开会，商量着要逃回宿阳老家。孟秋于5天前得到了消息，日本人占领了他老家的柳树镇。鬼子到村里搜捕抗日人员，汉奸给保长定了原额，保长就把他爹叫了去，并且说他们家一家有4个抗日军人。老爹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抛尸荒冈野外，残废老娘卧床不起，没有人去收尸，老爹硬是被野狗吃了。孟秋得信，嚎啕大哭一场，就拿定主意要带枪回家报仇。遇上这样惨剧的当然不是孟秋一家，本连就有6、7个，孟秋打听清楚了，就把这些人邀集在一起，预定趁几个人同时上岗的时候脱枪离队，没轮上岗的临时替换上岗。这个会是头天夜里开的，计划行动是在这天下半夜，没想到团长唐春秋突然亲临巡查，各连都加了岗，带岗军官也由排长变成了连长，这一下就把孟秋的计划打乱了。因为连队气氛紧张，还召集军官们清点了人数，孟秋来不及躲避，心里头扑通扑通的乱跳，他寻思团长 半夜三更亲临兵舍，那肯定不是好事儿啊。十有八九是逃跑计划败露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揣了一支手枪夹在裤裆里。唐春秋到医连巡查的时候，还没有轮到孟秋带哨，为了保持常态，他只好装睡。那天唐春秋查得很细，还到孟秋住宿的陈家厢房来了。唐春秋进门的时候，孟秋就在裤裆里把枪保险打开了。他眯缝着眼，看见跟随唐春秋进屋的有五六个人，更加认准了这是为了来抓他。这个时候，他完全抱着豁出去的念头，只要有人靠近床边，他就开枪，然后一跃而起，夺路而逃。路线他提前已经看好了，只要冲出这间民房，趁着夜色闯出警戒线，逃进天珠山，那就是他的天下了。往西120里就是他的老家柳树镇。后来唐春秋果然还真就靠近了孟秋的床边，那是个土床，下面铺的是稻草。这屋里头还住着孟秋手下的十几个兵，但是兵们都住地铺。孟秋的食指已经触到了扳机，就在他犹豫着、颤抖着手指的时候，他听着唐春秋问：“这个兵怎么还穿着鞋呀？这是哪部分的呀？”就这一句话，孟秋的手指就从扳机上松了下来。他听出来，团长连他是谁都还没有搞清楚，那显然不是来抓他的。但是他仍然没有放松，屏声静气地暗中观察，他怕中了团长的缓兵之计。连长回答：“是一排排长孟秋，要不要把他叫起来？”“不要叫了，年轻人累了，好好的睡吧。”说完还动手摸了摸孟秋身下的稻草。“哎呀，睡稻草太苦了，能搞成褥子就好了。”“
1: 报告团长，排长是有褥子的，但是孟排长把褥子让给病号了。”“
0: 看来这个排长是个好排长啊。他打仗怎么样？”“
1: 报告团座，他就是靠打仗打得好才当的排长，不怕死，战术也好。”“
0: 好，我记住了这个孟秋，让他明天上午到团部去，我要跟他谈谈。”孟秋彻底地把手从扳机上松开，直到唐春秋离开，两行热泪才从他的眼窝里滚了下来，流进眼角。孟秋的命运就从这个时候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二天他就被叫到了团部，这个时候唐春秋当然不知道，就是眼前的这个黑瘦的排长昨天夜里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唐春秋向孟秋询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年龄多大，参军多长时间，打了哪些仗，家里还有哪些人等等。孟秋一一做了回答，然后唐春秋又让孟秋谈谈125团官兵的思想状况。孟秋起先还在犹豫，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假话，但是唐团长一再用温和诚恳的口气鼓励他，于是孟秋就说了一些真话。孟秋说：“自从卢安州失陷以来，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对咱们部队很失望，认为咱们作战不利，防线是一触即溃，撤退一泻千里，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些天来，咱一直琢磨，为什么咱们会这么不禁打呀？那一次，团里长官派咱的排去护送游击支队的彭一峰先生，那个彭先生说了一句话，咱到哪儿也忘不了。”唐春秋心里头一震，他说了什么话？
1: 那个彭先生说，不管仗打得好坏，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和士兵的头上。哦，唐春秋看着孟秋，似乎有些意外，他沉默了半天没有吭气儿。那这个彭先生还说了些什么呢？彭先生说，没有无能的军队，只有无能的指挥官。但是彭先生说，陆安州战役表明问题主要出在高层指挥官，说唐团长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之心、有正义感的军官，说国军里像唐团长这样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团长们都能像唐团长这样，鬼子是不可能在中国耀武扬威的。这话让唐春秋听了很受用，虽然有一点感觉彭一峰在他的部队有搞赤化宣传的迹象，但是以他现在的心态，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孟秋接着说，其实兵都是好兵，只要当官的把他们当人看，不欺负他们，不扣他们的饷，让他们吃饱了，病了给他们医治，那兵也就安心了。一个月就3块大洋，你当官的得小头，拿走1块也就罢了，可是你要拿走2块，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给士兵见面。进入天珠山，连排长这一级的都扣，说是上面欠饷。大家也都不是傻子，消息总会漏出来，一漏出来那还有个好吗？他会让士兵怀疑长官，长官连兵的血都喝，你能指望这样的长官报效国家吗？长官不是真心实意的报效国家，那士兵为什么要听命于这样的长官呢？在战场上打黑枪冷枪都是有可能的，那仗还怎么打呀？孟秋的话虽然让唐春秋感到意外，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孟秋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官逼兵逃、兵打黑枪的事情，这些年在军中的确是屡见不鲜。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唐春秋决心开始对军中的腐败堕落下手惩治。孟秋几次冲动，想把自己蓄谋脱枪离队和差点就朝团长开枪的事情说出来，但是最终他没有说。孟秋说，如果团座没有去夜巡，也许咱今天就要向长官告假，鬼子已经占领了咱的家乡，父死母残。可是这事儿不仅没有人过问，鬼子搜捕抗日家属，保长公报私仇，首先就把咱的爹娘给叫了出去。咱想向长官告假，回乡报仇。唐春秋沉默了一阵子，突然咬牙切齿地吼了一句，岂有此理，前方卖命抗日，后面给老子捅刀子，这真是败类走狗，无处不有。但是我问你，你单枪匹马的回去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国破家亡，以死相拼。但是战争是一个整体行为，你个人匹夫之勇单打独斗是没有结果的，对敌人无非多了一个刀下之鬼，对于125团则是少了一个堪造之器。我是不会批准你离队的，除非你脱枪私逃，但是后果你也很清楚。孟秋心里顿时一阵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是孟秋，难得你敢于在我面前掏心掏肺，像你这样家庭遭遇的岂止千万，处理起来谈何容易。但是这件事情我既然知道了，就不能坐视不管。你的家乡离这远吗？报告团座，就在沭阳柳树镇，一山之隔，1天路程。哦， 国军178团在宿阳一带活动，团长冯可刚与我有同窗之谊，我捎个信给冯团长，请他尽快调查处理，惩治败类，安顿好家人，你看如何？孟秋的心里头一热，他这是遇到了好长官了，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下属着想，这可是孟秋头一次遇见。感动之下，他几乎又要把计划逃跑并差一点向团长开枪的事情给说出来，但是隐忍了一下，他还是把话咽了回去。他说，长官如此体恤，咱这个小排长还有什么话说呢？效命长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下级军官和士兵介绍的情况看，你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军官，爱兵善战，从你跟我的谈话看，也很有见识和勇气，是个好苗子，我打算提升你为特务连长，你看如何？
2: 咱将尽忠职守，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1: 孟秋被任命为特务连长，出于很多人的意料。按照老规矩，在125团，凡是从排长升为连长的，在团里头没有根基，那是不行的。就是有了根基，不送银子也是不行的。而这个孟秋一直是郑都元方萧密切注意的思想左倾分子，是仅次于三营营长严楚汉的第二号危险人物。如果不是有什么秘密的特殊背景的话，根本不可能重用。那么既然他不是铸道可的体系，也不是林用树的体系，就只能理解为唐春秋的体系了。对此，铸道可和林用树就得好好的掂量掂量。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按照老头子的要求，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整军工作首先从文化工作入手，成立了抗敌剧社，并办起了阵线报。新成立的抗敌剧社是松散型的，成员大部分兼职，上至彭一峰，中间包括田红叶和王凌霄等人，下至新战士小垮子。政治部的干事、司令部的参谋，只要有点文化，通通上台。成立半个月之后，又从当地的学生中找来了5、6个男女，这样就挂上了抗敌剧社的牌子。这些人在打仗的时候各尽其责，像田红叶仍然是宣传科长，王凌霄仍然是机要员，刘庆堂仍然是作战参谋。抗敌剧社不光要排练节目，要办报纸，还担负起了文化教员的责任。彭一峰鼓动霍英山给游击支队和地方部队共12个连以上干部下了死命令，每个人在1个月内学习认写300个字。抗敌剧社的队员被派到了6个地方去教这些基层指挥员认字。但是别的地方都好说，最初的阻力恰恰来自学文化呼声最高的霍英山本人。霍英山在会上振振有词地号召大家学文化，说没有文化死路一条，但那是要求别人，他没有想到政治部的教员曾建湖会通知他去上文化课，还要带上小板凳。霍英山一听脸就黑了，朝着曾建湖嚷嚷，老子大小也是个司令，你那意思让我跟大家伙一样当小学生，完了还要考试，还要往脸上贴白旗儿红旗儿，红军的时候就这么干，老子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学的。曾建湖说，目前只是上一上大课，怎么考试还没有说嘛。告诉你们彭主任，就说霍司令军务在身，要想大事情，学文化这点小事儿你们办就行了。话传到了彭一峰的耳朵里，彭一峰笑了笑，心想，你这个老排长啊，真是榆木疙瘩脑袋，连鬼子都不怕，就怕

0: 学文化。你在会上大呼小叫的，可是说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那怎么行呢？那让别的支队首长怎么看呢？这项工作还不得被你老人家搞成家常饭呢？彭一峰对曾建湖说：“好，你去告诉霍司令，他军务在身，我给他派一个专职教员，就在他的门前等着，他啥时候有空，啥时候学文化。他这300字不学会，教员不撤。”彭一峰给霍英山派的专职教员是机要员王凌霄。上次护送军部干部过江，对于王凌霄的情况，彭一峰又有了一些了解。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位同志在苏区的时候犯过错误，而且是一犯再犯。一次是包庇犯错误的同志，一次是误解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后一次尤其严重，直接造成了损失。后来新四军成立了，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王凌霄就要求过江了。这些年王凌霄十分低调，原本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干部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点老气横秋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彭一峰感到王凌霄虽然文气了一点，但是并没有未老先衰。这个同志参加工作有些年头了，斗争经验其实还是很丰富的。初来江淮，在大蜀山125团驻地同唐春秋唇枪舌剑，王凌霄只是插了几句话，却是句句有分量，这让彭一峰刮目相看。彭一峰安排王凌霄辅导霍英山学文化是有所用意的，他的想法是以柔克刚，看上去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彭一峰就是这么想的。他总觉得像霍英山这样一脑袋倔筋的人，就该由王凌霄这样不紧不慢的女同志来对付。这下王凌霄算是遇到了空前的麻烦。首先是霍司令身上的那股子味道就让他受不了。霍司令身上的味道不是一般的味道，两个人面对面的坐在小板凳上，霍司令吸溜旱烟管的时候，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草味儿。不吸旱烟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从霍司令的嘴里散发出来的是烟油和食物发酵之后的恶臭。霍司令活到30多岁了，从来就没有刷过牙，连漱口都少有。霍司令还不光是嘴里的气味让王凌霄不堪忍受，就连他身上也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难闻气味，跟他坐在一起，王凌霄经常感到头晕目眩。但是王凌霄还是咬紧牙关挺住了，因为辅导霍司令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像他这样的人，组织上能够把任务交给他，那就是一种荣幸，哪里还能挑三拣四呢？当然更不能嫌弃革命同志，尤其是不能嫌弃霍司令。只要想到了革命同志的感情，他就得心甘情愿地捏着鼻子忍受霍司令的恶臭。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他尚且还能够忍受，但是霍司令反而忍受不了了。自从彭一峰等人上山，杜家老楼的房子紧张，霍英山嫌闹得慌，就住进了莲花村桂氏庄园，跟独立营2连住在一起。桂花村离杜家老楼也就2-3里路，地方是个好地方，依山傍水，而且地形比较安全。2连连长冯存满是霍英山的老部下，在川陕的时候就是霍英山的警卫员，后来追随老团长到天珠山拉队伍，可以说是霍英山最倚重的人，使唤起来自然比较方便。这一天是个好天儿，冬日的阳光暖暖的。一个上午，王凌霄就坐在桂氏庄园霍英山的小院子里，院子倒是宽敞，高墙大门，青砖黑瓦，院墙上搭着丝瓜架子， 干枯的秧条上还挂着几条晒干了的丝瓜，院中心还有一个花坛，一到春夏，里央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给霍司令辅导文化，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霍司令到底是坐着还是蹲着的问题。起先是坐着，但是霍司令坐在王凌霄的对面，怎么坐怎么不自在，于是干脆就蹲着，因为一条腿不得劲儿，蹲的姿势就很难看。王凌霄说，霍司令，你还是坐着，你蹲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再说蹲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写字。霍云山说，
1: 小王同志，你就饶了我吧，啊，你说我一个扛枪打仗的人，你非让我认的字儿干什么？你们还真把我当大首长培养了。
0: 霍司令，你要体谅我，这是彭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彭主任说，霍司令要是不带头学会这300字，那整个支队学文化都要受到重大的影响的。那你就教吧。那您得坐到桌子边上来呀。
1: 我就在这蹲着，你在桌上写，我能看得见。我脑子不灵，眼睛可灵，火眼金睛，隔半里路都能瞄准鬼子。
0: 王凌霄心想，你不坐在桌子边上也好，离着远点，味道也小点。霍司令，那我就先教你新四军这3个字。新就是新旧的新，然后一笔一画的写了一个新字，让霍英山凑近了看。霍英山扒的着汗烟，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王凌霄，又伸长脖颈看了看书面上写在黄表纸上的字，把脑袋摇得像货郎鼓。
1: 哎，写不来写不来写不来，横竖太多了。
0: 那咱们就先学4字，这个字笔画少。霍英山看了还是摇头，挤出一脸苦相，就像是一只屁股上挨了脚踢的猴子。
1: 我学不会新字，光学会写这个4字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饶了我吧。
0: 整个一个上午，王凌霄口干舌燥，没有教进去一个字。这个中午，王凌霄没有吃饭，他就坐在霍英山的住处门前，默默地看天儿。他抱定了一个主意，你霍司令油盐不进，我就饭菜不吃，我就这么坐着，直到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坐下来认字写字为止。于是乎，任炊事员和通讯员怎样苦苦相劝，也不管霍英山怎样软硬兼施，王凌霄就是不动筷子。其实那天二连给王凌霄准备的饭菜还是挺讲究的，除了一个小葱炒鸡蛋，还有一个辣子炒笋鸡。霍英山一遍又一遍的嘟囔，你看看这个冯存满还真有2下子，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了，我在这儿都住了1个月了，这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好的菜呢，全是沾你的光，你要再不吃，那我就没办法了，我总不能到天上去给你摘月亮去吧。 霍司令，我不要你到天上摘月亮，只要你答应好好学文化，我就吃饭，要不然我就绝食。霍英山把大烟袋杆一横，盯着王凌霄看了看，小眼睛里头闪烁着狡黠的光芒。
1: 那好，你把饭吃了，我下晌就跟着你学写字儿。
0: 霍司令，您说话得算数。霍英山把旱烟杆举起来，朝天上一戳一戳的，像是在指天发誓。
1: 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这么大个老红军，能糊弄你吗？
0: 王凌霄这才勉强一笑，端起了饭碗，味同嚼蜡的吃了几口，觉得不对劲儿，起身让通讯员去找霍英山，哪里还能见得到他的影子？ 霍英山脚底抹油，溜之乎也。霍英山是去找彭一峰了。这回他找到了彭一峰，就不客气了。
1: 一峰，我建议你们搞一个规定啊，这个学文化嘛，大家都要学，都得好好的学。但是，这个有些人嘛，啊，可以缓一缓，是不是？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就不要跟大伙一样了吗？
0: 彭一峰说：“哎呀，老排长，你怎么能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呢？学文化就那么难呢？
1: 就那么难，要不然当初我就不会离开延安了。”一个月学300个字儿，你打死我，我也学不会呀。
0: 一个月学300个字，一天也才10来个字儿，怎么就能把老排长给难成这个样子呢？这比打鬼子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
1: 一峰，你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有文化，一天学10个字儿不算啥。你哪知道这叫隔行如隔山？
0: 你再也不要派那个王凌霄去逼我了啊！我学不进去，他就不吃饭，要死要活的，那可真是愁死人了。我就不相信，这教你学文化又不是逼你当汉奸，怎么就那么难呢？其实你心里头想着难，这才觉着难。当初要不是没有文化，你也不会受那些罪啊。
1: 没生过孩子，你不知道肚子是怎么疼的。一峰，老排长求你了，你就特殊我一下啊，别让我学了，我这个司令员让给你当都行。
0: 老排长，别的都好说，你要是愿意偷着娶俩媳妇儿，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学文化是上面安排的重要工作，连营干部人人过关，雷打不动。你是当司令的，你不带头不行。霍英山也火了，他抓起驳壳枪拍到桌子上：“
1: 那你就拿这枪把我给崩了，彭一峰，一句话我跟你讲到底，我老霍要命有一条，让我一个月学300个字，没门。”
0: 老排长，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嘛？学文化是好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情越来越复杂，仗呢也越来越难打，我们的干部职务也将越来越高。现在不像红军时期了，一个团10来个人，大家都没有文化，随便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指挥。现在呢，来天珠山参加抗战的有不少知识分子，你没有文化就领导不住他，那就更别说打鬼子了。
1: 说来说去，学文化不就是为了当官吗？那我不当官了，司令也不当了，你让我当伙夫去吧。
0: 彭一峰也火了，
1: 老排长，当伙夫也得有文化，天珠山抗日根据地不允许有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这个文化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不当司令也得学文化。
0: 两个人正吵着，王凌霄在门外出现了，靠在门边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屋里。彭一峰说：“老排长，你看看，你把咱们的女同志都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人家也是老革命。”王凌霄还是一动不动，就那么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霍英山，脸上甚至还挂着捉摸不定的微笑。霍英山可以跟彭一峰来横的，但是他不能跟王凌霄来横的。看见王凌霄这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当真以为是他把王凌霄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他赶紧把罪过都揽在自己的头上，慌忙站起身，手足无措地说：“
1: 王凌霄同志，您可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你可别让我这个大老粗给气出毛病来。这么着，我跟你学，跟你学还不行吗？”
0: 彭一峰说：“好啊，王凌霄，你可听见了？云开雾散了，你把司令员攻克下来了， 天竺山也就没有攻不下来的包。

垒了。王凌霄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尽管霍英山表态说要认真学文化，但是真正学起来还是有不少困难的。思想通了，并不意味着技术上也通了。霍英山脑子并不笨，但是前头学后头忘，这一忘，积极性可就下去了。有一次，王凌霄在杜家老楼西边的缸子上看夕阳，心里头烦，自己跟自己发了一通牢骚，心说这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教文化居然摊上了霍英山这个榆木疙瘩，教他学文化简直比打鬼子还难。可就在这时候，王凌霄听到了他的声音：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王凌霄肃然一惊，他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看，没有一点人迹，远方的落日正在一点一点地挨近山脊，落日底缘和山脊的衔接处像是融化了的钢水，在远山的轮廓上映出了一片血红。那个时候在川陕，红军也搞扫盲，他当团政委，当师政委，都把扫盲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他总是说，看问题要长远的看，我们现在是跟敌人打游击，嗓子大胆子大就可以当排长，十几个字就能当参谋，敢打能拼就能当连长，可是我们不能总打游击，我们要夺取政权就得和敌人的大兵团作战，既需要战略思想，也需要战术技术，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将来战争结束了还要治理国家，制定法律，管理社会，如果我们这些打天下的没有文化，革命成功了也就只能回家种地了，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报国牺牲的精神，所以建军之道必须学习文化。王凌霄也听过他讲课，王凌霄能够看得出来，那些听他讲课的干部有团长团政委，有营长营政委，他们对这位首长都是信赖的，也是信服的，只要是他鼓励大家做的事情，大家就都非常卖力地去做。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富有激情，他仰着下巴，一只手插在腰间，一只手做着凌厉的动作，耳朵根子上夹着一截铅笔头，慷慨陈词。文化就是机关枪，文化就是迫击炮，不，文化比机关枪和迫击炮还要重要的多，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更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要是他还活着该有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还在这儿，霍英山学文化算什么事儿啊，天大的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只要他做的事情霍英山也会跑前跑后的去做，尽管霍英山瘸着一条腿。倏然王凌霄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红光，他看见西边的火烧云又弥漫了天穹，天穹下面一匹雪青马正在朝着王凌霄驰骋而来，夕阳的余晖像海水一样跟随着他，王凌霄的血液顿时涌了上来，他站在高高的山上向他张开了双臂，王凌霄顿时感到一阵清爽的气息从身体的内部冉冉升起，像是伴随着一阵高山流水般清澈的音乐。但是，突然他又发现，他不见了。王凌霄揉了揉眼睛，茫然四顾，身边只有越来越重的暮色。田红叶带着新参军的靳新等人正从杜家老楼的方向朝他走来，
并且喊着他的名字。第二天早上，王凌霄又开始信心百倍地教霍英山识字了。不过这一次，他采用了一种新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第二天早上，在交霍英山识字的时候，王凌霄改变了过去那种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法，而是把每个字拆开。王凌霄先用树棍在地上画了一个一字，问霍英山，这个字认识吗？霍英山疑疑惑惑地说，
0: 莫非是一？
2: 对了，就是一。然后他又在这个一字上加了一笔，这个字认识吗？
0: 莫非是二？
2: 对了，就是二。霍司令真聪明。
0: 哦，这么容易啊？那是八就画八下，一百就画一百下。
2: 是三画三下，再往下就不能这么画了，这个以后咱们再说。王凌霄把二字的头上加了一点，中间加了两点。霍司令，你站起来。霍英山狐疑地站了起来，傻傻地看着王凌霄。你两条腿站在地上，脑袋钻出了天上，你就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立字。
0: 哦，立，这个我能记住。
2: 王凌霄又在立字下面写了一个小字。霍司令，你立起来了，你很高大，你脚下的东西就都变得很小了，这个字就是个小字。霍英山歪着脑袋想了一下，突然把两腿一并，两只胳膊往胯间一张，
0: 嘿嘿嘿，这个小字好记也好写，你看我这个样不就是一个小吗？
2: 说着还把脚趾往上一翘，以表示小字那下面那一小勾。王凌霄真是有点喜出望外，原先他说霍司令聪明只不过是鼓励霍英山的意思，等霍英山像蝴蝶一样扇动着两只胳膊比划出来一个小字，他惊喜地发现这个满嘴烟臭的汉子当真还有点灵气儿。对了，霍司令，你比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小字，你看咱们把这个小字上面再加上一横，这就是一个木字。就这样一点一滴，一尺一寸地向前推进，艰难而又缓慢，还多少有点欢乐。一个上午光是新四军这三个字经过分解组合，霍英山便学会了一二立小木金口儿日旦艮车新四军，一共十五个字。这个方法让霍英山感到很神奇，顿时兴趣大增，不仅会认了，而且会写了。先是在地上用树棍子比划，差不多了就在黄表纸上写，笔画有从下往上的，也有从右往左的，但好歹把零件给配齐了。写完之后左看右看，突然大喊了一声，
0: 冯春满。
2: 冯春满应声而来，霍英山得意地摇头晃脑，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底气十足地说，
0: 看看本司令以身作则，这一天就学会了十五个字，传我的话，连以上干部都要向我学习，每天至少学会认写十五个字，要超额完成

学习任务，谁也不许再说学习困难了。曾建湖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说他天才倒不是说他有很高的造诣，而是说他有很高的天赋。曾建湖是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本来是学地理的，但是到了天珠山之后，地理知识暂时派不上用场，需要人拉胡琴儿。曾建湖多少会拉点胡琴儿，于是就成了抗敌剧社里唯一的乐师，还收了小侉子侯鸠芬当徒弟，教侯鸠芬吹笛子。前几天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把没有弦儿的小提琴，曾建湖七鼓捣八鼓捣的把胡琴上的丝弦安了上去，起先像是拉二胡一样放在腿上拉，居然也能拉出曲子。后来被彭一峰看见了，彭一峰哈哈大笑，说：“我们天珠山抗日根据地真神奇啊，把小提琴当二胡拉，还拉得这么好听。”曾建湖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乐器啊，好像是应该架在脖子上拉的。曾建湖一言试了几次，也就试出姿势了。彭一峰下命令学文化，曾建湖也被分配了任务，而且是大任务，给连以上干部上大课。别的同志呢，倒还好说。可是有独立营的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存满在，这曾建湖的日子就难过了。冯存满作战厉害，红军时期就是挥大刀片子的好手，而且是个老资格。他比支队参谋长许承哲和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当连长的时候还早，但是他跟霍英山一个毛病，那就是学文化脑子不开窍，前边学的后边忘，一上课就打瞌睡，一堂课曾建湖要不厌其烦地把他推醒好几次。醒来之后，冯春满还不高兴，说：“我这正做梦打鬼子呢，眼看就要缴获一挺机关枪了，你硬是把我给推醒了。这学文化我没意见，可是你怎么也得让我把这机关枪弄到手再说呀。”这个冯春满啊，每一次上课都有一个故事，每次都弄得哄堂大笑。曾建湖感到像他这样捣乱，这个文化就没有办法教了，于是就去向彭一峰告状。彭一峰把冯存满叫了去，二话不说就是一顿臭训。冯存满，你叫什么？你仗着你当过红军排长是不是？我彭一峰还当过红军团政委呢，再捣乱，把你枪下了，到抗敌剧社当伙夫去。冯存满这才紧张起来，上课不敢打瞌睡了，把眼睛瞪得鸡蛋大，但是学业仍然是一塌糊涂。李广正不像冯存满那样瞎捣乱，学习的积极性倒是很高涨，但是积极性高得过了头，譬如教到抗战两个字，一教就会，会了就提问题。这个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打到中国来呢？曾建湖就回答说：“这是侵略，这是掠夺中国的财产。但是，这日本也有田有地，也能种粮食，为什么还要跑得这么远，动枪动炮的还死人？”他都来打仗了，那田地不就荒了吗？光靠种粮食啊，种不出名堂，所以呢，他们觉得还是抢人家来得快，来得多。李广正觉得曾建湖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是根本的道理，所以呢，对曾建湖的教学方法就不太满意，而且在他的情绪鼓动下，大家都提问题，弄得曾建湖捉襟见肘。后来曾建湖想了个办法，选了鲁迅先生的《秋夜》做教材，心想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名人名作我照本宣科就行了，既学会了认字，又学习了名著。但是曾建湖没有想到，教名著也教出了问题。
曾建湖摇头晃脑地先把课文念了一遍，可他还刚刚开了个头，李广正就叫唤起来：“曾教员，你等一等啊，你刚才念的是什么？”曾建湖只好重新念：“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停一下，曾老师，两株枣树，就写两株枣树不就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写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这个问题让曾建湖简直是哭笑不得，他想了半天才说，这是作者描写的手法啊，先看见一株，然后呢再看见一株，恐怕不是这样的吧。他明明是在写他们家的后院，那怎么会是刚刚看见一株然后再看见一株呢？你这样解释不通。哎，大家说通不通啊？于是大家都说好像是不通，好像是不通。这下曾建湖的头上可就见了冷汗了，他支支吾吾地说，这样写啊，这个他这样写是为了这个啊，强调是强调的意思啊，强调是两棵枣树而不是一棵。曾教员，我觉得你这个解释还是不太通，他要是强调两棵，那就直接写成两棵就行了嘛，干嘛这么拐弯抹角的呀？曾建湖擦着汗，哎呀，就算是我解释不通啊，咱们还是先认字儿好不好？我再接着念，你们呢先听一遍。岂料刚刚念了几句，别人没说话呢，李广正又叫停了。曾教员，你再停一下啊，这个小红花，他会做梦吗？小红花要是会做梦，那是不是还能拿枪跟我一起打日本啊？李副营长，请你不要老是打岔好不好？我怎么打岔了呢？你教书就得把书上的道理讲通了，你讲不通道理，让我跟着你瞎学，那用你们读书人的话来说，这叫做误，误什么来着？误人子弟啊，对，就是误人子弟吗？那不仅仅是误人子弟，还要耽误抗日的。哎呀，李副营长，这呢是文学名著，作家这样写自然有他的道理，当然了，有些道道我也不是很明白，咱们能不能将就着先认字呢？这下李广正不吭气了，但是脸上仍然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困惑里面还夹杂着一丝得意。遇见这样钻牛角尖的学生实在是痛苦，一堂课下来，曾建湖已经是汗流浃背了。经过了一番摸索，松冈大佐苦心孤诣营造的亲善怀柔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而促成这项突破的不是他身边像苍蝇一样绕来绕去的黄协军头目和陆安州的伪职人员，也不是那个他寄予了较大希望的酒业老板夏侯书成，而是来自陆安州城东的桃花坞。当和田大卫带着那个仪表堂堂的方索瓦出现在松冈大佐面前的时候，松冈大佐立即就对这个面容清秀而又冷峻的，甚至有几分孤傲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是的，这个中国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眼睛里没有怯懦，没有献媚，不卑不亢，
不动声色，但是同公林济之流的卖国求荣、借刀杀人的目的不同，同董干石、臧云鹤等多数皇协人员的有奶便是娘的目的不同，同夏侯书成明确的商业目的也不同。这个中国人与黄巾亲善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仇恨。用方索瓦自己的话说，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方索瓦主动向松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早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特别班高材生，毕业后在军统任职，参加过江西剿共，被红军俘虏改造，当过红军教官，在肃反中被清洗，蹲过半年牢，后逃脱回到中央军，又被怀疑为共军地下人员，再次坐牢半年，后来经人担保释放，放出后担任副官，又被怀疑有通共行为，再蹲半年监狱，于日军攻陷沭阳之际被放出并委以重任，但此时已经心灰意冷，辞任返乡，没想到家乡遭此变故，想当个好老百姓都没法当，那就只好顺其自然了。松冈对方索瓦的话大加赞赏。是啊，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这句话把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说得淋漓尽致。有这样的认识，他的亲日倾向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那是在失望、绝望之后的聪明选择。他的同胞同他有杀父之仇，而皇军没有。他的同胞国民党差点砍了他的脑壳，共产党也差点砍了他的脑壳，而皇军却拯救了他的家人。这个中国人更懂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因此由他协助皇军是再可靠不过的了。他是有信仰的，有信仰的人一旦选准了路线就很难动摇，这是公林济、臧云鹤乃至董干石之流难以望其项背的。公林济、董干石、臧云鹤之流算什么呢？走狗而已，见利忘义。就像夏侯书成说的那样，他们连祖国都卖了，当然也就随时可以把临时的外国的主子卖个一干二净。自从有了这个方索瓦，松冈大佐就着手调整对于皇协军的怀柔政策，先是从满洲国又增调了两个中队东北籍的士官生，再从连队抽调了一批皇军下士官干部候补生，穿插充实到公林济的三个团里，名为战术指导，实为思想行为监视，横向封闭，全由连队部亲善科直线联系，加之顾问和翻译人员，至少形成三张秘密网络，以防这些朝三暮四的中国人生变。同时根据方索瓦的建议，在桃花坞建立了王道乐土模范区。本来松冈希望方索瓦出任区长，但是方索瓦认为由他的妹妹方明珠出面更合适，一个中国女子担任王道乐土模范区的区长会更有说服力，影响更大。对此松冈是拍案叫绝，夸奖方索瓦不仅有军事才能，还很有政治眼光。于是由陆安州商会夏侯书成等人筹资，在桃花坞办起了学校、工厂、医院等等。同时为了表示尊重桃花坞居民的宗教信仰，同时纪念已故的方运初和皮诺尔先生，松冈大佐还拨款修整了皮诺尔的教堂。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打消了顾虑，
连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也为皇军的宽宏大量和体贴民情所感化。医科学院的学生翟维新出任桃花坞亲善医院的院长，宋诗琴在方明珠兼任校长的亲善小学服务，担任教务主任。对方索瓦这样的人，松冈大佐自然是要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比夏侯书城更有个性，更像一个激进的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政治不满，对于国家政权失望，一句话说到底，方索瓦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他为皇军效劳，既有思想基础，又有行为依据。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着他到古井坊里喝茶。在古井坊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书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卢安州中日亲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兼武备，前程不可估量。夏侯书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的。久仰久仰，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呀。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他坦然地说，夏侯家族在洛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见面情况总的来说比较融洽，但是到了比较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之间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通过方索瓦同夏侯书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就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吗？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是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佣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洛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的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当着松冈的面，夏侯书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广播剧《北上》第二集。
2: 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波尔塔瓦号于9月27号抵达朝鲜的罗金港，而后民主人士转乘火车抵达哈尔滨。华生完成护送任务后，于11月返回香港。
3: 当时白头大浪汹涌而来，巨船半米就是礁石，一旦货船触沿，后果难以设想。蔡廷锴将军和我们一起投入战斗，协助船员应急处置，这才使货船得以脱险。
4: 那沈老他们呢？
3: 几位老先生真让人敬佩，他们镇定自若，沈老还带头做起了体操。
4: 任你狂风大浪，我自岿然不动。铁骨铮铮，无被楷模呀。
5: 朱老板，华生哥，快听广播。
6: 东北解放军占领沈阳全城，辽沈战役全部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5: 东北解放了，
7: 东北解放了。
3: 胜利的曙光已经不止在前方，它已经照在肩膀上了。
4: 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
5: 干杯，
7: 干杯。
5: 华生哥，你出发的时候辽沈战役刚刚打响，你这一回来辽沈战役结束了，我怎么感觉像是你施了什么魔法。
3: 哎呀，小田，我要是真有魔法，我就让新中国马上诞生。
4: 不远了，这一天不远了，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为新中国而奋斗，
5: 为新中国而奋斗。哦，有人来送货了，你们聊，我先到前台去了。
4: 好。
3: 周老板，沈阳解放，我们的线路也可以改改了。第一批我们是在朝鲜登陆，下次我们可以在辽宁登陆，通过沈阳去北平。
4: 这个提议好。
3: 那第二批什么时候出发？要护送哪些人？
4: 华生啊，护送第二批的任务我交给其他同志了。
3: 为何不让我去呢？是我的工作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4: 哎，不是不是，中央对我们的破冰之旅高度赞扬，周副主席还特别表扬了你，把任务交给别人是想让你们小组休整一下。
3: 我们没问题的，有第一次的经验更有利于完成任务。
4: 我对你很有信心，只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还真以为让你清闲啊？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3: 更重要的任务？
4: 送走第二批后，香港的风声会更紧，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中央要你送人工北上。华生啊，重任在肩呐。
3: 周老板说的对，革命战争中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立场，毛主席向李济深发出了邀请，而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就说明他是我党的盟友。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建立新中国更重要的呢？坚决护送李济深北上。爸爸，您在天有灵，会支持我的吧。
5: 华生哥，人工家到了，敲门吧。
8: 来了。铁生。
3: 陶伦小姐你好，我们和人工约好了，麻烦通报一下。
8: 我去联合航空公司找过你，他们说你出远门了。
5: 小姐，

0: 叫祝华生，不叫铁生。
1: 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
2: 啊，是祝先生来了，快请进。
3: 人工。
0: 陶兰，我要回部队去了。
1: 我知道，抗战胜利了，你会来找我的，对吧？
0: 当然，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了，命也连在一起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我会给你想要的生活。
1: 我想要的生活，有你，有我，没有战争，到处都是和平安宁，人们都笑呵呵的，街上有嬉戏的孩子，有下棋的老人。我们的家不大，可是很温馨。窗前有白色的纱帘，风一吹，纱帘轻轻起舞。
0: 摇篮里躺着我们的孩子，像你。陶兰，等着我。
3: 人工，经过这几天的摸排，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您家附近有四个监控点，机对面这个位置设了长哨，这儿有个游动哨。
2: 我会小心。
3: 王四儿还是每天都来吗？
2: 嘿，是的，像老朋友一样。
3: 港英政府更倾向于蒋介石，要摆脱这个人的贴身监控，得费一番功夫。您要脱身，须得找一个大家都忙、容易麻痹大意的日子。
2: 圣诞节。朱先生、田先生，两位慢走。
3: 人工留步。
0: 留步。
1: 人工，我想和您谈谈。
2: 啊，到书房吧。
1: 人工，他不叫祝华生，他叫陈铁生，他也不是商人，他是共产党，对不对？
2: 我只知道他是联合行的经理。陶兰呐，夫人身体每况愈下，一定要照顾好夫人呐。
1: 这个我知道，人工，他就是陈铁生。这些年，我一直在找这个人，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不认我。
2: 乱世之下，人人都有为难之处。陶兰，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当你是一家人，可以共进退的一家人。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牵涉到政治中，不要被人利用，否则这个家就没法保护你了。
1: 人工。
4: 华生，看报纸了吗？
0: 还没看。
4: 郭沫若先生的连载今天又见报了，可此时他人已经到达沈阳了。
3: 说不定他正对着工厂矿山诗兴大发呢。
4: 连载事先写好，让大家误以为他人一直在香港。你这颗烟雾弹放得好啊。
3: 香港看起来一派成平世下，实际上暗流汹涌，十分复杂。要护送大家平安北上，必须做周密的计划。还好第二批也平安到达了，第三批也快出发了。
4: 行动计划制定好了吗？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到时候我们就演一出金蝉脱壳。
2: 喂，王四儿，你好，你好。啊，27号我想请您和夫人到家里小聚。啊，不麻烦，过节嘛。明天我的几位老友会来过节，家里人多。后天我谁也不见，专门宴请您。啊，好，那就恭候了。
1: 人工，后天邀请王婶来吃饭呢。

0: 几个人呢？我告诉王妈。
1: 五六个人吧。
0: 菜品呢？哎，人工。人工一向注重礼节的，怎么这次交代的这样随便啊？人工对王 Sir 一向抵触，为什么还要请他吃饭呢？
2: 1948年的12月26号，整个香港都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晚上9点，李济深家灯火通明，热闹非常。座上来宾都是李济深信任之人，华生和他们一一密谈过，大家都知道这场宴席是一场戏。
3: 人生得意须尽欢，我识金樽空对月。来来来，大家再干一杯！
4: 干杯！干杯！
1: 诸位，我觉得在家里喝酒还不能尽兴。李白酒酣性浓时，三杯福建五秋月。啊，我有个提议，咱们一会儿上游艇，把酒夜游寻皓月，怎么样啊？
5: 不醉不归。
1: 那我这就去安排。啊，诸位，随后来码头找我。
5: 有劳人工了。
6: 有劳了，
7: 有劳了，
8: 有劳了，
9: 有劳了。
2: 酒过三巡，李济深按商量好的借故离开宅邸。正当他要拿下窗前衣架上的帽子和大衣时，华生按住了他。
10: 人工，这个不能动。
11: 啊，为什么？
10: 街对面有眼线，他们要是发现你出门了会跟上来。我给您另准备了外衣，跟着我从小门走。

0: 主任，你给我过吧。
1: 祝公注意安全，别喝多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要人头了。
1: 您说什么呢？
0: 他嘱咐我不能告诉别人，连孩子也不能说。可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要离开香港了。
1: 离开香港？去哪儿？
0: 我也没有几天可活了，这一别就是永别呀，再也见不到了，见不到了。
1: 离开香港，住华生，解放区。秀姨，人工的药都带齐了吗？上飞机之前必须要服一片降压药的。
0: 他是乘船走的，这一路要受罪了。
1: 海上浪大，容易晕船，人工更得把药带齐了。我这就给人工送药去。

0: 任公啊，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已经把尊夫人和令郎的事都做了周密安排。
1: 哎呀，感谢周公安排周到。这次北上人数最多，华生和小田将负责大家的安全。
2: 有劳了，
0: 一会儿我们会在码头和其他北上人士会合。我们先上游艇，装作出海游玩的样子，夜晚再上游轮。
2: 明白。
3: 任公啊，你能下决心北上，真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钟老板，我也是听了何香凝老先生的劝告，他嘱咐我，早走比晚走好。一则形势需要，二则是为我的安全考虑。只是李宗仁、白崇禧仍然顾虑重重，保持观望，没能等到他们的回信。
0: 难免遗憾呐！哎，哪里话！您与共产党携手解救穷苦大众，您为民主民生做的一切将永载史册。任公啊，您策动民主人士北上，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大计，可谓大道同行。祝任公此行披荆斩浪，一路平安。
3: 出发！
0: 出发！
4: 大家快上游艇吧，我就不陪大家了。啊，走了，走了，快点，还有好酒呢。来来来，走，走，先请，先请。等等，任公，任公，
0: 陶老人，
4: 大家先上船。还好，找到您了。
0: 你怎么来了？
4: 任公，秀姨让我跟您一起走，您血压高，心脏也不好。
0: 他说：“不放心您一个人漂洋过海，让我照顾您。”
3: 夫人说的，
4: 是的，秀姨还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没了妈妈，爸爸不能再有闪失。任公，自从来到您家后，我也是把您当父亲的呀。无论怎样，我必须紧紧跟随着您啊。
3: 不行，这不是开玩笑的，朱先生。
0: 我们走，不行，我不会让您单独走的。
3: 陶小姐，请你放手。
4: 任公，让我跟着你吧。
3: 那边，怎么回事？
0: 哎，不要惊动警察。
3: 没事，没事。
0: 钟
3: 老板，这，
0: 哎，
3: 船上有个护士，对大家确实也有个照顾，先上船吧。
4: 哎呀，
3: 那就走吧。
4: 谢谢。
0: 不妙啊！你的任务更重了。我明白。
3: 任公此行，毛主席、周副主席高度重视，特别强调要慎之又慎，容不得丝毫差错。
0: 我会让小田贴身照顾任公，我会看住陶兰和船上的船员。
3: 这趟航行对你是个考验呢，又是仇人，又是恋人，你要意志坚定。
5: 千万不要因为个人感情影响了判断。不会的，您放心，我有驱魔杖。嗯，是什么？
3: 信仰。
5: 员工啊，您与公同行，甚是荣幸啊！没想到，茅盾先生也在船上，幸事，幸事啊！这一路。
4: 然不会寂寞了，陶兰小姐，一个人吹海风呢。祝先生，你不叫我铁生了？我眼瞎了？你怎么会是铁生？他对我一片真心，不会不认我。我太傻了，以为铁生会突然出现。 带我走，带我远离是非。其实这个乱世，谁又能救得了谁呢？感情又算什么东西？
0: 你不要太悲观了。
3: 一切都在向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哼。
3: 听人工说你的哥哥去世了。
0: 是，被仇人杀了。他没倒在日本鬼子的枪下，却被中国人杀了。你知道一个人独活是什么感受吗？如果心里没有一

0: 份寄托，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
1: 那就给自己设立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也没有亲人了，可我也没感觉到空虚，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了。
0: 把人骗去解放区？
1: 骗？
0: 想拉拢人工的势力有很多，个个都在画大饼说大话，就是骗，你们也不例外。
1: 陶兰小姐知道的很多啊。
0: 这条船上有秘密吗？我不像你那么会演戏。
1: 是的，这条船上没有秘密。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执意跟着人工吗？
0: 执意？父亲远行，女儿随行照顾，有什么问题吗？你在怀疑我？好啊，你干脆把我扔海里算了。
1: 老鹰，
0: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陶兰，我是希望你真的听不懂这两个字。这些年你变了许多，从前你那么纯洁，那么快乐，可现在眼睛里满是忧虑。其实成为驻华生之前，我给你写过信，只是无法寄出。陶兰，我是铁生，这是一封不能寄出的信。虽然抗战结束了，但组织交给了我一个任务，以后我将化名驻华生。我答应过，抗战结束后就去找你的。现在看来要暂时食言了，你别怪我，别怕，要勇敢，要坚强。等中国的大地上再没有硝烟，我一定会去找你，给你想要的生活。
2: 朱先生，一个人看海呢？
1: 吹吹风。不好，陶兰去找人工了。
0: 人工，这个。
3: 住手！
0: 你干什么？
3: 你给人工吃什么？
2: 朱先生，不必紧张，这就是普通的降压药，
3: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2: 放心，陶兰是我的家人。
0: 神经病。
4: 茫茫大海中，苏联货船阿尔丹号乘风破浪，驶向东北解放区。12月27号，香港政府的汪 Sir 如约来到了李济深的宅邸，这才发现中计了。海上航行是件苦差事，这一日海上大风，船速却突然变慢了。
1: 船长，到底是什么原因？
5: 发动机进水了，是有人故意堵塞了进水管。
1: 这几天除了你们的人，还有谁来过这里？
5: 嗯，陶兰小姐。
1: 陶兰？
5: 是的，我的大副病了，你知道的，陶兰小姐是护士。
1: 我知道了，船什么时候能修好？
5: 快的话一天，慢的话3-4天。
1: 海上浪大，船上有好多人都晕船了，请尽快修好。
5: 嗯，我会尽力的。
6: 国民党军舰来了，国民党军舰来了。
1: 船长，能不能将苏联国旗挂得更高一些？
5: 走。朱先生，旗帜已经升到最高了。
1: 好，国民党是不会找外国货船麻烦的。
5: 哎呀，你看船楼上有人。
4: 听见船长的话， 华生赶紧回头，只见有人正奋力地将写着 SOS 红字的白床单固定在船楼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陶兰。华生快速冲过去，一把扯下床单，陶兰扑上来与华生扭打在一起。陶兰手下毫无章法，刚扭打两下，一个趔趄险些掉进海里，华生一把将他拉住。
3: 你干什么？
0: 你给我，你让我把他关上吧。
3: 放手。
0: 医生，我不想人工出事，不想你出事。小田说船坏了，人工又吐得厉害，胆汁都吐出来了，让我求援吧。
3: 求援是假，让国民党来抓我们是真吧。
0: 那条船不是国民党军舰，你没看见红十字会的标志吗？那条船是中立的。
3: 中立的船上会有大炮，你是老鹰。

0: 人工，你好些了吗？好些，国民党军舰走了，
1: 走了。人工，逃来应该就是老鹰。哎，还是让我来问问他吧。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在替国民党做事。人工，哎，即便不是你来监视我，也会是别人。与其那样啊，还不如是你。你的本性，我是知道的。
1: 那您为什么还让我上船？夫人那边，钟老板会照顾。你呀，还是跟着我吧。您还是提防我的，人工。我从小跟着哥哥长大，受了您不少的恩惠，这我都记得。
0: 陶兰不是忘恩负义的人，那你能告诉我，跟我上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吗？岸上，我是不会害您的。
1: 人工，你想过没有？国民党革命派也好，国民党促进派也罢，无论怎么说都是国民党，我们才是一家人呢。
0: 他们不可信，现在他们说的千好万好的，可是，一旦政权稳定了，不会铲除异己吗？人工，及早回头吧。哎，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看来是我小看你了，陶兰呐。 你不要太局限于个人的恩怨了。你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建立的不是封建王朝，不是哪一家哪一个人的天下，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天下。要不是看清了这一点，我也不会上这条船的。不，他们不可信。
2: 人工，等下了船，你就跟我走。保密局在沈阳有联络点，我能找到他们，我会把您安全护送回香港。你是老鹰。广播剧《北上》第二集播送完了。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请听由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广播剧《北上》第三集。北上之旅艰险重重，既要与大自然斗，又要与人斗。
1: 华生在看清了陶兰的身份之后，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一掌将他劈晕，锁在了仓房里。立即深决定亲自问问陶兰：“
0: 人工，等下了船，你就跟我走。保密局在沈阳有联络点，我能找到他们，我会把您安全护送回香港。”你。
1: 是老鹰。对你，我没什么保留的。我确实在替国民党做事，但我并不是老鹰。当年，哥哥被共产党一枪打中心脏，哥哥的同僚拿着他的血衣来找我，对我说：“哥哥弥留之际。” 只说了两个字：陶兰。 哥哥是我唯一的亲人呢。他们说会替我报仇，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我把您的行踪告诉他们，阻止您和共产党走在一起。我愿意这么做，一来可以替哥哥报仇，二来可以保护您，远离共产党对您有利。从民主人士开始陆续北上，他们就慌了，生怕您也离开香港，频繁对我施压。
2: 所以你想利用和祝华生的旧情探听消息？
1: 我是想探听消息，可我的感情也是真的。他们知道我和祝华生的关系了，他们说如果我不能拦住你，就要华生的命。
2: 这些歪强中干的家伙也就吓唬吓唬你。
1: 不，他们很可怕。
2: 你故意把排水管堵了，就为了让国民党军舰追上我们？
1: 人工，我真的不会害你。秀姨没有多少日子了，我们回去陪她不好吗？
2: 哎呀，陶兰，船上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间舱里吧，下船后我会帮你求情的。
0: 行了，找到了，找到了，是新华台。
4: 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杜聿明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已经迫近。
5: 太好了，令
6: 人振奋啊！
7: 同志们，今天是元旦，大家把好吃的宝贝都拿出来吧，庆祝人民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为了光明的前景，我们要好好干一杯。
8: 好，我去拿，
2: 前方捷报频传，国民党政治军事文化全面崩溃，雄鸡高唱，天很快要亮了。
7: 人工，新年了，请您写个祝词。
2: 好，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同胞必然走出黑暗，踏进光明。战友们，朋友们，同胞们，为了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舟共济，一心一意，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9: 好，努力，
10: 好。
11: 哎，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轮船的引擎修好了，我们可以开足马力前进了。
12: 跳起来，跳起来。
3: 1949年1月7号，经过了12天的航行，阿尔丹号缓缓驶进大连港。码头上，东北局领导李富春带队迎接。在华生和当地公安的共同护送下，李济深一行乘车从大连抵达刚刚回到人民怀抱不久的沈阳。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只有华生十分不安。下船后，陶兰不见了。
13: 啊，人工，这是沈阳铁路宾馆，大家动身去北平之前，暂且在这里下榻。沈老他们已经在恭候您了啊！
2: 有劳富春主席了。
13: 来来来，
2: 请
13: 请请。
2: 啊，哎呀，来了来了啊！好啊好啊！哎，
13: 您好
2: 您好啊！
5: 哎呦，人工啊，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2: 沈老，还好吧？
5: 好啊好啊，前所未有之好。
13: 怎么样，沈老啊？在沈阳这段时间还吃得惯吗？
5: 吃得惯吃得惯。
14: 富春主席啊，何止吃得惯啊，伙食很好，不光我们吃得好，老百姓吃得也好啊。
13: 郭沫若先生说好，那就是真好啊。
15: 马旭伦先生、徐广平女士、周海英先生到了。
2: 抱歉，我们来晚了。
13: 哟，一初先生，你这是红光满面呐！啊，
2: 看来呀，解放区很是养人呐。人工啊，可把你盼来了。
16: 路上还顺利吗？
2: 顺利，顺利。
13: 来，大家快坐，快坐啊！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参观了很多地方，一路劳顿呐！啊，
14: 我们没感觉到辛苦啊。反而十分兴奋，整天都被胜利的喜悦感染着啊。
5: 是啊。我们到了哈尔滨后，又一路南下来到了沈阳，一路参观，一路振奋，工厂恢复生产，产品丰富，农民都有地种了，温饱不成问题了。
2: 当初在下关车站，国民党特务假扮难民施暴，破坏民主，自那时起我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到了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而取缔，所有的中间派对国民党都不抱幻想了。今天看来啊，我们大家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6: 我赞同一初先生的观点，这些天我参观了沈阳的学校，学生有课上，有书读，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啊。啊，
17: 听说你们去了鲁迅艺术学院。
16: 茅盾先生消息灵通啊。是的，我和海英特地去了一趟，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18: 妈妈还将东北书店出版父亲全集的稿费兑换成金条，捐赠给学院做建设费用的。哎呦，
19: 这个好，鲁迅先生在天有知，一定十分欣慰。
16: 是的。啊，
2: 富春主席。哦，
13: 任公，您请讲。
2: 这一次，数百名民主人士突然离开香港，国民党那边有什么反应吗？哦，
13: 国民党高层十分震惊啊，但他们知道民心丧尽，无力回天了，不得不承认政治上彻底失败了。
14: 正所谓人心所向，天下归一啊。
2: 对呀对呀，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16: 是的，正确的。

0: 华生哥，出来一下。好。怎么样？陶兰有消息吗？
1: 我已经把陶兰的画像交给当地的公安了，目前还没有消息，不能掉以轻心，知道吗？明白。哦，对了，钟老板后天到。
0: 钟老板，您再喝口水。可以了，华生，你继续说，这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真正的老鹰跟来了，沈阳公安侦听到他们的通讯联系，还打掉了一起破坏活动，但很可惜，没抓到活口。据可靠情报，保密局已密令暗杀李吉深，但奇怪的是，好像他们内部又有人在阻挠暗杀计划。
1: 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陶兰还是没找到。哎，啊，你这一路上和人工相处还好吗？
0: 我已经奉命将他安全送到沈阳了。
1: 我问你，心里还有疙瘩吗？
0: 我，
1: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人，我希望你能解开心中的疙瘩。
2: 我不想看着你这一生都背负着感情的重担，不只是人工，还有陶兰。啊，朱先生，
0: 人工出来散步啊？
2: 是的。哦哦，朱先生，请留步。
0: 您有事？
2: 一起走走吧。 到沈阳也有几日了，看着这里欣欣向荣，颇感欣慰呀。我们这些人戎马一生，所盼所想，不过是个太平盛世啊。
0: 人工，
2: 有什么尽管讲。
0: 那好，您10日到沈阳，其他党派。 都陆续开始表态，拥护共产党领导。您为什么迟迟不表态呢？
2: 啊，如果人潮只念自己一家一事，当然可以当机立断。可是我要顺应大势，思考全局，有些话不便对你说，你不介意吧？不会的，人工。 其实，不管对哪一党哪一派，最可怕的，就是失去人心。以百姓为天，辅之则强，非之则威，备之则亡。人心就是政治。现在可以说，天下归心，共产党是。 人心所向啊！既然这样，明哥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吗？我能北上，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北上不是一段旅途，北上是道路的抉择，是对光明的选择。今日之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 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会与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声明，完全拥护毛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人工，您心怀天下，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
2: 不囿于一城一池，这样的胸怀，真是令人敬佩。请接受我的军礼，敬礼。谢谢，谢谢。人潮，还有一句话要说。
0: 您说，
2: 朱先生，令尊的事，我听钟老板讲了，很抱歉。 的确，我的手上曾沾过共产党人的血。谢谢你们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怀。

0: 还有啊，如果你见到陶兰，这个孩子的本质是善良的，帮他一把，他的思想是可以转变的。
1: 看着李济深的背影，华生怔怔地缓不过神来。22年来，华生想过手刃仇人，也想过两败俱伤，就是没有想过李济深会向自己道歉。这一番话让华生心头一松，也让他心头一空。
2: 李济深道歉了，他道歉了，父亲，其实记住仇恨是容易的，宽恕是难的，因为你需要战胜过去的自己。在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杀父之仇曾经是支撑我血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可是22年了，我早已是个成熟的战士，支撑我的是信念，是理想。您说过，我们共产党人的血要为革命而流，我们的生命也是属于人民的。李济深现在选择了新中国，选择了人民，是与我们殊途同归了。历史翻过一页了，中国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的种种伤痛斗争牺牲，如今看来都是革命烈火烧铸成的基石，共同垒起了一个新中国，一切都是新的，我们也该往前看了。父亲，您说呢？

0: 1949年2月19号，中共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集体一堂，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在热烈的掌声中集体亮相。
1: 有请林伯渠同志致辞。
2: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欢迎各民主党派领袖、民主进步人士和社会贤达。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中共中央欢迎诸位贤达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今天的大会象征着中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象征着全国胜利的到来。
0: 达生尽力一隅，关注着现场的异动。
3: 达生要时刻保持警惕。
4: 钟老板，我知道这场大会人员众多，老鹰要动手，今天是最好的时机。
3: 现场布控情况怎么样？
4: 现场有一些便衣，我配合他们工作。
3: 不对，有情况。
0: 会议现场，华生突然发现便衣警察开始向西门移动，可华生却果断地奔向了东门，因为他在人群中看见了陶兰。华生一路追踪，来到了电影院的顶楼。
2: 陶兰，
5: 你别再追了，再追我就开枪了。
4: 老鹰今天倾巢而出了，是吗？
5: 你们都知道了。
4: 是的，老鹰不是一个人，他是破坏北上行动的代号，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棋子。
5: 对，我就是任人拿捏的小棋子，我不能替哥哥报仇，也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
4: 陶兰，我知道你心中有恨，可你要分个黑白善恶。共产党从来不滥杀无辜，你看看人工的选择，你再看看解放区的生活，你还不明白吗？共产党是在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战。我也曾经是人工为杀父仇人，如今我也放下了，你也放下吧。
5: 你
4: 虽然你替国民党做事，但我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这段时间我们感觉到特务内部有人在保护人工，是你，对不对？
5: 谁都别想害人工。
4: 不是冲着人工来的，那你为什么会拿着枪？
5: 枪是个好东西，只要握在手里就可以自己决定枪口向着谁，也可以向着自己。
4: 陶兰，你别瞎想，他们是不是又拿我威胁你了？
5: 别再往前走了，都别再逼我了。
4: 陶兰，你放下枪，回头是岸。
5: 你别过来。
4: 你冷静点，你这样会把警察引上来。
5: 不就是死吗？我早就不想活了。
4: 陶兰，你听我说，不管是华生还是铁生，都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新中国建成后和心中的姑娘过幸福的生活。他们的血早就交织在一起了。
5: 演戏，又在演戏，我已经看够了。
4: 我没有演戏，铁生，请你理解他。等新中国成立了，等和平来临了，等祝华生卸下一身任务，铁生就会回来了，他会陪在你身边，那些诺言他一句也没忘。
6: 给你一个幸福的家。窗前飘着白纱帘，
5: 别说了，
6: 还有一个宝宝，
5: 别说了，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了，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6: 陶兰，只要你愿意回头，我和人工都会帮你，一切都来得及。
5: 来不及了，在解放区我没有活路，回到国统区我也是死路一条。天下之大。

1949年1月22号，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团结共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2月23号，民主人士登上解放号列车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

0: 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是一位百岁老人，他就出生于1921年，同时他也是一位有83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叫陈铁生。陈爷爷您好。
1: 您好。
0: 陈爷爷，当年您参加了北上行动，民主人士北上意义深远，您能说说当年的情景吗？
1: 当年我们中共香港分局先后20多批向解放军运送民主人士350多人，同志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步步都是艰辛呐。当年在影院的楼上，他想自杀，我救下了他。他是被国民党利用了，差点酿成大祸。好在呀，及时醒悟了，还带我们捣毁了保密局的窝点。后来，他接受了改造，思想也彻底转变了。他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1: 铁生，给我在天安门前照张相。

0: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
1: 中华民族百年期待的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号至7月1号，
2: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3: 今天，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而今新的一百年开始了，让我们踏向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
5: 北京时间23点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4: 听戏。
15: 遛弯儿。
0: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6: 都有。
15: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3: 做视频。
7: 把晚年变玩年。
16: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11: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微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这个我们是来自西安的，
3: 是是
2: 啊，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
3: 嗯，
2: 还得这个重点的介绍一下
3: 啊，您要说一说
2: 啊，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苗阜，
3: 是他
2: 停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3: 停在您身边这位，
2: 停留在我身边这位，
3: 也没有这么说的，站
2: 站，
3: 哎，
2: 站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西安曲艺团的艺术总监啊，王生王老师。
3: 不敢不敢，
2: 我们两个单位现在汇合了，
3: 是是是，
2: 哎，这个不容易啊，
3: 嗯，
2: 哎，王老师跟我啊，这个我们俩是起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发小，
2: 很多老观众知道
3: 啊，
2: 我们俩那老话说的
3: 啊，
2: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3: 啊，有这么说的，
2: 就从小吧，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3: 嗯，
2: 后来我缝上了。
3: 哎，
2: 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呀，
3: 哎，我也缝上了。
2: 我不管，跟我没关系。
3: 你不管像话吗？
2: 俩单位没关系。
3: 别，你介绍的时候都说出来了，你不把我带上吗？
2: 我是缝上了，你个人的事我管不着啊。
3: 那就我也介绍一下，我也缝上了。
2: 你也缝上了
3: 啊？
2: 来，把桌子撤掉吧。
3: 哎，这。跟他有关系吗？
2: 不是，你非得强调这个干嘛？
3: 不是，就怕大家误会。
2: 哎，其实这是玩笑话，
3: 嗯，
2: 真是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我们都是陕西铜川人，
3: 哎，对，老乡。
2: 哎，一说这铜川，可能各位不太清楚这地方，
3: 比较陌生。
2: 哎，比较陌生，
3: 嗯，
2: 这一说西安都知道，
3: 是是是，
2: 啊，一说铜川不知道，
3: 嗯，
2: 但是我们铜川可出了不少人，
3: 哦，
2: 哎，您一说这个书圣柳公权，
3: 哦，
2: 我们铜川人，
3: 对，
2: 哎，画圣范宽，
3: 嗯，
2: 铜川人。哎，还有这个孟姜女，
3: 嗯，
2: 铜川人，
3: 是是是，
2: 苗阜王生，哎，铜川人，哎，这都是自古以来啊，
3: 不跟孟姜女排一块儿吗？
2: 什么意思？
3: 多苦得慌啊！这
2: 不是苦的，都是这儿人呢、
3: 啊。咱不如人有名气。
2: 哎，自古以来啊，
3: 啊，
2: 出了很多的名人，
3: 也出
2: 人。哎，这我们这地方
3: 啊，
2: 今天站在这个民族宫这个地方演出，
3: 哎，
2: 非常的有感情。
3: 您。
2: 我们俩第一次在北京演出，就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3: 是是是是，
2: 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年站在这个舞台之上啊，一直没有放弃。
3: 哎呀，差点把真话说出来。
2: 什么叫这真话说？
3: 这么多年赖在这个舞台上不走，
2: 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3: 嗯，
2: 为什么？都是北京的朋友一点一点把我们捧起来的。
3: 对啊，您各位捧我们。
2: 哎，从北京才让全国的朋友们了解了我们。
3: 是是是。
2: 当然了，现在这个相声啊，
3: 嗯，
2: 我们说实话不能在我们光在中国这地方演了。
3: 您打算？
2: 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好的东西要传到全世界去。
3: 哦，面向全球。
2: 相声多少年了？
3: 相声
2: 三四千年了。这四千年以来，
3: 哎哎哎，同志，
2: 多少老前辈？
3: 同志，醒醒！
2: 哎，
3: 醒醒！说梦话呢？
2: 什么说梦话？
3: 相声多少年？
2: 三四千年啊！
3: 谁告诉你的？
2: 教材啊！
3: 烧了吧？
2: 我哪儿就烧了？
3: 都是假话。
2: 哪
3: 有相声三四千年的历史啊？
2: 说唱文化三四年，
3: 三四年呀、啊，
2: 三四千年。
3: 哎呀，你到底有准没准啊？您这人，
2: 从周朝开始有古蒙吧？
3: 嗯，
2: 有古蒙吧？
3: 有，
2: 到汉朝有排忧吧？
3: 有，
2: 排忧
3: 这有，
2: 排忧后来
3: 这也算说唱艺术吗？
2: 说唱艺术啊，
3: 哦，
2: 排忧文化，排忧嘛，排忧
3: 就排忧嘛。
2: 后来到唐朝，贾府戏、排发戏、参军戏，
3: 嗯，
2: 直到咱们现在这个相声。
3: 哦，这么流传下来
2: 这么多年确实不容易，
3: 那是得有几千年。
2: 说学逗唱，顶袍撞开，吃一顿坐，这都是我们基本技法。
3: 嗯，还有技巧。
2: 有人说这说相声站台上，
3: 嗯，
2: 把把把把把把把把完事，不是那么简单。
3: 你见过哪个说相声这么说？还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
2: 就是有人认为能张嘴就行了，
3: 上台吹泡泡来了那是。
2: 其实不然呐，
3: 嗯，
2: 十年胳膊二十年腿，三十年不一定有一张好嘴。
3: 不是， 那您打算把这三十年这好嘴怎么推广面向全球呢？
2: 带着咱们的优秀的作品，
3: 嗯，
2: 你就跟去年。

0: 天，你应该知道这事儿。
1: 什么
0: 去年冬天给我气坏了。
1: 嗯，
0: 我不是正准备走出去，带他们一块儿去演出去。
1: 嗯，
0: 咱们弄一个青少年班，
1: 从
0: 娃娃抓起。
1: 哦，小朋友，
0: 小朋友抓起。
1: 哦哦哦哦，
0: 哎，我们弄了一培训班。
1: 嗯，
0: 那天我刚好看见那孩子了。
1: 嗯，
0: 这孩子长得特可爱啊，特可爱，大胖子，长个痦子，这一看就是捧哏的好材料。我一走过去，我说我亲自教化教化他吧，
1: 教化教化，
0: 因为我喜欢孩子。
1: 嗯，
0: 乖。
1: 您就是这么喜欢孩子的？
0: 不是，激动了。
1: 您可注意一点吧。
0: 我说这个，我跟你说一个绕口令，你给我学习学习吧。
1: 哦，小孩学绕口令。
0: 哎，学习学习吧。
1: 嗯，
0: 非常的简单。
1: 嗯嗯，
0: 你要能够学习好，我就亲自教化您。
1: 哎呦，
0: 这个八百标兵奔被窝，
1: 哎，
0: 这个被窝
1: 撂下吧，撂下吧，撂下吧。
0: 好，
1: 奔被窝干嘛去呀？
0: 奔被窝，
1: 八百标兵奔北坡呀。
0: 冬天，冬天的班，奔北坡冷不冷？小孩感冒了，你负责，我负责。
1: 他冷不冷都得奔北坡，就这么说的呀。
0: 奔北坡是夏天版的，
1: 您这个
0: 冬天版的。
1: 您这后头还有词儿吗？
0: 八百标兵奔被窝，被窝里边很暖和，一进被窝赶紧脱，睡到梦里笑呵呵。
1: 真有你一个知音，还给你叫好呢。您是爱听这六口舌是怎么着？
0: 孩子学这个，他不冷，
1: 哪儿绕嘴呀、啊？这绕口令
0: 就这个，孩子愣说不上来。
1: 这人家不愿意学，
0: 愣说不上来。
1: 您这人真是……
0: 我一看孩子紧张了，
1: 嗯，
0: 紧张了，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一想啊，到他家里去吧，家访你听说过吗？
1: 没有，是干啥？
0: 到家里访问你。
1: 哦，太神奇，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0: 家访，
1: 访去吧，访去，去访去吧。仿去，
0: 太讨厌了。
1: 仿金仿去吧。
0: 你那缝上了吗？到底
1: 是你管我呢？
0: 我到家访，跟他父母在一块儿，可能这个条件好一点，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氛围啊，
1: 就别念那绕口令就行。
0: 哎，松下来了，孩子可能就说上来了。
1: 就这绕口令啊？
0: 哎，我照着人家那个记录那登记那本，
1: 还有登记本。
0: 我到家里了，
1: 嗯，
0: 到家我没直接进去，
1: 你得敲门呢，你直接进去敲话吗？
0: 我没有，我顺着那垛缝往里一看呢，
1: 是哪儿？
0: 垛缝啊，垛缝，垛垛 ，open the door。我是
1: 这里愣有句外语，
0: 垛。
1: 您就说门就行了，顺着垛缝。
0: 你看我多洋气。
1: 哎呦，
0: 我顺着这垛缝
1: 门缝，
0: 我顺着门缝一看，人他家是个小院，
1: 还有院子呢。
0: 哎，一家三口正在这赏月呢。
1: 怪不得这么上心，人家家有钱呢。
0: 哎，一家三口在院子这赏月呢。
1: 十五，
0: 哎，初一。
1: 哎，就
0: 初一，初一怎么了？
1: 初一赏什么月呀？
0: 每个人这个欣赏水平不一样，有人喜欢圆的，有人喜欢半拉的，有人喜欢一条缝的。
1: 哎呀，
0: 人初一就喜欢这，人家就赏月呢。
1: 嗯嗯嗯。
0: 一家三口正在聊天，我听完之后，我扭头就走。
1: 嗯，
0: 这一家人舌头上的 DNA 已经发生了紊乱，
1: 您怎么
0: 说不了相声？
1: 怎么听出来 DNA 发生紊乱的？
0: 您仔细听啊，
1: 嗯，
0: 一家三口聊天，
1: 嗯，
0: 孩子先说话了，
1: 嗯嗯，
0: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他爸爸说了，打的都别得大，他妈妈说了，你俩这都别得低，我就这说不了。
1: 不是不是，
0: 首先
1: 这仨人干嘛呢？
0: 王老师，
1: 哎，等会儿这仨人干嘛呢？
0: 聊天呢？
1: 说的什么呀？这是？
0: 我当时也不明白
1: 啊，
0: 后来我了解清楚了。
1: 您知道了？
0: 哎，我明白了。
1: 这叮叮叮叮叮叮，
0: 星星星星星星，
1: 大的都别的大，
0: 大舌头别说话，
1: 你俩谁都别都得，
0: 你俩谁都别说谁。这个就学不了相声了，
1: 说相声糟践了。
0: 哎，这就学
1: 这搞密码是多好，这个间谍的材料，这都是。
0: 像这条件就不允许
1: 了，谁听得明白呀？
0: 当然，你还得有这条件允许的才能说好相声。
1: 是啊，
0: 说好相声之后，咱们走到全世界去。
1: 您带着这批小孩出国一趟，
0: 哎，到国外去演出，
1: 啊、
0: 咱们都一起去。
1: 哦、
0: 当然了啊，
1: 嗯、
0: 啊，咱只能给华人演出，
1: 嗯，
0: 因为外国人实在听不懂。
1: 哦，
0: 当然了，现在有很多是这个华裔走出去好几代了。
1: 嗯，
0: 咱们走出去干嘛呢？
1: 干嘛呢？
0: 就是让他们得明白我们这传统文化的意义。
1: 哎，这很有意义。
0: 哎，但是到国外去有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外语啊，这个English啊，说实话，我
1: 什么什么是
0: English啊，我掌握的稍微还是 no good 一点。
1: 英语不是特别好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我看您这可以，这个可以跟北京的一些个朋友交流，几个说相声在后台就这么说话都能听得懂。
0: 什么这是跟北京的朋友交流？到国外，我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初中才开始有英文呢。
1: 嗯，
0: 哎，我们那时候学那个，比如说这个苹果，
1: 嗯
0: ，apple， 对吧？
1: 哪个老师这么发音啊？
0: 我们老师 apple，
1: 谁踩这老师脖子了是怎么着？这是
0: 香蕉 banana，
1: 哎呦，
0: 橘子 orange，
1: 听着像凹着吃。嗯，
0: 榴莲，
1: 榴莲。
0: 没教过这玩意儿，
1: 嗨，
0: 就从小学这不没这么多东西。
1: 你提他干嘛呢？
0: 就一直在先到国外演出机会多的慢慢学习啊。
1: 我再巩固巩固。
0: 过去学就是那个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y, she is Han Mei Mei, she's Polly, 就是。
1: 你把这鸟记这么词是有什么用呢？
0: 现在得学习了。
1: 啊，
0: 得学习了，就是我们清曲社，
1: 嗯，
0: 西安清曲社，
1: 嗯，
0: 后台我说与世界接轨，不允许再说中文了。牛不牛？
1: 一帮说相声的不说中文了，
0: 与世界接轨。
1: 那说什么呀？
0: 过去到后台演出完下台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台站一排啊，
1: 嗯，
0: 打招呼，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见面到辛苦，
0: 哎，必定是江湖。
1: 嗯，
0: 现在不了。
1: 现在呢？
0: 现在这演员演出完之后
1: 一下后台，
0: 后台一群炸起大拇哥，
1: 嗯，
0: 有啊哭的有啊哭，
1: 什么意思？
0: 说的好，说的哭，
1: 这得回礼啊，
0: 这还客气。
1: 嗯
0: ，where where。
1: 这什么意思？
0: 哪里哪里，
1: 是这儿用的吗？这个
0: 特客气啊！
1: 哎呀，
0: 走大街上，我们的演员现在都特客气，
1: 嗯，
0: 都不用中文了，
1: 也不说中国话。
0: 过去怎么打招呼？
1: 嗯，
0: 哥哥，您吃饭去、
1: 哦、
0: 啊？不，我吃饭去。
1: 哎、
0: 哦，我以为你要吃饭去呢。
1: 这是俩傻子，
0: 我们叫俩。
1: 这话都不接茬儿，
0: 就这意思了
1: 啊？
0: 这语言吧，
1: 什么语言呢？这是
0: 现在一见面，
1: 现在
0: 打老远，
1: 嗯
0: ，Hello，
1: 你好。
0: Where are you going？
1: 啊，上什么地方去？
0: 啊 ，My head mother 616，
1: 什么意思？
0: 我溜一溜。
1: 616，六一六，
0: 就是遛弯的意思。
1: 能当动词用吗？这个，
0: 就转一转，遛。
1: 别解释了，这什么话呀？这都是。
0: 你得慢慢适应。
1: 你这适应不了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多少年就不沾这英格历史了，你得慢慢来吧。
1: 哎好家伙，
0: 慢慢来，关键语言环境，我旁边都是你这样的玩意儿，我
1: 哎，注意啊！
0: 不是
1: 你对我不满意，我给把刘源换来。
0: 就是你这样的这个语境
1: 啊，
0: 你也不说英文啊，平时
1: 我没事说英文干嘛呀？
0: 那就不行，没有语言环境、啊。
1: 您打算？
0: 咱找那个外国人多的地方，
1: 旅游区。
0: 外国人不是好喝那个咖啡吗？你知道吗？
1: 这多老土，中国人也爱喝咖啡。现在
0: 我不爱喝咖啡、
1: 啊、
0: 我就好喝 tea、
1: 哦、
0: 什么 flower tea
1: 花茶
0: red tea
1: 红茶
0: yellow tea
1: 黄茶呀，
0: 你看我
1: 哪有这茶的，
0: 我会的颜色的词儿不多呀、
1: 嗯、
0: 外国人好喝咖啡，咱到那个咖啡馆子，
1: 好咖啡馆子，
0: 有这个语言环境啊。
1: 嗯，
0: 我就到那个，咱西安有那个星巴克。我们西安啊，
1: 各位，
0: 有星巴克。
1: 哎，全球连锁
0: 啊，
1: 北京也有，哪儿都有星巴克，
0: 也叫星巴克吗？
1: 星巴克，正常人没有读星巴克的。
0: 你没觉得我这么说特洋气吗？
1: 没听出来，
0: 我到那星巴克去啊，
1: 嗯嗯嗯，
0: 叫星巴克，
1: 星巴克，
0: 还挺文雅，星巴克、
1: 哎、哪儿听出文雅来了？这也不是，
0: 我到星巴克那儿外国人多啊，
1: 嗯，
0: 西安是旅游城市、
1: 嗯，
0: 好多外国人来之后，他不适应中国这个 T， 他就喝那个咖啡，我到那儿我就感受，一到这个星巴克，我推开这个door、
1: 嗯、门，又来了又，
0: 我推开这个门，
1: 嗯，
0: 我就进去，
1: 嗯，
0: 我找一个这个靠 Windows 的地方。
1: 靠窗户的地方，
0: 哎，我就睡下了。
1: 站起来，
0: 哎，我站哪儿去？
1: 站起来，
0: 干嘛站起来？
1: 您可能去这地方去的少
0: 啊。
1: 喝咖啡啊，坐着喝，站着喝都成，不能躺。
0: 谁躺了？我说躺，我睡下了，我躺下了。
1: 你不是说你？
0: 我睡下，我睡下了，睡当。
1: 啊、哦，
0: 睡当。
1: 嗨嗨，误会了，我以为你说了句河南话，我睡下了。
0: 你咋回恁多嘞？
1: 没有外语，他还不能说两句方言吗？
0: 我在这儿就睡当下了，
1: 坐下了。
0: 为什么找一个靠 window 的地方我睡当下？
1: 为什么呢？
0: 我希望这个 sun 啊照在我的 face 上。
1: 哎呀， 你贫不贫吧？
0: 特别温暖。嗯，到这儿你就这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嗯嗯嗯、这个点这个咖啡单子，
1: 咖啡单子，
0: 就是咖啡店单子吗？嗯嗯、你跟人不一样啊。嗯、
1: 你都不会说没有是吧？
0: 小二，伙计，服务员，不行，
1: 都不能这么喊，
0: 显得不洋气。
1: 在这咖啡馆子里头得怎么喊？
0: 你得有英文，我这最近锻炼出来了。
1: 啊，您来了，我听听。嗯
0: ，Hello，
1: 你好。
0: 你听，
1: 哎，是
0: ，Hello，
1: 你好
0: ，Taxi，
1: 出去，快，
0: 我去哪儿？我
1: 叫这个就得出去叫去，叫进来一辆真进来了撞死你，知道吗？
0: 什么撞？我叫服务员呢，我就
1: Waiter，Taxi，
0: 这会的东西
1: ，Taxi 是出租轿车，知道吗？
0: 误到一块儿了，会的太多了，Hello，Teacher。
1: 又进了教室了 ，waiter， teacher 是老师。
0: Hello， waiter， 哎呀 ，please 朝米这边卡梦一下。哎，
1: 谁听得明白您这路话呀？
0: 不是朝我卡梦一下吗？
1: 人不明白那这风摇雪的语言，
0: 朝我这过来一下啊！人特客气啊，拿着咖啡单子就过来了。
1: 他真来了？
0: 哎，咖啡单就过来，以我招手了。
1: 您见过哪个服务员拿着单子是这样过来的？
0: 就捧着嘛，
1: 拿着这样就过来就完了嘛，
0: 捧着咖啡单过来了。嗯，我说这个，please 啊，哎呀 ，give me 啊，嗯，
1: 还 give me。
0: Please give me 2 杯 coffee。 哟，你
1: 呀，我要，行了，太恶心了，您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0: 哪儿恶心了？
1: 这你让他给你吐一杯咖啡，他吐来那个你喝吗？
0: 你哪条腿听见我说吐一杯咖啡？
1: 你说的吗？ Give me 2 杯 coffee。
0: 吐杯咖啡不是吐一杯咖啡，吐 one two 杀父，就是那个
1: Saffo 是12 Saffo
0: 数字吗？
1: 我要两杯咖啡。哎，
0: 啊，在这儿慢慢学习。
1: 你能学什么呀？这个
0: 就这就太费劲了。
1: 您这我建议您别费这力气了。
0: 我一看，我应个离世，可能离得远点。嗯，欧罗巴州离咱远点，
1: 欧洲不成，
0: 咱学点那个近的。
1: 您学
0: 这个周边这个国家
1: 唐山话。
0: 你什么时候唐山划出去了？
1: 不是，您要学
0: 我周边国家
1: 近一点啊，国家
0: 假破腻子。
1: 什么腻子？
0: 咱学这假巴腻子话。
1: 这腻子能糊窗户吗？
0: 划是什么划？就什么糊？
1: 什么假巴腻子是什么？
0: 假倭国，唐朝以后改日本了，就这。
1: 日本就说日本就完了。
0: 哎，学这儿的话，
1: 日语更难学，语法更复杂。
0: 哪儿就他全学咱们的啊？咱们研究啊？
1: 是吗？
0: 跟咱们离得比较近呢。
1: 有吗？
0: 那个他里面的字儿很多都咱的汉字啊。哦，你研究他。从他的这个历史文化研究出来你就比较方便了。
1: 是吗？
0: 因为你研究一个民族啊，语言什么，你从他这个习惯上研究。
1: 习惯？
0: 研究习惯从什么研究？从舞蹈研究。
1: 我就没听明白您说这，咱翻译成人话说一遍好不好？
0: 什么？
1: 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要从习惯入手，研究习惯得从舞蹈研究。
0: 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嗯，比如咱们这个同胞，嗯，西藏藏族同胞，
1: 藏族同胞
0: 有舞蹈吧？
1: 那藏族舞蹈好啊，
0: 藏舞。嗯，西藏地广人稀，
1: 幅员辽阔。
0: 哎，地广人稀，他跳的舞的就甩得开呀。
1: 没明白什么叫甩得开呀？
0: 就是叉得开，甩得开，
1: 动作比较大，
0: 动作比较大啊。手里捧着这个哈喇，
1: 哈达，哈达，哈喇太黏了。
0: 哎，手里捧着哈达。哎，嘴里留着哈喇，
1: 别留，你留那玩意儿干嘛呀？
0: 跳起来就撒得开呀、啊！哎，嘿，红，嘿，巴扎嘿，那撒得开。
1: 哎呀，这残疾人跳的不错。
0: 你到日本，日本是个窄溜溜国家。
1: 哦，就国土狭长，
0: 国土狭窄溜的国家。
1: 他这什么特点呢？
0: 他跳舞，红的红
1: 的红。您这也太夸张了。人就没有伸手的舞吗？
0: 不能伸手。嗯，再推海里一个划不来。哎，
1: 没有那么窄，
0: 你就研究吧。嗯，日本那个学日本话比较简单，是平假名骗假名。
1: 哎，这还是句内行话。
0: 打一一五一卡七七股七，
1: 他日本绕口令都会说。
0: 哎，日本人见面未曾说话是浑身哆嗦。
1: 怎么哆嗦呢？
0: 卡西的马西的哆哆呀西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研究日语。
1: 哎，我拿汉语标注它。
0: 哦，
1: 拿汉语标注啊。
0: 还有这么个办法呢？
1: 那个、发音。
0: 嗯，
1: 就这个，我学成了。
0: 学成什么了？
1: 我学成我自己了，我
0: 不是我学成了，我没明白。
1: 我学会了，
0: 学会说相声了，才学会啊！
1: 明天才学会了，我学会这日语了，
0: 会说日语了吗？
1: 不光学会日语了，
0: 嗯，
1: 我还干活呢。
0: 祝贺你吧，我就我没有别的话了，我已经。什么叫你还干活了呢？
1: 不是，我前两天因为这个日语啊，我解决了一个国际纠纷。
0: 谁解决国际纠纷？
1: 我呀，吓人不吓人？
0: 太吓人了，你把自己都骗住了吧？
1: 不是，
0: 您还能解决国际纠纷？
1: 西安呐，西安是一个旅游城市。
0: 嗯
1: 那天早上我下楼 616 的时候，
0: 别说这句了，就说下楼一趟就完了。
1: 我下楼的时候啊，突然见两个假货腻子人呢，打起来了，
0: 俩日本人打起来了。
1: 得亏我学过日语，我给他调节开了。
0: 是吗？
1: 哎，就我要不学这，我都调节不开、
0: 怎么个情况呢？
1: 哎呀，俩人打，好家伙，
0: 就
1: 打。我说你在我们中国打什么？
0: 是是是。
1: 好，你回你们那儿打去。在我这儿打，好家伙，我得劝阻吧。
0: 是是是是。
1: 我看两个多小时啊。
0: 哎呦，您真有闲工夫。
1: 我得了解事情的原委。哎呀，终于我就拉开了。
0: 啊，劝开了。
1: 压得。
0: 什么？
1: 压得。
0: 压得
1: 就是停止，停止的意思。
0: 哦，
1: 压得，压得，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三，他拿三我拿俩，你拿一嘎。当时就镇住了。
0: 怎么还有鸭子叫呢？这里头，
1: 这哪有鸭子叫？
0: 你拿嘎，这不是鸭子叫？
1: 我这就展示我日语的水平呢。
0: 这是日语，我以为口技呢。这里头还有，
1: 哪叫口技
0: 啊？日语
1: 。你拿一我拿三，他拿俩我拿俩，你拿一嘎。
0: 哎呀，行，
1: 当时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等会儿。我问你怎么个情况？这二位为什么在咱们国家打起来了呢？
1: 头一回来咱们这儿，
0: 第一回来
1: 没吃过这油条，
0: 嗨，
1: 都想多买几个，
0: 这点见识。
1: 哎，回到日本去留存，
0: 就为油条打起来了。
1: 哎，我刚好我不是下来 616，
0: 别说这个了，
1: 我下来666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也是买油条的，
0: 也吃早点。
1: 我一听这，你别打了，咱们这个。好说好唱的分一分完了吗？
0: 你给分分。
1: 我说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就完事儿。
0: 这日语怎么说的呢？
1: 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嘎。
0: 就这个呀。
2: 请正确分类投放垃圾。600的铝制易拉罐回收利用，可生产一辆自行车。1000公斤厨余垃圾回收利用，可生产300公斤优质化肥。1000公斤废纸回收利用，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通过您的言谈话语
4: 啊，
3: 您的文化水平一定很高吧？
4: 完，这点您属于不了解我。
3: 怎么了？
4: 我本身没什么文化，一共才念了6年书。
3: 哦，6年。
4: 哎，高小毕业生。
3: 哦，那您就比我强。
4: 我这点文化还比您强啊？
3: 强得多。
4: 您念了几年书啊？
3: 哎，别提我
4: 啊，
3: 我才念了2年书。
4: 哎呦，这2年确实差一点了。
3: 可是这2年还没全念。
4: 怎么没全念呢？
3: 小的时候啊，
4: 啊，
3: 我身体不好，
4: 哦，
3: 得了1年的病。
4: 哦，那才合念1年书，
3: 还逃了11个月的学。
4: 我这，好嘛，就念1个月，
3: 有29天下雪没去，
4: 才念1天，
3: 那天还是礼拜天。
4: 礼拜不是。这多好，说那么热闹，1天没念。
3: 不是，你看我这意思像没念过书的吗？
4: 根据你这个言谈话语，不像个没学问的人啊！
3: 我是这个初中毕业，
4: 那您比我强。
3: 我准备要升高中上大学的，
4: 再深造一下。
3: 可是，在初中毕业期末考试的时候啊，学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哦，所以我就退学了，不上了。哟，
4: 给什么打击那么严重啊？嗨，
3: 别提了啊！您是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很要强的人啊。这全学校的学生毕业考试啊，我才考了第二名。我跟您说，我自杀的心我都有。我是这人，
4: 我，你这还，我不是说你，你这号太要强了。全学校学生考个第二名，怎么还要自杀？嗯，不错呀，除去了头一名，可就是你了。嗯，这就应该满足了。
3: 哦，依你说，考第二名就应该满足吗？
4: 对。哎，怎么了？什么脾气这学生？
3: 我们青年人啊，在学习上应当是努力的。
4: 对，
3: 我考第二名，我太寒碜了。我
4: 问您，学校有多少学生啊？
3: 俩人。
4: 俩人你考个第二名啊？那甭问呢，要是一个人呢，你就考头一名了，
3: 那是肯定的。
4: 走，一个人考头一名还肯定的不怎么样，你这
3: 是。这是跟您开句玩笑。
4: 别开玩笑，
3: 我们全学校一共有1200名学生啊，我考全学校总成绩第二名。
4: 哦，总考分第二名。
3: 对对对，
4: 高材生。
3: 哎呀，我的功课各门都不错。
4: 那肯定，
3: 我最好的啊，数学我绝了。我
4: 这你呀，啊。哦，你数学最好。
3: 我数学最好。
4: 捞了手吧。
3: 这什么意思？
4: 我打小就酷爱数学。
3: 什么？
4: 我是特别的好数学。
3: 不对吧？
4: 怎么呢？
3: 我刚上台，我听他们说您不识数。怎么这会儿数学最好？
4: 你这个人说话，那些人呐，可能是不了解我，或者是妒忌我。我不识数，我看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小代数没我不会的。哦，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知道吗？
3: 知道啊，
4: 我们一块儿研究数学题。
3: 哦，您跟这陈景润还有交情吗？
4: 陈景润也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老先生，那是我的至交。哦，有时候我们品着茶一块儿研究数学题。
3: 这么说你也是一位数学家了
4: 啊？他们要定这职称，我过些日再说得了。
3: 太好了啊！那么我要有一道数学题，您帮着我算一算，可以吗？
4: 那没问题啊。
3: 那好啊，我这是一道文字题。哎，
4: 我最喜欢算的还就是文字题。
3: 您可注意听着，
4: 大家也一块听着点。
3: 前几天呢，我们单位派我跟小包、小梦到外地去学习去。我们三个人呢住在一个招待所里边。哦，一不小心，把招待所那暖壶给人摔了。哦，摔了暖壶得给赔人家。
4: 那当然，
3: 我们仨人就一块到商店去给人买这暖壶去。到那儿一看，这个暖壶是3块钱一个。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4: 这事儿很简单，还怎么办？你们三个人赔暖壶，暖壶3块钱，一人拿1块钱给人就完了吗？
3: 没完。我们刚走，售货员打后边追过来了。哎呀，三位同志您慢走，您看太对不起了啊。这个暖壶啊，原价是3块钱。现在销价改2.5块了，多收了您5毛钱，退给您，对不起啊。
4: 可这个售货员服务态度可太好了。
3: 就是，我们接过这5毛钱可就为了难了。
4: 那有什么为难的呢？
3: 这5毛钱我们三个人怎么分呢？
4: 三个人5毛钱分不均。
3: 我一想啊，干脆这样得了。
4: 怎么？
3: 我们一个人呢退回1毛钱啊，剩下2毛钱买张纸给这个售货员写封表扬信。
4: 哎，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3: 是不是？这道题可就算完了啊。
4: 哦，这个文字题就完了。
3: 请您帮我算算这笔账。
4: 下边算这账
3: 可以吗？
4: 可以，完全可以。
3: 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4: 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
3: 那么我们一个人又退回了多少钱？
4: 一人退回1毛。
3: 实际上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4: 实际上一人花9毛。
3: 三个人呢？
4: 3.9，2.7。
3: 买纸花了多少钱？
4: 花2毛。
3: 2.7加2毛，
4: 2.9。
3: 那1毛钱哪儿去了？
4: 哎，对，哎，这有点意思。哎，对，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一人退回1毛，一人花9毛，三个人3.9，2.7，买纸花2毛，2.7打2毛，2.9。哎，真哥，那毛钱哪儿去了？
3: 你别问人观众啊， 别问人关注。
4: 我问你，那一毛钱哪去了？
3: 问我干嘛？嗯，你不是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不全会吗？全会这道题不会？
4: 这道差点了。
3: 差点啊，差远了。一说还我跟陈景润还有交情啊，还跟华罗庚一块喝茶，说心里话，见过人家吗？
1: 啊？没见过呀。
3: 没见过说有交情？
4: 不是你呀、啊。一说你数学好啊，嗯，我想在你跟前说两句大话，把你唬回去，没想到你拿这道题把我给唬回来了。
3: 什么叫我把你唬回来了？
4: 你还甭瞪眼。
3: 怎么着？
4: 这道题我要是算不上来，小伙子你也算不上来。
3: 甭来这套啊，这叫激将法。这我懂。我要不会算，我就不说。
4: 那么你会算呢？
3: 我当然会算了。
4: 来，你给算算。
3: 怎么意思？
4: 你给算算。嗯。你给我算算，
3: 我给你算算啊，我给你算算，今年你53岁，属牛的，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4: 我让他给我算命。
3: 我给你算什么？
4: 你给我算这道题。
3: 凭什么我给你算呢？
4: 哎，你不会吗？
3: 我会就应该给你算吗？我会不给你算行不行呢？
4: 这不叫抬杠的话吗？
3: 我跟你抬杠了吗？当初你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样吗？哎，老头儿，你会这段？哎，你来来，哎，你来来。你来，
4: 我刚才乖的你可没那么重啊！
3: 我这是报复吗？要知道你这是学能耐，授人一字便为师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呀、
4: 啊！你瞧这套，
3: 你给我鞠个躬，别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
4: 我为学这招你还得鞠个躬，
3: 多新鲜的！你就是给人、啊、跟人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呢吗？啊，老您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4: 我上火葬场了，
3: 说这意思啊，鞠个躬，
4: 你谁是非让我学这道题？鞠躬啊，
3: 鞠躬，
4: 鞠躬啊，
3: 干嘛啊？嫌脖子短，往外抡脖子，
4: 抡脖子那什么玩意儿？这不鞠躬吗？
3: 你得够度数，
4: 鞠躬还得够度数，
3: 多新鲜的。不乐意，有人短你钱，那您瞧这脸嘟了的跟冬瓜一样，
4: 这不鞠躬了吗？
3: 你不会乐着点吗？
4: 鞠躬还得乐点，
3: 多新鲜！怎么要咬人是怎么着？
4: 这不乐着点了吗？
3: 你会乐吗？
4: 我乐怎么乐呀、
3: 啊？你呀、啊啊，你连乐的，你得似乐似不乐啊，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边含着。
4: 哦，我还得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得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看着。我来不了这个，干脆你给我来乐样子怎么样？
3: 不识数，给您来乐样子，您更学不会了啊！干脆鞠躬算了。
4: 哎，鞠躬，
3: 鞠躬是跟我学能耐，
4: 跟您学能耐。嗯，我问您那一毛钱到底哪儿去了？
3: 你注意听着啊，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4: 买暖壶是一人花一块，
3: 三个人呢？
4: 三个人3块，
3: 钱交在哪儿了？
4: 交给售货员了。
3: 那么售货员实际上收了多少钱？
4: 收了2.5块。
3: 我们一个人退回多少钱？
4: 一人退回1毛。
3: 三个人呢？
4: 3毛。
3: 2.5块加3毛，
4: 2.8块。
3: 我们买纸花多少钱？
4: 花2毛。
3: 2.8块加2毛，
4: 3块。对，别按那么就算上来了啊！
3: 不识数吧？不是说人造谣，这确实不识数。
4: 今天同志，你这道题也确实难，你别老说我不识数。
3: 什么意思？
4: 那么办？你再给我来一个比较好算的题，我再算。
3: 不，我不费那劲。你不识数，我说半天有什么用啊？
4: 你我那么大人在台上，我就那么下去好干吗？你给我来个短题，简单的，以后不说大话了。
3: 不是，我要说，你要算不上来，可是你含着，
4: 含着人，各位给我鼓掌，含着我一个人，与你无关。
3: 真的啊？那行，哎，那你听这道题啊？
4: 这道题
3: 说一个老母猪啊，带着10个小猪过河。嗯，头一趟驮个仨去，二趟背个5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够。你说它怎么够的数？你来这个。
4: 他这题怎么都那么蹊跷呢？一头老母猪带着10个小猪过河。嗯，头趟驮个仨，二趟5个，8个，差俩。哎，这个。怎么够的数呢？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说一个老母猪带着10个小猪过河，啊、头趟驮过仨去，二趟背过5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怎么回事？不明白。
4: 这是
3: 这老母猪啊，它不识数。
4: 说我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 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7: 有些日子了，
6: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单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啊，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7: 可不是吗？
6: 最近您挺好的吧？
7: 最近我挺好的，
6: 是吧？身体挺好，
7: 身体还蛮好。
8: 是，我说你又胖了，
7: 又胖了，
8: 又胖了啊！
6: 家里父母都挺好，
7: 老人们都好，
6: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7: 他们也好啊。
6: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7: 怎么问话呢？这叫啊？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6: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7: 这叫关心呢。
6: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呢？
7: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6: 没关系，您聊啊。
7: 那我问你点事儿，
6: 您说吧。
7: 你们家着火了吗？
6: 托您的福，刚着完。
7: 好，他不在乎。
6: 不是真着了，
7: 真着了。
8: 呵，这捧大火呀，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9: 怎么着的？
10: 想学吗？
6: 我学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7: 不学不学，
6: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7: 那也不学啊！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6: 他们没告诉您吗？
7: 我没听说。
8: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7: 哦，除夕，
6: 哎，除三十，
7: 三十。
6: 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7: 哦，买点年货去。
6: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啊，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7: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6: 就为买一包芥末，
7: 哦，拌凉菜用。
6: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哦，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7: 这是刚救完火。
6: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7: 还乐，
6: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7: 幸灾乐祸。
6: 嘿，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7: 小孩说什么呀？
11: 谁家呀？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哟，
6: 我们家呀。去玩去吧啊，去吧。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哦，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7: 刚下班回来。
6: 哎，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7: 您爱人说什么呀？
6: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7: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6: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7: 这也是气话呀！
6: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7: 全晚了。
6: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11: 就是
6: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哟，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哟，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7: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6: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7: 赶紧看看吧。
10: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7: 有什么意思？
6: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7: 多惨呢。
6: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7: 怎么样？
6: 都成烧鸡了，
7: 还火烧的。
6: 您瞧这只鸭子，
7: 怎么样？
6: 都成烤鸭子了，
7: 火烤的呀。
6: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7: 怎么样？
6: 都成熏鱼了，
7: 烟熏的。
6: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7: 怎么了？
6: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7: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6: 正说着么呢，孩子过来了。妈，我饿。
7: 该吃饭了。
6: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7: 打孩子干什么呀？
6: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7: 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6: 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7: 就是，
6: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别害怕，听见没有？你妈逗你玩呢，
7: 你哄呢。
6: 你不是饿了吗？
7: 饿了，
6: 没关系。爸爸这有好吃的。哦，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筐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7: 藕粉
6: 不是芥末面，去吧。喝去吧。
7: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6: 去翻白啊？怎么意思？
7: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6: 怎么得翻白眼呢？
7: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6: 什么话？
7: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有什么呀？
8: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7: 怎么了？
8: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7: 怎么叫开着？
8: 我们姓侯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7: 我知道。
8: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7: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8: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

0: 谢吗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
0: 我在这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哦，
2: 叶文呢？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哦，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哦，
0: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0: 大娘，您，我，大娘，您家的还有醋没有了？
1: 啊，你吃的还挺全呢。
0: 没醋这怎么吃着啊？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0: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哎，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0: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1: 凑合吃吧。
0: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哦，
3: 岳文呢？岳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哦，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0: 哦，我回头一看，
1: 谁？
0: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0: 进了屋我一瞅啊，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1: 怎么了？
0: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0: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又热泪盈眶了。
0: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哎，我刚要吃这饺子啊，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0: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0: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2: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薛老师，谢谢您，太感谢您了。哦，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留神烫着，
0: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耽误滋味了。
0: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我也把这搁这儿了。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2: 何老师，我们刚结婚，
1: 是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了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4: 你也会啊？
1: 都会了。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4: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4: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4: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1: 还大眼睛呢。
0: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落井下石啊！
4: 别嚷别嚷，
0: 别跟我弄这个。我见过你这样的，知道吗？没什么了不起的。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4: 你别嚷。
0: 谁来了？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4: 小孩啊。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4: 是
0: 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4: 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4: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4: 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得别传带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啊，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哟，
1: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0: 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里蹦，
1: 让你气的。
0: 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哇，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呀？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
1: 射击？
0: 哎，
5: 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哇，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嗯，眼热你也练呢？
6: 没听说过。
5: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6: 这可不一定。
5: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嗯，进来之后把拐棍都靠到床上了。哦，白搭把这包袱一打开，嗯，我才明白
6: 什么呀？
5: 里边是一条毛毯。
6: 哦，毛毯。
5: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6: 哦，走路很慢。
7: 岳文呐，嗯，天冷了。哦，这毯子你先用着。嗯啊。嗯，拿着，哎，拿着，嗯，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嗯，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6: 瞧瞧人家啊，
7: 拿着，哎，拿着，嗯，
5: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嗯，感动的我，
6: 你怎么着呀？
5: 我的眼泪哗就出来了。
6: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5: 大爷，嗯，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嗯，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那、哎，
6: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7: 你说什么？
6: 您就是亲爹，
7: 别那么叫，嗯，还是同志好，哦，
6: 他还客气，嗯，
5: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6: 刚想起来，
7: 甭安了，嗯，安好了，
6: 安好了，嗯。
7: 哎，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呵，嗯嗯，没关系，嗯，别着急。哎，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哎啊，走了，
6: 慢走。嗯，
7: 歇着吧。哎，走了，
6: 慢走您。哎哎，
7: 我走了。嗯啊，把拐棍给我吧。
6: 哦，没忘过。
5: 人老头走了。嗯，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又来人了。
5: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6: 干什么来了？啊，
5: 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6: 哦，慰问
5: 啊，慰问来了。哦，没有空着手来的。嗯，都带着年菜呢。
6: 带着菜来的。
5: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啊啊，
5: 欢迎啊！
6: 都带什么菜来的？
5: 什么都有啊。
6: 你说说。
5: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嗯，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一吧，
2: 我这有包芥末面，
6: 全用上了
5: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嗯，啊，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哦，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6: 这么讲话不礼貌。
5: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嗯，人家我刚给送走，哦，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6: 踢门？
5: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嗯，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6: 小朋友们啊，
5: 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6: 送鞭炮来了啊？送什么鞭炮啊？
5: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6: 还挺全
5: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6: 你呀，啊，
5: 噌上去了。哇，给我们这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嗨，
6: 啊，哄你玩呢。
5: 啊，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哎，我刚把他送走，哦，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又来人了。
5: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6: 谁？
5: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哦，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嗯，上面有被褥，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6: 生活必需品
5: 啊。我说好，谢谢您。嗯，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6: 走。
5: 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6: 不认识。
5: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啊，我马上过去叫。
8: 哟，主席来了，
6: 主席来了。啊，
8: 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6: 哦，工会主席
5: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嗯，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6: 真是及时雨呀，
5: 多好啊！哦，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又来人了。
5: 这怎么了这？哎呀，啊，不认识，
6: 不认识。
5: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啊，
8: 是，哎，我也不认识。哎，
6: 俩人全不认识。
5: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8: 这位
5: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嚯，
6: 都来了。
5: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6: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嘿嘿，
5: 嗯，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哦，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6: 干嘛？
9: 叶文呢？啊，叶文呢？嗯，啊，
5: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6: 哦，您的见识多。嗯嗯，
5: 瞧这把火啊，
6: 怎么着呢？
5: 要搁着旧社会，嗯嗯，
7: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5: 是，
7: 披着麻袋片的药算去吧，
6: 一点不假呀。
5: 我说是啊，大爷您说的对。嗯，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哎，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嗯，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9: 好，嗯，好，你等着。哎，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
3: 我去给你拿出来。
6: 哦，有酒。
3: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6: 你乐什么呀？
3: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6: 啊，是啊。
3: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嗯，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我给倒了这么一大碗。哦，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6: 长者先。
3: 好，我先喝啊。哎，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6: 对，这样好不好啊？
3: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6: 好主意
3: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哎，好，那我先说啊，
6: 听您这头一句，
3: 吾将自美皆硕果。
6: 第二句，
3: 我说吧，嗯。灾后生活安排妥。
6: 第三句，
3: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6: 第四句，
3: 我们孩子回来了，
6: 他说：“
3: 爸爸，明年咱家还着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

0: 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
3: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4: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2: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4: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2: 为啥呀？
4: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2: 半天你怀疑我？
4: 我不是怀疑你。
2: 那就好。
4: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2: 我不去。
4: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2: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4: 不许挂掉电话！
2: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5: 给你留门呢！
2: 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5: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2: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5: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2: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5: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2: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5: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2: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5: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2: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5: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2: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5: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2: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拖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5: 哎，妈呀，郝建呢？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

0: 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1: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0: 你就顶风来的呀？
1: 谁？
0: 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1: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0: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0: 来，
1: 快给我鞋，我这住，
0: 你快点躲窗帘里。
1: 快，
0: 给你鞋。
1: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0: 给我进去。
2: 都换新的了。
0: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1: 是吗？
0: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2: 这当年呢、啊、太冲动。
0: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2: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呦，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哎呀，
3: 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0: 哎呀，郝建，
3: 好，我贱，我好贱呢、
0: 啊、我不是说你，
3: 别说了。那、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他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那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0: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1: 别挂树杈上了。
4: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1: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0: 啥会呀、啊？
1: 误会。
0: 配合一下。
1: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0: 四。
1: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0: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1: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1: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4: 好的，老公。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建，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
0: 多刺激他呀！

0: 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喂个脖语个聊啥的。
2: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3: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2: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3: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0: 不走。
3: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去。
0: 我爱你。塞北的雪。
3: 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0: 完了完了，
3: 小小健呐，
0: 不行，
3: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0: 哎，这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这闹。
3: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0: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3: 好心，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0: 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4: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
0: 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4: 是是
0: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3: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2: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0: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2: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2: 这我走了。哎，
1: 老哥，
3: 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0: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3: 你干什么玩意儿？
2: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3: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2: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0: 怎么的，搞仕途的？
1: 好的。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3: 你是？
1: 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3: 弟妹呀，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2: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0: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2: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3: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啊。好的，快，哄哄你媳妇儿。
1: 行，好的，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4: 那还有啥说？
0: 叫离不？
1: 离！
0: 我是问你要离不？
1: 离就离！
0: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里的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5: 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
0: 哎，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6: 是无邪。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想死你们啦！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好，哎，太好了，哎。
9: 哎呀，好，冯叔，哎，
8: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9: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
8: 假了，
9: 怎么了？
8: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9: 嗯，
8: 都挺好。这俩字对吗？
9: 全面了啊，哎，
8: 冯叔，
9: 嗯，
8: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9: 怎么赛？
8: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9: 谁先说？
8: 我先说。
9: 哦，
8: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8: 两人绿着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9: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8: 一补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我五个一。
9: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8: 您这是歌词。
9: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8: 咦，乖乖，
9: 乖乖，
8: 你干啥去？
9: 赢了咱就跑。
8: 哎，赢啥了呀？
9: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8: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9: 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方。咱跟他比地名诗句，不，这我不熟啊。
8: 我熟啊，
9: 我得准备半年多了呀。
8: 那跟他比，
9: 赢死他！
8: 一
9: 中，嗨，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8: 比什么呀？
9: 比地名诗句。
8: 谁先出题？
9: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北京，西安。有诗吗？
8: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9: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
8: 嗯，
9: 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8: 古长安就是西安。
9: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那我们就输了，
8: 输啥了
9: 啊？他还没出题嘞。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8: 凉州，
9: 凉。

0: 粥，
1: 凉粥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0: 你能不能
2: 地名凉粥？
0: 哎呀，那我得想想。
2: 想什么呀？凉粥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粥，
0: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3: 我这个地方是
1: 玉门关。
4: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1: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群名我告诉你，听着，你赢了。
2: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0: 他说上来了。
2: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1: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3: 什么地方？
4: 阳关。
3: 阳关，
1: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2: 你会啊？
1: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你这是诗吗？
0: 哎呀，这诗我不会
2: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0: 好，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3: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1: 楼兰。
2: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0: 那你
2: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0: 哦、
3: 碎叶城。
2: 哪儿？碎叶城。
4: 这可快出去了。
2: 有事吗？
4: 有啊。胡平洛伯子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2: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1: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2: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呢？
1: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3: 什么地方？
4: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2: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4: 哈萨克斯坦。
2: 他说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2: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1: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2: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4: 我就会。
2: 哪一首？
4: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今今皆如此。
2: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4: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2: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1: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2: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1: 他说上了也不算。
2: 为什么呀？
1: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有哈一说才能算他赢啊。
2: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4: 用哈语？
2: 会吧？
4: 我会。啊，多年我跟过，咱们是干姐，阿登和托尔根阿拉了。阿德克尔托肯厄内里尔克贼别年奥了年了巴牙库奈克尼尔。
2: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4: 不能。
2: 为什么呀？
4: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2: 你瞎编的你啊。
4: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2: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4: 我不。
1: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2: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1: 你看来，
2: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站头的，我刚想起来。
2: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
1: 站住了！
0: 哎、你别
1: 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2: 别！看错了
1: 啊！
2: 我刚六十
1: 啊，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5: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4: 谁先说？
5: 我先说。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接生
2: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3: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0: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3: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0: 好，哎哎，接熊。
3: 对了，熊孩子，接熊。胸襟一唱天下白，
4: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3: 风
0: 风来草木自成声。
1: 生
3: 又是生。
1: 嗯，
3: 声色深红寿带长，
4: 长啊，唱和罗日圆，
0: 圆
4: 圆愁四个长，
0: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3: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0: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春
4: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3: 你们俩还是挨着啊！再来。
0: 长江沧海难为水，
3: 水
4: 啊，水光潋滟晴方舟。
3: 好，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0: 哎，生人尚作儿，草木何足与？
4: 哎，云外飘飘，胡抹灰
3: 灰，
4: 回眸一笑，百媚生。
3: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你叫他什么？叫爸
4: 啊？
3: 这是你儿子？
0: 亲儿子。
4: 对。
3: 甭问。
4: 哎，
3: 你也是他儿子？
2: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3: 一家子呀，回见。
4: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3: 忽闻岸上踏歌声。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3: 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0: 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儿子呀，经过主题的选拔，马上就要到省城去参加农民汇演去了。这不光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啊，这可是我们全村的大喜事啊。这不嘛，我专门带着他妹妹，哎呀，到县城来给他加油鼓劲儿来了。这就是他妹妹，漂亮不？你愣着干什么？给大伙说句话呀。
7: 大家好，那个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大家伙啊，我给大伙带的礼物呀，哎呀，你看，哎，这是大枣，
7: 大枣，哎，
6: 这是栗子，
7: 栗子，
6: 哎，这是西瓜，西瓜就别扔了，扔就把它的片儿给开了，
7: 开片了。
6: 行了行了，哎呀，我说闺女，哎，咱呀抓紧时间在这个县招待所住下，嗯，一会儿看你哥哥排练去，
7: 走，
6: 快走快走快走。
8: 哎呀，小腾，我说你那个动作快点行吗？咱看你爹，这是看我爹去，
9: 看我爹呀，
8: 这不晚了吗？快点的，
9: 副馆长，
10: 咋的？你刚调到咱们县文化馆。对我爹这个人是不了解呀，
9: 咋了？
10: 他要知道这次我参加不了这个农民歌会，啊，上不了省城，就他那个脾气啊，咣咣就是两脚，可疼呢！哎，
9: 咣我脚上了，
8: 你哪儿疼呢？哎呦我去呀！
9: 哎呦我，不是你被耍下来的事儿，你没跟你爹说呀？
10: 我没敢说呀。
9: 哎呀，哎呀，
10: 所以说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行吗？
9: 不是那个小康，我行吗？
8: 不行啊！哎呀，你爹住哪房间呢？
10: 馆长说了
9: 啊，进门第一间呢，那就这间呗。
10: 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随后我进去。哦，
9: 放心吧，就凭我的口才，嗯，我进去我咔咔咔，他张不开嘴，
10: 就靠你了。
9: 门口等着我，嗯，
10: 谢谢啊。
9: 哎呀，屋里有人吗？
7: 谁呀？
9: 啊，我呀。哎呀。哎呦，你好，
7: 你好，
9: 请问那个小康的父亲是在这里下榻吗？
7: 啊，爹，
6: 啊，我是我是，哎呀，你好，你好，你是？
9: 大叔，我自我介绍一下，
6: 你说，
9: 我是咱们县文化馆的副馆长，我姓岳，
6: 哦，哎，岳父，
7: 爹，啊，人家是岳父馆长，
6: 对呀，简称岳父嘛，领导，哎呀，
9: 不敢不敢，
6: 来
9: 来，坐坐坐，哎呀，那个，
6: 赖啊，是不应该赖。赖了肯定是影响孩子的排练呢，但是呢，坐坐坐，有些事儿啊，必须得当面跟他说清楚啊。哎，对了，你是岳父啊，你是领导啊，我都写好了，哎，你帮我把把关呢。哎，
9: 那个，
6: 我是这么说的啊，你坐你坐啊，这么说的，儿子，马上就要去汇演，内容一定抓重点。要说小康不小康，关键要看咱老乡。要唱出咱们老乡的勤干劲儿，要唱出扛庄村的好日子，要唱出现代农业的新鲜事儿，要唱出美丽农村的新样子。闺女啊，给你哥哥补充两句。
7: 我说两句。
6: 说。
7: 哥。你肯定能拿一等奖啊！加油！
6: 哎呀。我跟你说儿子呀，你长奶奶可说了，你要真能拿个第一名，他就把孙女嫁给你当媳妇儿。
9: 那个，
7: 这是你奶奶给你买的蜂蜜，让你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哎
6: 呀，这是你赵大叔给你买的胖大海，好好养养嗓子，好好唱。
7: 这是张婶给你买的美白霜，让你把脸呢擦得亮亮的。
6: 这都是咱们村的土特产呀，拿上
7: 拿上拿上，别客气。
9: 大叔，让我说一句话行吗？
6: 哦，你还有话啊？啊，有话你说。
9: 大叔，哎，你这提议我领了啊，反腐倡廉呐，这东西我可不能收啊。
6: 这东西还真不是给你的。
7: 不是，
8: 啊，不是给我啊，
6: 这是给那些个选手们的啊。
8: 哎呀，你看，那就得我代表所有的选手，谢谢祥哥呀！
6: 你太客气了，你走吧，
8: 谢谢啊，
6: 走吧，
8: 你腿短了，
6: 行了，这是个好人，
7: 好人，
8: 副馆长，说了吗？
11: 那必须得说呀，
8: 饱含神经啊，
11: 咋说的？
8: 谢谢乡亲们俩，哎呀，还有呢，
11: 没了。
10: 我被刷了一顺，你没说呀？
8: 哎呀，你干啥呢？我得忘了。哎呀，
11: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我再进去。
8: 你快点儿！哎呀，大叔，
6: 爷，你咋又回来了？
8: 大叔，
6: 这东西不是给你的，你给他们带回去。
8: 大叔，大叔，我刚才进来，我忘了一件事儿。
6: 还有事儿？
8: 我有事儿啊。
6: 你说。哎呀，你干什么去？
8: 不，那个，大叔。
6: 你说呀。哎呀，你快点说，我等着。
8: 大叔。
7: 你让人家说，
6: 哎，哦，我话多了，你说，
8: 大叔，哎，走走，我们文化馆呢，为了把这次文艺汇演搞好，想请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您能配合我吗？哎呀妈呀，终于说个正句啊！哎，你请坐，你看，大叔，咱开始哈。
6: 你说，
8: 就是，你看啊，您作为这个选手的家长是吧？假如我是您的儿子，
6: 不要，他太难看了，长得。不是，我那个意思是说呀，你当我的儿子，我有点委屈啊。啊，不是，我是说你有点委屈啊。我说对了，咋还打我呢？
7: 不是，爷，人家说的是假如。
6: 啊，假如。
7: 嗯。
6: 怎么了？
8: 假如
6: 啊，
8: 假如我是您的儿子，是吧？你文艺汇演之前，嘎吱把我刷下去了，您怎么给我宽心呢？
6: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8: 明白了。
6: 假如你是我儿子，汇演之前让人家给刷下去了，
8: 刷下去了，
6: 我给你宽宽心
8: 啊。
6: 我狂狂就是两脚啊，你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还宽心？谁宽我的心呢？
8: 不是，大叔啊，咱不能动手啊。
6: 我没动手啊，我动的是脚啊。
8: 不是，你得讲道理啊。
6: 这就是讲道理。
7: 哎呀，爹，
6: 刷下来还有劲儿，
7: 爹。人家这做调查呢，
8: 大叔啊，我这还得记录呢。你说你狂狂的，我这怎么写呀？
6: 还得记录，
8: 还得记录你啊。
6: 那行了，
8: 啊，
6: 我知道这么说了
8: 啊。你说，
6: 我就说，孩子呀，
8: 啊，
6: 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
8: 啊，
6: 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到省城去参加汇演的呀。
8: 啊，
6: 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辛勤地劳动着。
8: 嗯，
6: 同样。是在为建成小康贡献着力量，
8: 嗯，
6: 同样是在展示咱们新农民的风采。
8: 哎呀，大叔啊，你这两句话说的忒好了。
11: 大叔，我跟你说个事儿，
6: 你说吧。
11: 你儿子被刷下去了，
6: 那我就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8: 不是，大叔，我都说这事儿真的，
6: 我真的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7: 爹，
6: 同样。
7: 人家说的是真的。
6: 对呀，
8: 就是你儿子吧？
6: 啊，
8: 就是被刷进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11: 他在。
6: 你把他找来，我哐哐就是两脚啊！
8: 哎呀，
6: 啊，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是不是？
8: 大叔，你先别生气，行吗？
6: 我能不生气吗？哎呀，全村都知道他要到省城去参加汇演去了。这东西都拿来了，你这刷下来了，
7: 副馆长啊！
8: 哎，
7: 我哥到底为啥被刷下来了呀？
8: 你哥唱的确实很好
7: 啊，
8: 就是他那个节目形式有点太单一了。
7: 哎，单一怕啥呀？
8: 啊，
7: 我学过舞啊，
8: 啊，
7: 我可以给我哥伴舞啊。
6: 对，姑娘啊，
7: 啊，
6: 给大伙展示一下，扫堂腿。哎呀呀，又扫堂，再来一个，
8: 行了行了，啊。没有，
6: 怎么样？你练过吧？
8: 哎呀，小妹呀，
7: 啊，
8: 你练的这是舞蹈啊？
7: 我练的是武术啊。
8: 你们家人不但说话快的，下脚也快呀，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再说呀？还又来了，哎呀，大叔啊，你儿子不能到省城去参加文艺汇演，这没关系嘛。咱们现代农村，家家喜，人人乐，农民的日子都唱着过呀。他不能到省城唱，他可以在县里唱，他可以在乡里唱，他可以回到村里去唱啊！
6: 回到村里唱，那不又唱回去了吗？
7: 我觉得副馆长说的对，
8: 嗯，
7: 在哪儿演都一样，在哪儿演， 我们都是我哥的粉丝，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偶像。
6: 啊，哎，不生气。行了，
11: 嗯，
6: 你把我偶像叫来吧。
11: 哎，来来来，小潘，快进来。
8: 来，你出来，
11: 你快进来，
6: 你出来呀，
8: 你快进来。我跟你说，我不容易啊，我都让人扫了堂了，我都。
11: 哎，那是副馆长
8: 啊，
11: 咋拿狗错了？
8: 啥狗错了？
11: 我直接不住这房间呢。
8: 你不说一进招待所第一个房间吗？
11: 那馆长没说清楚啊，我爹住的是右边的一间，
8: 这是左边的一间。
11: 哦，
8: 小康啊，
11: 哎，
8: 你说你在门口那么长时间，那不进来跟我说一声呢？
11: 我忙啊。
8: 你忙啥呀？
11: 我总忙着陪我家聊天啊。
8: 啊、
11: 嗯，这多累呀、啊、你们。
8: 哎，陪你爹聊天去了。
11: 嗯，
8: 我陪你爹，谁的爹呀、啊？
11: 这我哪知道啊呢？
8: 大叔，你爹是谁呀、啊？
6: 我爹呀、
8: 啊，
6: 我爹没了。
8: 哎呀，不是啊，那个，就他叫康小虎啊。你儿子叫啥呀？
6: 哦，我儿子呀、
8: 啊，
6: 我儿子叫康大龙啊。
8: 哎呀，那错了，大叔啊，对不起了。
6: 怎么了？
8: 我走错门，我全错儿了。
6: 哎，等会儿，等会儿
8: 啊！
6: 你那个意思是说，我儿子没有被耍下来？
8: 没被耍下去。
6: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7: 那到底谁被刷下来了呀？
8: 他唐小虎。
6: 哎呀，哎，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幸灾乐祸的。没事
8: 啊，
6: 我劝他两句。
8: 哎呀
6: 小伙子，
8: 嗯，
6: 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啊，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8: 哎，大叔，我给你说个好消息。
6: 你说、
8: 这农民汇演了，我给选上去了。
6: 哎呀，祝贺你啊！
8: 哎，
6: 我儿子又被刷下来了。
7: 哎呀，
6: 我夸夸两脚。
8: 哎，跟你儿子没关系。
11: 大叔，刚才馆长来电话了
8: 啊，
11: 让所有演员跟我们一起排练一个节目，组团去农民汇演。
8: 组团去，
11: 你们看，他们来了。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0: 辉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
3: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哦，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表情改变的意思。
3: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3: 什么？
4: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倒数第
3: 二。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1: 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

0: 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啊。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是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妈，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

孩子，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大帅黄奎要油炸程千宗，这是程千宗啊自己找的。这人这个嘴太骚，逮着什么他说什么，把黄奎气急了。这个说油炸不是闹着玩，这真的。窦一虎呢在窗户外头看着，窦一虎一瞅，我娘，真把小磕巴嘴炸了，我救不出去，回去见着老千岁程咬金我如何交代，怎么办呢？拼了吧，豁出我这100多斤去了，今天来个单棍脚骆驼岭。他单手扶窗户台刚要动作，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有人喊了一声：“爹爹，且慢，扎不得。”窦一虎一听这声特别熟悉，谁呀？长身躯一看呢，红灯开道，4名丫鬟，4个婆子，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闪出一员女将，这女将呢穿着一身便装，绢帕罩头，汗巾纱腰，披着粉红拖地长的斗篷，腰悬着宝剑。借灯光一看，谁呀？正是骆驼岭的女将黄金玲，大帅黄奎的女儿。哎，没想到这时候黄金玲到了。就见他来到屋里头，先见过他爹。黄奎把脸往下一沉，丫头，偏到这般时候，你不睡觉来干什么呢？
5: 要爹，我闹心呐，有点睡不着。我听您这个院里的乌嚎之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女儿不放心，故此过来看望。
4: 哦，没你这事儿，没你这事儿。今天晚上我夜审唐将，这小子叫程千宗啊，是信口胡诌，十分气人，我要惩治惩治他。没你的事儿，回去休息去吧。
5: 黄金玲看了看程千宗，往院里头又看了看，秦英、罗章，还有个小伙子。
4: 哎呀，姑娘有自己的打算呐。冲着他爹一乐，要爹，且息雷霆之怒，女儿有下情回禀。
6: 什么事儿说吧。
4: 爹呀，扎不得。不但扎不得，这几名唐将也杀不得。
6: 哦，这是为何？
4: 爹请想，现在唐兵压境啊，咱们小小的骆驼岭如何抵御？那么呢，老天睁眼，抱着咱们打了胜仗，活捉了唐将4名。如果这4个人活着，在咱们手中掌握着，这是人质。有了人质，我们要挟他，提什么条件，他得答应什么条件。相反的，要把他们炸了或者杀了，一点作用都没了。咱们得留个后路啊。爹爹，
5: 您说我说的对吗？也有一定的道理，是不是？另外爹的请想，即使我们这几个人不留着，我们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到金马城，交给六国的国君，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凭着这四个人的身份，您换个大官当，这个事儿手到擒来吧。您说您把他杀了，这些都不存在了，是不是呢？黄奎一听啊，姑娘说的对，这气儿就消了。不过丫头，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我怕这几个小子再叫人救了。爹您放心，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如果爹爹您觉着放心不下，就把他们。

姑娘还吩咐呢，你们听着啊，大家都精神点，千万别出事儿。一天分三波在这严加防范，如果这四个人要跑了，唯你们试问。姑娘放心，姑娘放心，交给我们了。就这样咔嘣把大锁锁上了，姑娘转身回去歇着去了。黄金玲走了不说，单说窦一虎啊，窦一虎在窗户外，他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窦一虎一琢磨，行，看来我犯贵人呢，犯在这个丫头片子身上了。哎，他说这几句话不要紧，把这哥四个给救了，也给我呢留了个机会，我何不趁此机会把他们几个人给救了，能跑出一个是一个呀，实在跑不出去没办法了，这叫尽人事而听天命，就这么办。他沉了会儿，一看呢，屋里灯光只灭了，可能这老头黄奎呀乏了，他休息了。院里是一片寂静。窦一虎凭着自己身子力便往下一塌腰，三晃两晃找到水牢，往水牢门前一看呢，挂着一对气死风灯，站着四个彪形大汉，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来回不住的转悠，干嘛巡逻下夜，怕出事儿。头一虎一琢磨，这麻烦呢，不把这四位给收拾了，怎么救人呢？哎呀吧，那位说什么呢？头一虎想起件事来，临下山之时啊，老师给了他一瓶药，这种药就是熏香蒙汗药，但是说得清楚，这种药是万一的时候才能使用，比如说性命攸关，时不可解了，离开使这种药别的招都不行了，你才能使用，你要随便使用残害生灵，为师绝不容饶。所以窦一虎谨遵师命啊，下山之后从来就没使唤过，再这一说在大战场上也使不着，今儿个有了用场了。哎呀，窦一虎心想啊，我试验试验吧，把瓶拿出来先把解药闻上，要不就太得迷糊，闻完之后把这熏香蒙汗药拿出来了，用鼻子尖一找上风头，飞身行来到上风的地方，仰住身体，把这药倒到手心里，冲着这四个人使劲一吹，上风头这风刷一刮着一吹飘散开了。再看这四个彪形大汉转悠来转悠去，其中有一个就说，哎，哪儿飘来的香味儿啊，什么香味儿？你不信你闻闻，哎，真的好像一种香粉味儿啊，哭通。窦一虎一看这玩意儿真好使唤呐，活该我成功，双腿一飘落到水牢的前边，往左右看看没人，把大棍子放下，用手掐了掐着大锁。要说窦一虎有钥匙吗？当然没有，要开这种锁不费劲儿，夜行人专门训过这种训练呢，所以呢从白板囊之中拽出一咕噜绒绳，舔了点唾沫运湿了，挽了个套，顺这锁头眼就塞进去了，正好挂住千斤，手指头卷了个卷一蹬，嘎巴锁簧一蹦开了，他轻轻地

0: 把大锁放下，然后把水牢的门推开，喝的一股潮气味是直刺鼻孔。噗，这里边怎么这么黑？这股味儿太叫人难闻了。他拢目光，哈下身子，等了一会儿，看清了，一共是四凳台阶，四凳台阶下的是个大水池子，您到浴池洗过澡吧，跟那意思差不多，不过这水池子比那个澡堂子要大得多，水也深得多，里边一拉溜十几个庄子，墙上还钉着不少大环子，不是吊人的就是捆人的。他一看黑乎乎有几个黑影在那捆着，不用问，正是秦英、罗章、柴俊还有程千宗。哎呀，我赶紧救他们吧。这门这一开一闪，程千宗看见了，小磕巴嘴儿，他在暗处，往明处看他得劲儿。
1: 一呼，是我，快去救我们，这不来了，别吵吵，我得一个一个救，妈的，我还不会水，这水还挺深，我要一下去非他妈没脖不可。没关系，就喝两口也无所谓，快来。
2: 来了，
0: 都一伙一着急就没往地上看看，下的第二凳台阶，脚着这脚底下一软，可坏了，嘎嘎嘎掉进陷坑，中了人家机关埋伏了。
1: 哎呀，到一回一变的完了，
0: 脑瓜朝下就下去了。人这底下也有人，那有两房来审呢。骷髅掉下之后，底下是个大网兜，把窦一虎给兜住了。串铃一响，他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姑娘料事如神，果然有人夜探骆驼岭，抓住了，抓住了。窦一虎这才明白，上了人家当了，人家使的是稳军计，
1: 嘿嘿。
0: 哎呀，终日打雁，叫雁牵了眼睛了，玩玩玩玩，我也算交代了。等让人家在网兜里头把它放出来，用绳把它捆上，周围火把通明啊，人们推推拥拥顺着台阶上来，从这个机关地道又到了地面上。抬头他一看，呵，就见那女将黄金玲乐巴丝儿的在椅子上坐着，丫鬟婆子怀中抱着鬼头刀和宝剑分为左右。黄金玲打量打量他，哟，不是，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你是个人？
1: 废话，不是人能口吐人言吗？我丫头片子，你够歹毒的，爷爷一时不慎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
0: 我说小子，这就叫有历史力无历史智。做大将的得刚柔并用，软硬兼施，要哪套有哪套啊。你别觉着你聪明，其实你一进我们的骆驼岭，姑娘我就早都知道了，我就等着逮你呢，果然没逃出我的手心去。来人呐，押入水牢，正好凑数五个。哎呀，等押进来之后，程千宗众人一看，这真是个倒霉蛋儿。哎，你来干嘛来了你？窦一虎那么爱开玩笑，这人也没词儿了。他们几个在这认命，咱不必细说，单说黄金玲，告诉手下人，赶紧把那四个中熏香蒙汗药的拿凉水解过来，告诉他们今后千万要留神注意，为了防范以后发生这种事儿，最好你们那鼻子眼儿 都拿棉花团堵上一点，这四个人也长了不少知识。安下关城里头的事不说，翻回头再说老千岁程咬金呢。程咬金听手下军兵说了，窦一虎夜探骆驼岭，临走前交代的清楚，天亮以前肯定回来，如果不回来就是发生意外了。老程一晚上没睡觉，老头子舔着大草包肚子在大帐里倒背着双手转来转去，一会儿就问什么时候了。回老千岁三更天了，大概这是正忙活着呢。一会儿又问什么时候了，四更天了，四更天了还没回来啊。他在大帐里都待不住了，到了外边看看满天的星斗，他一琢磨，救人那么容易吗？肯定是有困难的，不过窦一虎这小子有本领，再等等吧。一会儿看这天四亮四不亮了，五更天都过了，人还没回来，一直到大天大亮也没回来，程咬金心一翻个，心就凉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一虎出事了，这怎么办？这我见着唐王跟大帅樊梨花如何交代呀？这跟头栽的这个包。小英雄薛英龙、花刀将马林，这些人都在身旁呢。我老人家，本来就不应该派他去，派他去本身就是失策。你想让到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儿了去救人，哎呦，谈何容易？不就等于自己送到老虎嘴里头一样？哎呀，少他妈扯淡吧！这阵儿你们都明白了，那阵儿派他去，你们怎么不言语呢？程咬金是真火了，早饭都没吃，没过一会儿的时间，就听见骆驼岭的炮，咚哒哒哒哒哒，炮声连天。报事的蓝旗进来禀报：“报元帅，大事不好！那个女将黄金玲在外头是讨敌骂阵，挂免战牌，挂免战牌，不能打，不能打呀！”当兵的刚要挂免战牌，薛英龙、秦汉几个人不干了。薛英龙眼珠子都立了起来：“我太爷，且慢！”你说挂免战牌太叫人耻笑了，刚打了一仗就怕到这个地步啊！他黄金玲有什么了不起的？上回我要出马，结果您收兵撤退了，小孙孙不才，今天我要会斗女将黄金玲。我英龙啊，你还年轻啊，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得有特殊的手段，你能耐是不小，你能比得了那四个吗？那四个叫人逮住了，窦一虎去了也没回来，等于叫人逮住五个人。你一个人的力量能超过那五个人吗？身手恐怕也是白搭。老人家，我如果不能取胜，甘当军令，打吧打吧，不能挂免战牌。小弟兄全不同意。程咬金一看大伙斗志旺盛，干脆就听他们的。好嘞，吃亏上当就这一回啊！外边点队出兵，就这么样亮了队了。等列队之后，程咬金往对面观看，这阵太阳刚升起来，霞光万道，看骆驼岭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女将黄金玲也看得非常清楚。哎呦，这姑娘啊，被晨光这一照怎么那么漂亮，跟九天仙女差不多少，眼角眉梢带着杀气，桃红马是一马趟翻，越舞扬威，正然陶笛。 程咬金心说话，西凉国呀，这块土，哎，净出这好看的大姑娘，你这大姑娘还都有能耐，大概这是水土的关系。你瞅这丫头，年纪不大，哪儿这么高的本领呢？哎，应龙，我说秦汉，哟哟，我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啊，千万留神，你瞅这丫头片子多猖狂啊！有取胜的把握，信心十足，咱们可要小心对待。老人家，你放心吧，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我们过去就把他收拾了。头一个，小将薛应龙啊，拍马舞大刀是直奔黄金陵。等马打对头之后，薛应龙把丝缰带住，哎呀耶！唰，把大刀平端，呆，丫头片子，可认识你家将军？黄金陵早就助力了，一瞅出来这一员小将，银盔素甲，白袍大白马大砍刀，哟，小伙长得是个俊气，甭提了。薛应龙长得漂亮劲儿，超过薛丁山，风华正茂，神采奕奕，大豹子眼是皂白分明，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你怎么看怎么是个银娃。黄金玲这心呢就动了那么一下，脸皮儿多少有点发烧，大男大女嘛，见着可能有这种感觉。也就持续了几秒钟的功夫，就过去了。黄金玲脸往下一沉，用三尖两刃刀一指：“年轻人，报上名来，薛应龙，我爹十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我娘大唐帝国都招讨大元帅樊梨花。”我是他们不孝顺的儿子薛应龙是也。黄金玲一听这啊，是啊，哟呵，我听说樊丽华岁数不大呀，比我大不了个几岁，怎么有这么大儿子呢？哎，这事儿可真奇怪啊。证明那阵啊，这个信息也闭塞，不然的话离着不太远，黄金玲能不了解情况吗？他就不了解。哎呀，他心里怎么画问号不说。黄金玲就知道这薛应龙肯定有两下子。你看那小伙那精神头那个足劲儿，那眼珠子瞪的那个有神劲儿，心里头非常爱慕。想到这儿，用刀一指，要无名的小辈，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薛应龙这一号。来来来，跟姑奶奶伸手问你，招刀，唰就一刀。薛应龙接驾相还，两把大刀裹在一块儿，二马盘桓，哗哗哗哗哗哗哗，来来来，哗哗哗，中中中中中，停躺着，中中中中，停躺停躺。50回合，没分胜负。老程在后头观战一看，哎呀，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真没想到小小的骆驼岭冒出这么个黄毛丫头，更没想到这个丫头有这么两下子，不次于樊梨花呀。哎呀，应龙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对得起薛丁山呢？想到这儿，吩咐两旁来啊，擂鼓给应龙助威。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薛应龙大战黄金陵，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了个难解难分。程咬金呢，怕应龙有失，吩咐擂鼓给助威，给打打气儿。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二十几面大鼓同时擂起，惊天动地。唐兵摇旗呐喊：“应龙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加油啊，加油啊。哎，你看这玩意儿好使唤呢，人来疯，人来疯。拿今天这运动会上也是如此，运动员正跑着呢，加加油，他一高兴一抖擞精神，忘记疲劳了，就可能取胜。可黄金陵那面也没闲着，人家西凉兵也怕女将有失，也是擂鼓助威，两军阵前鼓声响如暴斗一般，惊天动地。黄金陵也打算活擒薛应龙，你像头一天伸手多方便，轻舒圆臂啊，抓住一个，一探膀背抓住一个，但是今儿个还想使那招不灵了，这薛应龙摇头涮甲的抓不住，证明薛应龙的能耐比那几人要高一截儿啊！哎呦，黄金陵，你想要坏，我不是他的对手。看这小伙子越打劲头越足，这后劲还挺大，看来我的体力不支啊，难以取胜。哎，有了，有了，有了。我老师给了我个压箱底儿的宝贝，我还没使唤呢，因为我能耐大用不着，今儿个对付薛应龙就得使用使用了。想到这里，虚晃了一招，是拨马便走。拨转马头的时候还说呢，哟，薛应龙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你的对手，失陪了，败下去了。薛应龙一看就有点急了，小伙子怎么想的，我们有五员大将在你们掌握之中，是死是活不清楚，你跑了把城门一关，我们干瞪眼干着急呀、啊！不行，没那么便宜，我得想法把你逮住，拿你换那几位弟兄。这是薛应龙的想法，因此拍马舞刀是紧追不舍。丫头哪里走、啊、这马跟闪电一样就冲到黄金陵马屁股后头了。这是黄金陵求之不得的，闪秋波往后边一瞅就来了，心花怒放，唰，三尖两刃刀交到左手，腾出右手，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小铃铛。铃铛您见过吧？他这铃铛啊是白铜的，玲珑剔透，里头有个铃铛锤，后边呢有挽手，往手腕子上一套，高高举过头顶，对着薛应龙一晃，当啷啷啷啷啷啷，就这么几下不要紧。薛应龙就觉着脑袋瓜子嗡了这么一声，好像这魂不附体呀、啊、魂都飞了。哎呦， 脑瓜发沉，扑通一声是栽于马下，人事不省。砰！西凉兵过来，把薛应龙也抓了俘虏了。程咬金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呦，怪不得这丫头邪乎，还会妖术邪法呢，这什么铃铛这是？怎么一晃荡，大将就栽于马下？收兵，快收兵，收兵，收兵！程咬金大败而回，是收兵撤退。单说黄金铃儿高兴啊，告诉手下的军兵：“慢点捆，别勒得太紧。姑娘，这是只虎啊，这不勒紧点跑了呢？跑不了就行啊，别把肉皮勒坏了。你说他还挺关心的，还。”那几员战将他不这样，唯独对薛应龙例外，捆上抬进骆驼岭，回到帅府，哎呀，下了马，挂上刀，有人递过毛巾来擦了擦汗。他那意思呢，我爹肯定得接我来，那两天打仗我都大获全胜，我爹不定得多高兴呢。但他爹没接他，他往帅府外头一瞅，有轿子，有马匹，有骆驼，好像不是本城的，莫非来客人了？看这样子，这客人还不是一般般的啊？怎么回事？他打仗他不知道，就这么的进了帅府了。他回到自己的绣楼，那个说怎么这姑娘都有绣楼呢？啊，他这玩意儿当时他实行这个，只要有条件的都修一座楼，姑娘在这住，故此叫绣楼。那没条件的那讲述不起了，哎，那就是老少几位同堂都住在一个屋了。像他们家家趁人直，能没绣楼吗？哎呦，丫鬟婆子一大帮，笑脸相迎，姑娘回来了，姑娘回来了，听说你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哼，这算什么呢？探囊取物一样。哎呀，小事一段，姑娘快上楼歇着吧，水都给您打好了，快净净面。摘盔卸甲，漱完口，净完面，换上软烧的衣服，丫鬟把水给沏上，摆了几碟点心。亲兵就请示姑娘，抓那个俘虏已经明白过来了，大放厥词啊，嗷嗷直叫唤，甭理他，关入水牢，让他们上一块凑热闹去。哎，是是是，看好了，别跑了。哎哎，把薛应龙也关进水牢。按下薛应龙咱不提，单说黄金铃喝了两口水之后，往旁边一看，管事的丫鬟叫桂枝。这桂枝啊，别看是个丫头，跟姑娘处的跟亲姐妹差不多少，两个人无话不谈。有时候黄金铃闷得慌了呢，就让这个桂枝搬到自己床上来住，通宵达旦的两人唠闲嗑。所以这桂枝在旁边抿着嘴儿，看着黄金铃咯咯直乐。黄金铃看他一眼，我说你有病啊，那个臭丫头片子，你怎么那么高兴？哟，姑娘啊，一方面呢，您是大展才华，连连取胜，我替您高兴，我乐；另一方面呢，这什么事儿？说，这您还不知道？黄金铃就一愣，不知道什么事儿。姑娘，我给你道喜了，来了喜事儿了。金铃就更纳闷了，你快照直说吧，什么喜事儿？你乐得我心发慌。桂枝就说：“姑娘啊，您刚到帅府的时候，看见门前挺热闹不？又有轿子，又有骆驼什么的。啊，是啊，是不是来客人了？是啊，来客人了。您指哪儿来的？从金马城来的。来了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和尚叫飞波僧，老道叫铁板道，是奉了六国联军大帅苏宝同的令箭来的。 赶奔骆驼岭来慰劳三军，知道您打了胜仗了，带着不少牛羊酒肉金银财宝犒赏三军，给咱们鼓鼓劲儿。另外呢，主要还不是为这事儿，听说两个人身负重任呢、啊、给姑娘来保媒来了。黄金良这脸当时就红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心跳成一个了。给我保媒，谁呀、啊、南方您知道是谁吗？六国国君之一，排名第三，鱼皮国的国王阿里木。阿里木国王看上您了，打算收您做王妃夫人，这不是喜事儿吗？哎呦！黄金玲听完这话，一蹦多高，啪一拍桌子，气死我了！把这桂枝吓得也一蹦。呀，姑娘，你看我不说，您非叫我说，这一说您生气了。桂枝啊，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是生他们办的这个事儿。鱼皮国的国王他算个什么东西？阿里木我见过不止一次了，他是妻妾成群呢。你知阿里木多大年纪了吗？那我哪知道，快70了都。我能不能许配给他呀？他们怎么想来的？黄金良气得直哆嗦，嗷嗷直叫，丫鬟婆子吓得不敢言语，都静静地听着。就这桂枝敢说话，要姑娘啊，气大伤身，您不愿意说不愿意的，您这么一喊，多有不便呐。老爷正在前厅接待客人呢，您这么一叫，万一叫前面听着，是不是不好？哎，我说桂枝啊，你到前面听听去，我爹怎么说的？哎，我去就来。桂枝走了。黄金莲气的又撕衣服又拽头发，呼呼直喘呢、啊、等啊等啊等好半天，桂枝回来了。姑娘啊，我在后窗户偷着听，我听那两个出家人挺能白话，说什么呢？这是六国国君共同拟定的，六国国君给做的主，从中保媒的是联军大元帅苏宝同，今天呢是来打个招呼，另外呢明天就要下彩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说是嘛，给唐军杀退之后，挑良辰宅吉日就接您过门举行婚礼。哎呦，我爹怎么说的？姑娘你想啊，老爷子敢不答应吗？你人家上的不是国君就是大元帅，他小小的一个总兵官怎么敢得罪人家呢？我听那意思，老爷答应了。哎呦，黄金玲啪的床就哭开了，连丝枕的在撞墙啊，嗷嗷这顿哭啊，谁也劝不了，瞪眼看着。一只黄金莲哭得过了劲儿了，浑身的汗都湿透了。我不干，我不干，我就是不答应，我死了也不嫁给他。桂枝一看，小姐啊，您不答应能行吗？父命难违，何况有君主的旨意啊，恐怕这个事儿万难更改了。不，我就要更改，我看他们能把我如之何，我爹做主我也不干。那姑娘你不干，您打算怎么办呢？我，哎呀，这，我有了主意了。你把手下那些人都给我叫上来，就是这个绣楼伺候小姐的都是丫鬟婆子女眷，一共24个都找来了，房门关上，黄金良给他们开了个会，当面向大家做了通报，说现在金马城来人了，慰劳军队是假的，提亲是真的， 要把我的终身许配给鱼皮国的国王阿灵，我是至死不从。我当众向你们宣布啊，我的终身由我自己来定，我对你们怎么样你们心里头都有数，希望你们能帮我的忙啊。丫鬟婆子一听，姑娘啊，小姐啊，您怎么说怎么是啊，你叫我们帮什么忙？你们要严密封锁消息，没我的话，包括我爹在内，也不准靠近我的绣楼，外头站岗放哨。另外告诉桂枝，桂枝啊，天黑之后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我要请客。要姑娘您请客，请谁呀？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哎呀，这一天难熬啊！后来听说菲波僧铁板道走了，他爹也累了，正在休息的时候，钻了这么个空子。他让桂枝拿着我的令，赶奔水牢，去给我提一个人来。要提谁呀？提那个姓程的，叫程千宗啊。问清楚了，把他领到绣楼。哎，记住，千万别被旁人看见啊！要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哎，明白了。桂枝挺能办事儿，理解姑娘的心情，到水牢。当兵的一问，桂枝理直气壮啊。姑娘有令，要审讯罪犯，提程千宗。奔儿都不敢打。锁道打开门，推开，到里边有人就喊：“程千宗，出来！”下去几个人，把他的发髻给解开，把程千宗推出来了。程千宗一听：“妈的妈，我的老了，还要收拾我呀？”嘿嘿。那回下油锅没下了，大概这回呀、八九不离十，非死不可了。程千宗回过头跟窦一虎这几个人说：“哥们儿，来世再见吧，我先走一步。”他心没底，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水牢里头出来，那水哗哗往下直淌。桂枝告诉那些当兵的，把他领到那胡同，把那医生给他明明，进水怎么办呢？就这么的，桂枝把脸背过去，当兵的过来七手八脚的把身上那个水给他拧了一拧，潮了吧唧，水呼噜噜的，就那么地呗，把他提到绣楼。哟，程千宗一看这什么地方？跟上次过堂的地方不一样啊。桂枝就说在这等着，去送信儿去了。一说客人请来了，这阵黄金玲早就打好了主意了，搭了一请字，把程千宗请进房中。程千宗进来一看，灯光明亮，香味扑鼻呀、这是闺房啊！那是床，闪缎被褥，绣花枕头，下边大衣柜，穿衣镜，红油漆大地板，亮粉墙。这屋真阔气，看这意思是姑娘住的地方啊，不像过堂的地方。但往两旁一看，都是女眷，丫鬟婆子一个个瞪着眼，抱着刀，提着宝剑。往正座一看，黄金玲一身便装在这坐着，旁边有一张八仙桌，罗列杯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程千宗怎么看怎么不明白，这怎么茬这是？故此他没说话。黄金玲打量打量他，你就是程千宗程将军吗？一点儿都不含糊，这正是我老人家。我丫头片子，你想干什么？要想收拾爷爷，你随便儿。怎么收拾都可以啊！这皱着眉头，不是我爷爷的孙子。丫鬟婆子抿嘴都笑，心说这位还口吃，说点话这个费劲。黄金玲点了点头，程将军，今天把你请来可不是收拾你呀、咱们有些话要讲在当面，咱这可是和谈，懂吗？和谈。和平谈判，不是在战场上动武，所以我要礼貌待人，我把你绑绳给你解开，你可不能跑，你要想歪的想斜的，那你可是自讨苦吃，把绳给他解开，绳给解开了。哎呀，这程千宗啊，这家捆的拿水那一泡的太难受了，仗着年轻啊，活动活动筋骨，又晃晃腰，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黄金玲一看差不多了，用手一指：“程将军，请这边坐。”
1: 呀，请我吃饭，还有这好事儿？
0: 莫非在做梦不成吗？明明在这摆着呢，不是做梦。啊，管他呢，爱怎么怎么地。程千宗一屁股都坐下了，屋里就剩下桂枝这丫鬟，其他的全退出去了，在外间屋听着，听屋里的动静。万里有个一，轮丫鬟闯进去保护姑娘。屋里就剩下仨人了，黄金玲坐在小磕巴嘴程千宗的对面，亲自霸盏给他满了一杯酒。程将军，你先把这杯酒喝了，就算我给你压惊了。程千宗一琢磨，这怎么茬？这是莫非酒中有毒，有八步断肠散要毒死我？又一想，不能，他要想收拾我怎么都能收拾，何必酒中下毒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非那事有什么用啊？不喝被他小瞧，喝。程千宗也没答话，端起这酒杯里一饮而尽，也实在是有点凉。哎，喝着这杯酒，肚子里一搅着热乎乎的，挺舒服。姑娘又给他满上第二杯。程将军呐、啊，现在咱们就正式和谈，谈吧，我啊，洗耳恭听，你想说点啥？将军呐、啊，我有心降唐。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有心归顺大唐朝，想求将军给拉个线儿、搭个桥，不知程将军可愿否？哎呦，程千宗没想到的喜事儿啊！一蹦蹦起多高，围桌子转三圈啊！我姑娘，这是真的，你不是发烧，是说胡话吧？要这么大的事情，我岂能胡说呀？发自内心，我打算降唐。行啊，这事儿包我身上了。那你别乐意嘛，我不管他。他乐意我也降唐，不愿意我也降唐。我就把骆驼岭双手奉献给大唐帝国。姑娘啊，你这么做就对了。你这才叫明智的选择呀！我可啊不是吹啊，现在大唐朝五路进兵，雄兵百万，兵临城下，将至壕边，随后就到。你小小的骆驼岭能挡得住百万雄兵吗？一走一过就躺平了。你别看眼前我们小哥几个吃了亏，被你抓住了啊！这是小事一段，他唐朝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呢，我们算个啥呀？我们死了比我们强的人都多的是，对不对呢？姑娘，你这么做，你太聪明了，你放心，你县官投降，立下他特大功劳一件。皇上一高兴，叫阿峰你显官呢，别，这官他大的多的多。不过呢，也欢迎你爹。如果你爹能够降，那他的官就更大了。姑娘，这没说的，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那他大案不知，你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慢着。话我刚说了一半儿，哦，那后一半是什么？你一嘴都说出来。哎呀，黄金玲那脸呢，当时就变了色儿了，这说不出。但他这话呀，已经抽空跟桂枝都说了。桂枝一看，姑娘说不出，我替姑娘说，程将军呐。我们姑娘有些隘口的话没法讲，我替她说。行啊， 你们是一家人呢，我是愿闻高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黄金玲背着他爹不知道，偷着请客，请程千宗。那位说好几个人怎么单请他呢？秦英、罗章、窦一虎，那都不行。这姑娘可不傻，她发现有道眼的，有主意的。是这小磕巴嘴儿，而且这小磕巴嘴儿他爷爷是程咬金，根子硬，他能拿主意，能做得了主。另外他发现这人非常灵活，